0: 长椅踢点项目的中国首金，
1: 哇，大白的世界冠军，
2: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3: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他不过手艺人，
4: 我会给鸡听音乐，
5: 他把我们当鸡了。
0: I'm pretty pretty。
2: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0: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5: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3: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5: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2: 就业率怎么样？
3: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2: 抢人啊！
3: 对。
6: 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竞技赛，
7: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3: 那我先走了。哎呦，
0: 谢谢。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
3: 不散。

0: 这里有不可思议的磁悬浮轨道实验，四名小朋友齐心协力，竟能拉动一辆巨大的列车。调皮主持贪吃水果巧克力，竟然直接改变了实验结果。
1: 成功！
0: 模拟铁轨尽显童趣，真实动车轮队亮相演播室，中国骄傲振奋人心，科技改变生活。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来，小妮，危险的事情交给你。来，提出来一个线圈，在这中间，大家看见了吗？
1: 这个金属物是在中间悬空的。没有任何的支点，
0: 没有任何支点。刚才这只是个开始，给大家热热身，接下来好戏开场，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我们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一下悬浮的奇妙。
2: 液氮，
3: 不液氮。
0: 我们有的猜想团成员说对了，现在往里倒入的是液氮。液氮有什么用啊？让它降温，让我们放在里面的这个黄色的物体变成一个低温的超导体。我们的超导体准备好了。

0: 是悬空的吗？试试看。
1: 它真的是悬空的，
0: 它真的可以从我的这个手卡上面完全没有障碍的飞过。那我们试一下旁边这个轨道好吗？
1: 他有点淘气。
0: 我们的超导体准备好了，
2: 走嘞，走嘞，
0: 哇，真是太好玩了，哇。

0: 好玩了，
1: 太好玩了，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看上去没那么复杂呀，感觉也没通电也没啥的，
2: 它中间的
0: 原理就是弄液氮给它弄得降个温，然后就哗就可以跑，所以它的奥妙在哪儿？
1: 这我们就叫做磁悬浮。我们都知道磁铁同极性的相斥，异极性的相吸，所以我们利用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可以使得两个东西离开，不接触起来。它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用超导来产生磁场。它本身是没有磁场的，但是它变成了超导之后，这个超导有一个性质，所谓超导就是它在这个材料里面，它的电阻是等于零的，换句话说，电子在里面运动的时候
0: 没有阻力了，
1: 没有任何的阻力，它就自动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磁场，和它原来这个磁场抵消掉。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磁悬浮现象，它是用低温超导来实现的，但是我们的磁悬浮列车不可能把它说天天开出去之前先来浇点液氮，
2: 那是雪国列车。
0: 对，所以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用电流产生的这种电磁悬浮，这个列车它的运行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这个实验将会告诉我们磁悬浮列车它的特性究竟是什么。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少年棒球队，通过拉力测试选出了力量均衡的八位小实验员，并且需要他们齐心协力去共同完成一个跟力量相关的科学实验。
4: 哦，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北京磁浮石门营车辆段，在这儿我们要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拔河比赛。经过我们第一轮的拉力选拔出了八位小实验员呢，我们看到了已经整装待发准备我们的实验了，对手呢也已经早就来了。知道他是谁吗？
5: 不知道。
4: 让我们向后转，有请我们的对手闪亮登场。哇哦，你们的对手就是你们面前的这辆磁悬浮列车，
2: 134吨。
4: 八名小实验员在30秒的时间里面，能否拉动134吨磁悬浮列车呢？拭目以待吧。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听我口令，3、2、1。开始！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哇，这小姑娘，哇！
6: 脸都变红了。
0: 现在已经过去了15秒了，
6: 动了吗？
4: 哇，磁悬浮列车真的动了，
0: 动了。

0: 动起来，我觉得就好办。
1: 五、四、三、二、一，哇！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耶！
2: 接下来，主持人用抽签的方式，再次挑选出了四位小朋友，准备进行难度升级的拉力挑战。
0: 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2: 四名小朋友在30秒的时间里用力拉动整列磁悬浮列车，结果列车会发生什么变化 ？A. 静止不动 ，B. 移动不超过1米 ，C. 移动1米到2米之间 ，D. 移动超过2米。
0: 有一个参照标准，8个孩子差不多能够让这个列车在30秒内移动4到5米，请亮出各位的答案。我们先听一下王玉博。
3: 我选 B 的原因呢，就是非常简单，8名小朋友他们拉动了列车，并且拉动了4、5米，我觉得他这个人数折半了的话拉不了太远，但是我觉得没可能不动。
0: 接下来就看一看小鹿在现场和那4个孩子究竟给我们展示一个怎样的实验场面，请验证。
4: 验证时刻到了，4名小朋友在30秒的时间内能否拉动我们134吨的磁悬浮列车向前进呢？答案将在30秒之后揭晓，准备好了吗？听口令，3、2、1，计时开始，计时开始，来加油！现在列车还没有在动。明显的吃力了很多，来使劲儿，1、2！
5: 哇，有戏！
6: 加油！
4: 1、2！哇，动了！哇！看你们能拉多远，1、2！现在列车在缓缓地往前进，
5: 超过2米了吗？
0: 哈哈，这孩子，
4: 是。小实验员不懈的努力，在30秒内成功拉动134吨的磁悬浮列车向前移动了210厘米，
5: 刚好超过2米。
0: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D。我们刚才一直在想，没有摩擦力也没有空气阻力的话，他到底这4个孩子一开始对抗的是个什么东西？
7: 他一开始对抗的是惯性。当然我们其实都知道他这个列车是在悬浮着的，所以他没有摩擦力，所以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ma， 大家都知道，所以不管你加多小的力，它都是有一个加速度的，但是加速度和你加的力成正比。这4个孩子加的力产生的加速度就跟那8个孩子产生的加速度大概是差1倍的样子。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觉得它没动呢？那么其实它一直在动，只是一开始的时候时间比较少嘛，所以移动的距离非常非常小，我们感觉不到。移动了一定距离之后，我们才真的感觉到它在移动了，而且后来你觉得移动的越来越快了。这正是磁悬浮列车的优势，它由于没有摩擦力，这样的话呢，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损失的能量就特别的小。这样当然是我们未来交通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国家自主研制建造的第一条线已经在长沙建成了，那么在北京呢也有一条稍微低速一点的磁悬浮的交通线，就类似于我们地铁这样的。我们一般的情况下的磁悬浮我们叫做长导磁悬浮，如果用到超导的话呢，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超导它对能量

0: 那节约就更好。
1: 谢谢，谢谢双楠老师。
2: 通过本次实验，我们看到了四名小朋友将一列庞大的磁悬浮列车拉动了超过2米的距离。随着科技的进步，列车的运行速度也得到极大提升，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出行的时间，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新的实验呢？
1: 现在我和小尼分别拿着这个留声机的电极的两头，那边接着一个电池，5伏的电源，如果我们接通以后，留声机就能工作。
3: 3、2、1。
1: 哎，转动了。
3: 5伏的电压就能够让它运转起来啊。
1: 其实用不同的东西也能实现让它的电源的连接，
3: 不同的介质
1: 只要是导体
3: 都可以
1: 能够让这个电流顺利通过，留声机就能工作。第一个东西，大家日常见到的灯管，
3: 日光灯管。
1: 接下来这四瓶非常不纯净的矿泉水，
3: 四瓶都倒入水槽当中。
1: 接下来
3: 这个就不用实验员品尝了，
1: 巧克力喷泉，这个由我和小尼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3: 不用麻烦实验员了。哎呀，
1: 就盼着这一刻。哇！第四个表达的是，稍后我们会在现场找10个人手牵手当成导体。哇！然后把一端一个人握着这个，然后第10个人握着那一根，然后中间10个人牵着手，看能不能把这电流传导到我们的留声机上。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2: 日光灯管、矿泉水、巧克力溶浆和10个手拉手的人，以上共有几项能导电接通控制留声机的开关？ A 一种，B 2种， C 3种， D 4种。
1: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我们来听听答 A 的有些什么想法。来，这位。
4: 哦，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只有巧克力喷泉是可以的。巧克力溶液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浓的溶液，我觉得里面离子浓度可能是最高的，所以我选择巧克力的溶液。
1: 好，这样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验证吧。
3: 好，
1: 验证完了最后大家就知道有几种了，好不好？现在两名实验员准备用他们手中的电极接触灯管的两端。3、2、1，
3: 静静等待。好，
1: 留声机。留声机没有任何反应，
3: 所以这个答案
1: 不是
3: 对。
1: 首先排除掉一个灯管，接下来我们验证第二个矿泉水。我们来看一下矿泉水能否接通电源。3、2、1。

0: 好，谢谢，
1: 成功。
0: 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巧克力溶浆。三、二、一，
1: 有吗？有吗？赚了吗？
0: 哎，赚了！留声机转动了起来。最后我们要验证的选项是十个人，
1: 我们要找八位吧，
0: 双胞胎来一位就行。
1: 对，
0: 姐姐，然后体积大一点的 A 最快的那位男生。
1: 现在有六个人，再加我们俩，张老师、楚涵，
0: 够了够了够了，咱们一起站到台上去吧。来，
2: 好嘞。
0: 我们的志愿者请注意，电流击穿身体的瞬间可能会有点不适。
1: 没事，来，十个人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0: 实验员，请把金属电极放到我们左右两侧的志愿者的口中。
1: 口中。
0: 我们吗？
1: 等一下，我们试试啊！
0: 至于你，我跟小妮松个手啊，松个手啊！哎，
1: 这也可以。哎，换一个，
0: 但是一定是要裸露的皮肤的部分。如果是身体，如果是衣服，
3: 也是一样。
0: 我们看一下衣服，
3: 衣服不行。
0: 肯定不行了，不行，不行，可以吗？可以吗？
1: 这可以，
0: 咱俩这么来电啊？
1: 我也没想到，
0: 连衣服都隔不住。
1: 来，
0: 哎呀，
4: 你们俩的衣服是比较导电的，表面有静电。
3: 对，
0: 谢谢，
1: 成功，
0: 第四个选项、哦、成功。各位，请喝，各位，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0: 但是双楠老师，其实正确答案当中，
4: 对，
0: 巧克力是不行的。
4: 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刚才两个实验员拿棒子一触碰巧克力，
4: 对，
0: 留声机响了呢？是我们的科学
4: 实验没有作假，你一直在偷吃那个水果，主要偷吃水果造成的。因为水果里面含水果酸，特别导电。巧克力设计的时候一开始不让你吃的，你就先忍不住先吃了一阵子，这个水果酸里面离子很多，它很导电，你就不停地在那吃。
1: 所以就是咱们蘸了那一下掉下来的一点点水果酸，
0: 我们拿那个巧克力去冲那个水果的时候，
1: 冲的那一下
0: 把水果酸冲到巧克力里去了。
4: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被果酸污染过的巧克力。三、二、一。完全不导电。
4: 好，
1: 我先干为敬，
4: 完美的证明了是由于你吃造成的。
0: 我们通过三个实验相互印证发现，哦，巧克力确实是绝缘的，纯净的巧克力啊。
4: 但是那个灯管它是荧光灯，它导电的原因是因为咱们给它加了个电压比较高，
0: 高压。
4: 咱们虽然说是220伏或者110伏，但它里面一个整流器，它要启动的时候，这个电压一般要到500到1000伏。这个在这个里面其实产生放电现象，产生电子，电子能量比较高，那打击里面惰性气体给它激发了，产生的是荧光，所以平时它是不导电，它真的是绝缘体。咱们这个5伏的这个显然不可能给它激发。矿泉水导电的话呢，我们知道分子本身它是中性的，不导电的，但是呢放到液体里面之后，比如说盐、氯化钠、氯离子和钠离子一旦在水里面溶解了之后，盐水是导电的，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氯离子和钠离子都带电了，所以我们这个矿泉水导电就是这个道理。
0: 那人呢？
4: 如果我们处于干燥状态，我们表面一点水分都没有，这个我们就导不了电了。所以我们表面还是有一点点水分的，有一点的盐分的。今天咱们这个实验啊，我觉得还有一点要交代。咱们是最后站在这个绝缘板上的，站在绝缘板上的话，这个电流就顺利从我们这儿就通过去了。如果是接地的，这电流到我们这到地下去了，这个就做不通了。所以咱们要站在这个板子上做这个实验，不是为了让我们个子稍微高一点啊。
0: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应该是
0: 就是 B 两种。
4: 对，
0: 好，最后张老师您再跟我们讲讲，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什么呢？
4: 大家知道什么情况下会导电？如果你把你的

0: 手放在那个两个电机之间，虽然人体电阻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电流会经过你，电流在你身体里面发热，当时就热得太厉害了，所以你就受到了损伤，我们就叫中电了。各种用电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这一个演示要给大家实现的一个目的，
1: 让电能成为我们的帮手，但不要成为伤害我们的东西。
2: 神奇的分子导电实验让我们了解到不同物质导电与否的原理，含有电解质的矿泉水和皮肤表面含有盐分的人体都可以成为导电的介质，因此也提醒我们特别注意用电安全。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3: 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4: 宇航员啊。
3: 这么不切实际啊，怎么着？
4: 你呢？
3: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后来有一次机会还真到那个驾驶舱看过一次，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本来以为有什么方向盘呢、刹车呀，什么都没有。有没有人想到过火车没有方向盘怎么转弯？
4: 就是靠轨道。
3: 靠轨道。
4: 轨道
3: 什么形状火车就怎么走。所以今天我们这道题目就和火车怎么转弯有关系。我们看到现场，我们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非常炫酷的实验道具，有几节钢管焊成的一个模拟的铁轨，这个铁轨啊弯弯曲曲的，它绕了这么一大圈，
4: 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3: 对，这个转弯半径应该是比较小了
0: 啊，这个是比较极端，真正火车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弯就太急了，你跑不快，所以当然咱们在这个地方急一点能够看出这个效果来，所以效果是一样的。
4: 但是对于我们这么短的车厢来说是够用了。
0: 对对，够用了。
2: 节目现场有两辆模拟火车车轮的道具小车，其中小黄车的车轮内径大外径小，而小绿车的车轮内径小外径大。接下来两辆车将分别放到现场的铁轨上进行实验。
3: 接下来请各位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2: 两辆车轮形状不同的小车，哪一辆能够通过铁轨弯道顺利到达终点？ A 黄色小车， B 绿色小车， C 两辆都可以到达终点。
3: 来看一下大家答题的情况，
4: 听一听大家的想法吧。
3: 这个小男生，
5: 我家里有一个火车模型，
3: 所以它的轮子是什么样的？
5: 就是这样子，然后中间多了一圈，就是里头是要宽一点，
3: 内侧大外侧小。好，所以它是有实际观察。接下来我们开始实验验证。由于这辆车是双人车，所以小妮一辆，我一辆，
6: 好，
3: 我们再找两个乘客，
4: 可以，
3: 好不好？
7: 上马。
3: 那我就选一个18岁以下的带着吧，好不好？就你吧，橘色的这个男生，对，第一个。
4: 你选择的是两种都可以 ，C 答案
5: 是，
4: 所以你对我们小绿车有信心吧？
5: 有，
4: 没问题。
3: 你选的是 A， 小黄车，来吧。上车吧，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A， 黄色小车。好，哇，
0: 链子脱了，链子脱了，
3: 掉链子了。
0: 掉链子了
3: ，但是转弯非常顺畅。
0: 哎呦，
3: 还有一种赛车般的感觉。
0: 我帮你们推过去吧，
3: 你帮我推一下，对，
0: 我帮你们推过去。
3: 谢谢老师，哎呀，谢谢，完全不用方向，
0: 完全不用方向。哎，
3: 别推了，到头了。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B， 小绿车。 你把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对，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4: 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6: 准备好了。
4: 你信任我吗？
6: 信任。
4: 你叫什么名字？

0: 要接球。
1: 有没有男朋友？
0: 我结婚了。
2: 脸这个烫啊，
3: 准备走了吗？
1: 来，
3: 来，二，出发，
1: 走你！
4: 我的潇潇洒洒，
5: 什么不成功？
3: 什么？
1: 心中喜悦。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不可能、啊，
3: 这个我跟你讲，
1: 我才走了多少？
3: 我看着呢，就刚到转弯的地方，这个轮子就已经根本
1: 对
3: 力量。
1: 我的速度很慢啊，
3: 它卡不住，
2: 它跟你
1: 没有关系。
3: 来，不信咱俩把它抬上来。
1: 我
3: 你看啊，咱们不上人，咱们先回到直线。直线的时候问题都还不大。你看啊，注意观察，注意观察这个轮子。到拐弯的地方了，
6: 完全乱了。
3: 你看这边又这次又开始往这边，你看拱，你看拱，卡不住。很抱歉，小尼他们刚出发就脱轨了。正确答案 A。今天我们这个有点意思啊，在大实验区做完实验之后，我们的讲解到小实验区。因为我们把真家伙给大家搬来，哇！
1: 还有真车轮、真铁轨，哇！
3: 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咱们的
2: 对的
3: 高铁，中国高铁的技术精髓在里面。
2: 是，这个轮对啊，实际上是动车组关键技术的一个重要的部件。
3: 大家一看到真东西，答案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这个轮子确实是内侧大外侧小，然后内侧卡在铁轨上。
2: 是的。
3: 那这个设计的科学原理到底是什么？
2: 火车的两个轮子它跟这个车轴是固定在一起的。
3: 对，
2: 我们呢通常称为这个一个轮对，两个轮子在运行的时候呢，它的转动的角速度是一样的、嗯、可是在弯道上的时候呢，外侧的这个轨道的长度比内侧的要长。在通过弯道的时候呢，这个车轮的这个轮圆会逐渐的向外侧的这个钢轨来靠近。由于车轮的这个接触的滚动直径的不一样，外侧这个钢轨呢它是越来越大，这个也就是它走动的距离就长。
3: 所以在同样的转动下，它的距离，铁轨内外侧的距离差就靠这样的大小来进行弥补。
2: 是的，
3: 进行平衡
2: 曲线通过能力
3: 太精妙了。现在的高铁安静极了，启动平滑的，有的时候你坐在高铁上看着说，哎哎，车已经开了，你都没感觉。究竟我们的高铁能够达到多么平稳的程度？我们也给大家在场外准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实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耶！相信你的眼睛，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的复兴号上面。现在我们正以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往上海。跟我一起乘坐复兴号的是我身旁的我们的老熟人了啊，平衡达人韩穗宁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复兴号上去验证在高速行驶时它的稳定性如何。那么形式呢？您看到韩老师也就可能猜到了，就是要通过不同物品的保持平衡来去验证它。你看这个，哇，我这个太厉害了，我这个，您别怀疑啊，这个确实没有任何磁铁，不信您看，
2: 对
0: 啊，就是易拉罐，
1: 它里面大概留1/3的液体，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做到，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0: 其实，在过程中，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拿来当做这种平衡力的这种物品和小物件。今天我们都一一给您展示一下。钥匙，看看这个钥匙，虽然说底下有一个立面，哇，也立住了。早人煮的鸡蛋，交给韩穗宁了，这能平衡吗？
1: 试一下吧。但是立鸡蛋之前呢，要把它加一点点的

0: 我得给你增加个难度，
1: 把它打开吗？
0: 打开的笔记本。
1: 好吧，立这个笔记本之前需要一样辅助，它只当一个基座。
0: 太考验高铁的稳定性了，因为笔记本它重心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又给它打开了，
2: 对，
0: 重心非常的难找，接触面积呢就像我们小拇指的小指甲盖这么大一点点，这能立住吗？这个很难啊，
1: 因为平衡好这个笔记本只用一个，哎呦，

0: 现在您眼前看到的这惊奇的一幕已经很足以说明我们的复兴号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它的平稳性是有多棒了。谢谢，谢谢韩翠英。哇，
1: 厉害，真没想到平稳到我们难以想象，它可以在上面做这么精密的平衡艺术。
2: 因为不仅它是平衡大师，我们的高铁列车它也是平衡大师。
3: 中国高铁技术方面呢，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的这样的历程，成功的实现了这个快速的发展。
1: 谢谢。
4: 根据本次实验，我们可以观察到，黄色小车顺利地走完了全程，而绿色小车却由于车轮形状无法适应弯道而就此止步。黄色小车内径大外径小的车轮，因为其独特的构造，可以在蜿蜒曲折的铁轨上行动自如，而这种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我们今天的高速铁路。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好，这里还有个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是一首很适合在当下这个季节听的歌，风的季节啊，因为歌里唱到日子匆匆走过，倍令我有百感生，就像是在告诉我们，时间如风一样匆匆流逝，它吹过我们人生的每一段旅程，而这些旅程中的经历会被沉淀打包，成为我们记忆当中值得被翻阅和回味的故事。
1: 希望这首经典的旋律可以带走你的疲惫，抚平你的焦虑。风的季节，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广东深圳的许未央留言说，他特别喜欢《飘》这首歌，说歌里写透了漂泊的滋味。那年四月，他决定去北方，我去车站送他。火车开动时，他隔着窗挥手，那时我真的觉得，我俩的感情就像一片抓不住的叶子。多年后，我在深圳扎了根，他也成了家，只是偶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想起他。原来，我们都从飘变成了飘过的风景，而当年那句没说的路上小心，如今都化作了歌词最后那句沧桑之后是真情。
0: 我很喜欢这位朋友把这场告别解读成飘过的风景，没有怨恨，也没有任何的不甘，只能感受到他对这种命运轨迹的坦然接受。
1: 有一种爱是隔着时间与山河，但依然能够坦然地祝福彼此的，这也许就是我们成年之后对深情的另一种解释。那就把这首《飘》送给这位朋友，还有留言当中的那个他，我们一块儿来听。

0: 那接下来的留言呢，是来自贵州安顺的郭希婷，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加速度送给我正在备战中考的小侄女慕瑶，每天看她学习到深夜挺心疼的，想告诉她别怕，小姨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考完试你就会发现人生真的开始加速了，但现在呢咱们就一步一步走稳了。
1: 希婷她小姨啊，就是你说让人家放松，结果你点了首加速度，你这时候应该点一首比如说深呼吸啊，对不对？我呢特别想跟我们这个慕瑶同学说两句啊，那现在呢你呢应该是一颗正在蓄力的火箭啊，每看一页书，每做一道题，都是在为这个火箭啊这个补充燃料呢。这个过程呢确实需要坚持，但你一定要相信，当你升空的那一刻，你会看到从未见过的广阔风景。
0: 是的，那这首充满动感的加速度，我们就把它现在送给慕瑶，愿它的旋律呢可以成为你学习时候的最佳 BGM， 给你动力，当然也要给你好心情。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你好，我是海洋。
3: 下面这首歌点播的朋友啊，真的很多。首先啊，这位叫小罗浩的央友圈好友留言说，2003年我和三舅一起坐大巴去滨州，大巴车上播放着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时觉得太好听了，现在旋律一响，脑海中都是回忆回忆回忆，全是回忆。
4: 还有来自辽宁沈阳的韩哥留言说，很久以前跟着爸妈去地里割麦子，广播里放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哎，好想念那天在地里的时光啊。
3: 央视频好友采蘑菇的小姑娘也留言说，第一次听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还是4-5岁的时候，是我从爸爸的录音机里听到的，转眼间已经过去了30年，可以帮我点播这首歌吗？想回到小时候。
4: 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库拉拉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会让我想起儿时的磁带，久远的记忆。

0: 也让我感受到了时光的飞逝。嗯，唉，叹号，人到中年有点感慨。
1: 你看这么多的朋友都点播这首歌啊，看来经典的旋律总是可以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的。那我们就赶紧为大家安排，一起来听听孟庭苇带来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田竹，他说、我想为我爱的人点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左小姐，在你每晚都守候的这个平台，愿有幸能够让你听到我对你的心声，表达我对你深深的思念之情。这个平台说的就是我们吧？
1: 对，
0: 谢谢。
1: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左小姐一定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
0: 没错。
1: 那当然了，田竹的这一份留言和表白呢，左小姐也一定会看到听到。
0: 哎呀，留言很短，但是是饱含深情啊。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我们马上为您安排。我们也期待田竹和左小姐的好消息。不管你们的感情当中遇到什么，一定要记住，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温西。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来看一下央视频的好友小桃子留言说，我一直很爱听南屏晚钟这首歌，但是一直都不知道这首歌说的是哪儿。结果昨天在杭州的净慈寺玩，偶然发现门口的钟就叫南屏钟，超惊喜。傍晚时我们站在高处，伴着落日余晖，看着金色的雷峰塔，听着这首歌，简直不要太惬意了。
10: 哎呀，真好。
11: 嗯，
10: 好像动人的遇见往往都发生在那种生活不经意的转角，而且人和歌的缘分好像也可以跨越山海，在正确的时空里面一下子撞个满怀。
11: 他说的这个意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歌在唱你，而你走进了歌声里。
10: 是的，
11: 当南屏晚钟的旋律和寺里的钟声，余晖中的雷峰塔，以及你怦然心跳的那个声音，在落日时分合为一体的时候，朋友，那个瞬间就是你生命体验中一个美妙的标点。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南屏晚钟，听听那份纸上风景终入怀的感动吧。

0: 触。他提醒我，生活中的美好往往都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会错过好多美好的事物。
1: 其实雨宁，你能从一首歌当中打开一种重新审视、重新看待生活的方式，我觉得特别的厉害。
0: 其实在这么快的生活节奏当中啊，有的时候确实我们容易陷入只看表面的那种情境当中啊，比如说忙着赶路啊，忙着奋斗努力，但是忘了路边的花开，也忘了云卷云舒。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充满诗意的《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

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

0: 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嗨，我是海洋。我们来看一下江苏苏州的潘景云的留言，他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满天星辰不及你》送给我的女朋友。我想对她说，以前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晚上对着天空看星星，直到有了你，我才发现你在身边的时候，那满天的星辰不及你分毫，你不在身边的时候，那满天的星辰又皆是你。
1: 哇，景云的留言好像让我们看到了爱情里既霸道又很温柔的一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繁星万点不及一人。我想你的女朋友不仅是你生活里的伴侣啊，其实也是你精神世界里的绝对焦点。
2: 哎呀，兄弟，这波撒的糖我们收下了，接下来就把这首《满天星辰不及你》送给你们。

0: 三分。低头弯腰，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4: 个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6: 干嘛？吃吧，应该的。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8: 健民集团。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2: 很帅哇！
11: 我要学这个舞。
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3: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4: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5: 那我先走了。哎呦，
16: 我先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0: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6: 快转移往高处走，
0: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7: 在这里把手给我，
0: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

0: 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今天来的都是金牌冠军运动员，
7: 我是空手道世界冠军，
8: 我是跳绳世界冠军，
6: 连续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得主，
9: 是教练引导团，
7: 有你，
6: 来自冠军的安全感，这个神儿简直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啊！接下来的目标是
7: 剑指明年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8: 继续在赛场上拼搏。
10: 中国体操的残疾金牌在洛杉矶一定实现我们的梦想。
11: 我想跟所有的残疾人说，你们也可以发光，
6: 期待着你更多的好成绩。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走着，越乱越好。3、2、1，停，完全没有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听说今天来的都是高手，但是是哪个领域的高手，我们一会儿再聊。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咱们全运会4年1届，如今要如期而至。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各位，大家等一下听听他们的介绍，就知道我们的含金量有多高。来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烨婷，我是花剑全国冠军。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杜婷婷，是世界跳绳冠军。
4: 嗨，大家好，我是周静元，是体操奥运冠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功力空手道世界冠军。
6: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林，是世界冠军的教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泰来，是全国武术套路冠军。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鲍雨晴，我是艺术体操世界杯冠军。
9: 大家好，我是秦雨晴，是自由式轮滑世界冠军。
1: 怎么样，朋友们，感受到了吗？我现在觉得这个场子没拿块牌子在手里，我不配待在这儿。
5: 那话不多说，我们挑战开始，有什么想法吗？
1: 中间的
3: 谁是演员？
9: 对，中间的
2: 4号，
10: 我感觉他在召唤我。
9: 好漫长。
1: 等等，
5: 来吧！即将出场的是6号。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1: 哇！
5: 大家好。我是空手道世界冠军功力。
0: 空手道是吗？
5: 对，是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铜牌，然后也是2023杭州亚运会的金牌和2023世界布达佩斯世锦赛金牌，还有今年2025

0: 年成都世界运动会女子空手道组手负61公斤级金牌。
1: 所有这些荣耀都值得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但是我也很有底气，因为今天我们要比的根本不是空手道，我们是要比猜歌。哈哈哈哈。那你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我们开门大吉的呢？
0: 投身于这个体育公益事业。哦，
1: 对，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年轻人。
0: 对，
1: 好，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吧。12扇门，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一个生肖。
0: 选兔。
1: 兔，天哪，上来就选兔。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兔。请准
0: 备。
1: 备。兔。
2: 11。
1: 哎，真的是兔。来吧，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的。

0: 唱。
1: 再回首。
0: 唱。
1: 只会那么一句。
0: 再回首，就这一句。
2: 这个我也不知道下一句歌词是什么。
1: 我爸爸以前也会老听，就是这些比较老的歌。
0: 这不是我那个年龄段的人，我那个年龄段的人经常听吗？你多大啊？
1: 我99年。
0: 确实比他大了好几辈儿，感觉。来，歌名叫做。
1: 再回首，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再回首，回答正确。

0: 小姐姐好，好，
1: 你来的正是时候，
0: 是吗？
1: 我们这儿需要一个陪练，陪练
0: 必须让我来。
1: 你过来呀，
2: 你过来呀，
0: 来，
3: 感受一下这个空手道的腿法。
1: 好，
3: 我们浅学一个。首先，这是实战架构，提膝，然后转胯，踢腿，收，放。对，这是一个分解动作，我们可以连着做一遍。
1: 来，不用分解。哇！
3: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腿法。
1: 来，张良，
3: 走，走，
0: 可以啊，比我踢得高啊。
1: 可以，可以。有没有什么防身的招数？
3: 一般都是在近身的时候，那你感受一下啊。
0: 打打打打打打。
1: 那下什么感觉？
0: 你看我200多斤，嗯，我以为我站得挺坚挺，
1: 完全站不稳。
0: 那个劲儿一过来的时候，感觉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1: 让大家简单的感受和体验一下啊！如果你想要在家练习的话，一定要注意方法，千万不要受伤哈。
3: 对，
1: 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张良，谢谢。
0: 谢谢小林哥，加油！
3: 好的。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来吧，继续前进。
3: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
3: 牛。
1: 牛，好。

0: 牛，请准备。
1: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2: 我就知道，我是不是有个权利？
0: 你没有权利。因为今天来的都是金牌冠军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取消了他们的特权。
2: 编，接着编。
0: 毕竟是冠军嘛，你们是要迎难而上的。
2: 好的，那我接受挑战，接受挑战，
0: 接受挑战。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好的，张口就来。
0: 你还真信啊？真信啊？
2: 忽悠我了。
0: 有且只有第一位选手有冰封特权，不想开你就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2: 我给它冰封起来吧，也为后面的选手。
0: 可以，来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配。选择哪个？鼠、虎、龙、蛇、马、羊、猴、鸡、狗。
2: 我可以相信你们吗？马。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马，请准备。马是
2: 八，
0: 八号门，
2: 可以
0: 5000元。哦，加油哈！
2: 好，
0: 来，请按响门铃。

0: 唱一下。
1: 好熟啊！我的社交媒体配音有配过周杰伦的歌，但是等一下，
0: 配过周杰伦的歌？
1: 对。
0: 社交媒体。
1: 对，等一下，大家帮我想一下。龙泉吗？
0: 我不知道。
2: 哦，好像是火源的。
1: 反正关于武术。
0: 对。
1: 双截棍。
3: 再想一想。
0: 哎，你这么一说，周杰伦好像唱过好几首这种类型的歌啊。
1: 让我冷静思考一下。
4: 再想想。
5: 龙泉、双截棍。
1: 霍元甲。
0: 哇！霍元甲。嗯。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1: 谢谢郭嘉明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一下到6000了，耶、yeah! 听说你的队友们都会称你为单边战士。嗯，什么叫单边战士？
2: 杭州亚运会前2个月我在训练当中受伤了，这个手臂是右肘是撕脱性骨折，鹰嘴脱落和屈肌肌腱撕裂。因为我们的是站立式格斗，两只手两只腿是我们的武器。
1: 对，
2: 当时我就少了一边。哦，
1: 所以才是单边。
2: 对，我的所有的防守呀还有技术动作全都是靠这边，
1: 所有的力量一直都集中在一侧。
2: 对，而且当时那个马来西亚亚运赛我是必须参加。嗯，因为2个月之后的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他都会打那一仗亚锦赛。嗯，我跟他交手过一次，我就会有感受，我下一次再碰他该要怎么去打。嗯，所以队医啊教练啊就给我把这个整个手臂打上固定，比赛我就这么抓着我的道服我然后去打的比赛，就是一只手
1: 胳膊打。
2: 对，就这一只手
1: 才是真正的吊打。太不容易了。他单边的力量有多大？
2: 我可以把你拖起来。
1: 拖起来？拖起来。你是要受伤的单边对付我吗？
2: 运动员嘛，在受伤的同时，我们更多的越受伤越应该要动。哦，公主抱行吗？
1: 来自冠军的安全感，好幸福啊！我特别喜欢他身上除了他的运动员的特质之外，还有他的那种自信爽朗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劲儿，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哈。来吧，再开一扇门好吗？
2: 好的。
1: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猴吧。
1: 猴，请准备。猴是7号门，
3: 七，
1: 又一个5000，
3: 简单一点。
1: 来，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一刻，然后加上这次成都世界运动会然后夺冠那一刻的
1: 现场都响起了这首歌。
0: 对，
1: 听到这首歌你仿佛瞬间回到了赛场上，
0: 就冲击我的心灵。这首歌
1: 光门铃响起的时候他都已经难掩激动之情了。叫什么？
0: 我爱你中国。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我爱你中国。

0: 感谢四位深情为我们演唱的这首《我爱你中国》。
1: 谢谢。
2: 一听到这首歌，我这时候仿佛会回到当时那个赛场那种感觉。
0: 哇，你看这眼神，比拼也是相当激烈呀。啊，比赛的时候你的眼神是非常凌厉有力量的，但是你获胜的那一刻，像。

0: 向大家展示国旗的时候，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感动和骄傲。
1: 对，
0: 那一刻心里在想什么？
1: 我觉得释放了。这是我伤后复出的第一场顶尖的国际赛事。
0: 所以每一面金牌背后都有无数的拼搏的故事。这是2025年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获得的一面闪光的金牌啊！能够触摸到这枚金牌，都是我的一份荣耀。我听说它是可以打开的，是吧？
1: 对，
2: 可以打开的。哇，
1: 它原来这个中心还是有一枚小金牌，
0: 给谁了？
1: 让我的陪练了，拿走。对，我送给他了。
0: 哦，因为他在你的冠军之路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1: 对，他从我东京奥运会周期开始备战，到杭州亚运会，再到布达佩斯世锦赛，再到我这一次的这个世界运动会，见证了我的每一步成长。
0: 黄金搭档。
1: 对，哎，
0: 真的是黄金搭档。黄金搭档今天好像也在线上，是吧？
1: 对。
0: 哦，哇，好帅啊！跟这么帅的搭档，你舍得打他吗？
1: 他不打我，打得更狠。
0: 他那个冠军的心给了你了。
3: 在我这里。哦。上面是一个啥？
1: 对，是这次成都世界运动会的吉祥物，叫锦仔。哇。
0: 所以这更加证明你们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更有你的一半。感谢所有在我们的冠军背后默默奉献的朋友们，我们的这些搭档们，谢谢你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可以啊，那来吧，还等啥呢？继续前进。
1: 好的。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看小朋友喊得不大声，那我替你选狗了。
0: 高，请准备。一，请按响门铃。
1: 有没有这么简单？

0: 哎，真不知道什么梗，
1: 唱，你们会没听出来吧？
2: 哇、哦，这个真的有点难，
3: 我感觉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呀。
2: 这是一号题。
1: 试着唱一下旋律。
3: 我听的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说，我厉
1: 害了。完全串台了。
3: 那我可以求助。
1: 一号们求助哦。嗯，好吧。那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吧。
1: 啊，就是你的
3: 对陪练
1: 搭档哈。
3: 对，
2: 到底了，你听。
0: 掌声响起来，我心都明白。掌声响起来，
2: 太厉害了。
1: 接受他的答案吗？
3: 相信你。
1: 万一错了怎么办？
3: 没事，我无条件相信他。
1: 这么信任彼此啊？
3: 对，我俩是搭档。
0: 对，他信任我，只是他回来以后会揍我。
1: 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掌声响起来，回答正确。

0: 欢迎议会，你好。
1: 小宁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议会。
0: 好动情的演唱啊，功力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2: 对，
0: 你喜欢这首歌吗？
2: 喜欢，我先记住了。
0: 谢谢议会。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漂亮。你最早是练跆拳道的？
2: 对，我最早是跆拳道的运动员，将近有10年的跆拳道生涯。2016年吧，空手道首次宣布进入东京奥运会，所以我转向进入了空手道。
0: 哦，合着你是因为奥运会增加了一个空手道的项目，然后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跨行，也算是跨行了。
2: 刚从跆拳道进入空手道的时候，其实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因为我要比其他的空手道运动员要起步的晚的晚跟不晚的多。嗯，对，我要做到的就是我每一场赛事都必须要拿前三，才能把积分给垒上去，因为必须是世界排名前二才能首轮拿到奥运共享券。嗯，我用了3年的时间，从零奥运积分到世界排名第二。哇，
0: 相当厉害。接下来的目标是
2: 剑指明年的日本名古屋亚运会，
0: 期待着你更多的好成绩，好吧？
2: 谢谢。
0: 要不要继续前进？
2: 继续，继续。
3: 再坐会儿吧。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鸡、猪。
2: 我选鸡，我最怕的就鸡鸭鸟这些，姐我把它先排出去吧。
0: 怕什么就要去面对什么，是吧？嗯。请准备。哦，
2: 六，
0: 可以啊。
2: 六六大顺。
0: 6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我看到他的嘴型了，
1: 太厉害了。
2: 最初的梦想，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后面一个字都不会。但是最关键的唱出来了，歌名叫《
1: 最初的梦想》，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
1: 我要打奥运会，是我的梦想，我的初心，这些年一直没有忘记。
0: 不要辜负自己，
1: 嗯，
0: 勇敢飞，好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最初的梦想，回答正确。

0: 谢谢姚兰为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刚才你说到最初的梦想是参加
2: 奥运会，
0: 奥运会，
2: 对，
0: 空手道项目首次被列入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是在
2: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0: 巴黎有吗？
2: 巴黎没有。
0: 巴黎就没有了。
2: 对，因为巴黎换了一个项目叫霹雳舞。哦，
0: 把空手道就置换成了霹雳舞了。
2: 对。
0: 那接下来洛杉矶？
2: 洛杉矶
3: 也没有。
0: 那我觉得有点。我可以说实话吗？会有点难过哎。你明明可以一直走跆拳道这条道路的，逐渐的去适应新的规则。
2: 对。
0: 但是你转到了空手道，结果你接下来准备去参加下一届奥运会的时候，空手道这个项目又没有了。
2: 对。

0: 有点可惜。
1: 不管是哪个项目，我的梦想就是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决赛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的主教练就告诉我，这场是荣誉之战。你能够用短时间内打进奥运会，你已经是奇迹了，孩子。这场比赛不要想结果，就是放开干，玩命干。谁说我们不能翻盘？我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燃起来了，我的鸡皮疙瘩揪起来了，
2: 我也揪起来了。现在，
1: 然后教练拍拍我背，拍拍我腰，上，然后脑子上，我就上去了。
3: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中国观众对于一场场的奥运或者是世界级的赛事如此的关注，如此热情的原因，因为拼搏的精神鼓励到我们每一个人，这其实是奥运或者是运动带来最大的影响。
1: 对，
3: 加油。
1: 好的，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了。哇，还前进吗？
1: 前进，前进。
4: 永不放弃，
3: 确定，
1: 继续。
5: 太刺激了，
4: 我好想见证他拆完12手。
3: 你选吧，太刺激了。属虎、龙、蛇、羊、猪。
1: 猪，小猪。
3: 猪，请准备。五号门。哇，希望是在你歌单里。
1: 好的，
3: 加油。
1: 好的，
3: 来，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张学友的，张学友的，好家伙！回来吧，我已经回去的旋律了。为什么我听了一下是？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0: 什么东西？你这串的风马牛不相及。
2: 我觉得他不在我的歌单里，
1: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3: 年龄段的问题。
2: 是经典老歌吗？是属于那种
1: 还蛮经典的，
2: 对，蛮经典的，是粤语歌吗？
1: 可能有粤语版本吧，我不知道。
3: 就是港乐的年代，
1: 时间到了，
2: 实在想不出来，我的脑细胞都烧干了，我的脑细胞。
1: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就揭晓正确答案吧。
2: 好，
1: 来，一起来听这首歌。

0: 谢谢许鹤斌，谢谢谢谢。一路上有你，有爱，有朋友，更要有旭福酒的陪伴，所以这份旭福酒的祝福送给许鹤斌。
1: 谢谢谢谢。
0: 感谢由旭福酒业提供的品质好酒，懂酒人就喝旭福经典。

0: 白盖，
1: 谢谢谢谢许和斌。人都拿酒走了，你这要空手而归了。
2: 哎，没事，
1: 清明的数额不小啊。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8000元，全部清零。这份小礼物要送给巩俐，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要记得我们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们永远为你加油，好吗？
2: 好的。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那我们继续向前冲，好不好？
2: 好。
3: 有什么想法吗？
4: 最上面，最上边，
3: 我就直接降落这个高的，可以吗？就是最近的这个高的。
5: 好呀，
4: 来吧，
3: 加油加油！
4: 会是谁呢？
3: 即将要继续挑战的是，
5: 会是几号啊？
3: 一号。哇，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3: 梦想友们，开门！

0: 生了什么？这个神儿简直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啊，这也是你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的姑娘，一个跳绳世界冠军。大家好。
0: 跳绳世界冠军，现在爱跳绳的人越来越多了，也有很多世界级的比赛。
1: 是，今年2025年的世界跳绳锦标赛中，我们中国队总共产生了70个冠军，我们夺得了70枚金。
0: 中国队太厉害了。
1: 对的，我一个人拿了4块哦，4块哦。
2: 一个人4块。
0: 你们今天都是来凡尔赛的。我，他刚才怎么？我怎么感觉我像那个灯面师傅呢？哦，啥？这不应该！
1: 小尼哥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在冠军面前不能太高调。
1: 哇，已经很厉害，已经很厉害。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我的梦想呢，是想把这笔基金作为我的比赛基金。
0: 好，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好的。
0: 还有1、2、3、4、5、6扇门，看看你会怎样选择。
1: 因为我属蛇的，那我选蛇。
0: 蛇，请准备。
4: 可以，
0: 来吧，3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噔噔，叫什么？
1: 没听过，没听过。
2: 其实肯定会有，但是真的歌词不知道。
3: 来跳着响，跳着响。噔噔噔噔
4: 噔。哇，好帅！
3: 我感觉是唯一的听过的歌。
1: 对，这首歌的歌名对你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很熟悉的。
3: 朋友们，开门！
1: 神儿简直就是你身体的延伸啊！
3: 一个跳绳世界冠军。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速度，速度，
2: 对，再加一个字，
3: 加速度，加速度，
2: 哇，鼓掌！
1: 速度多快，

0: 最快的时候呢，三分钟单摇跳是能跳1104次的。
1: 三分钟跳1104次，一秒钟能跳五次啊？
0: 五六次，
1: 一秒钟跳五六次。所以速度对你来说是最熟悉的一位朋友，对不对？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加速度，
1: 确定吗？
0: 对，
1: 一起期待
0: 开
1: 门大吉，加速度。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Yeah. 好，刚才说到了速度，
1: 是的，
0: 我们来展示一下你的功力，好不好？
1: 我想请小妮老师帮我计一下时，我们跳10秒钟，大家可以数一下我跳多少个，可以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3、2。

0: 谁记了没看清。
1: 刚才有绳吗？
2: 有呀，
1: 我们就看到了一团黑影。
2: 其实在裁判数的时候呢，他也不是看我们的绳子的。
1: 他是看什么？
2: 他是看我们的右脚的落地次数，单脚落地一次就算一个。
1: 对呀、
2: 啊、一二三，
1: 那这也数不过来啊。
3: 真的看不清。
2: 我们裁判组们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哦、要经过培训的，专业培训的。
1: 所以其实运动员要训练，裁判也同样需要训练。
2: 是的，
1: 太不容易了。
4: 那心里很平衡哎，这个项目。
1: 我们继续开门吧，好吧、
2: okay、
1: 属虎龙羊。
2: 羊。
1: 羊，请准备。11号门。这汗是刚才跳绳出的还是现在、
2: 刚才11蹦出来那一下
1: 瞬间啪汗都冒出来了。
2: 对，
1: 11号门是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我希望你能够打开它。

0: 好像是世界杯的一个什么，
1: 就在嘴边呢，是吧？都能唱下来。
0: 对，
2: 听过但不知道名儿。
3: 这好难。
0: 请给我力量 ，Fly， 嗯哼 ，New Fly。
1: 对于运动员来说，这首歌应该还是很熟悉的。
0: 掌声开怀，别问由来，开始作诗了。
4: 你可以求助。
0: 求助一下我的好朋友，我2018年世界跳绳锦标赛的队友，我们也曾一起打破过世界纪录。
1: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你这点头值20000呢。
0: 聂倩文，我相信你。
5: 这首歌我们之前表演赛跳过。
0: 哦，对，我就说
1: 叫什么？
5: 旗开得胜。哦。
1: 我的天，他记得你忘了？
0: 我们确实有这个表演赛，我就说这个选手
1: 歌词他都会唱，就是不知道歌名。
0: 哦，我可能训练的时候只顾着。
1: 只有他留意到了歌名。哎呀！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旗开得胜》。对。
1: 那我们就开了。
0: 好，开。
1: 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旗开得胜，
0: 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中文主题曲，也借这首歌祝福我们每一位中国运动员旗开得胜，取得佳绩。谢谢两位，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1000元。个花式车轮，车轮花式，
2: 是的，
0: 什么意思？
2: 就是两个人一起搭配着跳，哦，然后这个是多摇转身，
0: 超级考验彼此的默契，哇，
2: 是需要和搭档一起配合的，所以需要双方的状态都要在线。这一次的比赛我们也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其中一枚金牌就是他的，
0: 太厉害了，太了不起了。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是21000了，接下来你的决定是？
2: 我的决定是继续，继续。
0: 哇，那你没有求助了，
3: 没有求助了啊，
2: 没有求助了，我就是想再试一次，作为一个运动员，我觉得我们确实是不能放弃。
4: 对，
0: 你跟问一下你的前辈，钱没了什么心情？
1: 没啥感觉。
0: 那我们就放弃了，
1: 大不了再来呗，是吧？
2: 对，
0: 来，继续前进，选哪个？
2: 数，
0: 数，请准备。4号3000元。
2: OK，
0: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
1: 搂的话，
2: 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竟然想到了《相亲相爱一家人》。
3: 完了，他全部能唱，但是他猜不到歌名。我
2: 你们运动员都挺跳跃的，都挺跳跃的。
1: 我可能听过。
2: 那你唱啊。
1: But， 俺不知道革命。
4: 俺不知道革命。
2: 俺不知道革命，急的河南话都出来了。
3: 第一句歌词就是
1: 我好像真不知道。
2: 后悔吗？
1: 不后悔，因为我确实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花式跳绳，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见到花式跳绳，我已经来值了。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遗憾。
2: 很抱歉，这扇门没有给出答案，但是无怨无悔。
1: 对，
2: 挑战失败。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孙伯伦。
1: Hello， 小明老师好，
2: 大家好。
0: 这首歌其实是送给运动员，送给所有拼搏的人，
2: 对，
0: 最适合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2: 《今天》，
0: 拼搏、努力、奋斗，永远不在昨天或者是明天，就从今天开始。
3: 我记住这首歌了。
0: 谢谢孙伯伦，
1: 谢谢大家。
0: 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24000元清零。希望每一次的清零之后，你们都能够勇敢的再次出发。
3: 会的，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没有了，
3: 谢谢，
0: 还是要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祝福礼盒送给杜婷婷。作为00后的年轻的冠军，未来你的计划是什么？
3: 未来两年肯定会继续在赛场上拼搏，然后继续为国争光，继续拼搏，继续努力。
0: 期待你更多的优秀的成绩，好吧？
3: 好的。
0: 再次掌声送给杜婷婷，谢谢。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继续向前，
3: 好
0: 的，
3: 最上面
4: 登杆杆最高的，
0: 更高更快更远。
3: 就等它夹。
4: 即将继续挑战的是。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欢迎周静元，你好，
1: 小鱼哥你好。
0: 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得主、卫冕冠军。
5: 是获得双杠金牌的邹静媛。
6: 就在最近，邹静媛呢在雅加达体操世锦赛当中又夺一金，现在已经是世锦赛双杠项目的四冠王了，各取可贺。
0: 这是我们的国之骄傲啊！
1: 谢谢谢谢。
0: 所以我看到你，首先对于你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看到你很开心。其次就是特别想看看你的。
1: 带了带了的，但是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因为我知道小迪哥您也一直在锻炼嘛，
0: 你要干嘛？你不会给我整双杠吧？整双杠吧，
1: 您简单一点嘛，
0: 上
1: 看您的俯卧撑做的标不标准。
0: 上来就先考我呀，平常你们看看热闹就算了，今天当着运动员的面，我是觉得我怕他们不自信了。
7: 怕他们不自信了。
0: 来吧，
3: 加油加油。
0: 好轻松啊，
1: 你看这平时肯定有锻炼。
4: 小宁哥哥健身可以的。
1: 还有单手吗？
0: 单手
3: 有练有练，
0: 单手还没试过。
1: 可以，哇，小宁哥太厉害了。
3: 哇，真的好厉害啊。
0: 我平时没有这么轻松啊，是你们给我的力量啊。
1: 对，给你颁个奖。
0: 所以我现在是俯卧撑的世界冠军了是吗？
2: 我的天哪，
0: 谢谢你，这份礼物对我来说太重了。
1: 我怎么还得带回去呢？
0: 戴在我的脖子上，你就别想别想别想带回去了。就这样吧，我就先带一会儿吧，带一会儿是一会儿。来吧，今天邹静媛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写一本书。
0: 哦，写本书，
1: 记录我们中国体操队然后的一个成长的一些激励的故事也好，感动的故事，温暖的故事，
0: 都希望记录。

0: 下来。
1: 对，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一路诸葛乔丽是怎么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嗯，
0: 那来吧，马上开始挑战，好不好？最后留给你的三扇门，
1: 开虎吧。
0: 虎吗？
1: 虎，嗯。
0: 来吧，虎，请准备。九号门，
1: 九号门，
0: 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想一想。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对。
1: 但不知道歌词，想一想。
0: 你们俩练气功呢？练气功呢？
2: 我要活动关节。
3: 他们俩没听过。
4: 他俩在推门。
1: 推。
3: 那个字就在他嘴边了。
1: 推开幸福的。
2: 推开一定是门。
1: 门呀，门呀，推开幸福的门呀，幸福的门呀。
0: 来，继续想。
1: 推开。
3: 想想自己是什么冠军。
1: 推开世界的门。
0: 歌名叫做
1: 推开世界的门，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欢迎徐州，
1: 好听。
0: 这歌送给你们多合适啊，对吧？一己之力推开了世界的门呐、站在了世界的赛场，站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2: 我们见到的这些运动健儿，他们一往无前的气势，那不是推开世界的门，那是咣叽一脚，咣叽一脚踹开世界的门。
0: 对。而且踹开之后就不回去了。
2: 对，踹开之后一副就是我来了就不走了。
0: 谢谢徐一舟，
1: 谢谢。
0: 窦靖元，东京奥运会就已经拿到了双杠的金牌了，巴黎奥运会更被誉为是地表最强的双杠，而且他在决赛上的表现，大家称为是教科书级别的。
3: 漂亮，
4: 佐佐木太潇洒了，这个动作
3: 真的在玩一样的。
4: 再看这个，
3: 好，
4: 起飞啊！
3: 太漂亮了，
4: 他这个动作就是教科书。
0: 我怎么感觉跟看直播似的紧张啊？哇！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但你再回看，我觉得作为观众还是很激动，甚至还很紧张的。
1: 虽然我拿了两届的双杠冠军，我还想拿第三届，但我更想要的是我们的中国体操的团体金牌在洛

0: 三机一定实现我们的梦想。
1: 太了不起了，因为据我所知，蝉联三届奥运会体操项目的金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你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是22岁，然后巴黎是26岁了，
0: 嗯，
1: 所以到洛杉矶的时候就是30岁了。但你依然有信心？
0: 有信心，我觉得我应会比之前做得更好，所以我想坚持到最后一刻，拿到我们所想要，我们团队想要的目标最重的那一块金牌，体操男子团体金牌。
1: 听到他这番话，我更觉得这个金牌挂在我身上实在是有点太不合适了，真不好意思了。我觉得这个金牌还是要还给你，虽然我没有资格给你授牌，但是我希望你自己给自己再次挂上你的这面金牌，好不好？
0: 好。
1: 我们为邹静媛，为每一位中国运动员加油，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这也是一金哈，5000元。继续前进，
0: 继续前进，而且这一次我要选十二。
1: 啊，很意外啊，
0: 因为我想去考验一下我的教练。
1: 考吗？
0: 我的目标很明确。
1: 确定吗？
0: 确定。
1: 12号门，冰封已久，请就位。30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阿哥啊，
1: 只能哼，哼着哼着就不会了，直接连线嘛。
2: 你的教练是
1: 滕海滨，
2: 滕海滨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
1: 鞍马冠军，
2: 鞍马的金牌获得者。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教练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教练坚定地摇了摇头。
3: 这个确实是，这个听词曲，这个就是。
2: 换一种求助方式吗？
1: 那我就换一下拍字。
2: 关键字提醒。嗯，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风。嗯。登峰造极。
2: 哎。也说得过去，这个词应该你们运动员会经常看到。
1: 巅峰永攀，巅峰永恒，巅峰持续，巅峰
4: 相见
1: 再攀。对，没听过，
2: 确实没听过，
1: 确实没听过。
2: 那你能给我最终的答案是？
1: 巅峰向上。
5: 有这首歌吗？
2: 最终给出的一个答案已经无比接近正确答案了。巅峰向上，一起期待。
4: 是很接近吗？
2: 开门大吉。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1: 主要这首歌还有教练他也得听你们。
2: 对，嗯，
1: 一起学习。
2: 好，一起学习。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杨洋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洋洋。
0: 刚才他说了一个巅峰向上，
2: 对，
0: 已经极其接近了，对吧？
1: 巅峰之上。
0: 巅峰之上，我觉得运动员他最大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心中永远没有那个最终的巅峰，而是在巅峰之上还有更高的山要去爬。谢谢杨洋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说到巅峰之上，我想到了其实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你们的巅峰之上可能不只是一面又一面的奖牌，而是在于在中国乃至是世界体操史上留下越来越多中国运动员的印记。截止到2025年9月份，世界体操史上有40多的动作是以中国体操运动员的名字来命名的，其中之一就有邹静媛十字。
1: 是的，哇，中国体操一直在推动体操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而这背后又有无数的老运动员还有你们的教练们在你们的背后给你们无限的力量，其中之一就包括你的教练。我们来听听教练对邹静媛有什么话要说。
3: 确实今天没有能够帮到邹静媛，这首歌我确实没有听到过，也是这个一字之差，然后就做体操也是一点点的失误都可能会影响到全盘嘛。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携手去完成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嗯，
0: 对你失去的家庭梦想基金他只字未提。
1: 但我们有更高的梦想，就像这首歌一样，巅峰之上，我觉得是给我们无限力量的一个不只是金牌，而也是永远的要创造极致跟巅峰。
0: 希望邹静媛永远带着一份勇敢和坚韧的心，带着中国体操队的精神一次次勇敢的出发，希望在下一届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看到邹静媛还有你的队友们乘风破浪，勇夺佳绩。加油，中国队加油。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我要残忍的清零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邹静媛。好吧，
1: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邹静媛。
1: 谢谢，
0: 为他加油。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最后这道题拜托拿走吧，好吧，不管你是谁，既然大家都是金牌得主，就从山顶出发。
4: 好，
2: OK，
4: 揭晓了，
2: 来吧，等等，
4: 最后一扇门，有缘人是8号。
5: 10号门，
4: 加油！
5: 好的，
4: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加油！加油！
6: 你好，
7: 小妮老师好，
0: 欢迎你，王妮老师。
7: 我是来自辽宁省残疾人服务中心，我的职位是教练员、引导员。
0: 带领多少位运动员获得了世界级比赛的冠军？
7: 东京残奥会的时候拿了5金。巴黎残奥会拿3金。
0: 我特别好奇，我相信很多观众也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这些引导员教练员是怎么帮助这些运动员们去完成自己追金的梦想。这是巴黎残奥会，对，这是你的声音吗？
7: 对，喊的人是我。
0: 你一直在喊来。
7: 对对，
0: 有节奏的来，来越来越快。你的声音在某一刻停止了，就是在他起跳之前。
7: 如果我不停止，是他不敢起跳，他怕撞到我。这是我们之间，配合多年的一个默契。
0: 那你每一声的来，它是个规定动作？
7: 不是，最早的时候，是我用掌声。这个掌声很善。完了之后，我尝试用啊。

0: 啊，这个啊中间是断的，嗯，因为他组委他不允许我们接触器具，嗯，只能用本体发声，嗯，我就感觉来他能拉出那个音，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一直他就可以听着我这个声来，
1: 所以您的引导，您的声音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隐形的翅膀，
0: 可以这么说，
1: 我跟东东配合了15年，16年之前。我是东东的引导员，嗯，就是陪他跑100米、200米。我本身我自己是运动员，16年以后我退役，我当了东东的教练员。嗯，从那以后呢，我觉得东东在跳远上比跑100、跑200更有潜力。本身我也是搞过跳远，所以说我说东东，我说我们尝试一下，从一步起跳到全程40米，说我们经历了5年才练到说今天有这个视频呈现。
0: 哎，真好，真了不起。所以要向所有的运动员们致敬，也要向你们运动员们背后的这些引导员、教练员们致敬，你们也辛苦了。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带个姑娘去旅游。我因为从接触这个队伍，我女儿12岁，嗯，回家过年了2年，嗯，1年365天，有最少300天吧是在队里，
0: 所以其实特别希望能够陪伴女儿。
1: 是，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1: 好嘞，
0: 来最后一扇门，也就是龙。龙，请准备。10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来，我们一起为教练加油哦。

0: 听过吗？
1: 接不上。
0: 没事，没关系，如果你没有听出来，我们直接求助，因为最后一首歌了，
2: 可以
0: 好吗？
2: 可以
0: 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反正
2: 听原音吧，
0: 原音，
2: 原音嘛，
0: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光的方向，光的方向，光的方向。哇，好酷！对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yes yes。
2: 对，对的，没错。
3: 能引导残疾人运动员夺得奥运金牌的教练员，他的心里一定是有光的，而这个光可能就是他每一天面对这么多的孩子，他内心深处培养出来的那种敏感洞察力。所以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4: 门
5: 大
3: 大
5: 大
3: 好
5: 吉
3: 回答正确。
0: 正确。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1: 光的方向，好猛啊！
0: 谢谢谢谢你，谢谢。
2: 我觉得这个节目啊，真的就是如有神助。我们的很多时候都会在舞台上感受到，有一首歌降临到了对的人身上，就好像每一次您对您的运动员喊出一声又一声的来来来的时候，他其实感受到的不仅是声音的方向，更是那份信心的方向，那份执着的方向，那份热忱的方向，那个光的方向。这首歌送给您和所有您的运动员们。
3: 谢谢谢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7: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开门大吉，
0: 我们把所有的运动员们我们都请出来好不好？王林老师，王林教练，现在我们要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唯一的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万元。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5: 开门大吉。
6: 您接下来还有什么目标和期待？
7: 我的期待是能让社会各界知道残疾人体育。我希望通过节目宣传，中国对残疾人是有很好的福利。我想跟所有的残疾人说，你们也可以发光，也可以为祖国做贡献。
6: 说得好。如果说奥运会选出的是最巅峰的身体，那么残奥会选出的则是最不屈的灵魂。如果说竞技体育是现代人的神话，而你们就是神话当中的英雄，请允许我们借这个机会向所有的运动员，向所有运动员的身后默默奉献的教练员、引导员和所有的工作人员致敬。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8: 梦想的门就在前方，推开就是灿烂阳光，向前冲吧，跑进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给力给力。
1: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2: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戏。
3: 花火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宾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1: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1: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魏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0: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2: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0: 最美不过夕阳红啊！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的总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扎西德雷。
5: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废光，吃饭的时候要让所有的盘子一扫而光。大家好，我是流水记，愿我们每个普通人都做好自己的那道光。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
6: 星光乐队。

0: 唱的是我们星光开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中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五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2: 我们

0: 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啊，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哦，
0: 急诊科啊，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滕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正。谢谢。
8: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9: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老年石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哎，对，
0: 就他是。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10: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11: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好，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0: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9: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1: 哪个是你、
0: 啊？哪个是你？是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9: 对，是我。啊，
0: 不是15年前的你？
9: 岁月是把杀猪刀。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3: 喜欢就是喜欢，
0: 漂亮。
12: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0: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12: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来，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1: 一和四比较多。
0: 这 A B C 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
13: 我觉得
0: 答案是，
13: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0: D，
13: 四 D。
0: 王杰士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1: 我觉得是 C。哎
4: 呀
1: ，C。
4: 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1: 二 B。
4: 对对对，这样的。

0: 的话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1: CT 更多，
0: 然后 D 的话短

0: 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1: 小明咳嗽啊超过2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咳嗽
0: B
3: 听
0: 到了 B
4: 二 B
2: 第二个，
0: 哎呦，大家都说是 B，
1: 这次比较统一啊。
0: 啊，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3: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0: 你感染科的大夫
3: 啊，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对，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2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1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嗯，
0: 来，什么是三手烟？
3: 这个简单。
1: 是吧，这个太简单。
5: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的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1: 哎，好
0: 好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10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6: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7: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8个字概括，那8个字我的都是我的。
6: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8: 我都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星光大道我来了。

0: 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给峰哥
3: 活了？这
1: 是这意思吗？
4: 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2: 为什么叫冰蛋儿？
3: 冰蛋啊，
2: 是冰蛋还是冰蛋？
3: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2: 叫冰蛋还
3: 对，
2: 还叫冰蛋儿，
3: 冰蛋。
1: 不要他
2: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3: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2: 叫冰蛋儿，
3: 冰蛋儿。哎，好吧，好吧，好吧。
2: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3: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化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嗯，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0: 黑丹，
3: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啊，铁丹，
2: 铁丹。
3: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嗯，所以我叫冰蛋。
2: 哦，冰天雪地的
3: 冬天生的叫冰蛋。
2: 冰蛋。
3: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2: 夏
3: 迅姐，你别闹别闹别闹，啥夏的、啊、
2: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嗯、不知道为什么大数据就把您推给我了。
3: 看过我的视频？
2: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3: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3: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0: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把我，你不能骗我。
2: 三十来岁，
0: 讲了43岁，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3: 我这一猜你就想得偏了。嗯，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俑三代。
2: 俑三代，兵马俑的俑。
3: 对、哦、兵马俑的俑，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的。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0: 哎呀，那么回事，
2: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3: 对，
2: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3: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2: 但
3: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哦，
2: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3: 不到5分钟，
2: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3: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迅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2: 哦，你看，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放一下。
5: 西安的所有学校，
2: 我看的是这个哦，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5: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了。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

0: 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1: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2: 一定来，一定来！
1: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2: 这不遇见了吗？
3: 你那团也不好报吧？
1: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2: 搜冰蛋就可以了。
1: 哦，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哦。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着，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报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2: 明白。
1: 可以不
2: 可以？
1: 来，
2: 可以。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2: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4: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2: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态，无一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对，这是谁？
3: 徐胜。
2: 像不像？
1: 像。
2: 这个呢？还有杨明。
1: 是真
2: 像最
1: 像
2: 的吧？段玉红。对，
4: 简直一模。
2: 王宝强。哇，
1: 老师太残忍。哎呦，
2: 哎呦，哎呀，像不像？
1: 天哪，流水记。哎呀，
5: 我天哪，
2: 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冰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2遍，真没找到我像的。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红人面像照片，
1: 是是是，
2: 我突然发现像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1: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2: 行广大刀，又姓下一位。
6: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 我问他为什么不学音乐，

他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他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他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她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起合唱不容易，因为三辈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哦，你洛阳的呀？
1: 不是吗？
2: 一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是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3: 对，
2: 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

0: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1: 再走一步。
2: 我真实的呀。
0: 这孩子真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1: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像刚刚迅姐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0: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袁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0: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3: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0: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3: 是的，是的。
0: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勇敢地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3: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他开心了，
1: 他开心了，
2: 他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1: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0: 好，嗯，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上课，
4: 老董啊，
3: 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4: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了，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5: 1、2、3。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拍拍拍拍拍，给力给力给力，请向前看，面带微笑。

0: 这是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人。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
3: 啊，这个还没有到入学的名额。
1: 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呦，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嗯，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得有9年，即将10年了。

0: 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1: 嗯，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0: 没错，
1: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0: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1: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0: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1: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你天儿，你上的太有节目效果了。
0: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来来来来。
0: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啊，
2: 来来来，
0: 空心掌，
2: 空心掌，
0: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嗯，
1: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3: 啊，
1: 对，这样，啊，
0: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1: 哎，我好久没有给。
0: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哎，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1: 斜方肌，
2: 斜方肌，
0: 用力。
1: 掐，没事。
2: 用力，
0: 用力，用力。
1: 哎呀，哎呀，舒服。
0: 好，好，
2: 哎，你这手劲儿正好。
1: 舒服。
0: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
2: 打回去，
0: 全身向后转，
2: 打回去。
0: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0: 好，各位请面向前。嗯，还好吗？你们
1: 好舒服，
2: 好放松，好解压，
1: 而且好亲密。
0: 各位请坐，辛苦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1: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嗯，
0: 谢谢迅姐。
1: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0: 接受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晚风。

0: 谢谢，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哎，知行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
3: 交流。
0: 你
2: 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不在这
2: 儿。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文艺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翼，灵狐天翼，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
2: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0: 对，
2: 好，你好打听，咱还和睦一下
3: 啊，和睦一点，
2: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3: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再底下给你加一些弹幕。
2: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3: 好啊，
2: 好不好？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躲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1: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愧是拉女师傅，拉的比较长。啊，这个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

0: 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1: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0: 其实就是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1: 对，真的是、
0: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
2: 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
0: 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3: 谢谢大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 陈李济。

0: 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话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各位我们的大众评委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2: 哦，哇，

0: 不回头，居然知道你们很着急。哇，天哪！这一轮是五进四，有一组会暂时抱憾离开。杰士老师，您的十票给谁？董四号，
1: 董福顺。
0: 董福顺再加十票。那个庚雀，你先投。
2: 马啸鸣，加10票，不是最终结果。
3: 不是最终结果，
0: 来，
2: 是最终结果。
0: 谁记？
2: 好，那我的点评维度的话，还是基于我认为在星光大道的主舞台上应该呈现出来的这个节目本身的实力。所以综合5组选手今天在主舞台上的表现，我把这一票投给我期待他下一个舞台能够更加精彩的3号。
3: 王一桐，哇哦！一桐加10票，所以还不是最终结果。
2: 当然要把压力给到文博了。
3: 还不是。
0: 文博，
3: 5组选手各具特色。基于第一轮的比赛，我觉得毕竟是比赛，我一定要看到大家的发挥，所以这一票投给王一桐。
2: 一桐再加10票。
0: 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冰蛋儿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2: 去吧。
0: 哎呀，我亲爱的冰蛋儿，谢谢你，你用你的方式把祖辈传给我们东西继续传下去。我可以报你的团吗？
4: 我下次去西安的时候，一带我去走一走看一看。我参加您的团，我特别期待着听到您的3个小时的表达。没问题。嗯，你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一定要去陕西转转，到西安转转，看看那已经辉煌了1400多年历史的古都西安，感受钟情汉唐给大家带来的历史魅力。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记得在坑里面喊一句：“平淡，我来了。”谢谢，
0: 谢谢冰蛋，我们西安见，请走上星光大道。来吧，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你看他马上一唱完歌立马就变成一大夫。来自湖州是吧？
1: 湖州，
0: 跟我们介绍一下湖州吧。
2: 我们呢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特产方面呢，
0: 带来了吗？
2: 带
0: 了。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每组选手都把自己家乡最大的特色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是？
2: 这是定胜糕。
0: 哦，定胜糕。大家去过杭州吗？杭州那个糕点店里都在卖定胜糕，特别是考试前。
2: 对，表达一个逢战必胜，逢考必过。哦，
0: 这是什么？
2: 这是我们江南三道茶之一，我们也请了我们美丽的键盘手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3: 是吧？
4: 湖州三道茶的话，它有三道茶。
3: 是看出来了。
4: 第一道茶它叫风萧茶，然后它是甜茶，然后第二道茶是熏豆茶，就是我等等要展示的这个熏豆茶，也是我们那边的特产。
0: 豆子和芝麻，
4: 对，
0: 泡的水吗？
4: 对对对对对。
3: 上面飘一层芝麻，
0: 一层白芝麻，它是有那种青豆白芝麻茶叶，我替大家尝尝。总体来说是咸甜鲜的。谢谢谢谢各位带来的湖州的这份情谊，我们收下了。来吧，让我们有请
3: 下
0: 一位。

0: 不紧张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觉得就是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理念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这是真的？
3: 对，
1: 这是真的。
3: 是，
1: 国色天香。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3: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3: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1: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 是这个意思。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2: 好。
1: 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1: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
2: 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3: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

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

0: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1: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呢？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0: 是，俊杰，
1: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星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是小马。你要问甘肃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
1: 有啥？
0: 猜对了，给大家介绍，它不是拉面吗？拉面
2: 师傅，
0: 这方面可拿手了。哦、
2: 拉
0: 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1: 对。
0: 哦。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3: 兰州牛肉面，
0: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1: 明白。
0: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0: 这不是《舌尖的中国》的衣服吗？
2: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3: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
2: 戏。要毛戏？二戏的。
3: 二戏啊。
4: 二戏
0: 没事，我看你能拉多戏。
2: 哎呀，哎呀，龙须面，哇，
0: 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走起。

0: 去，你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3号，
2: 王一彤。
1: 王一彤，
2: 加10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下一轮吧。
0: 好，一彤加10票，水记。
3: 5号马少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5号马少明。
2: 马少明加10票。
4: 文博，
5: 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一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
4: 杰奇老师，
6: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2: 董老师加10票。
4: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一彤本周
7: 周

0: 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的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唐艺起点项目的中国首
6: 家，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5: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8: 我会给鸡听音乐，
9: 他把我们当鸡了。
5: I'm pretty sweet。
8: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5: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9: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5: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9: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8: 就业率怎么样？
5: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8: 抢人啊！
5: 对，
10: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1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13: 哎呦，那我先走。
11: 哎呦，
13: 我先

0: 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这部小制作催生的大作品，成为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的热词。当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投射于荧幕，古韵婉转的潮汕方言绕梁，侨批蕴含的忠义孝悌、诚实守信、家国情怀令人动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生认为，这种对祖先的敬重、对故土的深情、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孙未来的重视，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影片热映也让片中取景地收获大量关注。该片取景横跨汕头、潮州、揭阳三座粤东城市，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一众潮汕特色地标悉数出镜。影片既原汁原味复刻当地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也生动展现出烟火浓郁的潮汕乡土人情。借着影片热度，汕头整合资源，打造出融合侨批文化探寻、影视取景打卡、潮汕非遗体验的沉浸式文旅线路。不少影迷慕名前往当地沉浸式体会影片温情意境，打卡同

0: 人文景致，品尝特色美食。此外，本月还有《消失的人》《森中有灵》《今晚正好》《森林之声》等40余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纵观今年影视市场，电影产业持续带动餐饮、文旅、住宿等关联行业发展，目前全产业链总产值已超2250亿元。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清晰显示，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时，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划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1: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0: 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昆曲水磨调缓缓响起，传统戏曲登上国际展演舞台，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正式启幕。上海昆剧团《闺门旦》梅花奖得主罗晨雪演绎《游园惊梦》《石化》《教化》经典唱段，表演恪守昆曲正统城市与唱腔本色，同时适配海外观众观赏习惯。
2: 看完这《牡丹亭》之后，最让我感就是他们两个所讲述这种爱情，让我触动了一下。看到这个他们两个的真情，就真爱，让我非常的打动。
0: 本次展演是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创办40多年以来，首场以国际化为核心定位的大型展演活动。活动汇集8大戏曲剧种与5剧品类，囊括《白蛇传情》《狸猫换太子》《成因救姑》《女驸马》等10台经典大戏。曾小敏、李树建、韩再芬等16位梅花奖名家同台献艺，总计上演19场演出。现场不仅邀请国际戏剧专家观摩研讨，还邀约驻沪外交人员、在沪留学生观剧赏戏，以此探索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传播新路径。
3: 中国戏剧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智慧，与国际观众建立联系需要时间，而且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并建立起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未必源于对表演本身的理解，而是愿意沉浸其中，因为这非常非常有意义。
0: 第8届中央音乐学院523音乐节日前拉开大幕，本届音乐节以和鸣共生为主题，央音校友、知名指挥家兼作曲家谭盾直棒学院交响乐团奏响开幕音乐会。演出定为《秘境：谭盾与德彪西、拉威尔的对话》，主打东西方经典音乐交融碰撞，曲目融合德彪西印象派光影意境、拉威尔灵动韵律以及谭盾创作里的京剧美学与东方哲思，《牧神午后前奏曲》、《12把大提琴协奏曲》等精彩作品演绎，为现场观众呈现出沉浸式的音乐秘境，演绎出文明互鉴、艺术共融的独特魅力。
4: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要用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科研。我们要为这块土地、为这里的人、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好好的用智慧去工作。因为智慧、学识、科学、艺术、文化，恰恰是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指南针。
0: 作为学院标杆品牌活动， 本届音乐节规模与内容维度均超越往届，后续将陆续

开展百余场特色活动，谱写中西和鸣文脉传承的青春旋律。活动整体将持续至6月10号。日前，中央歌剧院全新文艺交流品牌项目“中央歌剧院会客厅”正式启幕。新中国首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晓英做客首期活动。讲座开场前，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将指挥棒交给郑晓英，由她亲自指棒乐团演绎经典歌剧选段《卡门》，拉开整场活动序幕。

0: 郑晓英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1962年，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托斯卡，成为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她长期扎根中国歌剧舞台，推动经典剧目本土化普及，助力中国歌剧艺术走向大众，培育一代代青年文艺人才，为我国歌剧事业奠基与发展做出里程碑式贡献。
1: 我们现在全球的华人职业的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已经有38名，至少我应该是全球最早的在国家级歌剧院担任重要职务的女指挥。我要比西方的女指挥担任重任要早27、28年，差不多30年。这些优秀的东西我们也能够用原文演唱，但是更多的我们应该考虑到为中国人民服务，所以我主张扬戏中唱。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学习做好这件工作，更好的进行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的交流。
2: 短视频刷不完，段子满天飞，谁还愿意坐下来听一段相声呢？传统的手艺在今天到底是守着老活还是换种活法？这些问题其实在相声圈里问了一遍又一遍。日前第7届非遗相声大会在深圳落幕，南北名家新秀同台，用一场说学逗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3: 我就踩足油门，一起奔向幸福的前方。
4: 第7届非遗相声大会的首场演出是中国广播说唱团新作品专场。冯巩带来了新作《他还是个孩子》，通过一幕幕啼笑皆非的生活化场景，幽默拆解了代际冲突与护犊子式育儿。
3: 谁？
5: 吴森的。
6: 传统艺术和时代内容怎么结合，让作品既不失相声的味道，又不落后时代的脚步，对创作和表演来说都是新课题。这就逼着我们啊，去学习，去观察，去思考，去创新。
3: 写了封信，咚一下咚一下，叮叮咣咣，好棒棒，下。
7: 非常精彩，非常创新，非常喜欢这一次的节目。这是第一次见到冯巩老师，然后大家都非常激动。我就算坐得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也感受到大家热情氛围。
8: 今天我这武松，打一个让他们瞧瞧啊！武松，
9: 武英雄。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8: 啊，您好。咔嚓，你干什么呢？这是？哎，
9: 工作需要。
10: 是是是是。哦。欢迎大家参加景阳冈首届武松打虎动员大会。
4: 青年相声演员金飞和陈曦带来了新作《武松不打虎》，通过一丝不苟开会研究如何打虎的荒诞设定，辛辣讽刺了职场中的形式主义，令观众在心领神会的笑声中回味沉思。
11: 上景阳冈需要填表，填各种表，然后还要开这个打虎之前的这个动员会，各种会议需要你参加。然后在这个没打虎之前，武松都要讲讲自己的心态和心得，然后还要预演一遍。
12: 对，

0: 什么什么工作前置，其实这些呢是我跟金飞真真实实的听见身边的朋友跟我们诉说这些东西，说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会遇到就是办事难嘛，然后就是工作繁琐，其实一步可以做成的事儿。
1: 你把这带上，来，你把这带上。
2: 什么玩意儿扣我脑袋上了？这
1: 多好，区分一下人物嘛。
2: 这什么？
1: 你让大伙看看啊！你让大伙看看啊！多好这模样，低配版小武松
2: 啊！去。
3: 借古讽今的这么一个手法，然后呢，大伙儿都熟悉的一段经典的我们的这个故事《武松打虎》，从中呢产生笑料，也让大家感受到形式主义，我们为什么要严惩它，我们要为什么要打击它，这个重要性。
1: 你就把怎么打虎，你怎么想的，简单的跟大伙儿分享分享就行。
2: 怎么还有个话筒啊？这个
4: 会议专用。
2: 是，就弄这没用的。不是我说不合适。
1: 哎呦，说两句，大伙儿欢迎，说两句好不好？说两句。
2: 哎，不是，
1: 说两句。
2: 今天呢？
5: 咔嚓，散会。
0: 李金斗老师啊，我们的老前辈，他当年成名作就叫《武松打虎》，当年也是讽刺这个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啊，他就讽刺这个的。金飞就说这个《武松打虎》这个段子，当年金斗老师表演的那么好，他说咱们可以做一个这个超现实的，就是超现实的。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下，说可以，咱试试。后来就呈现这个作品。
1: 什么时候打呀？
2: 现在就去。
1: 什么时候？
2: 现在就去。
1: 现在你可去不了。
2: 怎么？
1: 老虎那头啊
2: 啊，
1: 还没填表呢。
6: 武松不打虎，就是讲了，感觉就是自己在职场的一些感受，就很真实，很好，很开心。
2: 就为拍张照片，是吧？
1: 你是说
2: 是吧？
7: 金飞和搭档陈曦的舞台表演，动静反差，默契精准，成为青年相声演员里辨识度很高的金飞西比组合。多年来，他们在持续深耕传统相声艺术的同时，通过构思立意、包袱设计与表演细节，不断探索创新表达。
0: 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就尤其是有的时候问我们哥俩哈，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多演点传统类的节目？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解释这个事儿，就是可以演，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哥俩都是从小学的，很多传统段子我们都会。但是我们哥俩呢，这是我们两个人，甚至我身边很多年轻相声演员，这就是大家想到一块儿的一个想法，想着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他有创作的欲望和能力，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多写一些贴近现在大家生活的一些作品，然后与时俱进的一些新作品，
3: 守住我们这个相声的技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要守住这些功夫，我们要守住它，我们要传承下来一些优秀的经典的节目，我们要给它保留下来，继续代代传下去。创新创的是什么？我们当下的作品，新作品，我们从内容上创新，我们一定努力去说当下观众身边的事儿，当下生活的事儿。第二，我们也有义务努力的去开辟和尝试和探索相声不同的状态和模式。
8: 深圳的父老乡，你们大家晚上好。
1: 是，
8: 喜欢听到您的掌声。
1: 对，
8: 您一鼓掌，我们一兴奋，卖力气给您表演。
1: 对，
8: 一会儿后台的演员把绝活都给您亮出来。
7: 在中国广播说唱团新作品专场中，八个节目均为近半年内创作打磨的原创首发作品，演员一边抖包袱，一边把社会现象拆解成笑料，从捕捉都市情感脉搏的《您的情绪价值请接收》，到辛辣解剖职场潜规则的规矩，这些扎根现实沃土、聚焦社会热点、贴近大众生活、题材多样、风格不一，
3: 这也是我们团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每年有硬性要求创作新节目，每年都得拿出一个全新的作品来，而且进行考核，反复的修改打磨，最后呈现在舞台上。我们老说我们相声记录着时代，时代也见证着相声。我觉得相声跟时代是分不开的，而且很多传统的节目，现在我们叫传统节目，但在当年当下它一定是最时尚的。
9: 我们团是相声非遗传承保护单位，相声的演新说新唱新一直是我们团

0: 唱的一个传统吧。从当年相声改革小组到后来马季这冯巩老师不断的推陈出新出与时代同步的作品，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作者演员关注今天的生活，关注今天的民生，关注今天社会上的各种现象。
1: 作为曲艺界兼具专业性与影响力的年度盛事，第七届非遗相声大会汇聚全国十多家文艺团体、近五十位相声名家新秀，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文化大餐。
2: 越鼓掌，我们越卖力气。
1: 主办方还将整场演出搬上网络平台，直播344.2万人次在线围观，非遗相声大会话题播放量高达1.4亿。传统艺术的边界就这样被一场直播悄悄拓宽，让相声艺术突破空间限制，收获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喜爱，让文化自信在欢声笑语中落地生根。
3: 注意决心与爱心，
2: 决心与爱，
3: 我打，嘿，葫芦葫芦毛下不着，嘿，老虎是我的好宝宝，嘿。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七年来，非遗相声大会都在舞台演出之余，还持续走进基层、科创园区、军营等地开展公益慰问，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科技工作者等不同群体的观众现场演出。本届大会走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科研生活社区，以河套发展历程展示与文艺晚会相结合的形式，在保留传统相声艺术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科技创新、深港融合、人才服务等时代元素，实现了硬核科创与非遗的双向奔赴。
0: 我们希望这个舞台和观众离得特别近，能够交流起来，能够
4: 互动起来，
0: 它可能就会效果更好。第二个，就是因为咱们团还有这方面的责任担当，但凡是有需求的，我们都去把这种演出送到老百姓的身边，近距离感受相声这门艺术。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3: 我帮你。
1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5: 准备
1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大便干结
9: 费力，
10: 时间长
11: 量少，
12: 经常便秘，
13: 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2025和美之约如期而至，时代旋律在此汇聚。
10: 举杯前行，
11: 有双隐形的翅膀，
12: 为你心事，
13: 大雨却都落下。
0: 一场跨代际的共和已然唱响，千架无人机勾勒记忆长河。诗词乘着旋律，让古老雅韵怦然呼吸。中国的和美正年轻，正沸腾，正蓬勃。2025和美之约永无终场。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1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9: 旺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当金沙江与岷江再次相遇，一条大江便有了名字，一座城市便有了魂魄。此刻在宜宾市体育中心的上空，星点闪烁，千架无人机组成了流淌的光，是江，也是时光。
1: 这流转不息的光河，恰似长江守城宜宾奔涌千年的文脉风骨。先秦博人依江拓土，开启长江上游文明曙光。秦汉五尺道贯通南北，让宜宾成为南方丝路与长江水道的交汇要冲。而今宜宾以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担当，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贡献守城力量。
0: 随着星光愈发璀璨，漫天星辰悄然汇聚成型，两条矫健巨龙腾跃而出，飞舞间尽显昂扬神采。这双龙恰似古往今来的宜宾劳动儿女，在这片沃土上躬身实干，薪火相传。宜宾人用双手雕琢山河，勾勒未来，更酝酿出荣誉和美的生活图景。
1: 光影流转间，双龙翩跹变幻，一场跨越古今的对话悄然上演。看，双龙一条化作古朴青铜爵，承载着先秦博人酿印酒的悠远记忆；一条换为标志性五粮液酒瓶，盛满了金氏浓香佳酿的匠心芬芳。古爵皆新酒，江水汇海洋，这便是宜宾，汇江向海，逐利上游。

0: 三江浪涌换五洲同醉，
1: 五粮相飘邀四海同酣。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的晚会现场。现场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主持人杨帆，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今夜我们相聚在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脚下是三江汇流的神奇沃土，耳畔是千年九韵的悠长回响，心中激荡着和和共生、美美与共的和美诗篇。
1: 这份和美是天地人的和和共生，三江河流五粮合酿，才有了这一杯天人共酿的岁月精华。
0: 这份和美是诗酒歌的美美与共谱写的这片土地最美的和声，从诗经入乐到乐府传唱，唱诗文化绵延千年，

杜甫曾经在这里写下重碧烟春酒，黄庭坚也曾经为遥子雪躯沉醉。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将共同在这里用新的旋律与古人进行一场古今对话。

谢谢。谢雨歌自古以来便因景而起，因情而生。杜甫独登高台面对长江，发出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感叹。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面对着瓢泼大雨，也唱出了全网超过10亿播放量的治愈共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容祖儿。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创作和演唱俱佳的一位歌手，他诞生过啊很多的影视金曲，有请唐汉霄。

0: 谢谢。
1: 我相信啊，每一个平凡的我们都有可能是这世间的无名之辈，但岁月从不会辜负追光的人。接下来一群朝气蓬勃的女孩将会踏光而来，唱响青春的旋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NAME。

一滴水见太阳，山谷迎接第一缕晨光。一滴水汇桑江，山川奔涌第一声浩荡。这滴水落在宜宾，让绵延水波拥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长江。这滴水润泽出一座城的灵秀，这滴水记录下万物生长可爱的模样，也聆听过诗圣诗仙不朽的篇章。这滴水，它在百亩稻田上看勤恳扎下根，也在千年酒窖里等岁月成佳酿。这滴水倒映出曾经的烽火与热血，它流经过李庄古镇的粮林碑刻，统大千川李庄欢迎，以涓流无声守护文明嘹亮。它倒映出赵一曼远行的身影，是指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以热血滚烫融化林海苍茫。建设者的汗水滴落热土，逆行者的身影闪耀光芒。山河铭刻，川南屋脊挺起民族不屈的脊梁，薪火相传，波涛激荡出奋进的力量。这滴水融入广阔的五洲四洋，中国九都从古法酿造到四海飘香，匠心独运誉满全球。向家坝的奔腾轮机从金沙水拍到灯火辉煌，国之重器澎湃激昂。生态为韵，绘就和美画卷，

英雄为魂，听其勇毅伎俩。大同为愿，奔赴壮阔远方。举三江灵秀，赴时代之约，宜宾与您共赏山河锦绣，共赴盛世荣光。

0: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听完卢仝的七碗茶，茶不醉人，人自醉。
1: 其实说到茶，就不得不提到宜宾超3000年的种茶历史。《华阳国志·霸志》中记载，公元前1022年便有伯人贡茶。唐宋茶马互市兴盛，南宋八大互市中，宜宾的叙州长宁君独占两席。
0: 可以说呢，在宜宾茶饮绝对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说到宜宾的时候，除了茶，我们脑子当中还会有一种饮品，那就是酒。茶酒共生，
1: 茶酒相伴，恰好就成了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注脚。

谢谢。看台的朋友，嗨，你们好。啊，谢谢。

好棒。

0: 谢，祝福大家，谢谢。
1: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喂，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 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
1: 今天的天气突然又下雨，就像我心情总是会很犹豫，又用力为之意外来临，不想回复的消息。

开你。Hello， 宜宾的朋友们，今年认识了宜宾的酒香，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像李白一样，就是哦，感觉上闻到这个香味可以为自己写诗了，是吗？接下来可以请你们跟我一起为自己写诗吗？我们为自己写诗，为自己做不可能的事，时间就会为你们静止。

0: 愿所有宜宾的朋友们能够为自己爱的人写诗，为他做不可能的事，时间才会为我们静止。如果有想说的话，想爱的人，把它写成信，写成诗，把自己的生命变成一首诗，投寄出去，有一天你会收到的。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陪我写这首诗，感谢。
1: 谢谢吴克群。接下来呢，即将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其实是一位新生代的原创音乐人，而且我从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他跟宜宾这座城市太契合了。就是宜宾其实是一座特别属于奋斗者的城市，你在宜宾感到闲适的同时，你也能感受到一种朝气。三江水真的见证了无数奋斗者人的故事，而这一位就是一位不断在奔跑的人。他曾经创作过一首歌叫《努力的人》，作为励志代表登上了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今年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3 综艺频道有一档重磅推出的节目叫《中国唱将》，他就是这样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凭借自己的努力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他又来了，还在奔跑着来到了这座奋进的城市。李伯凡即将带着全新原创力作《我会用尽全力奔跑》献给宜宾这座城。
2: 泪曾放在我的眼底下，

我96年进入五粮液，头3年看招培是教练，再5年董上任是69，又3年才算摸到点真门道。这里的酒糟已经经历了700余年光阴，我的双手与他触碰了29年，我的双眼和他交流了3万多个小时，我闻过他10几万次，眼尝过他10万回，每一次触碰都是在书写五粮液的传奇。酿酒这行，功夫都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别人看这一次的教都一样，但其实他们各有脾气喜好。手这么一摊，它是干了还是潮了，是凉了还是温了，心里就都有数了。这些事情是说不清的，只能一片片摊，一次次试。日子久了，他就啥子都告诉你了。洗澡、摊凉、拌料、上阵、蒸馏、这酒，我们用五粮液传承几百年工艺，一天天的等。

一年一年的粮，从一捧粮食到一坛五粮液，我有29年的坚持，把这份本分刻进骨子里。做人也像粮五粮液一样，要守得住本分，耐得住寂寞。时间会把这份纯粹酿成生命里最珍贵的味道，比任何佳酿都更绵长、更暖心。用料师承，工艺本分，时间自然会给你最好的答案。酒的魂是时间，人的魂是真诚。有了这两样，日子才过得有滋味。以本分守真诚，守一觉，终一生。我用29年守一个真挚，五粮液用几百年守一个诚挚。

0: 谢谢，干杯！谢谢我们的熊猫合唱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禾美之夜2025特别节目《大国浓香禾美五粮》。本节目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早安带来歌曲《麒麟》。

要宜宾的朋友们把手借给我吧，会唱的一起好吗？我声音大是因为新的正。

0: 谢谢早安，有请刘惜君。
1: 你们可以把你手里的荧光棒跟我一起哦，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宜宾这个充满酒香的城市，谢谢，晚安。
1: 谢谢刘惜君，我很快乐，我相信现在所有人的心声应该都是一样的，快不快乐？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了，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喜欢的歌，或特别特别期望在我们无良夜和美之夜这个舞台上听到的歌？这边有听到苏醒，这边有听到谁？大家一声告诉我。没错，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夜色，看不同的身影在此邂逅，在宜宾邂逅又会有怎样的情节？酒已经备好，让我们掌声有请苏醒。

谢谢谢谢凯琪。凯琪呢是四川姑娘，同时呢也是中国唱将流行唱法的前五强，所以今天回到家乡其实是带着中国唱将的荣誉回到这儿，想要把中国唱将的这样一个荣誉分享给你们，也把歌

歌声带给大家，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在家乡的舞台上看到更多凯奇的身影，听到更多我们四川姑娘的歌声。再次谢谢凯奇，谢谢。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我相信你们应该都会唱的一首歌曲，欧若拉。举起你们的手，跟我一起来。

谢谢，谢谢宜宾的朋友们。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哪个来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亲爱的朋友们，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的和美之夜2025即将落下帷幕，
7: 但和美生活的旋律永不落幕。
6: 感谢五粮液以和美佳酿供酿此夜芳华，我们也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表演者，同时也要感谢在场的所有朋友们。
7: 谢谢大家，愿未来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杯中有酒，生活有诗，人间和美常驻。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明年再相会，再见，
7: 明年见。
8: 生活能弄下温暖心窝，跳动万家的火，融化美好的轮廓。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罚你。
4: 江诺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唐毅体检项目的中国首金，
6: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5: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8: 我会给鸡听音乐，
9: 他把我们当鸡了。
5: I'm pretty sweet。
7: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5: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9: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5: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9: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7: 就业率怎么样？
5: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7: 抢人啊！
5: 对，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1: 很帅哇！
10: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在菜场在人间是我2023年出版的第三部非虚构写作，其实它就是我平时在菜市场见到的人，听到的事。这些人我之所以能够把他们记录下来，我觉得他们身上就是有打动我的某一个点，甚至一个眼神、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其实我每天在菜市场接触海量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不少。比如说有一个男的，他的妻子是生白血病的，然后他隔一段时间把妻子带到街上来买菜，他说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如果我不管他，他该怎么办呢？可以说是困境下的一种腐蚀。那一个点他触到我了，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经历，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藏着可敬、可爱、可怜、可叹的多种模样。他就在我脑子里就像一个要下雨之前的云的聚合，用一些细节在脑子里聚啊捏啊聚啊捏，然后我把这些记录下来了，仅此而已。真实的生活其实就藏在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里，有些让我们喟然长叹，有些让我们热泪盈眶。其实文字是以生活为底色的，而它的主题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呀，我着眼的就是这些东西，并且我深深的为之迷恋。很难说是小镇的菜市场造就了今日的我，还是我将菜市场作为了人世间的瞭望孔。于我而言，菜市场烟火气十足，是个热气腾腾的有付出就有回报的好地方。我扎根于此间，勤勉地谋求生活的保障，也在此间小心地窥探人间万象，恭恭敬敬地记录着平凡人的温情或悲伤。这是属于我的，在菜场，在人间。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6: 长安起点项目的中国首
7: 家大白的世界冠军，
8: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6: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9: 我会给鸡听音乐，
10: 他把我们当鸡了。
6: I'm Felicity Keys。
11: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6: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0: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6: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1: 就业率怎么样？
6: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1: 抢人啊！
6: 对
11: 啊，
12: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3: 那我先走了。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0: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到嘞，
9: 100个赞，
12: 可以你们骄傲。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

0: 难。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
4: 时间长，
1: 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由选手来到我们这方舞台上，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青年舞者李翔，欢迎！哎呀，
1: 转个圈，亮相！
0: 有请青年舞者骆文博，加油！接下来，请允许我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1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3: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这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3: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嗯、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3: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1: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
0: 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2: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

0: 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起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得我腿脚了得。
3: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4: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3: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
0: 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5: 大家好，
0: 欢迎你，
5: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0: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5: 还不止。
0: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5: 爷孙组合。嗯，
0: 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5: 好，
0: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1: 啊，
2: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乔治。
2: 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

0: 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1: 你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大概一年半左右。
1: 他七岁，您具体告诉我您今年
2: 五十五。
1: 你五十五？你经历了什么，大哥？你经历了啥？
2: 打螺丝。
1: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因为我说五十五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2: 是吧？
1: 你笑容像二十五，实际年龄像
2: 有人说我笑容像十八。
1: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2: 我们不是亲孙子。
1: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0: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2: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1: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2: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1: 潘老师，
3: 啊，
1: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3: 我说实话吧，过了七十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1: 是的，
3: 是吧？
1: 嗯，
3: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1: 哎，
3: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能。
1: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3: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1: 哟哇，
0: 好高的评价呀！
3: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1: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3: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0: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4: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1: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4: 我没有，你教我吧。
1: 小朋友，你教他。
4: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1: 啊，
4: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啊，你都会了，
0: 优秀。
4: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一，哎，
2: 先外，再往内扣。
3: 同时背。
0: 啊，优秀。
1: 五、四、七、八。

0: 但是就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健康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
0: 俊姐，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自由，你很帅
0: 啊，那我是知道的。
1: 又回到古典舞的
2: 非常 OK。
3: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
0: 你行，
1: 你真的行。
3: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你。
3: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
4: 同意。
5: 同意。
3: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1: 拍了吗？
2: 不敢拍。
1: 不敢拍，拍吗？
2: 哎呦，好。
1: 他老说我怕谁，我来拍。
0: 先给。好吧，
1: 爽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6: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3: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6: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是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咚咚隆咚锵。我来自长春市健身操舞协会代表队，我叫辛薇。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哦，
2: 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台交给你们。

0: 最后上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
0: 数错了。
1: 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这小姐姐太可爱了，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潘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你的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吧？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我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乡，
3: 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啊？
1: 17年了。哇哦，
0: 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1: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他变得年轻了。
1: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1: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那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1: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嘛，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1: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哎呦
0: 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1: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1: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1: 太幸福了。
0: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中气十足。
1: 咱俩赛一赛。
0: 咱俺俩赛一赛。你74人82，
1: 你别跟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0: 来，
1: 好的，
0: 掌声喊，
1: 预备，5、6、7。

0: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1: 谢谢大哥哥。
2: 行了，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3: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2: 你跟大家伙也差不太多呀。
3: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2: 您现在怎么样？
3: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2: 然后笑容也多了。
3: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2: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1: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2: 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的。
4: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4、5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排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秧歌，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2: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0: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嗯，东北人嘛，哈。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

0: 北颤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1: 林天心雅，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2: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一定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那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哎呦哎呦，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3: 你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还有东北秧歌。哎
1: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4: 东北大秧歌。
1: 东北大秧歌、啊、
4: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膝盖呀。
4: 二、三、四、五、六、七、八。
0: 相当好，
1: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2: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
1: 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2: 成功法令应该陕西吧？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2: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0: 好，
1: 有请。大家好，我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6: 向

0: 这一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骄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住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徐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5: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20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5: 对，
1: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3: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6: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听。
6: 很香，很香吧？
1: 刀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7: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5: 对，
7: 然后你们刚才又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

0: 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
1: 哦，
0: 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1: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正在你们的时间的掰成一半一半，
0: 但是我们很快乐，
1: 哎，
0: 我们
1: 快
0: 乐
1: 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0: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
1: 啊，
0: 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1: 不跳。
0: 你跳？
1: 不跳。
0: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2: 对的。
1: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0: 哦，真的。
1: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0: 哎呀，谢谢。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艺、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3: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对，
4: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3: 你想？
4: 哎，啊，我要干嘛？打开。
3: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
4: 嗯，
3: 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4: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就是你们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
1: 刚刚其实迅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李想，
1: 好，谢谢，
0: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李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俩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好，好，谢谢老师，
0: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你。
0: 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

0: 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1: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1: 好，
0: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2: 这像街舞的团队，
3: 这应该就是街舞。
4: 这个是做什么？
2: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3: 这是环保吧，环保。
4: 我以为做实验呢。
0: 来，谁选一下？
5: 清流卫士。
2: 清流卫士，听潘老师的。
0: 清流卫士，大

0: 你好，谢谢老师好，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1: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0: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1: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
2: 哦，好重要，
0: 加油好不好？
2: 谢谢，
0: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0: 正好入味。我觉得你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队伍有点长啊。

0: 是什么岗位的？
1: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2: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3: 我是一名化验员，
4: 办公室的干事。
5: 供水管道工。
0: 哦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1: 接触这个有两年多，
0: 有两年多。
1: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2: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2: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2: 对，是
0: 的。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2: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6: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我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7: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有点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服。李想，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果，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的，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秦琪，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一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

0: 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所以也感谢你们。
2: 那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3: 美是需要代价的，
2: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那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
3: 对，
4: 没法不点。
0: 哇，三个给了三个。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志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所以
4: 起作用了是吧？
0: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
4: 哦，谢谢。
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哇，
0: 谢谢老师。
4: 给你。
0: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4: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意思有光芒，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4: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来吧，自报家门。哎呀，这是他给老师的模仿秀吗？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啊，60岁了。
5: 是的。
0: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是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5: 加油。
0: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去各位。

0: 真好。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
2: 哦。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嗯，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0: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3: 是的。
0: 给咱来一下下，来。

0: 们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啊、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儿，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个演出服的时候，我就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
1: 不行？
0: 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嗯，我就开始学街舞，嗯，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
0: 姐妹们
1: 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
2: 哦，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嗯，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却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嗯，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0: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
3: 对，
0: 爱你老姐，爱你老姐。
4: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2: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10年，真是，而且这10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嗯，所以给他一个。
5: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我俩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

0: 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去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嗯，棒棒的，
1: 棒棒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2: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3: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哟，理想。
4: 我主要是觉得我真的是帮不上你们，但我先给。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0: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1: 漂亮。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银，韩城秧歌美死个人，唱金黄河儿逆情，唱迪丽鱼跳龙门。

团舞蹈队拉票开始，我们给大家表演一个雄狮卖萌。

0: 好的，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2: 我觉得就是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好，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11: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10: 就看你们，
11: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10: 给了，
11: 我先给，
10: 就看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议了。
12: 盘选
10: 合议一下，从3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来，

0: 好了，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李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0: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对。
0: 那再次恭喜你们，谢谢老师。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18: 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全民畅五油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清新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亲爱的朋友们，全民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2: 到嘞。
5: 100个赞。
3: 可以，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6: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幻景丝8:8，你快过喂啊，完了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8:8，
5: 我猜，
6: 哎呦、哦、真能唤醒啊。8:8，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5: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6: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5: 哈哈，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6: 这你都知道。
5: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6: 8:8，
5: 我在。
6: 你懂相声？
5: 董相声生于1973年，
6: 什么玩意儿？
5: 山东省临沂焦化厂第六车间8级钳工。
6: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5: 哈哈，
6: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5: 让我来想一想，
6: 深度思考上了。
5: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6: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7: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狗不狗歌啊。
6: 爷爷，我错了，8:8，
7: 我在。
6: 你早就不在了。
7: 我懂了，
6: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5: 好的，
6: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8:8，
5: 我在。
6: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5: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6: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5: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天亲。
6: 8:8，咱不蹭啊，咱不蹭。再一个，咱票卖的一般，哪儿满坑满谷了？
5: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6: 零人问你，
5: 实际上座率17.1%。
6: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5: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6: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你好。

0: 长多帅呀、啊！
1: 一般。哎，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2: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2: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段贯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2: 好吃，
0: 蒸熊掌
2: 无期，
0: 蒸鹿眼
2: 死刑，
0: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2: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就
2: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2: 听起来好难呀。
0: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他干嘛呢？他跟神舟十九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2: ？AI 图片已生成。啊！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 ，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这样都不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2: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2: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
3: 嗨，告诉你，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生在萧山村，城市来打拼，身穿保安服，八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4: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3: 先生，
4: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3: 先生，
4: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3: 呀，是个女嘞，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4: 什么牌啊？
3: 进楼的牌。
4: 没带。
3: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4: 我还用牌吗？
3: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4: 你说谁不是人呢？
3: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4: 你今天新来的吧？
3: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4: 知道我是谁吗？
3: 不知道。
4: 大厦三层赵总。
3: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4: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3: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4: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4: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3: 我今天很高兴。
4: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3: 我没看见。
4: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3: 我没看见。
4: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4: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3: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

0: 不检看呢。
1: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0: 牌？
1: 你就知道牌，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0: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1: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0: 我不认识小姐。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0: 我不认识秘书。
1: 再给我找领导。对，
0: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0: 哎，这个人管用啊。哎，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1: 我有牌吗？
0: 没有。
1: 我能进吗？
0: 能进。
1: 你还骄傲吗？
0: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哎呀，伪娘，
2: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0: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0: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啊。
2: 求求你了，亲。
0: 干什么？你别这个样啊。
2: 乖，
0: 你别这个样。你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2: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2: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2: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2: 你让不让我进
0: 啊？你还动手是吧？
2: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
0: 啊？
2: 你让不让我进
0: 啊？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2: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2: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2: 我找赵总。
0: 你别说话。
2: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3: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0: 这赵总点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啊，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3: 啊？
0: 管他要工资
3: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3: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啊、 而且今天。

0: 天很矿早。我问你，他这个欠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1: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1: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1: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1: 潜逃？
2: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1: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呀、啊，大兄弟。
2: 对呀，
1: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2: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1: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哎，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1: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嗯，俺求你了。
2: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1: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2: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2: 他没有牌。
1: 对，俺没牌。
2: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她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2: 那也不能进。
0: 她为什么还不能进？
2: 她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2: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骄傲。
1: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嗯，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1: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1: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1: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2: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2: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3: 钱带了吗？
2: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1: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0: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1: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

0: 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1: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2: 姐，你真爷们儿。
0: 一边去。
2: 傻样儿。
3: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3: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0: 干嘛？你要潜逃？
3: 我没有经费。
0: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3: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0: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3: 赵东，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0: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3: 哦，保安保管平调。
0: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3: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4: 大老板，大老板，你是真大款！
5: 姑娘们，姑娘们。
6: 啊！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
7: 相传在古代呢，在匈奴挑拨下，西域各国内乱不止。长安有一位叫冯辽的女子，正要远行乌孙，调解冲突，但路上遭遇匈奴偷袭，冯辽孤身逃到了一家边境的客舍之中。算了，剩下你们自己看吧。
6: 小白，你看你带着路啊，这漫天风沙的，退！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抓冯辽呢？
5: 哥，我不是跟冯辽交过手吗？而且在咱军中，我最崇拜你，你是咱军中那最英勇、最机智，退！你最……
6: 我也没猜错，你嘴里没沙子了吧？纯骂是不是？还交过手，让人跑了，长啥样还没看清。
5: 大哥别着急，我有冯辽的画像。
6: 你这画像也太不像话了，这能找着吗？
5: 这不有个女就能排除地球上一半人了吗？
6: 我真啥也指望不上你啊。我听说这间客舍要举行花魁大赛，这花魁会被送往乌孙国王室进行表演，懂了吗？
5: 懂了。大哥你想当花魁
6: 呀？当什么花魁？我是说这间客舍必定可疑，冯辽定在这花魁当中，所以咱们今日冯辽活捉，其他人一个不留。嗯，走。
8: 花魁大赛正式开始。

0: 你给我过来！人家几位姑娘往那一站，那是出水芙蓉，你是啥呀？俘虏啊？
1: 客官，我也想搏一下子，这都没准的事儿，万一呢？没有万一。
0: 小白，悄悄打探一下。冯辽，
1: 这叫悄悄啊？能喊出来吗？客官，我是冯辽，什么事儿？
0: 你是冯辽，
1: 对呀，我逢人就聊。
0: 你有病啊！冯辽是女的，你给我下去。哦，等会儿，你给我上只烤鸽子。

0: 不出好鸽子一只。
1: 你啥也没干还点个菜，你这会。
2: 大哥别着急，等我去打探打探。嗯，老板娘，
3: 哎，
2: 过来。见过这个人吗？
3: 这是什么人呢？
2: 女人。
3: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征啊？
2: 不是男的。
1: 老板娘，
3: 哎，
1: 听说你们这儿要举行花魁大赛啊？
3: 是啊。
1: 听说要被送往乌孙国？
3: 啊，没错。
1: 来吧，展示展示。
3: 那么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选手进行才艺展示。
4: 这冯辽作为使节，他必有过人之处啊。
2: 大哥，这一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5: 有请二号选手。
2: 大哥，这二号很可疑，他有过人之处。
5: 有请三号选手。
2: 三号必有过人之处，他过了个人。
4: 这三号
2: 好漂亮。
6: 谢谢。
1: 看哪儿呢？二号不漂亮吗？
2: 大哥说的对，都很可爱，都可疑啊。
1: 咱们逐一排场，赏钱500。
3: 恭喜客官赏钱500荣登榜一大哥。
6: 感谢我大哥赏了500钱。大哥，你是真有钱。
1: 老板娘，让姑娘们过来。
7: 慢着，我赏钱501。
3: 马老板不愧是新运首富。
6: 马老板，你是真大款。
8: 姑娘们，你是真好看。
1: 你跳啥呀？人家是花魁，你是啥？李逵啊？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谢谢。
1: 跟你就更没关系了。快起开。赏钱600，
7: 601。
1: 赏钱700，
7: 701。
2: 800，900，1000。哎，
1: 人家没喊了，你还往上喊啥呀？
2: 我看他跟你杠上了。
1: 跟我杠上了。新一首富挺有钱呢。
7: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大宝上
9: 工钱。怎么跟我老板说话呢？我老板问你话呢，挺有钱呢。
7: 你真是个墙头草啊。
9: 老板还有什么吩咐？
4: 你俩哪凉快哪待着去。
9: 老板这边凉快。
1: 老板娘，我现在能跟姑娘们说话了吗？
8: 我是王子豆。
10: 二位且慢
8: 且慢。二位
11: 你们走的也不慢呀。
12: 我才是波斯王子。
13: 恭迎波斯王子。
11: 恭迎谁呢？看清楚了，我乃波斯王子。
14: 你乃只能是波斯王后。
11: 我乃
10: 王子。息怒
8: 息怒。王子
15: 您真是王子啊。哎呀，我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我还以为是红鲤鱼绿鲤鱼，您请坐。王子吃点什么呀？
11: 给我烤个骆驼。
15: 好嘞，后厨烤骆驼一只。
8: 王子，您听说了吗？最近外面都在找一个叫冯辽的人。
11: 冯辽我熟啊。
1: 他说什么？
9: 他说冯辽他熟。
1: 走过去看看。
10: 王子，那冯辽长什么样啊？
11: 冯辽啊。
8: 王子，后来呢？
11: 后来呀。
9: 然后呢？
11: 然后啊。
2: 错。大哥，这波斯话水分好大呀。
1: 什么波斯话？
2: 耍你呢。
1: 说冯辽在哪儿？
11: 就在客舍里呀。冯辽
15: 来了。
1: 滚。
15: 好嘞。
1: 我问你认不认识个女的叫冯辽？
15: 不认识啊。
1: 红鲤鱼绿鲤鱼带着头鲤鱼滚
11: 起价。
16: 我从来也不急，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2: 三个精神病出来吃个饭，带个 BGM 出门了。
1: 店里所有女孩都给我出来。
3: 哎呀，怎么了呀客官？
1: 啊，这是所有姑娘吗？
3: 啊，所见即所得。
1: 是吗？那那儿还藏着一个人呢。
3: 哪有人啊？
2: 哪有人？哪有人？
3: 你怕他走丢不？
1: 我就不明白了，军中这么多人怎么怕？
2: 大哥，没找到我好大一个人。
1: 起来。姑娘，为何女扮？

0: 男装啊？
1: 我乐意穿，咋的？咋的？女孩不能这么穿了，女孩乐意穿啥穿啥呗。你俩好，穿个貂跟熊站起来了似的。还有你，扎俩小麻花辫，以为自己可好看了，最烦特意搭讪的男的，啥也不是，就知道跟女的能耐，跟我前男友一个德行。
2: 大哥，不好看吗？
0: 你不好看跟小辫没关系。
3: 客官啊，你看给我们姑娘吓的，你们要找的冯辽到底是谁呀？我们这儿真没有啊。哎呦，
0: 那没有啊？
3: 啊，没有。
0: 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啊。那既然没有，那就都杀了吧。
3: 客官，气性别这么大呀。
0: 没办法，我们得到的命令是来这里活捉冯辽，既然没有，那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3: 那意思是只有冯辽能活呗。啊，
1: 那我是冯辽。
4: 你塞边去。
1: 我是冯辽。
4: 你塞边。
1: 我是冯辽。
4: 你塞边去。
1: 我是冯辽。
4: 你塞边去。
3: 我
4: 塞边
3: 去。我也没说话呀。
4: 那你塞边去。
5: 我是冯辽。我真是冯辽。
0: 小白，你不跟冯辽交过手吗？给我形容形容冯辽有什么特征。
2: 我记得这冯辽吧，他嗓音甜美，歌声嘹亮。自爆一个，
0: 继续。
2: 哎呀，我记着冯辽，他身段优美，武艺超群。哇！
3: 肯定不行是吧？
2: 你觉得呢？哎，又自爆一个。
0: 冯辽作为使节，调停了多次战乱，必定能言善辩。姑娘，我的意思，
6: 做女子有担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甩锅不推搪，坦坦荡荡心两旁，大匈奴穿皮草，你们俩长得真潦草，又是杀又是抢，我真想给你俩来一脚，黑来一脚。
0: 你尴尬不？
6: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当的里当，当当鼓掌。
0: 好，偷当偷当。二位组合我看明白了，是能言，你是
1: 善变。
0: 好，变得好。你们百般隐藏，但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你随身子灵活，但你肯定不是冯辽，因为冯辽是使节，不是使相。哎，无论从身形还是言谈举止，你都完美符合冯辽的特征。但是你忽略一点，那快板是宋朝才出现的，你跳槽了。哎，所以你才是冯辽，
7: 还是被你发现了。
6: 你别过来啊，小心我过你啊。
7: 没有用。嗯，
0: 冯夫人，跟我们走一趟吧。小白，其他人全杀了。
5: 客官留步。客官，您鸽子来了。
0: 不迟了，放了吧。
5: 我放您鸽子好吗？这可是乌孙国的信鸽啊。
0: 乌孙国？
8: 乌孙国来信了。
5: 对，信鸽传来消息说冯辽已经到达乌孙国了。
8: 太好了。
0: 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一伙人。
4: 对，我们都是那个客舍的。
6: 没错，我是老板娘的女儿。
9: 我是记账的。
4: 我是跑堂的。
10: 我是厨子。
6: 我是打杂的。
11: 我是洗碗的。
12: 我就是这儿的老板娘。
13: 我们俩是客舍的
14: 代言人。
15: 我是。
2: 你不重要。
15: 我奶。
2: 你奶更不重要。
4: 你等着。
0: 你们忘了我刚才说的话了。真冯辽留下，假冯辽都得死。小白，动手。
4: 我整死你得了。
0: 哎，我就不明白了，军中怎么派你跟我一起来呢？
5: 接下来轮到你了。
0: 你们就这么想死吗？
5: 犯我疆土，战至终章。
9: 冯辽呢，是一位。

0: 政治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使节，而在她背后还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被载入史册，但也需要被铭记。
1: 老板娘，我们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好看呀？
2: 对啊娘，为什么？
3: 什么事儿？老板娘，
4: 老板娘，
3: 什么事儿？
5: 冯夫人刚从咱们这儿离开，按照这个时间，冯夫人到不了乌孙国就会被匈奴追上，所以咱们得在这儿演一出戏，尽可能的拖住匈奴，但一定会很危险。今天有可能。大家都想好了吗？
2: 没想好。没想好演谁呢？穿那么漂亮，要不演花魁吧？啊，如果是最后一天的话，至少我们很漂亮。
6: 嗯。哎哎，我干了半辈子厨子了，我得演把富商过把瘾。
7: 那我可要当回大侠。
8: 我的梦想是要当一个武林高手。
9: 那我努努力演一个大嘴巴。
10: 哎，你可不用演。
9: 那我把假消息散出去，就说冯辽啊在咱们这
10: 儿。行，记住了，我是
11: 冯辽，
10: 准备迎敌。
8: 老板这边请。
11: 起驾。

0: 现在本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
1: 是。
0: 他是好人，抓他，快逃，小班儿。大人，哎，大人，大人，
2: 我刚刚依稀嗅到了一丝饭菜的香气，下班了，吃饭去。哎，
3: 小人，小人，回来。
0: 怎么了，
3: 大人？咋你都躺一天了啊？你现在又下班，这不合适吧？
0: 不是，这有啥不合适的呀？啊，关键这也没事啊。哎哎哎哎，这是衙门不？
3: 是啊，
0: 我在这待一天了，不就上班了吗？
3: 没事啊。啊，大人呐，啊，你是不是又把咱们衙门门口那个鸣冤鼓的棒槌给藏起来了？
0: 你看见我藏了吗？
3: 哎，我没看见。
0: 那我没藏。
3: 你没藏？
0: 没藏。
3: 你真没藏？
0: 真没藏？
3: 真没藏。哎呀，大人不是这个样。
0: 这个挺甜的。
2: 那行行行，来人呐！
4: 是，
2: 拿过去吧。
4: 欧耶！
3: 欧什么欧？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0: 怎么跟衙役说话呢？
3: 衙役，对不起。
2: 没关系，
0: 没礼貌。师爷，我跟你说，你就是事儿太多了。
3: 大人呐，不是我事儿啊，您在这个位置上，那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啊，你起码摆摆样子呀。
0: 哎呦，哎呦，要我怎么样啊？啊，简单点不好吗？你说我把这鼓槌一藏起来，他就没有人击鼓，也就没有人鸣冤，大家伙都轻松。
3: 大人呐，咱们里子可以简单点，但是面上可不能太简单，不然有人会说您不办事。哦，
0: 说我不办事啊？说我不办事？
3: 是啊，
0: 这没有事儿，你让我办啥呀？我是不是打脸了？
3: 是，大人，这不就来事儿了吗？
0: 复杂了，复杂了。你说啊，只要我把这鼓槌放出去一天，他们就没有让我省心的。
3: 大人呐，你都休息一个礼拜了，咱们就破一件案子行不行？
0: 破破破破破破破！
2: 山
0: 等等，
2: 山下一个，
0: 你说我说？
3: 您说。
2: 升堂，
5: 威武。
6: 大人，
7: 大人，
2: 起来吧。
6: 谢大人。
2: 下战者何人呢？
6: 大人，民女家住村东头，姓陈。
0: 我住口！不要啰里吧嗦的。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这儿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啊，我告诉你，现在本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好人吗？
1: 是。
0: 他是好人，抓他，快逃，小班儿。
3: 大人，大人，大人，我也是好人呐。
0: 你也是好人？
3: 对呀。
0: 复杂了。又复杂了，胡子都给我气开了。
3: 哎，大人你先别着急，要不咱们先听听原告说说案情。
0: 你说说我听听。
1: 大人，您可得为民女做主啊。我们家养了三年多的绵羊，昨夜被这尸把毛剃得精光，一颗都不剩啊，让民女咋办呢？
3: 大人，你听他说的。
0: 我听他说的平翘舌

0: 肯定是有问题，
1: 确实是
0: 不对，
1: 不是他人，
0: 不是平翘舌的事儿。
1: 呀，我知道。
2: 原告，也就是说，你怀疑是被告偷了你家的羊毛？
0: 抓他，抓他，抓他，抓他！
3: 大人，我没有啊。
2: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
3: 我没薅他家羊毛啊。
2: 你没薅？
3: 真没薅。
4: 复杂了，
0: 又复杂了。哎呀，好疼！
3: 大人啊。

0: 你凭什么说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你
1: 凭什么？
2: 我拆的。
1: 哎呀，嘟嘟嘟，还拆？就他这个态度，本官很喜欢。大家赶紧抓他，抓他下班。
3: 不是大人，等一下，等一下，大人，这原告只是猜测，他没证据啊，
1: 他没有证据。
2: 复杂了，又复杂了。
0: 大人别急啊，原告，我再问你，你凭什么猜是他剃的你们家羊毛呢？嗯，
2: 大人，那羊毛被剃的一根都不剩啊，还顺便修了个刘海，这手艺除了村东头的 Tony 还有谁？
1: 哎，你是 Tony 啊？
3: 正是小人呐。
1: 剃头的，你别说话。哎，我可不想办卡。嗯，
0: 大人审着案子呢，怎么又说办卡的事了？
1: 你放心，大人，我心里其实有数。
4: 流动的水没有踪迹，漂流的风找不到痕迹，真正的判案一定要取决于心，所以本官决定让原告和被告剪刀石头布。哎，
0: 大人啊，你这样是不是有点略显草率了？
1: 草率吗？
0: 草率了。
1: 那就抓阄，
0: 抓阄那不是一样吗？
1: 十五二十会不会？
2: 哎呦，不会呀。
1: 十五二十你都不会，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了啊，咱这样吧，本官这儿呢有一把火铳，啊哎、里边有五发子弹，啪，打到谁就算谁的。大人，
0: 行，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1: 那你说咋办？你太复杂了，不想破了。
0: 哎呀，那大人下面该怎么办呢？
1: 哎呀，下边火铳，哎，我有办法了。你们二位滴血认亲，
2: 滴血认亲。大人呐、啊，虽然说那羊是我们家的，可不是我生的呀。
1: 废话，我能看不出来吗？我说让你跟被告滴血认亲。
3: 不是呀、啊，大人，我跟他滴血认什么亲呢？
1: 哎呀，你想啊，滴完血认完亲，万一你俩是一家人的话，事儿不就简单了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呀，拿点羊毛，拿走。师爷，抓紧时间买两个大铁杵，哗哗磨成针扎他俩。
0: 大人，这不行。
2: 那你说咋办？
0: 大人，我有办法。
1: 你看你瞅你那样，你还有办法？你说。
0: 大人，我早就安排好了，我在咱们全县呀，空投了好多只探子猴。
1: 探子猴？嗯，
0: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猴哦，他们24小时蹲在树杈上，盯着咱们全县的每一个交通要道和犄角旮旯。大人，你要是有什么想知道的，直接问他们就行。
1: 这也就是说，有那猴蹲树杈上，什么都能看见。
0: 对，
1: 赶紧传上来呀！
0: 传007号探子猴。
1: 哎，挡我镜头了，挡我镜头了！
0: 大人，我沟通一下。这，
1: 你说长得跟二师兄似的，咋演上大师兄的？猴儿，我来问你。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他家的羊在做什么？
0: 哦，咩，大人，他说9点的时候羊毛还在。哦，
1: 那9点的时候，那被告在做什么呀？
3: 我在村口跳舞呢。
1: 跳舞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啊。那我再问你，10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0: 咩。大人，他说10点的时候羊毛也还在，
1: 你咋听懂的呢？那10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呀？
3: 我还在村口跳舞呢，
1: 还在村口跳舞。那11点的时候羊在做什么？
0: 哎呦，大人，哎，大人，11点的时候羊毛没了，
1: 我也发现了，你看那个羊冻的都直嘚瑟。
0: 对，
1: 那11点的时候被告在做什么？
3: 以前还在村口跳舞，
1: 耶耶耶！哈哈，
0: 如果
3: 断了，
1: 怎么破的呢？
0: 大人，你看呢？嗯，11点的时候，这个羊毛已经被剃光了。但是此时被告在干什么？
1: 他在干啥呢？
0: 他在跳《本草纲目》啊。哦，那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1: 他没有时间，
0: 所以原告，你冤枉被告了。
1: 哇，我好厉害呀、啊！我判断出来了。
2: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不好意思啊，特尼哥。
5: 哎呀，没事儿。回头来我店里办张卡，我好好给你把头发收拾收拾
2: 啊。好啊，好啊。
1: 啊，这个可以了啊，这个。

0: 既然案子经过本官的努力已经破了啊，大家就四散了吧。
1: 好，走吧，谢谢大人。
0: 把那鼓槌给我拿回来，要不一会儿又
1: 有事。等会儿，不对呀，大人。啊？你只是证明了托尼是被冤枉的，可是偷我家羊毛的贼还是没有抓到呀。嗯，
2: 复杂了，又复杂了。
3: 大人别急啊，
4: 孩儿，我问你，你有没有看到是谁剃了他们家羊毛啊？嗯。
2: 啊！谁呀、啊？老六，不是，那不是老六，哎，
0: 这个我知道，这要我猜，
2: 要我猜，
0: 六个字，六个字，你别着急，一个个说，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一个上，窜天猴，不是，是天，对了，天，然后呢？天怎么样？天黑了，对，天黑了，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你跟我这比划啥呢？哎呀妈，
1: 看把这猴累的啊，一头大汗的，哎。大人呐，啊，你家的猴是这个黄白杂色的吗？
4: 不是黄白杂色，就是里面穿了件羊毛衫。
0: 羊毛衫？
1: 你们见过谁家的猴穿羊毛衫的？
4: 不是我，
5: 抓住他，就是他偷的羊毛。
1: 别走，
0: 我发现了，猴说话了。
4: 不是大人，不是说话的事儿，是咱们摊上事儿了。

0: 当然你要不会唱就坐下吧。
1: 我不会。给我整不会了。师爷啊，都怪你，你说我说别干事别干事，你非得让我干事。现在咱们家的探子猴剃了人家的羊毛，你说咋办呢？复杂了。
0: 哎呀大人，那我不也是替您着想吗？
1: 呸，哎呀哎呀，替我着想。本老爷都这个岁数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你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怎么办？
0: 大人我也没办法了呀。
1: 所以大人，我突然间就有了一个好方法。哦，
2: 这个快点快点。前几天这个县衙门的后厨啊，买了一口大铁锅。
0: 大铁锅，
2: 我说我这用不上啊，对吧？你用不上咋办？用不上你就哎送给你，你背回家。
0: 送给我？哎，我明白了，啊、我背锅。
2: 你背锅？
0: 好好，哎，不好。
2: 咋的？
0: 大人啊，我对你是忠心耿耿，日月可见的。你不
2: 我知道咱俩关系好，我才让你背锅。那别人想背都不给他背。哎呀，突然之间犯了困意了，
0: 大人，
2: 我想回去躺一会儿。
0: 大人
2: 要梦游。
0: 大人，你站住！大人，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2: 你要干啥？
0: 传001号探子猴，
2: 还有001号，这不就刚才那只吗？一号，
0: 猴过来。嗯，我问你，老爷每天上午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2: 我昨天晚上加班太累了。
0: 好，那老爷每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在干什么？
2: 啊！哎呀，我上午上班太累了。
0: 那老爷每天都在干什么？
2: 啊啊！每天加班太累了。
0: 好，老爷，既然你这么累，
2: 要干啥？哼，
0: 我现在就带着猴去村东头表演你的所作所为。
2: 那不行啊！你这棍
0: 猴，别走。
2: 不是猴，你不行，你不在这
0: 儿。哎，好嘞。哎，
2: 你别走啊！你这不复杂了，复杂了，要曝光了，你这玩意儿咋整？你回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污。

0: 肺丸，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7: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
12: 你谁呀？
13: 你问问他我是谁。
14: 他是我室友。
15: 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教，世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0: 我用手撕出了致命上河图，
1: 太棒了！
2: 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3: 啊，我感觉我得叫你一声老弟，
4: 是这个意思，四十左右，
3: 我才三十四，
5: 我在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6: 今天必须掰了他。
3: 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7: 我们是会计所纳的双胞胎。
8: 我曾触动南海，为西沙写过歌。哎呀，
3: 老天爷给机会啊！
6: 快翻盘吧！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2: 慢一点。
13: 爸。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
17: 这
18: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4: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这样吧。行了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物联网时代，我们的网络上会充斥着真假难辨的信息漩涡，如何能够让我们擦亮双眼明辨真假呢？那就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锻炼和提高了自己的眼力。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又来了四支方阵的观众，他们勇于挑战眼力，勇于成为今晚的冠军。每支方阵的观众都有自己的领队，那就是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另外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心中永远的菊萍姐姐。
3: 大家好。虽然呢我一次没赢过，但是我就特别愿意来。为什么呢？因为长知识，有参与感，这节目太受欢迎了。
0: 哎，你看人家菊姐，对不对？话说的就是这么好听。来吧，另外也让我们欢迎演员王丽云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四位领队，就是卢瑶林警官。
4: 大家好，
5: 帅。
0: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竞猜，在身后的观众方阵支持之下，哪一队能成为今天的冠军队，身后的观众将会带走现场所有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要为大家介绍我场上的另外一位人工智能机器人搭档九宝，欢迎你。
6: 杨帆，
0: 哎，
6: 我刚才一直在关注着你这身服装。
0: 哎，怎么样？
6: 确实很漂亮，
3: 真的好。
6: 穿上这身是不是寓意着你在马年和帆船有关系？
0: 哎，对呀。
6: 而且穿上这身之后，人也特别的洋气。那这个寓意是不是人仰马翻？哎，
0: 你咋那么烦人呢？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今天球宝呢又暗插了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当中谁的身份是真的呢？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第一关的挑战，我们第一轮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哎呦，这个形象，这个气质，三位是什么样的身份呢？且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8: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9: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0: 三位都说自己是中老年的服装模特，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隐藏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中老年服装模特行业兴起于2010年前后，伴随着电商服务品类爆发而诞生。模特既要让商家认可带货效果，也要让中老年消费者产生共鸣。由于拍摄时间紧，件数多，有的模特可以做到1分钟内变换几十种拍照姿势。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中老年服装模特？
0: 来吧，现场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3: 我先问一个吧，请问3号，你们是走秀的那种模特，还是说拍老年人服装的平面模特？
10: 网店那种模特。
3: 哎，
9: 老年人服装的平面模特。
3: 哦，2号这位小伙子哪是中老年呀，是小伙子吗？
10: 我也觉得2号。二号你先别说话啊，我感觉我得叫你一声老弟。我91年，他估计就个93、94的样子。
3: 是这个意思，40左右。
10: 我之前我才34。
3: 哎呀妈呀，
10: 因为我40多，完了怎么伤害的是我呢？2号，您方便透露一下您的实际年龄是多少吗？
8: 我跟您是同年的。
10: 咱俩同一年，对吧？
0: 你也40多了。
10: 你看看
11: 人家可能平时拍的一些衣服就是这种风格的。
10: 好，
6: 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替几位探针达人问一问。请问1号隐藏者，您今年多大年纪？
10: 哎，
7: 我今年虚岁80。
11: 哎呦，
10: 不像人。
6: 请问一下，3号隐藏者，您今年多大年纪？
9: 我今年37。
0: 不像
10: 37。那么问题来了，请问2号隐藏者，你本职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走上了这条道路？
8: 我之前呢是拍平面模特的
3: 啊，
8: 但是后来有一次隔壁

0: 的棚里面的人，他模特没来，就让我去冲一下数，就专门拍一下爸爸装。
1: 爸爸。
0: 然后拍完之后，就发现我特别适合这个赛道，从那之后就一直拍爸爸装了。
1: 那个，我想问问一号嘉宾哈、啊，就是你们这个，不是你们，就我们啊，我们中老年在这个服装搭配上有哪些技巧？
2: 你可以去搭配一些亮丽的服饰啊，
1: 就纱巾呐、啊。
2: 对呀、啊，戴的胸花啦、哦，戴上个项链啦，就可以调节一下子。
3: 啊、
1: 哦，
4: 王丽云老师，
1: 哎，
4: 要不您也尝试一下弄个帆船在身上？
5: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就是您说你平时拍这个爸爸装比较多是吧？
0: 是的。
5: 啊，那您拍这个中老年服装模特这个照片的时候，妆造会有哪些要求呢？
0: 嗯，简洁、大方、得体就可以了。
5: 不用显得老一点吗？
0: 不用显老，也不用显嫩。
6: 卢警官，
5: 哎，
6: 你有没有觉得二号好像就是他站的姿势特别像当过兵或者是那种像警察的那种职业？
5: 不排除。
1: 那你们这么怀疑，那就请二号这个叫爸爸装的模特，您给我们摆几个拍照动作呗。
0: 好，
1: 假如说我这是照相机、是吧？
0: 可以，没问题。
7: 好，五连拍。请准备，三二一，
1: 走。哦，
6: 哎，三号能来两下吗？
8: 可以，
1: 来。
7: 专业，
6: 这个太专业了
7: 啊！
8: 哟，
7: 可以，
5: 哎呦，
1: 完了，暴露了。
7: 那我们能请您也摆五个造型吗？
2: 可以。
7: 啊，也很专业，
5: 经常在网店都能看到这些动作，对吧？
6: 对呀、啊，
1: 太难了。
6: 一号旁边那位男士能来一下吗？
1: 现场比武了啊！
6: 来，三二一，走。有点配不上这身衣服。
5: 三号老师，我想问一下，您平时拍的这个是什么类型、什么风格的衣服呢？
8: 主要就是妈妈装，像一些休闲、时尚的、时装一点的，像我身上这种喜宴装呀，一些 T 恤、衬衫、连衣裙都有。
5: 怎么想到去从事这个工作呢？
8: 也比较偶然吧。我一开始是拍年轻装的，我是09年在北京上学，就兼职做模特，然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就拍了一组比较职场风格，给头发盘起来的，所以比较有端庄一点的装束。后来就有中老年商家找到我。
5: 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拍中老年的服装？
8: 对，当时我也觉得哇，我才19岁，我有那么老吗？但后来想想也可以尝试一下，没想到它销量特别好，就卖爆了，20个款能有10几个月销量都过万件了。
6: 哦，你19岁，你刚才说19岁就开始拍这个？
8: 对，是的。
6: 现在37，
8: 嗯，
6: 拍了18年，
5: 那这得说是行业的精英了。
8: 哦，
5: 对吧？
7: 那我们就问问二号，你的网店上现在有大概什么样的销量？
0: 就是前几名，就是一个衣服的话，月销量也是可以过万的。
1: 那一天要拍多少套服装呢？
0: 我一天的话，一拍200多套。
6: 200多套？
1: 对，这怎么换呢？
0: 会有一个工作人员用塑料袋套在我头发上，就是让我装罩不变，然后有工作人员去帮我换衣服。
1: 哦，有人帮着换。
0: 是的。
7: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议并给出答案。
6: 这个很明显
1: 像三号啊，
6: 三号摆那几下动作太专业了，太像了。
7: 我先来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7: 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王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怎么还把人手给摁下来了？
1: 你一问他们一号上神有啥？
7: 好，那究竟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会如何选择呢？来，请做准备，三二一，请投票。
1: 都不选一，那我得支持一下阿姨。
6: 哎，
7: 那咱们就问问四位选择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6: 因为我们看的新闻多数都是女孩去做这个中老年平面模特多，所以我觉得二号能填补这个赛道的一个空白，我就支持一下二号。
7: 年轻的大爷，
6: 对对，
7: 但是一号就是看起来就是最传统的，
1: 对，

0: 老年模特啊。
1: 对，
0: 那菊萍姐姐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太明显太刻意了呢？
2: 咱们剧组是很厚道的，有的时候想多了反而容易输。
3: 菊萍姐姐，哎，我们想特意说明一下，您说我们特别厚道，我们不是很认同这个观点。
2: 哦，不厚道，
3: 我们是时而厚道时而不厚道。
1: 因为真正厚道的是紫林好醋。
0: 来，卢警官，
4: 三号老师长相啊，包括刚才他做这些动作，我感觉完全符合就是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网店这些模特他们拍的照片，所以选择三号。
0: 好，四位探侦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谁做对了选择，请揭晓。
3: 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我们今天的专属平面模特摄像师杨帆。
1: 好，
3: 请把杨帆的工具拿上来。
1: 好，
3: 接下来杨帆会为他们拍一组写真照片，那么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谁是真的了。
5: 来，一号老师看我。
6: 不变吗？
4: 不换呢？不换动作呀？
0: 换个造型。阿姨
6: 不用拍了。我是模特。
5: 好，
6: 但不是中老年服装模特。
2: 完了啊！
1: 没事没事。
5: 好，二号，
7: 不让拍照，不让拍照，不让拍照。
1: 好，
0: 我还没拍呢就不让拍了。
2: 不让拍照。
7: 第一，我不让非专业的摄影师给我拍照。
0: 哎呦。
7: 第二，我也不是专业的。
2: 也不对。
3: 接下来有请业余摄影师杨帆为三号隐藏者拍照。
0: 我不拍了。
8: 杨帆，我相信你是专业的，因为我是专业的。哇，
0: 正确答案就是三号隐藏者。要好好给你拍点啊。
2: 哟呵，
0: 你看，
2: 他拍照是，
0: 你看，
2: 哎，我也学了一手。
1: 他那两下子太专业了。
0: 也谢谢一二号隐藏者，请到台下稍事休息。来吧，欢迎三号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中老年女装模特王佳佳。
1: 我应该刷到过你的采访，我如果
8: 应该刷到过我的那个视频。我是首批这个中老年女装模特。
1: 哦，
8: 各大平台就是我的图片也是最多的。
1: 对
2: 对，
0: 就是为了从事这个职业，就是有时候你要刻意的
8: 对打扮，
0: 去模仿一些我们长辈的这些动作。
8: 嗯，对。
0: 那时间久了之后，平时会不会这个习惯就改不掉了？
8: 对，身边人都叫我老干部。
2: 哦，
0: 那我想请教一下佳佳，就是那你从事这个职业，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8: 其实最难的，是我们就比较身体极限挑战，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我们会在，就比如说这个季节特别冷的时候，我们是穿着短袖，而且到户外去，就瑟瑟发抖的拍这个春夏装，然后。等到夏天三伏天，需要穿着厚厚的羊毛衫、毛衣、高领的，配大棉靴子，穿着羽绒服，在太阳底下拍外景。那个时候
0: 他都得提打点提前量，对不对？
8: 对，
0: 你上那个秋冬款的时候，天其实还没、没冷呢，
8: 对，是的。
2: 那每周这七天你会有几天都在拍摄的路上呢？
8: 我们这个淡旺季比较明显，像旺季的话，一周七天就是满满的七天。
2: 哦，
8: 从早到晚。夏天的话，早上4点就要开始化妆，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就要开始拍了，一直拍到晚上。
2: 这跟拍影视剧差不多呀，是吧？
8: 嗯。
0: 所以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这快20年的
8: 啊，就是
0: 这个职业的感悟。
8: 嗯，就是我还挺为自己这份工作感到骄傲的，因为我们的妈妈获取一些时尚信息、穿搭的这个途径会比较少，那可能他们的穿搭灵感就来自于我们宝贝详情页里的一个搭配，所以说能给妈妈提供一些变美的思路，我心里还很开心的，希望带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妈妈跟长辈一点的，希望带领大家能越来越美，越来越年轻漂亮。
0: 所以不要小瞧这份职业，我觉得它也是新时代我们年轻人孝敬父母的一种新的体验，一种新的方式，是吧？希望更多屏幕前的妈妈们、奶奶们也通过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佳佳这样的新时代的年轻模特，他们穿上了中老年的服装，让您的生活装点更多的色彩。谢谢，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当然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

0: 无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是给妈妈带回去。
1: 好的，
0: 好，
1: 谢谢，
0: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和王丽云两支战队，500分。菊萍姐姐还有大锁得加油了哈，
2: 没事。
0: 接下来我们的分值还会有变化，在第二关当中，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来，先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哟，
5: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6: 怎么这么多？
0: 嗯，
6: 还都是双胞胎。
0: 二号双胞胎有点问题啊。你家父母是不是有点偏心啊？嗯，好像某人
7: 多
0: 吃的多了一点是吧？
8: 他不好好吃饭。
0: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
8: 啊，我是弟弟。
0: 弟弟，你有点过分了，哥哥生气了。重点不是吃不吃饭，重点是人家都会吹唢呐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9: 唢呐是中国传统双簧木管乐器，音色高亢，穿透力强。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唢呐形成高音、中音、低音三种类型，适配民俗与经典曲目演奏。台上三组隐藏者中，有一组在生活上是心有灵犀的家人，在演出中是默契十足的搭档，请问哪一组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
10: 只有两个人都会吹才算，
0: 大家可以现场提问了哈。
10: 二号小朋友
11: 啊，
10: 来，你是弟弟是吧？
11: 啊，对，我是弟弟。啊、
10: 今年几岁了？
11: 啊，今年我10岁了。
10: 今年十岁了，就是他是哥哥，比你先出生多长时间？
11: 2分钟。
10: 哟，
0: 回答还挺默契哈。
10: 你俩是从几岁开始学的这个唢呐呀？
11: 我们是从7岁开始学的。
10: 为什么要学这个乐器呢？
11: 就是
10: 你让哥哥讲两句行不行？来，
0: 对呀、啊，哥哥会讲中文吗？哥哥可以讲两句。
11: 会讲，就是我们小学有。1年级的时候有个音乐老师，他是吹唢呐的、啊、然后呢我们感觉这个唢呐挺好玩的，然后呢我们就加入他了他的一个社团，然后呢参加了一些学校的节目。
0: 我发现那个弟弟的表情很紧张。
11: 不是他，他每他就小钱儿，就是数学课抢答，他比同学全都慢排。
6: 数学课抢。
10: 那你俩谁吹的好啊？
11: 就是吧，我比他吹得快点，不过
6: 啊，
10: 就是不光说话慢，吹唢呐也慢，
0: 比他吹得快。那你俩也不在一个班上啊？
11: 但是他虽然学得慢一点，不过他这个学的吧，学完之后他一般都不忘。啊、
6: 问一下三号，你们从多大开始学的唢呐？
5: 我们是从16岁开始学的唢呐。
0: 这是真双胞胎，
2: 他俩太长了，
0: 说话都重声了是吧？
6: 为什么学唢呐？
12: 因为在我们当地，姥爷和舅舅就是我们当地的民间艺人，然后妈妈是乐队的琴师，我俩从小就是在父母的熏陶下吧，喜欢舞台，喜欢乐器，特别喜欢唢呐。
6: 哦，那你家里有干这个的，你怎么学的那么晚呢？16岁才开始学。
12: 因为我家里面一开始的话是想让我好好学习上学，然后后面我的这个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然后我的家里就想让我拥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0: 那问题是你们俩学习的时候都不太理想是吧？
12: 都不太理想。
6: 真的呀，这是不是有那个感应啊？
12: 对，是有心灵感应。比如说我俩出一个曲子，就是在一个特别缓慢的情绪下，然后我俩一个眼神对视就知道互相对方想什么、哦、一下这个情绪
5: 不需要商量
12: 高潮了。对，不需要，根本不需要商量。
10: 二号的哥哥来。二号的哥哥
6: 得盯上二号了。
10: 那我想问问你，手里边拿的那个唢呐它有几部分组成啊？
11: 5部分。
10: 分别是？
6: 这回快了。
11: 第一个这最上面的这个小片是哨片，然后呢这个叫做气盘，再往下这个小棍儿，这个叫杏子，然后也 也叫星子。

0: 然后呢，
1: 心子，
0: 然后呢，
2: 这个这个呢，
0: 中间这个叫做属那个耳，这个叫属那我耳啊。
3: 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前面那个唢呐碗和唢呐杆啊，它都分别是什么材质组成的？什么材质制作的？
0: 这个、就是
4: 这个杆儿啊，它是用木头做的。
5: 你俩吹唢呐也会有口音吗？
4: 就是这个杆儿，它一般都是用檀木做的，或者是红木。然后这个碗吧，它是铜做的。
1: 铜啊。那我问一下，因为这个唢呐都是自己吹，对不对？那平常的时候，两个唢呐长得一模一样，怎么分？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呀。
6: 哎，好问，
1: 请问一号？
7: 就是我们有一个收纳它的盒
1: 啊，
7: 唢呐盒，然后它上面会贴着自己的名字。
1: 哦，
6: 不能套着放，
7: 不能的。
5: 我现在想请六位做一个动作，因为都知道吹唢呐经常会鼓腮帮子嘛，咬肌会比较发。
6: 谁说吹唢呐就一定鼓腮帮子？
5: 这样
1: 吸气呀、啊。
5: 对啊，
8: 吹唢呐不需要鼓腮帮子。
6: 你看看，这是我们过去一个错误的观念。
7: 他用的是丹田的气息。
1: 哎，
9: 你说实话，大锁，你是不是又在耍诈？
5: 不是。我是在耍诈，让球宝还是球宝懂我，因为这玩意儿你谁最先反驳，谁就可能是专业的。
6: 那就这样，我们让六位同时做吹唢呐的动作，
5: 做一个吹唢呐的动作，
6: 不用出声，
5: 我们看一眼，
6: 起范儿，我们看看是吧？三二一，
1: 哦，确实没有鼓，哎，就是两个小男孩的腮帮子鼓了点，
5: 他们是婴儿肥。
6: 报告菊萍老师。这还真不是骨的，这就是肉
1: 肉、嗯
6: 哦、就是肉。
1: 那我再问个问题，比如咱们平常表演的时候哈，我问三号吧，你们这个旋律都是一样的呢，还是说有的时候会像重奏一样，比如你吹一个长音，他在旁边
7: 会有这种情况？
1: 有这种。
7: 因为吹歌曲的话，它是分中音唢呐、低音唢呐、高音唢呐，像我们这个高音唢呐配上低音唢呐形成这种二重奏，就声音特别好听。
1: 哦，
6: 王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10: 一号，我问问啊，就是你们参加这个演出多吗？
7: 还挺多的，一般是在天津大剧院的演出比较多。
10: 天津大剧院啊？
7: 对，
10: 我们是天津的。哦哦哦，你们俩都是一起演奏还是单个儿演？
7: 合奏，
8: 合奏。
10: 哦，就你们能会多少曲子？大概
7: 五六七八十首吧。
6: 十首就可以在天津大剧院表演
7: 吗？就是比较正式的，对，比较熟练的那种，
8: 对，
7: 可以随时吹的
1: 上台的。
6: 来吧，接下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仔细再考虑一下，请教一下身后的观众方阵，并给出答案。
10: 太难了，都特像。
5: 二号这两个小朋友很有这种民间艺术家的气质。
11: 一号和他很难的姿势。
10: 没错，始终没有变。他们都说的三号。
6: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你们会支持几号呢？三、二、一，请投票。
3: 哎呀，这太难了，这个
5: 警官。
3: 啊，来吧，拍吧，
5: 肯定选跟我不一样，对吧？
3: 我肯定选跟你不一样的。嘿、哎，说到做到
5: 啊！
6: 这好像跟上一轮投票
5: 这样
6: 是吧？三三一
1: 二，一模一样。
6: 来，那还是先问问大锁为什么？
5: 三号确实在各种的这个动作姿势方面都很像，而且他俩的苹果肌明显最发达。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练习导致的哈，但那二号这两个小朋友太像家里面有干这个的，有传承，对不对？是不是？
1: 点头。
5: 哎，所以我就是冒险，我选了一个二号。
1: 从专业领域啊，我就看他们的这个握乐器的姿势。三号两位呢，其中这边这位始终是一把抓，
5: 对，
1: 就是这样。
8: 对，
1: 那边两位妹妹呢，一直就是这个，哎，就是
6: 哦，
1: 一直没动，可能有一种演奏乐器的这种职业习惯吧，我是这么判断的，所以我选择的是一号。
3: 其实我也一直在注意场上六个老师的手嘛，尤其是一号，他这个手一直就这么拿着，其中有一个环节，帆哥，你把

0: 一号这边这个一号啊，把他这个唢呐拿走以后，他这个手还保持这个造型。
1: 所以你怀疑这是个假手？
0: 不是，我不是怀疑假手，我怕他上台的时候
1: 手不能动。
0: 上台的时候导演告诉你这手就这么放啊，不能动，
2: 不能动、
0: 啊、然后他怕动了之后忘了，对吧、嗯、所以你把唢呐拿走之后他保持着，我是这么认为的。
2: 有点太刻意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场上的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3: 哎，你俩别先出来啊。
2: 哟，说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个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我们是会说相声的双胞胎、哎、但是会吹喇叭。哎呀，
0: 完了
2: 完了
3: 完了
0: 完了。
2: 哎呀，哎，怎么还
3: 哎胡洛斯啊。
2: 会吹葫芦丝的双胞胎啊，这得三道弯啊。哎呀，交流好、哎、真美。
1: 那就剩一号了。
0: 哎

0: 清明节都这样了，然后你们啪一下子。
1: 这段最好不要播出去。
2: 现在还能说这个节目厚道吗？
0: 我建议你们节目组要厚道。
1: 确实不厚道。
3: 我想说一句，菊萍姐姐，咱们玩归玩，不带急眼的。
0: 别生气，姐，没准还有反转。我一直往视线往那边看，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一号那个姐妹啥也不会就上了。
1: 还说在天津大剧院演出，
0: 但是有一点是露馅的，他说就会五六七八首，对吧？那个听着有点假。
1: 那问问他们会多少首？
0: 对，你们会多少首？
4: 只要是歌曲，唢呐就可以吹，
5: 会的有很多，
4: 对，会的有很多，
0: 只要有调，
4: 对，
0: 你们就能吹。
4: 对，对啊，
0: 请三号姐妹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吹唢呐的双胞胎，我叫张玉洁，
6: 我叫张玉茹。
0: 欢迎姐妹花哈。而且刚才我们发现，不仅会吹唢呐，前面还给我们来了一个这个烟雾弹，还会吹葫芦丝，但还会其他的乐器吗？
4: 笛子啦之类的，对，
0: 这就是很多民乐的乐器都会。
4: 是民乐，是。
0: 那现在姐妹俩的身份呢？是职业的乐手吗？
4: 是我们平常就是在我们当地进行一些八音会演出。
2: 当地是哪里呢？
4: 山西。
2: 哎呦，
4: 山西地区。
2: 山西
4: 是山西地区。
0: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吹唢呐的女孩子多吗？
5: 吹唢呐的女孩现在很少。
0: 为什么呢？
5: 是因为感觉吹唢呐费劲儿。
0: 比较费气息哈。
5: 对，是没有男生吹唢呐有劲儿。
2: 那未来想怎么样呢？职业的梦想？
4: 职业的梦想就是更好的走专业领域，去拜访更多的老师，去学习这个唢呐，然后在我们当地成立自己的八音会，然后越来越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0: 希望你们加油。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那就是我们紫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继续加油。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4: 谢谢。
0: 两轮竞赛过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分值

0: 的变化。哎，取得领先的依然是王丽云和卢瑶琳战队，他们各自是1500分。希望菊萍姐姐和大锁加油，
1: 要后来居上。
0: 对，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我们的分值也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扳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3: 大家好，我扳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4: 大家好，我掰手腕获得全国冠军。
0: 哦，都是掰手腕的冠军啊，
1: 这还用说吗？啊，这肯定是三呢。啊，
0: 现在我怀疑三你里边是不是穿了什么衣服，
1: 垫了什么东西啊？
0: 里边啊，这里边是真的，
5: 不能刻板印象。我跟你说，
1: 三号有可能又不厚道了。
5: 这种他应该也可能是健身教练、
0: 健美达人。哦，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在部分人的认知中，掰手腕是一种茶余饭后的休闲游戏，其实它也是一项以比拼臂力和腕力为主的专业竞技运动。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曾在全国性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请问他是谁？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7: 我问一下二号吧，一个女孩子怎么想到去从事这个掰手腕这个比赛呢？
3: 因为我之前就是从事运动行业类的职业，然后在一些比赛中会认识好多好多各项运动的一些朋友。嗯，看他们有一些比赛，那些女选手可飒了，掰手腕赢了之后，然后就逐渐爱上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哟，
7: 那你是哪一年获得的全国冠军？
3: 最早的话是2015年。
7: 后续还有？
3: 有，我一共获得了有10几场。
8: 全国性比赛？
3: 对，全国性的冠军10几场。
7: 年年得冠军？
3: 也没有年年，有时候一年会参加好几场。哦，
8: 我问一号吧，这个比赛啊，我们大众好像没怎么看过，你能介绍一下比赛怎么比吗？
2: 比赛的时候会有一个专业的桌子，上面会有两个决定胜负的垫子，如果你输了，到达了输的这个垫子上就判负。哦，
5: 那我正好追问一下，因为平时我们自己没事也掰手腕玩，比如说这么掰，这只手在专业比赛上能不能借力？或者有的人他身体会倾斜，就是连着这个身体带着这个手，这个在专业比赛中怎么规定？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标准的掰手腕的教程？
2: 正规的桌子它会有个握把
5: 啊，握把，
2: 就是你这只手掰，这只手会握个握把，
5: 是可以借力的这样的。
2: 对，是可以借身体的力量下去的。但是呢，你底下有一个肘垫，你不能超过这个肘垫，你也不能把肘抬起来。
8: 可以的。
0: 那一般是几个回合呢？几局几胜？
8: 对，多长时间？
2: 如果是一个锦标赛的性质的话，一个人只能输2次，
0: 就3局2胜，是吗？
2: 不是，跟同样一个人的话就是1局，输了就去败者。
0: 就咱俩，
2: 对，
8: 就来一下，
0: 一次性定胜负。
2: 对对对。
5: 请问三号，我继续问了哈。就如果说两个人相持很久很久，一直没有分出胜负的话，他会有一个胜负的判定吗？
4: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他掰不过我的话，他会使用一个类似于就是耍赖的技巧，就是拖得脱手。他会把手抽掉，重新开始。因为我们不是只比一轮，有可能我随机抽签以后，我要连续比5轮。我打败他以后，我要比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如果我在他一个人身上浪费的时间太多的话，就会导致我下面输的会很惨。
5: 还有战术的问题。
4: 对，所以我们不会去相持这个，对谁都没有好处的。
7: 那三号就是像你说连续比1轮、2轮、3轮、4轮，那这个体力怎么恢复啊？
4: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打完第一轮、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出现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臂会非常的胀，非常的酸。
5: 这是小臂，这是，
7: 这是小臂啊！
4: 对对，这个小臂会非常的胀，非常的酸。
5: 好，
4: 我通过深蹲或者练其他的大肌群，让血液回流，增加血液的循环，把乳酸、小臂乳酸的堆积这个问题，给它加速的代谢出去。
8: 说的好专业呀！
4: 还有其他很多方法，比如说我拿一个暖宝宝。我去增加局部的血液循环。
7: 问一下二号吧，挺长时间没说话了，二号老师，就是掰手腕这个赛事啊，运动。

0: 运动员有左撇子吗？
1: 我们不是说左撇子，我们赛事有好多种场次，左手右手都会有报名比赛的选择。
0: 啊，就是左手跟左手比，
1: 对，
0: 右手和右手比，
1: 是的。
2: 要报就要报右手的还是报左手的，是吧？
1: 对。
3: 二号，我再问你一下，就是在那个比赛过程当中有什么要求？像这个胳膊穿，你一定要露出来，对吧？
1: 是，必须是半袖。

0: 请问二号，您说是全国冠军，这个还有世界上的比赛吗？
1: 有，有世界比赛。
0: 那咱们国家获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吗？
1: 因为这个项目是比较冷门的项目，目前我还没有参加过世界级的比赛，只是在国内进行比赛。国外的一些选手，像女选手，要相对于来说比我们国内的要多好多。
0: 哦，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议并给出答案。
3: 来吧，我再听听你们的想法。
4: 我觉得三号像举重的。
5: 一号和三号他俩回答的都非常专业，但是一号回答的更多是关于比赛这方面。
3: 二号不可能啊。
2: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哦呦，就先请菊萍姐姐解释一下为什么你和别人都不一样。
0: 反正这回我还是觉得剧组比较厚道。三号老师确实也像练举重啊，
6: 对，
0: 比如健身教练啊。
2: 但是我不太懂啊，反正我就从业余的角度分析，如果真的是三号这样的身材，在掰手腕上面我觉得一定是有优势，
0: 对，
2: 是吧？自身吨位又大，然后肌肉又发达。
3: 我是相反看法。
2: 哦，
3: 三号啊很有可能是一健身教练，或者是这个赛事的裁判。
2: 好，王老师，
6: 这一个第一是民意啊。然后呢，我也觉得是很有道理，因为二号吧，他刚才回答问题就很不流畅。
7: 对，
6: 一号呢话不多，话不多有两种，一种是心里有底，
3: 人狠话不多。
6: 哎，对，还有一种呢就是他真是没话。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号比较像，比较像。
2: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三位现场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是真的掰手腕全国冠军？来，请准备。
3: 怎么揭晓？
0: 是比呀还是？
6: 咱俩先来吧。
5: 他要跟我掰。
3: 他俩掰啊？
0: 哟，把上了。二号掰回来。
3: 咱一号就这么给掰下去了
2: 啊？
1: 我不是真的，是他晾着我。
0: 林哥，
3: 笑死了。
2: 再见。
0: 三号来了。
2: 哎呦，三号终于有表现的机会了。三号的准备动作很丰富。
6: 你看他姿势就不对。
0: 哎呦，掰这么多馅儿啊！
6: 哎呀，哎呀，
7: 我不是真的，你是真不让我，这心肺都要爆了。
2: 所以
8: 我是全国扳手腕冠军乔毅。哇，
2: 可以啊，掌声送给三号，好吧，谢谢。
9: 大叔，和真正的全国冠军掰一下，你试验一下。
3: 来吧。我是不会让着你的，
5: 来吧，
3: 我两只手行吗？
5: 两手放这儿，搭过来，哎，
2: 啊，可以这样的。哦，
9: 预备，开始。
5: 准备好了。
2: 这么轻松啊？
3: 不是，等会儿啊，我没准备好啊。
5: 你说开始，我开始。
3: 开始，你让我一点。
5: 啊，来，
3: 三二一，开始。大锁飞起来了。
2: 从这儿也不行，这样大锁
3: 真不行，你来，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2: 男人呐，
6: 哎呦，
5: 休息啊。来，
3: 哎呀，真不行，谁都不好使。咱俩，
2: 哎呀，不要脸！
3: 是今天必须掰了他。
0: 哦，俩人行吗？

0: 你使劲了吗？
1: 我也是不是？
2: 你这个大锁自己就回去了，都不用请下嘉宾。那正好也请我们一号也自我介绍一下哈，之前都取得过什么样的成绩？
3: 全国赛事的冠军我大概取得过十几场。哦，然后大大小小的赛事的冠军取得过20多场。
2: 那会跟我们一样吗？就是男生比如说上学的时候跟同学没事在学校掰手腕，从那个时候喜欢上的。
3: 这也是我热爱万历的一个初衷，就是因为我从来没输过。哦，
2: 从来没有输
3: 过。对，哪怕是跨年级跟高年级的人掰，我也是没有输过。哦，无一败绩，
2: 天赋异禀。
3: 对，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爱上了这项运动。
2: 这个需要平时什么练习吗？怎么样？
3: 需要有很多万力的专项训练，甚至比其他的运动更复杂。它可能需要各种运动的技巧带入进去，然后两个人去用各种的技术去变换，去转换你的发力技术。所以它不光是万力，它也在训练你的脑力，会提高你的意志能力。
2: 一是考验我们的意志，
3: 对，
2: 其实里边也有很多的战术和技巧。
3: 对， 对吧，你必须得对对手知根知底。我会针对他的弱点去训练，然后比赛的时候专注在他的弱点上进攻他的弱点。
2: 嗯，其实现在关注万力比赛的人应该不少，对吧？
3: 对，非常多，在各大自媒体上都越来越有流量。嗯，而且在国外非常的知名，中国只是起步的比较晚。但
2: 中国起步晚，他有这个专业的培养的途径吗？
3: 其实我除了扳手腕之余，我也在做赛事和培训方面的工作。
2: 那过了40岁像这样的还可以再练了？
3: 当然可以，万力是一个不需要门槛的运动。年龄越大其实你的肌腱会更粗壮，它需要的是积累，所以国外有很多甚至60、70岁的他还可以拿冠军。
2: 有向国际比赛发起挑战吗？
3: 有，我有参加过整个世界最高等级的赛事世锦赛。哦，我在这项比赛中我取得成绩并不理想，没有进到前8名，但是我会给自己定目标，持续的去进步，持续的去超越他们，争取有一天能够把咱们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挂在世界万力最高的殿堂上。
2: 加油，我们期待你，当然也期待更多我们的国人这个万力的选手能够在世界级的舞台上取得好成绩。那当然了，我们的选手为什么在国内打遍天下无敌手呢？因为他长期使用我们紫林好醋。这个送上的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
3: 好，
2: 谢谢你。
3: 谢谢。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场上的分值变化。
4: 0。
2: 那依然是卢瑶琳和王丽云3500分领先，大锁已经追上来了2000分，
4: 追上来了。
2: 菊萍姐姐暂时落后，就少一点点。
4: 我太容易被骗了。
2: 没事，接下来我们的竞猜继续，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4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
5: 起步走。
2: 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7: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8: 大家好，我曾驻守南海为西沙写过歌。
2: 通过这个自我介绍大概能分析出来啊，三位说自己的身份应该是军人。那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的信息，球宝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他曾经在中国最南端的三沙市驻守多年，因为爱好音乐成为了用歌声点亮南疆的半个文艺兵。在四高两缺一多的艰苦环境中，他为西沙的每个岛屿都创作了歌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2: 那要说西沙群岛，菊萍姐姐去过吗？
10: 去过。
2: 那您就比较方便提问了，对吧？
10: 我要是再错了呢？那我问问3号战士啊，你猜猜我是坐飞机去的还是坐轮船去的？
7: 是坐飞机去的。哦，
10: 好，请1号，您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在永兴岛这里驻守工作呢？
6: 我是2005年到2017年。哦，
2: 巧了。我们菊萍姐姐是这期间去的。
10: 那我先不说，
11: 我接着菊萍姐姐的这个问题问哈，

0: 我想请二号回答一下吧。三沙市有没有那开放那旅游的景点？我要去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路线才能到三沙去旅游？
1: 目前我们驻守的岛屿没有开放旅游，但是呢，三沙市有部分开放的旅游的，需要从三亚乘坐游轮去，但是我们碰不到面，如果去的话。
2: 啊啊。
1: 然后至于我们驻守的西沙群岛，它并不是只有永兴岛，
3: 对，
1: 它还有东岛、金银岛、琛航岛、中建岛、珊瑚岛，啊等等，啊这些是没有开放的。
0: 哦，就是我们游客还是到达不了那边的。
4: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平时这些补给怎么给您送啊？还是您自己出去取啊？
5: 就是靠军舰和渔船，一个月给我们运一次。
3: 送一次，对。
4: 啊，都有什么品种呢？品类？
5: 一些青菜、肉类、米面油。
4: 那您平时会离岛吗？
5: 离岛的话，我们就是三年兵以上，可以休假，休自由休假的时候才可以下岛一次。
4: 多长时间可以下？
5: 一个多月，一年下岛一个多月。
6: 可以攒一次长的假是吧？
5: 是的，
6: 比如说一次回老家看看家人啊。
3: 三号，请问你离开岛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当兵17年，我第7年兵的时候，咱们这个西沙群岛到我们单位去挑人，然后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是2011年的3月份去到西沙的，
3: 嗯，
5: 21年的3月份退伍的，刚好4年。
3: 那你们在岛上也可以种点蔬菜吧？都种什么呀？
5: 岛上是缺水缺土的，在我们的一些老班长之前，就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休假回来也不带土特产，都带土上岛。
0: 哦，真的是土特产。
5: 对。
4: 等会儿，我现在感觉咱有点问偏了。
0: 哦，问歌。
4: 他不是说谁上过岛，是谁在岛上写过歌？
3: 不是，他得首先在岛上。
4: 我相信他们三个岛三
0: 都是岛
4: 上，都会在岛上待。
3: 对，
6: 但也不一定啊。我明显感觉一号白。
3: 对，刚才我也想，
0: 有些人天生就白，就晒不黑。
4: 二号，我问一下，就是您这10年是从哪年到哪年？
1: 我上岛的时间是2015年到2024年年底。
7: 我问一下三号，因为刚才我听大家说呀，这个年限当中啊，我上岛那年您正好在呀。
0: 哎，
7: 还记得我去搞活动的那个次活动吗？
5: 老师你好，我是在小岛。
7: 哦，嗯，在那个西沙的那些小岛，不在永兴岛。
5: 对，
7: 是
5: 我是在琛航岛。
7: 非常好，在永兴岛那有一个小学，唯一的一个小学，我们在那儿和小学生们一起联欢，还表演了节目。2013年的元旦的时候，迎接新年的到来。
6: 坐船的话，从海口还是三亚？
7: 从三亚出发，坐一宿。
0: 啊，这么远呢？
7: 对。
0: 那问问哥的事儿吧，请问一号吧，就是您写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8: 抗风童。
0: 什么？
8: 抗风童。
0: 抗风童。童。
8: 歌词念一下吧。
7: 哎。
8: 他的身躯抗击着狂风暴雨，他的叶片遮挡着炎炎炙热，狂风遮断枝干，落地又生根。抗风桐是我们的岛树，它经不起风吹浪打，但是它倒下马上就能生长成一片林，它的生命力很强。我们一代代西沙官兵正向抗风桐，一代又一代的驻守海岛，扎根海岛，守卫海岛，这就是这首歌的寓意。
6: 这是抗风桐的一种精神。
7: 哎，
6: 也和我们官兵的精神是很多地方是匹配的。
7: 对。
0: 那二号你写的歌叫什么名？
1: 西沙水兵。
0: 西沙水兵。
1: 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在飞着歌声的大海上，我在大海上仰望星空，还有各个小岛的岛歌。
7: 那咱是写词呢还是写曲呢？
1: 不一定，有的呢是词曲都有，加上演唱。有的呢就是和战友们一起合作，他们写词我写曲。
0: 那三号您写的歌叫什么名字？
5: 我写的是忠魂。我们琛航岛是一名英雄岛，西沙海战这个就是在琛航岛打响的。
0: 那个歌的歌词您能给我们来两句？
5: 先保密。
0: 先保密。
5: 对。
0: 他也可能是背不下来。
6: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简单商议并给出答案。
4: 咱这好像没问出来什么有用的东西吧？
0: 净问西沙好不好看了，是吧？美不美丽了？
6: 问一下大锁的观众，3、2、1，几号？问一下菊萍姐姐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0: 王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吴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选择。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来，卢警官为什么选三号？是按照肤色选的吗？
1: 像您说这个肤色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嗯啊，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刚才都说歌词的时候，三号说我这个歌我先保密，这个我感觉
0: 大锁不说吗？有可能是背不下来呀。
1: 那他那他也选，
0: 那为什么你还选了三号？
2: 我不信别的，我也得信那个紫外线赋予的肤色呀。
0: 我们问问王丽云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3: 其实我刚开始想选三号，但是呢，我们这个队员们都说一号，像文艺兵有这种那个什么的那个艺术细胞的，
0: 就是说一号是看起来最有艺术气质的，是吧？
3: 对。
0: 好，菊萍姐姐。
4: 三号呢，小伙儿呢，可能确实就是真实的海岛战士，所以才有这样的肤色。两位呢，也是驻守海岛，但可能分工不同。对吧，永兴岛上这各个方面的部队的这个任务很多呀，所以他们在工作之余来创作，不能凭表面来判断。哎，这回我全听我们团队的，他们说咱一定能变成5000。
0: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谁是那个曾经驻守西沙并为他写过歌的人。准备好了吗？现场请揭晓你们的身份。哦，进入海岛了。这只小船会停在谁的脚下？
2: 三号，三号。
3: 他不是。
1: 一般第一个出来的都不是。啊？
3: 还变吗？
0: 又到二号了。
3: 你别老晃我们呀！他现在先来一遍，每个人都有。
2: 到底还变不变了？啊？
3: 你看二号
0: 在这里祝贺菊萍姐姐终于猜对了。
3: 啊！哎呦，向您致敬。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
5: 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0: 好听，帅呀、啊，
1: 帅！
0: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宗林，来自河北黄骅，曾经驻守西沙群岛十年。哇！刚才那两位也是我的战友。
0: 来，咱们掌声把另外两位战友也请。

0: 回舞台
1: 大家好，我叫方建国，我在西沙驻岛12年，现在是乐清市验当证的一名工作人员。
0: 欢迎您。三号。
2: 大家好，我叫吕志法，当兵17年，驻守西沙群岛10年，我来自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罗店乡六合村的一名党支部书记。
3: 哎，那你们是哪几年的时候是在一起的？
4: 就是我在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大概是2015年到2017年的时候。
5: 那钟林创作了多少作品呢？
4: 几十首吧。
3: 其实这也是我们官兵排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4: 对，因为我们岛上需要这种文化的生活。我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了以后，我就自愿选择去到了西沙。一到了西沙，你就能看到爱国爱岛乐守天涯这样的一个字样。还有一首诗在西沙广为流传，叫守着清贫谈富有，远离欢乐不忧愁，抛洒青春不吝啬，豪饮孤独当美酒。哎，就是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非常感触啊，我就创作了第一首歌，叫西沙水兵。我们是祖国的水兵，在边防海岛书写忠诚。我们是一支刚强的队伍，一声令下，两舰沙场。就是这样，
3: 我觉得真棒。
4: 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的状态也发生了改变。我驻守的时间长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比作成一座小岛，于是就有了《我是一座小岛》这首歌。没有都市的繁华喧嚣，也没有田野的麦浪，倒好像这，可能是离开的时间有了哈。哎呀，然后我又去了每一个哨所。我去到中舰的时候，那里的战友就是我们天涯哨兵的最前哨。如果到了琛航，那上面有我们长眠的18名烈士，我为他们写的歌也比较厚重。然后去了我们珊瑚岛，他们有一口号是珊瑚珊瑚势如猛虎，就是把这个口号也加入到里面去。那在永兴岛呢，我也给我们的驻岛官兵也是有这种永兴岛的西沙精神歌，就是这样。
3: 其实刚才唱的这些歌既是他给战友们所创作，他也是给整个西沙群岛啊不同的岛在创作歌曲。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当兵的生涯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啊。
4: 对，
3: 今天当然很高兴了，和老战友能够齐聚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啊。那咱们这样，面对镜头也问候目前依然驻守在西沙群岛的战友和他们的家人，每人跟他们打个招呼好不好？来，
1: 西沙的官兵，我们已经退出了现役，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亮，驻守好我们的宝岛。
4: 很想念大家，希望你们在那里好好工作，努力训练，坚持守卫好我们的祖国南大门。
2: 退伍4年了，也很想你们，希望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的口号是想称航称航再创辉煌。
3: 再次向大家致敬。那今天在这里呢，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啊，紫林醋业提供的礼盒，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出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你们。
0: 起立，这边。
3: 好嘞，再见了。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变化哈。哎呀，非常开心的要祝贺我们的菊萍姐姐，5000分，现在取得了领先。紧随其后是卢瑶琳和王丽云3500分，大锁2000分。
6: 先胖不算胖啊，
7: 真是后来者居上啊。
3: 但是菊萍姐姐能够笑到最后吗？因为接下来到了我们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
7: 你看看，
3: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本场最后一轮的隐藏者闪亮登场。哎呦，来，有请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9: 大家好，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10: 大家好，
9: 我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0: 这事儿是真的吗？
1: 对，是个什么？就撕完了再贴成那个图是吗？
2: 哎，这样，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手撕画是指创作者不借助任何剪刀或刻刀，仅凭双手的巧劲儿和精准控制，就能在纸上撕出纤毫毕现的镂空图案。无论是复杂的花鸟人物，还是恢宏的世界名画，都能以这种质朴又最神奇的方式跃然纸上。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手撕出了《清明上河图》？
2: 我的天，越往后看，
1: 哎哦、太厉害了！
0: 越往后看，脑袋越麻。
2: 对。那有可能是谁完成的呢？来现场四位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0: 我问一下二号啊，这个清明上河图在制作过程当中只有手吗？没有借助任何其他工具吗？
4: 当然只有手啦。
0: 那对这个手指甲这个有什么要求没有？
4: 嗯，因为我们一般操作是会用手指肚直接接触，指甲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那刚才我看球宝给咱们提供这个视频，上边可能最小的那个孔啊，就基本上都看不见了。那你手指肚怎么操作呀？
4: 这个就需要熟练和记忆了。
5: 那个，我问问三号啊，你创作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6: 我耗时一年。
5: 嗯，你学这门手艺多长时间了？
6: 这个从五六岁开始接触，在姥姥那儿接触，
5: 撕窗花什么的。
6: 嗯，姥姥那时候是用剪子剪刀剪，纸窗花啊，什么福字啦、喜字啦，因为我小嘛，在他身边，他就不会用剪刀，他就会用手一点一点的撕出来，所以我看就很开心，很喜欢。
7: 我看一下您的手指甲可以吗？三号。哦，你看，因为二号做了很漂亮的美甲。
0: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这个问题啊，就是实际撕画的过程当中，对指甲有要求没有？
6: 应该有要求的，不能留长指甲，我觉得是那样。我没留过长指甲，
1: 它不方便干活啊。
0: 您觉得留长了就不好撕了？
6: 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好撕。
1: 对，
2: 回答很严谨。
7: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
2: 一号爷爷的美甲，
7: 一号爷爷您的美甲我看看。啊，
2: 粉色的。
7: 一号爷爷，您是跟剪纸有什么渊源啊？
8: 我是做手撕画的。哎，
2: 人家不是剪纸
7: 哦。
2: 手撕多少年了？
7: 对，您说除了撕《清明上河图》之前，还撕过别的什么名画吗？
8: 嗯，没有，这是撕十二生肖。
2: 那为什么想要撕《清明上河图》呢？
7: 对啊，
8: 这个是2007年的时候，政府啊，要求这个民间艺人迎奥运，
1: 哦，
8: 我们就挑选了《清明上河图》。
7: 哦，
0: 一号爷爷，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年龄方便说吗？
8: 69周岁。
0: 那这个撕纸这个眼神还能看得清吗？
8: 嗯，带镜子。
0: 带镜子。
2: 您撕了多少年了？
8: 5岁开始接触。
0: 5岁、
8: 一直是玩，真正有意识的去做的话，就是还是在3岁以后了。
1: 那我问问二号吧，像这么长是吧，他要是比方撕坏了或者断了是怎么着？是从是一部分一部分组合呢，还是说从头这么连着坏了重来？
4: 一点一点撕。
1: 哦，一点一点撕。然后呢？
4: 然后坚持。
7: 他这回答相当于没回答呀。
0: 是啊，
1: 都得是坚持啊。
2: 那我问一下，就刚才那个《清明上河图》那个作品，它是一整张吗？还是拼接的？
4: 一整张。
1: 一号爷爷用的纸是我们平常剪窗花的那种红色的纸吗？
8: 不是普通的纸
1: 哦，
8: 是宣纸，红色的洒金宣。
1: 哦，
2: 红宣纸，
1: 四个宣纸。明白了。那您的这个作品是多少米乘以到多少米多长？
8: 嗯，长度是8.2米。
1: 8米。
8: 宽是42厘米。
1: 哦，42厘米是这样事儿。
0: 那我接着再问一下二号。除了《清明上河图》以外，你还撕过其他什么画啊？
4: 嗯，像其实我平时会撕一些小动物，或者是撕一些那种盲盒，比较可爱，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图案。
0: 其他画呢，有吗？
4: 画很少，因为我不太喜欢，而且我是跟我妈妈学的，她教我什么我就撕什么。
7: 三号，您有撕过其他的画吗？
6: 平时也是一些小作品，只是因为《清明上河图》是一个很难的作品，耗费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所以我觉得我再做其他的，比不上他了。
7: 您现在还在上

0: 82退休
1: 啊，退休，刚退休。
0: 您之前是什么工作？
1: 医务工作者。哦，
0: 是会做手术之类的那种吗？
1: 差不多。
0: 所以手巧也很正常哈。
2: 三号姐姐，您是哪个地方的呢？您
1: 我是吉林市的。
2: 哦，吉林市的。二号小妹妹，您是哪儿的？
3: 我大连的。
2: 大连的。哦。一号爷爷，您是
4: 黑龙江的吧？
5: 我是辽宁葫芦岛的。
4: 哦，葫芦岛。哦。
6: 啊，都是北方人。
4: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就这个手撕画它最难的是什么呢？
1: 那还是用手撕的时候就是比较难，手都会被磨平，指纹都快就是磨得特别薄那种。哦，得有耐心，
4: 需要耐心，
1: 得沉淀下来。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到这里，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我要选一个最不可能的答案，然后让他们都不敢跟我选一样。
6: 耗时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年轻人没这个定力。
2: 三吗？
0: 拍出一号那么精细的，可能眼神啥的不行。
4: 那接下来就请大家准备好投票了。三、二、一，请投票。
0: 哎呀！哎呀，老天爷给机会啊，快翻盘吧。二十三，那我就是
1: 二。
4: 来吧大锁，
0: 咱就美甲这件事来说，如果我是长期从业者，我好不容易来北京来总台录个节目，我肯定得漂漂亮亮的，我这两天不用撕纸了，我得做个美甲来补偿。要
4: 谁说的？一会儿万一就撕纸的方式来揭晓身份呢？
2: 对呀、啊，
7: 大锁，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选二号的这几次有一次答对了吗？
0: 没有啊。
2: 完了，
7: 那就说明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往死里摔呀、啊？
4: 金星姐姐为什么选一号？
2: 我们中间这位大姐，她说你问问谁是葫芦岛的啊？说葫芦岛。这个手撕画特别强，我就依次问了哈，您是哪儿的？哎，您是哪儿的？结果呢，爷爷说葫芦岛的，我们就坚信了。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这种手工啊，就一定是女士非常强。嗯，爷爷可以。
4: 陆警官，
8: 我是二号，首先那个美甲、啊，大锁、啊，那个美甲我就肯定给他排除了，真的。然后呢，三号虽然说我跟三号我俩纯老乡，吉林市的事基本上我都知道，对吧？
4: 来吧。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都给出了自己的选择的理由，我们期待大锁在最后这一轮能不能逆袭呢？
2: 逆袭，
4: 我们一起来见证最后揭晓时刻。有请台上的三位隐藏者做准备。好，我们三位隐藏者将会开始他们的手撕创作，最后我们来揭晓，看谁的作品符合大家心中的预期。来吧三位请开始。
0: 哇，一号爷已经开撕了，已经。哎呦，
2: 那俩怎么还那儿展呢？
4: 先对折整理一下，
6: 可能都会撕点
2: 啊。他们是不是都会？
0: 二号比我还不会呢，看这表情。
4: 怎么了？这就开始不自信了。大锁，
0: 二号搁那叠画片呢。
4: 三号大姐不是手撕，我感觉她是手扯。
2: 他都快撕完了。
4: 哦，我们一号老师已经完成创作了。
2: 完成了。
4: 哦，话音未落，二号也完成。
0: 二号，你不再撕点了吗？你扯下一块就完了。
4: 三号姐姐，这到认真的时候了。
0: 三号，咱就使劲扯一把吧，就
4: 一滋嘎，哎，好，就完事了吧？
2: 好，
4: 来，那我们就依次揭开，然后请他们分别进行展示。我想先看看三号老师您的作品。三、二、一。
0: 哎呦我的妈！
4: 这叠出个什么啊？大青蛙呀，这是
1: 蝴蝶。
4: 啊，蝴蝶，
0: 这是会
1: 像吗？
8: 俺们吉林人撕的就是好。
4: 咱们先请问二号，您撕的作品的名字叫？
3: 对，叫
2: 哦，就这么想。
3: 越战越勇。
4: 那我不看

0: 按了行不行？
1: 别，我看呀。
2: 您看看。
0: 哎、啊，这不是大锁，这不撕的你吗？龟。
1: 没别的了是吧？
2: 没有别的。
0: 男的，这放
1: 下。哎，下班了，
0: 大锁
1: 了。
0: 来，那最后我们看看一号老师的作品，好吧？
3: 哎呦，
0: 哇，撕的好复杂哟。
4: 哎呦，
0: 啊，这是
5: 什么马呀？
0: 是吗？
5: 哦呦，真是！哎呦，
6: 这个小马还是对着的。哎呀，
0: 哎呦，十六骏图，
6: 十六对称。哎呦，太厉害了！
0: 所以正确答案，真实身份的就是我们的一号老师。啊！谢谢二位，来吧，那我们请一号老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7: 我叫刘杰。
0: 你们听过刘老师的名字是吗？
8: 知道啊，
7: 我是辽宁葫芦岛手撕画第四代传承人。
0: 第四代传承人。
7: 我的工作地点是辽宁葫芦岛的葫芦古镇。
0: 今天非常有幸，因为我们的刘爷爷要把他的这幅手撕的清明上河图带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那我们现场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刘老师，来，清明上河图。
8: 哎呀，那小船，
0: 这样一幅是撕了多长时间？
7: 十个月
0: 的时间，
7: 每天基本上是2个小时，因为呢湿的时候呢得憋着一口气儿，哦，撕劲儿大了，这个口长了，就撕断了，哦，不使劲还撕不折，所以说呢这个尺度拿捏的靠憋气儿。哦，
0: 那整个作品当中最难创作的是
7: 这部分，是最难的。嗯，原因是它的内容太多，并且呢是人物，人物是弧线，建筑物是直线，直线比较好实。
6: 哦，而且它有规律上面。嗯，
0: 哎，那刘老师，我想请教，它会是在这个纸的背面，然后您先有一个大概的临摹，还是怎么样？描边，然后您按照那个撕，还是完全凭想象？
7: 这个清明上河图，咱们要尊重原作，必须打稿。他这个后面我是打的稿，哦，不打稿不行。
0: 类似这样的作品，刘老师还创作了哪些？
7: 巨作就这一份。
0: 这是您花的心血和时间最长的一幅作品。
7: 对，
0: 未来还会有其他的挑战吗？
7: 未来的挑战怎么说呢？我有一种技法叫盲石。哦，我最大的理想，或者是我的后人，或者是呢，我本人努力做一个盲师的清明上河图，这是我的最大理想。哎呦，
0: 哎，也谢谢几位姑娘，那我们可以把作品收起来了。
7: 来到这里呀，我就想让大家感受一下手撕画的魅力，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欣赏手撕画，热爱手撕画，并且能够继承发扬手撕画。
0: 所以我们的葫芦岛又多了一张名片啊。
6: 对，
0: 如果有机会去葫芦岛旅游的朋友，也欢迎到葫芦古镇，到刘老师的工作室去做客，
7: 欢迎大家啊。
0: 那今天我们同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其实特别适合刘老师这个年纪啊，对身体非常好。再次感谢您，谢谢刘老师。来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是菊萍姐姐战队。嗨，哇，15000分。菊萍姐，这非常开心，第一次赢，也让我们菊萍姐体验一下带队登台领奖是什么样的心情。有请观众，有请菊萍姐姐来
6: 走。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祝贺你们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我们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好醋，厚爱观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鞠萍姐有什么感受？
3: 我们是越挫越勇，但是最终是越战越勇。
0: 屏幕前的您，如果也想像鞠萍姐姐战队的观众一样，有机会来越战越勇，甚至登台领奖的话，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您就有机会来我们的越战越勇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0: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
15: 行吧，
14: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2: 唐艺体检项目的中国首家，
3: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4: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2: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5: 我会给自己听音乐，
6: 他把我们当鸡了。
5: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6: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7: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6: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4: 就业率怎么样？
2: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4: 抢人啊。
2: 对，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村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婆婆手艺人，我叫藏钗媛媛媛。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躺椅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
5: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I'm today's waitress. You can call my Luna.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5: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1: 你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5: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5: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5: 好，
0: 祝你成功。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选
2: 五。
1: 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马，请准备。一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
2: 对，
0: 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
0: 哇，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任教了。
0: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2: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到咱们国家的手里。
0: 所以第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2: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2: 对，
0: 多宝贵的机会呀。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来吧，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鸡。
0: 鸡行吗？
3: 行。
0: 鸡确定吗？
2: 确定。
0: 鸡请准备。
4: 哇啊，他怎么这么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歌名叫什么？
0: 青春修炼手册。
2: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漂亮。

0: 你们好。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3: 亮晶晶乐队。
0: 亮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4: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5: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6: 是的。哎，
0: 你多大？
6: 我是05年的，20岁。
0: 好年轻啊。
6: 我30了。
7: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6: 对。
0: 你是第一人，
6: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6: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6: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6: 对。
0: 那个巾叫什么？
6: 口布。啊。
0: 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6: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6: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6: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你要叠什么？
6: 叠一个皇冠，咱就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6: 需要一个对照组，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7: 这是比赛项目吗？
6: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我。
6: 你别看。
0: 别偷学，偷学。
6: 哎呦我的妈！来了，我操！
0: 啊，这就是皇冠啊！
6: 对，哇，
0: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
6: 呀，还教上人家了，一看就是高手。
4: 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6: 烤鸭。
8: 哦，千纸鹤是吧？
0: 千纸鹤。啊，
6: 千纸鹤。
0: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6: 当然行。
0: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6: 可以。
0: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6: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6: 对。
0: 你05年的还不到21岁。
6: 对。
0: 他

0: 代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儿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1: 可以说是100%，
0: 100%的就业率。
1: 对，其实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很。

0: 猴行吗？
1: 猴。
0: 猴，请准备。
2: 不会是三号吧？
3: 感觉被观众玩弄于鼓掌之间，
1: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
4: 哎呦喂！
0: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想挑战一下。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1: 冰封。
3: 非常坚决。
0: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1: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四位世界冠军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0: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1: 无福消受。
0: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1: 封。
0: 来，十二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1: 猪。
0: 猪，请准备。
5: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下，不会吧？
1: 我在思考。
2: 他应该会。
1: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3: 2005年的知识盲区，
2: 有点关系，但不是。
3: 就是流星雨。
1: 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4: 唱的是对的。
2: 歌名叫。
1: 流星雨。
3: 确定吗？
2: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3: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苏盛佳，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1: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餐厅服务。
0: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1: 对，
0: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太棒了，
2: 太牛了。
0: 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1: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舞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0: 相互学习，
1: 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0: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1: 对，
0: 好的，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1: 兔。
0: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2: 跟我

0: 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
2: 对，好想哭啊，
1: 他好幸运啊。
0: 会不会？
1: 会。
0: 唱。
1: 每道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3: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每道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4: 开门大吉！
0: 每道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
1: 谢谢。
0: 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为他们点赞，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2: 选10。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10，请准备。你把1、2、3、4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2: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0: 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四号吗？完了，
1: 完了，
2: 你们会吗？
3: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
1: 哎，
0: 唱。
1: 噔噔噔噔噔。
0: 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1: 求助。
0: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1: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请听。这确实是4号的难度。
1: 年轻的战场，
0: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1: 比12还难。
0: 确定吗？这名叫
1: 年轻的战场。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2: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四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3: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2: 谢谢小尼哥，
0: 加油，梓潼，
2: 谢谢。
3: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2: 有，
3: 有了。
4: 非常近。
3: 3、2、1，哇！4号，4号，4号，4号。

0: 许愿成功。
1: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2: 谢谢，
1: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张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哎
1: 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哎，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1: 脑袋还可以动，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1: 谢谢小妮老师。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1: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耳边有点想不起来，
1: 我一定听过，
2: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我要是猜到这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3: 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0: 哦，我想起来了，
3: 叫什么？
0: 李荣浩。
3: 好，叫什么？
0: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1: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0: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4: 我上来就求助吗？
3: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情
0: 况。关键字提醒。
3: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0: 第二个，第二个。
3: 你还选上了？
0: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哇，真的恍然大悟了。
3: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有可能。怎么就没想到呢？
1: 紧张呀，见到你太紧张了。你甩锅给我，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谢谢
2: 晨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

0: 做花饽饽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1: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哇
0: 哦，2个月。
1: 对，
0: 然后呢，
1: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0: 好漂亮啊。哦，
1: 真的花一样的。
0: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特别
1: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差。
2: 完了，
0: 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1: 这都送给你。
0: 怎么还拿一个呀？太精致了，她的审美好不好？
1: 好，
0: 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
1: 还有给你准备的五路财神。我也想要。
0: 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
1: 了。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0: 你看16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1: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0: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1: 对，谢
0: 谢。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1: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0: 那你别干了呗。
1: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那还是挺开心的。
0: 成就感哈。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1: 谢谢。
0: 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0: 牛。哦。请准备，牛。
1: 牛。
0: 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1: 好。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完全没头绪。
1: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1: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1: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1: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1: 啊，不爽的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0: 真的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你确定？
1: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了老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2: 好听的，
1: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写的歌。

0: 啊，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1: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2: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宽，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好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张老师。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五扇门，加油，
3: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2: 没有，
3: 那我3、2、1，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1: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
4: 找到我，
1: 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1: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5: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1: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5: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1: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5: 对，
1: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5: 是，
1: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个营销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5: 我前2个月新造2只盆，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2个。
1: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
5: 十二，我选个虎吧。
1: 虎，请准备。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挺难，真挺难。
1: 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原音重现。

0: 会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一下。挣扎，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1: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1: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2: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就我会一直等。好。

0: 怎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啊，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来吧，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你品尝一下，
2: 尝这个，
0: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3: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巴赫。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朱贺，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4: 呱呱油，对，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朱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转一下，这回你来，
6: 好，
5: 怎么样
6: ？OK， 没问题。来，
5: 我来了
6: 啊！来，
5: 让我们
6: 3、2、1。哇，
5: 机会会到谁的手中？一号。
6: 谢谢人家。
5: 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猜，猛猛冲，好的、
1: okay.
5: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7: 大吉，
5: 加油。
3: 哈喽，
0: 你好，欢迎你。
3: 哈喽，蒋林哥，
0: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儿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儿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0: 电动按摩椅，
8: 对，
0: 行，还剩最后1、2、3、4、4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5: 羊，
0: 选哪个？
8: 羊。
0: 羊，请准备。
5: 哦，好幸运哦！
0: 五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总算被你找着了。五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老头，我像老花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0: 感觉很熟，
2: 听过吗？
0: 我听过。
2: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嗓子眼，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4: 我的地盘
0: 哦，求助吧。
3: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
4: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3: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地盘的吧？
0: 我的地盘。
3: 什么
0: 地盘？
3: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4: 他的地盘。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3: 歌名叫
0: 我的地盘。
3: 确定吗？
0: 嗯哼。
3: 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2: 我听过。
1: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2: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3: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2: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0-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2: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2: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2: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隔墙》这种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2: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2: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1: 职业，
2: 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一往无前。十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了。
1: 啥呀？
2: 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3: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2: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11号门。
3: 能感觉得到。
4: 你听过吗？
1: 没有。
2: 你今年多大？
3: 我24。
1: 24。
3: 跟年龄有关。
1: 17岁那年的雨季。
3: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1: 你几岁？
3: 我24岁。
1: 不是24，附近的。22。
2: 好了，时间不多了。
4: 就是23还是才23？
1: 才23。
3: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2: 23。
1: 我还窜一窜呢。
2: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1: 好像还真是。
3: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1: 好难啊。
2: 差一点点。
3: 我很紧张。
2: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首歌到底叫什么。
3: Okay.
2: 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1: 还是差了一个字。
0: 正确答案应该叫
1: 才23，
0: 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也是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1: 用栗子给他灌掉了。
0: 心虽然碎了，但是他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他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1: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0: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

0: 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2: 对，对，
0: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
1: 谢谢谢谢。哥，
0: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12，
3: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4: 好。
3: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三，终于等到你，
5: 我成救场英雄了。
3: 希望你不放弃。
5: 好吗？好，
3: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Hello， 你好，
5: 你好，
0: 欢迎你，
5: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终于见到冠军了，
5: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0: 就怪他们，
5: 就怪你王子龙。
0: 介绍一下，
5: 开玩笑。大家好，我是周峰，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0: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5: 是的。
0: 什么项目？
5: 建筑金属构造。
0: 什么奖牌？
5: 金牌。
0: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5: 是的。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五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0: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5: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
0: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5: 是的，是的，
0: 是
5: 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像钳工、铆工、焊工，还有冲压工。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3: 太大气了。
0: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5: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0: 看到嘴角的笑。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5: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0: 好，那也祝你好运。
5: 好，
0: 加油。那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5: 那就选择7吧。
0: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
1: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2: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熟。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3: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4: 可以求助，
1: 求助，
4: 求助。原因重现，关键词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提醒吧。
4: 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四个字。
4: 其中的
1: 黑，什么黑？
2: 黑
5: 黑
1: 黑，
4: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2: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4: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1: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5: 我真不知道。
1: 好像有，
4: 能答上来吗？
2: 我感觉它要碎了，
5: 轻轻的碎了。
4: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应该想不到，我猜。

0: A 个吧。嗯，
1: 多彩虹黑，
2: 多彩虹黑，
0: 好的，
2: 一起期待，
0: 开
2: 门
0: 大
2: 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3: 彩色的黑，
2: 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3、2、1。
6: 是吗？
1: 祝你梦想有门，
6: 好，
1: 开门大吉。哈喽，小尼哥，
7: 你好，
1: 送你一朵花。
7: 送我一朵，
1: 这朵花是我亲手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1: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1: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7: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酿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
1: 这个是给您的。
2: 哇，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1: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1: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1: 没事儿，不胖。
6: 我可以吃一个吗？
2: 这个是，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艺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2: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1: 是的，
2: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1: 了不起！
2: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1: 谢谢，
2: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2: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1: 好的，加油！
2: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

0: 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1: 这个得句句俱难。

0: 好难啊。
1: 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你等等等等。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这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吧，亲友。
4: 关键字。
0: 关键字提醒吧。
1: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五个字。
1: 嗯。
0: 才。
1: 什么才？形容你。
0: 形容我。
1: 你是什么才？
0: 天才，天才。
1: 就这么说，特别好。
0: 我就是天才。
1: 我就是天才。
0: 是吗？
1: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0: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0: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
0: 小手插起来了。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1: 直接马上就到了。
0: 行啊。最棒的，
1: 最棒的，好，
5: 最什么的天才，
1: 最棒的天才，是吗？
0: 对，
1: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棒的吗？
1: 还能想到别的吗？
5: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最好的，
1: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0: 那最棒的天才吧。
2: 哇，这个好难。
1: 开门。
0: 啊，等一下，
1: 时间已经到了。
0: 大，来。
1: 大，急，
0: 算了，我猜不到，
1: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0: 最啥呢？
1: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谢谢俊宇，
1: 谢谢。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

0: 要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5: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部清零。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就
10: 跟
11: 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
15: 辣肉，
16: 叫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开门大吉，
5: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一。

西山。

0: 我刚才都震住他了，那你咋不吱声呢？
1: 我都让你震蒙圈了。
0: 我震他，你蒙啥圈呢？
1: 我寻你俩一伙的呢。哇！
0: 他害怕没？
1: 姐，屋里没人。
0: 没人啊？那我估计是知道我要来，都吓跑了。
1: 你刚才练的啥武功啊？
0: 飞天十三响。你手里拿的啥呀？
1: 我寻大过年来要账，空手不好。我听说张总那人挺狠呢。
0: 我说你咋这么怂呢？那他再狠还能狠过我呀？给我过来。我告诉你啊，咱俩今天是来要账来了。你给我整的整出点气势来呀！啊，你给我狠一个，狠一个。
1: 不会。
0: 脑袋抬起来，小脖梗起来，哎，眼睛瞪起来，再睁大点，哎，嘴裂开，狠。不够劲儿。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保持好这个状态啊！哎呀，你别冲我狠啊！哎，可咋整？昨天我就不应该遇着你。本来吧，我就看你怪可怜的，我寻思我帮帮你吧。你说今天本来休班，就把这身衣服特意又套上了。
1: 姐呀，我认为你不穿这身衣服更厉害。
0: 说啥呢？姐在这片这么多年，不全靠这身衣服了吗？在这条街上，唯一改变的是，姐老了；唯一不变的是，姐多老都好使。
1: 来了，姐。
0: 稳住啊，稳住。
2: 张总，人家等着要钱呢，你看这事怎么办？
3: 要什么钱？就他们还敢要钱？腿掐折。
2: 好，腿掐折，腿掐折。
3: 你俩谁呀？在我办公室有事儿啊？
1: 要钱的。咋的了姐？不说跟他狠一个吗？
0: 狠你也不能瞎狠啊。
1: 啊，对，姐得你跟他狠是吧？
0: 我跟他狠是不是啊？
1: 我看行啊。嗯，
0: 行，那我跟他狠一个啊。以后那劣质白酒你就少喝，知不知道？喝这个，不伤身，祝你长寿。
3: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孝敬你的，咋地吧？
3: 你这孝敬的挺豪横啊！我是不是得好好谢谢你啊？
0: 你给我闭嘴！跟谁俩客气呢？晒脸！镇没镇住他？
1: 镇住了吧？
0: 唱，
1: 姐呀！啊，钱的事儿没提呀？
0: 啊，对对，还有钱的事儿是吧？啊，那不行，咱俩凑凑，完了赶紧给你。
1: 我这个啥，姐？啊，他欠咱们。
0: 我刚才都震住他了，那你咋不吱声呢？
1: 我都让你震蒙圈了。
0: 我震他，你蒙啥圈呢？
1: 我寻你俩一伙的呢。
0: 哎呀，那姐这发挥好像有点失误了哈。没事，咱俩重来。
1: 行，姐，从踹门开始还是从打拳开始？
0: 就是从。
3: 你俩在那干什么呢？
0: 干什么呢？哼，都没看出咱俩干啥来了。今天我就让他知道知道咱俩干啥呢。
2: 张总，逮着了。
3: 逮着就宰了吧。
2: 那几个人干这事儿他不专业，
3: 那要什么专业吗？那把眼睛一蒙咔一下就解决了。
2: 太狠了，张总太狠了。

0: 你刚才想说什么？
1: 过年好！呀呀呀呀！
0: 呀呀，别别别，这快快快快起来了！不是你这年拜的，拜的我措手不及的，我没准备红包啥玩意儿呢。
1: 你准备什么红包？那要准备也是我俩准备呀，是不是？那样你带红包没？
2: 没有啊。
1: 你看红包都不带，不行，我俩给你写个欠条吧。
0: 哎，不行。打住吧。你俩是来要钱的吧？
1: 我这个……那个不可能。
3: 姐呀，这么的，你跟他折腾，我实在受不了。
1: 哎，你干啥去？
3: 不是啥，我钱我不要了。
1: 那咋不要了呢？
3: 姐，我怕你死这儿，姐。哎呀，
1: 我这回我肯定拿出气势，你放心。
4: 张总，所有的腿已经全部掐折，现在特别的平整，羊也宰了，已经下锅炖上了。
0: 好，我知道了，去忙吧。
5: 他刚才说他掐折的是桌子腿，是不是？
3: 嗯呢。
5: 他宰的是羊，对不对？
3: 这都闻着味儿呢。
5: 那你怕啥呀？
3: 我没，不你跪下了吗？不，
5: 完蛋玩意儿！我站着，咱俩坐会儿。
3: 你坐吧，我可不敢。
5: 我啥也不是。小张啊，
0: 小张，
5: 你严肃点。这你长得方方正正的，你这企业干的也不咋地呀、啊。大过年的欠人工资不给，人家都要到这儿了，你也好意思啊？再说，你说你左一番右一番，你给他都吓啥样了？啊？我跟你说，人家这是遇着我了，哎，我愿意帮帮他，过来收拾收拾你，是不是？我跟你说，我今天绝对不是拿我这身份在这压你、啊。
0: 你先稍等，我看你这身制服有点眼熟啊，你是小区的保安吧？
5: 看出来了。
0: 你们集团有个张总，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啊，我没见过。
0: 我就是。
5: 咋整？
0: 张，
5: 那张总。对不起，张总，我错了，张总。
0: 你先等，你回来来，你俩到底是谁要钱？
5: 他要钱。嗯嗯。哎，好好的。
0: 你要什么钱？
3: 我是咱们水产运输部门的司机，那个俩月都没开支了，快过年了，你能给我点不？
0: 水产？我们也没这个部门啊。哎，你是不是要找的是对面水产公司的庄总啊？
3: 不可能。我来的时候，人家给我写的条上面都搁拼音标了，支汪张吗？
0: 你啥文化？这不支汪庄吗？拿着你这两瓶酒，我领你俩呀找庄总要钱去。
5: 好，
6: 还得是咱俩呀啊！为了坚守岗位，在一个虎山上，三年了，愣是没见过，敬业呀！
7: 欢迎大家来到喜剧国际动物园，虎山已开放，请大家有序参观。
8: 醒醒！
9: 谢谢谢谢，发鸡腿了吧？往这扔，往这我，嗯、啊，做梦了，脸怎么还麻酥酥的呢？哎，这位老虎，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动物进来了袭击我来着？
6: 没有啊，
9: 啊，那我再睡会儿，
6: 还睡呢？没听见呢，虎山开园了，去去去，赶紧前面上班去，快快快！
9: 哎。你怎么不去呢？
6: 你管着吗？这是我的地盘，知道吗？我还没问你打哪儿来的呢，该干嘛干嘛去，甭跟我这起腻。这站起来！
9: 我最看不惯你这种老虎了。动物园一年养咱得花多少钱呢？啊？别的老虎都在前边跟游客互动，就你在这睡觉，你就不配做一只老虎。
6: 那你管我叫大象，
9: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赶紧走！我再歇会儿。

0: 你像话吗？你让我去，你在这歇会儿。
1: 要出去一块儿出去，
0: 走啊，
1: 迈步，
0: 哎，迈步走，
1: 哎，走，哎，走，走，走，迈步，哎，你光迈后腿不迈前腿，
0: 你前腿没怎么动啊，
1: 你迈腿，
0: 你要这，你有点不讲虎德了，你
1: 不叫虎脸，
0: 你一虎迈虎，
1: 你虎了吧唧，
0: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就踩你尾巴了，
1: 你敢踩我尾巴，我就咬你耳朵，
0: 好啊，你咬我耳朵，我就算工伤了，
1: 嗯，你踩我尾巴，我就休假。呀，
0: 哎嘿，
1: 哦吼，
0: 同道中虎啊！行啊，新来的，有两下子呀。
1: 谁新来的呀？啊，我都来三年了，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1: 我也没见过你呀。
0: 哎，你还想见我？啊？游客买票都看不见我啊！我跟你说啊，啊，虎山一开园，我就在这个东北角，看吧，就这儿，就这儿，啊，按他们人类的话说叫什么？啊，对，宫位呀，你梦，舒坦。嘿嘿
1: 嘿，我跟你一样啊，我在我的宫位西北角一躺，得劲儿。
0: 那你今儿上我这干嘛来呀？
1: 这别提了啊！我那宫位那儿不施工改造吗？哦，我一看你这儿也是个休闲娱乐，这认真工作的好地方。
0: 哎，要说还得是咱俩呀啊！为了坚守岗位，在一个虎山上，嗯，三年了，嗯，愣是没见过，敬业呀！
1: 兄弟啊，那今天咱都不出去了，
0: 怎么的？
1: 就在你这工位这儿，好好的敬业敬业。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你什么毛病？
0: 不行，不能光待着，
1: 不能光待着。
0: 咱俩虽然没干活，嗯，但是得让管理员感觉咱俩好像在干活，但是又不知道干的是什么活。嗯，其实咱俩人压根就没干活，就是这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感觉。哎呀，
1: 啊，真是听虎一席话啊，胜似一席话呀。
0: 啥意思？
1: 你都把我唬住了，你
0: 怎么这么笨呢？
1: 我没听明白。
0: 你知道这一天怎么过吗？
1: 一天怎么过？
0: 早起起来，虎山一开园啊，咱出来先吃早点
1: 啊。是吃早点，
0: 咱把管理员发咱的鸡腿拿出来，慢慢的吃啊，细嚼慢咽，拿爪子一丝一丝扒开了往嘴里放。这鸡腿吃完了以后啊，嗯，这一上午基本上就过去了啊。哎，完事咱得喝点水呀，啊，叼着咱这水盆啊去接水去，水盆必须得小
1: 小，
0: 这样就能来来回回的接，喝一次水最少接300多回。
1: 哦，是啊。哎，
0: 完事咱得上厕所呀，哦，到了厕所里把咱的尾巴往肩膀上一搭，蹲那儿就是3小时啊。啊，嗯，临下班之前，我把我这半拉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小朋友看见我，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快看，大老虎！”我冲他嗷这么一嗓子，咱下班了。
1: 太高了，你太高了！
0: 不是、啊，我有点不太明白。嗯，你平时在你那个岗位上是怎么坚守工作的呢？
1: 哎呀，我跟你比不值一提。哎，
0: 说
1: 你
0: 说啥？哎呀，交流。
1: 我就平常在我那儿就是平躺着，就是
0: 一动不动啊，
1: 啊，不敢动啊，
0: 怎么呢？
1: 前两天我在我那工位呢，躺得好好的啊，不知道谁扔进了一只活鸡。
0: 嗨，那个不是为了让咱保持野性放的活食吗？
1: 我知道啊，啊，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现在我那好几百只鸡了。
0: 那你怎么不吃呢？
1: 我抓不着啊，我。那玩意儿是活的，活动。Oh, oh, 我跟你说， oh. 你吃了鸡，多可怕呀！
0: 是、啊。
1: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会动的。我跟你说，那鸡爪子都这样。那天我刚一过去，这鸡啪啦啦啦就飞起来了。当时我吓枪毛了，都吓的。我跟你说，走道的时候这鸡冠子这样，哎，一出门还这样，六亲不认的步伐。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肝颤呢。我
0: 行了吗你？嗯，我说那天好好的，管理员

0: 见了一专家呢，说咱这老虎常年圈养容易失去野性，
1: 不是
0: 建议我们学习狼性文化。
1: 嗯，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1: 要我分析啊，这管理员净弄那没用的事儿。
0: 说的太对了，嘿，这管理员一点正事不干呢，
1: 是吧？
0: 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1: 是吗？
0: 经常的大半夜给我们弄起来，哎，给这几个老虎弄一群，给那几个老虎弄一群，巴巴的就给我们讲啊，讲什么呀？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过上他想过的生活？一讲就是大半宿啊。
1: 是啊，
0: 熬得我一把一把的掉头毛啊。哎呦，你现在看我脑子上这个王字儿啊，都掉成土了，
1: 土老虎啊。
0: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游客都开始给我起外号了。
1: 他们跟你叫什么？
0: 跟我叫中华田园虎。哎呦。
1: 我说啊，行了，你就知足吧。
0: 怎么呢？
1: 我跟你说，就这管理员啊，对我有偏见。
0: 他能对你有什么偏见呢？
1: 你听他说吗？
0: 说什么呀？
1: 你听他说。
0: 说啥了？
1: 他说啊，长得好看的老虎，一般都没有工作能力。
0: 这话我听他说过。
1: 就这话，哎，说谁呢？
0: 说谁呢？
1: 说谁呢？
0: 说谁呢？
2: 说我呢？
1: 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我
0: 哥，行，哦呦，先不用补妆了。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1: 不对吧？
0: 你琢磨琢磨，哎，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是不是？你可怎么？
1: 那我怎么办呢？我。
0: 你也是瞎操心啊！你管他那个呢？那动物园好坏跟咱有什么关系？好也不给咱什么呀？再说咱不干也没见咱饿着，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
1: 不对，不对，
0: 怎么呢？
1: 你不知道吗？
0: 怎么着？
1: 前两天我听说一消息，
0: 说什么呀？
1: 说咱那动物园要整改，
0: 整呗，整呗，
1: 整
0: 整也到不了咱这儿啊，
1: 是吗？
0: 你咱是什么呀？咱是老虎
1: 啊，对，
0: 哎，咱虎山 KPI 最高啊。
1: 高吗？
0: 你没听人说吗？
1: 人说什么了？
0: 宝贝儿，走，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老虎去。你见有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
0: 走，宝贝儿，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蚊子去。
1: 你蚊子也不用上动物园看，厕所就有那玩意儿。
0: 还是的，要我说整顿呢，先整顿他。
1: 谁呀？
0: 就你斑马。
1: 斑马怎么了？
0: 看他就来气，
1: 是吧？
0: 是不是？来多少年了？就这玩意儿。他上过一回树吗？他。
1: 对，没上去，
0: 是不是？
1: 没上去。
0: 而且这斑马，我发现这人就拧，哎，让他干什么，他都不。
1: 他说不，
0: 他老不的，
1: 是吗？
0: 他老这个，我可恨你，
1: 还脾气就是拧。哎，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1: 那鳄鱼才可气呢。
0: 怎么呢？哎，
1: 来多长时间了？
0: 好几年了，
1: 天天在水里趴着。
0: 他
1: 站起来过一回吗？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
0: 是是是，
1: 你上班还知道露半张脸呢？
0: 那是啊，
1: 你看人家往水里一趴，
0: 怎么着？
1: 露俩眼睛，上班了，
0: 多懒呢，
1: 懒。
0: 我跟你说，哎，我最烦的就是那俩实习虎。
1: 实习的怎么了？
0: 太可恨了。哎，游客一来，这俩老虎要疯，你知道？虎山盛不下他俩了啊！哎呦，有上蹿下跳、嗷嗷叫的，嘿，有满地打滚逗游客的，嘿，你说你们俩这样啊？你显得咱俩好像什么都没干似的，
1: 可不是吗？我最烦哪个知道吗？
0: 哪个？
1: 留长头发那老虎。你让大伙想想，哪个正经老虎留长头发呀？
0: 是啊，
1: 天天往那山岗那么一趴，嘿嘿，大长头发，风一吹，呼啦呼啦呼啦，弄得他跟大哥似的。
0: 是不是？
1: 什么德行？
0: 不是
1: 什么形象？我跟你说，
0: 哥，
1: 有长头发老虎
0: 不是哪个老虎留长？
1: 哪个？那不那是趴着呢吗？那儿呢吗？
0: 哥啊，那东西好像叫狮子。你看串山了，你都你这
1: 啊！那咱不说狮子啊，咱就说老虎吧。
0: 咱就说老虎，
1: 有些老虎最可气，
0: 可恨。
1: 上班的时候一白天什么都不干，
0: 多可气，是不是？
1: 就到下班的时候，就露那么半张脸，冲那小孩嗷这么一嗓子，嘿，他下班了。就这种老虎最得整治，缺。就是他平常。平常的时候也还行。哎，
3: 好啊，原来你是这样的虎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天我就得跟管理员讲讲你跟几百只

0: 故事了。
1: 哎呦，那又是谁呀？早晨起来吃早点，把那鸡腿撕成一丝一丝的呀。
2: 你好，你都让鸡下枪毛了。
1: 你好，你叼那小水盆，你来回来去，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叼水。你这叫浪费时间，你这叫摸鱼。
2: 还我摸鱼呀、啊？你好，天天在你的工位那儿平躺着歇着，一点活你都不干。
1: 哎，我乐意。
2: 你乐意呀、啊？我踩你尾巴。
1: 你敢踩我，咬你耳朵。
2: 我踩就踩。
1: 哎呦，我尾巴我。
3: 哎呦，我的儿子，
1: 我这。哎，王李元，他踩我。
4: 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还保留着动物的野性，鉴于你们的优异表现，动物园决定将你们送到大自然，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自由了。
1: 哎，不是、哎、我管理员，我不行啊、我们俩在野外生存不了。
2: 我没耳朵，
1: 我

0: 奇怪。
1: 林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2: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3: 我的项目吗？
4: 可以拨款。
3: 我因为我吗？
4: 需要多少钱？
2: 100亿。
4: 100亿够吗？
3: 什么？
2: 那就300亿。
5: 你那个项目做完了吗？
6: 5分钟后给您。
2: 我想了一下，还是保留第1版。
6: 现在就能给您。
2: 结合第6版和第8版。
1: 哎，
2: 标题不变，内容全换。
6: 有趣微调。
1: 文总，这是我的方案。
2: 你的方案我看过了。
1: 你啥时候看的呀？
2: 刚看的。
1: 啊？
2: 你是学设计的，你得有自己的想法呀。
1: 那
2: 得吸引人，意料之外。看了还想看？
1: 要不文总，你说的稍微再具体一点。
2: 照我的意思改。今天给到我。
1: 要有爽感，还要有代入感，这样的方案我到哪儿去找灵感呀？我，哎。这不就短剧吗？
7: 这张黑金卡没有限额，拿去，随便刷。
8: 因为你不是普通的打工仔，你是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庄少，而他已经等了你3年了。
1: 太上头了，太想看了，不光想看，还想演。
6: 恭迎装饰集团未来家主归位。
1: 庄少，
6: 3年前。你的颅脑遭到了严重的撞击，导致失忆了。
1: 失忆的我，竟是装饰集团大公子。
6: 对对对，当时那辆大卡车开过的时候，我真没看见。
1: 啊，你是那个卡车司机啊？
6: 不，我是董事长派来保护你的。
1: 董事长？
6: 就是你爸呀。
2: 程程，你的方案呢？
1: 我方案还没写呢，我方案没写呢，我咋办？
6: 你是我的人，我罩着你。
2: 哎，那男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
1: 我好像不需要被保护了。看来啊，他知道我是大公子。
6: 他认不出你？
1: 难道说当时我出车祸的时候毁容了？
6: 现在这么看来，毁容等于整容。哎，
1: 这我当时是有多难看。
2: 作为创意组的组长，你应该有创意了吧。
1: 小戴，小戴，赶紧帮我生成一个创意文案。
2: 小什么来着？
1: 小戴。
2: 哦，小戴。
1: 文总，我
2: 好啊，年轻人跟现代科技共同创新
1: 啊。
2: 内容是什么？
1: 内容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没显示出来。
6: 开发会议延时打脸机器人。
2: 这个创意太好了
1: 啊！
2: 在董事长的家。
6: 明白。
1: 这方案那能过吗？你是董事长啊，不是盖手机上吗？
6: 文总，干好了，
1: 这完全不符合章程啊，但是它又非常符合剧情。那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的话，接下来我应该要涨工资了。
9: 财务总监到。
10: 哦，你庄周是吧？过来。给你发双薪。
1: 我爽剧就是爽剧啊，这突然这工资就翻倍了。
10: 翻倍是翻倍，双薪是

0: 开心。
1: 嚯，这个财务总监算数一般，但是这个人还是挺大气的。
2: 她还是装饰集团的二公主。
1: 难怪，那她不就是我妹吗？
2: 准确的来说是继妹。
1: 我好像知道是谁撞的。啊？你有卡车驾照？
3: 非一的吧？
1: 她只能开小车。
4: 严总监，
3: 有何贵干啊？
4: 给我点钱。
3: 不可能。
4: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你不能埋没一个有潜能的项目。
1: 温总看来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4: 开发会议延迟，打脸机器人。
1: 我的项目吗？
3: 可以拨款。
1: 不是，纯因为我吗？
3: 需要多少钱？
4: 100亿。
3: 100亿够吗？
1: 什么？
4: 那就300亿。
3: 我看得500亿。
1: 不是，
4: 那就800亿。
3: 最多1000亿。
4: 我1000亿就1000亿。
3: 早这样不得，还得我走这2步。
1: 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干，就让2个女人为我花了1000亿。实在是太上头，那我不装了，我摊牌了，我就是装饰集团大公子，未来庄家的家主庄周。
3: 你居然没死？
1: 你肯定有卡车驾照。
5: 董事长好。
1: 父亲大人，我们终于可以相认了。
6: 这孩子没事吧？
1: 我一定要亲手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2: 我们逗你的，你不在短距离。
6: 那我不眼大。
7: 听说你说你自己是庄家集团的大公子。
1: 我是广东人啊，大公仔换成普通话那不就大公仔吗？
4: 柯董事长，你不是说咱们公司没有大公仔，这些孩子们都是你的
5: 孩子们。
6: 没错，年轻人，哎，哎别，家为娘，
1: 谁嫁给羊？
6: 哎别，家为娘。
1: 不是，到底怎么回事？
3: 这是温总给你准备的新年创意，为的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1: 该说不说，这个有爽感，有反转，很上头。以后不要再演了，真的，我真的好害怕。幸亏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4: 真的。从今日起，你就是创意组的组长了。
1: 真的，
3: 双星也是真的哦。哎，
1: 那这么听起来的话，其实我的人生剧本也还不错嘛。
4: 加油！
2: 虽然呢，我们的生活不像短剧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光时刻，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1: 哎，对了，咱们公司其他同事呢？
2: 他们都在会议室里看年短剧呢。
1: 真的假的？
2: 你没看那一直架着一台摄像机呢吗？哦，
1: 嗨
2: 嗨，
1: 妈妈，哎，我升职了。那在新的一年呢，也祝你们
5: 升职加薪，好梦成真。
8: 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加班。
9: 不是吗？
8: 我主要提倡的是提高工作效率。嗯，其实但凡他想快点，他早就下班了。
9: 合着我耽误你俩了？
8: 哎，我下班了，我这就去接你，等我哦，子子。子子。
9: 哎，老板，不加班啊？没事儿，没事儿。哎，我们等您啊。
8: 主管，哎，我下班了。
9: 哎，别着急走啊，咱们开个会。哎，我有个小事儿，咱对一对。
8: 您说，
9: 我快点说啊，咱别太累，少加一会儿班，反正没加班费。
8: 收到，收到，
9: 领导真周到，又在下班前给我俩特别管道。
8: 那是管道吗？
9: 别溜号，保持微笑。
8: 咋了？
9: 家的味道，
8: 这个后背痒啊。哦。
9: 我给您挠，用不着，我有个发明啊，你们瞧，这玩意儿非常好，就是这名我没想着，应该叫
8: 痒痒挠。嗯，
9: 这名字好，
8: 这早就有了，
9: 有了，有吗？
8: 有吧？
9: 哎，既然这样，我得换，
8: 我换个产品，
9: 我换个名，
8: 纯换名啊？
9: 对，取名就叫鹰爪挠，产品嘎一上市，钱就。

0: 你们俩赶紧给我想两条。啊啊！
1: 好啊好啊，老板。
2: 好什么呀？那鹰爪挠跟痒痒挠不一样吗？
0: 这一样吗？这个？
3: 这鹰爪挠听着就不一样啊，
0: 听着不一样。现在产品有了，还缺个 slogan。
3: 没问题 ，slogan。
1: 嘛叫 slogan？
4: 宣传口号。
3: 我知道，放心，
4: 明天给到。
0: Stop！ 现在就要来，头脑风暴，给我挠，挠，挠，挠啊，
3: 挠，
1: 挠，
3: 挠，
0: 挠，
4: 挠，挠，挠，
0: 挠，
3: 挠，
0: 挠，
3: 挠，
0: 挠，
3: 哎挠，
0: 挠挠，
3: 哎挠，
0: 挠挠，
3: 哎挠，
0: 挠挠，
3: 挠，
0: 咋的？
3: 有了痒，用硬刀挠，
0: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这玩意儿咋使啊？
3: 痒，用手用硬刀挠，
0: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有点局限了。

0: 用硬枣挠，
1: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
2: 你不够悲伤啊，
0: 悲，
1: 你来，
2: 你不够，
0: 你光不够啊你，
2: 哎，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就去为难下属啊，啊，我就想要一个五彩缤纷、
1: 绚烂多彩，
2: 哎，它有那么难吗？你给我想。
0: 哈喽朋友们，往这儿瞧，打远看是一小条，离近了看这个小条上面有五个小小勺，痒了也挠，不痒也挠，能挠后背的后脑勺，能挠那88岁老头，也能挠这个小宝宝。您是痒痒痒痒，四面八方，表情嚣张，用手甚至用嘴咬着都能用咱家的硬枣挠。
2: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硬枣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
0: 好啊，老板老板，还是您英明 啊。
2: 行行行，那咱就这么定了，整理个方案发给我啊。
3: 你别来了，你每次都这样，分手吧，我觉得你不爱我。
1: 我没有不爱你，听我解释。子子，我觉得吧，我觉得、哎、我觉得那 slogan 不行。
0: 不行，
1: 我已失去爱情，有句话不说不行。老板你懂我的心情，咱俩是一个阵营，他脑花一根筋，他思维不够新，他不懂老板的心，他啥子都往上拎。
2: 小伙我跟你讲，哥也是这样想，哥从小就跟你一样，就爱把真话讲。公司要新生代，说话得带派，谁要跟不上节奏就让他 goodbye。
0: 老板说的都对，对，
2: 他搁那干啥呢？
1: 你干点正事儿吧。你
0: 不，你俩在这跳呢吗？
1: 老板我跟您说实话，
2: 我就爱听实话。
1: 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加班。
2: 哦，是吗？
1: 我主要提倡的是提高工作效率。嗯，今儿但凡他想快点，他早就下班了。
0: 合着我耽误你俩了？
2: 我就说嘛，这么点事儿能磨叽这么半天。
1: 他呀就是思想太老旧。
2: 所以说这个未来啊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嗯，

0: 小李呀、啊、没加班费，
1: 公司也不富裕。
2: 亚纯啊没加班费，公司也不富裕。
0: 你再让我加班试试，我用手机录你。
2: 每天加班的

0: 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让你嘬嘴，挠你嘬腿，啥也不干就泼冷水，挠你前胸啊，挠你人中啊，挠爽老板我也成功。
1: 其实你早该做自己，其实你做的很可以。
2: 景窝说谢谢你，
0: 你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那鹰爪毛，产品功能你别想。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0: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1: 王菲菲，
2: 干啥呀？
1: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0: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1: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0: 啥呀？
1: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3: 对。
1: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0: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1: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0: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1: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嗯，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0: 行，你说。
1: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啊，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着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0: 为啥呀？
1: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着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哈哈，开了他。
0: 为啥呀？
1: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0: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1: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0: 我咋的了？
1: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嗯。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哎呀，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0: 行，
1: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0: 还察言观色？
1: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0: 那肯定出事了。
1: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0: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1: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4: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呀？
1: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4: 我就是，进来吧。
1: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4: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1: 谢谢领导。
4: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提意见。
4: 什么？
0: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4: 给领导提意见？
0: 对。
4: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0: 我要提的意见是……
4: 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

0: 下来。
1: 坏了，哥要出事儿。
0: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1: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0: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1: 谢谢领导。
0: 别紧张。
1: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我跟你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0: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1: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0: 好好，喝水，喝水。
1: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0: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0: 累不累呀？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0: 喝口水压一压。哎，
1: 谢谢处长。
0: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他这什么毛病啊？
2: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哦，
0: 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1: 好好好。
0: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2: 我先提。
0: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1: 领导套路深呐，
0: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哎，
1: 那个不行，
0: 要不然你坐下提。
1: 不用不用，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0: 我怎么坐不住了？
1: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0: 还有别的意见吗？
1: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0: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1: 您多大？
0: 40。
1: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
3: 不信。
1: 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0: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1: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0: 你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
4: 是。
0: 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的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1: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0: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2: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0: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2: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0: 举例子，
2: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1: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2: 你演的像，
1: 你别弄这个事儿。你别
2: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
1: 了，别闹，
2: 演一个好不好？
1: 你弄死我！你干什么？
0: 演一个。
2: 副处长，上。
5: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2: 副处长，
6: 哎呦。哎呀，老王，
2: 是我。
6: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2: 是副处长。嗯，天越来越冷。

0: 了。
1: 哦，
0: 我们宿舍供暖不行
1: 啊，
0: 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1: 哎呀，我娘啊，
0: 都给我吵架了。
1: 哎呀，
0: 您给解决解决呗。
1: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2: 哎，两个月以后。
1: 老汪啊，
2: 副处长，
1: 有什么困难说啊，给你解决呀。
0: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1: 没有解决吗？
0: 没有。
1: 哟，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0: 天更冷了。
1: 哎呦，
0: 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1: 哎呦，我娘啊，
0: 都给我打起来了。
1: 哎呦，
0: 后来他就走了。
1: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0: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1: 哦，回娘家了。
0: 啊，
1: 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1: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2: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3: 还有吗？
2: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理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
3: 这个意见提得好。
2: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了，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3: 还有吗？
2: 有，都在这纸上呢。
3: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2: 我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2: 部长，谢谢您。
3: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2: 处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1: 你别这样。
2: 哎呀，你快点吧。
1: 你看，别这样。
3: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1: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3: 把你提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1: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3: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1: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3: 你还是想太多了。
1: 是，
3: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2: 好，
3: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1: 啊，
3: 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2: 领导，你放心吧。
0: 那他算干啥的呀？
1: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0: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2: 老百姓咋的了？
0: 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3: 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0: 干啥呀？
3: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2: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
0: 啊！
2: 太好了。
4: 快乐去狂，在中央，梦想就变成海洋。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0: 尊明临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3: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4: 以前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5: 行侠仗义，
4: 现在的男主潜心修炼是为了
6: 谈恋爱。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9: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我成守万年。
11: 乔诺作为一生志业，同如你不存亡。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吗？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家的模样。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沧州得名于海，凭运河而兴。自隋唐时，运河两岸千载繁华不绝，这里是中医药文化的乐土，是标读海棠的江湖，更是千年诗经薪火相传的文脉之地。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首灵巧好记，由运河传遍全国。
2: 桥杂技的代言人，本期节目让你们见识各种杂技。
3: 胡桥你好，
2: 谁叫我？
4: 哎呀，不好，我这都是。
5: 哎，什么东西？
6: 哇哇哇！
7: 哎，
8: 什么东西？
7: 我也不记得。
5: 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是有人的。
9: 是不是有人在洗车的时候他都跑了？
5: 对呀、
7: 啊。是的，是的。
9: 我要不去找他的女人吗？
10: 你去那边坐。

0: Volontà di mettersi in gioco. Spero davvero che possano realizzare il sogno che li ha portati fino a qui.
1: 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带他们进入杂技的世界，通过观察和学习，感受到我们杂技的精神和魅力。咱们静候佳音，好吗？
0: Andiamo.
1: 各位，欢迎来到吴桥杂技大世界。
2: 我要提示一下各位哈，你们手里的道具呢，都和我们中国的杂技相关啊，杂技，
3: 这个汽车跟杂技有什么
2: 对
3: 关系啊？
4: 真的，王子也是，
2: 对，碗也和杂技有关哦。
1: 它就是在我们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当中。 在我们田间项目的烟火气里生长出来的一种艺术，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
4: 对，
2: 这么长的是
1: 的。所以它被称为东方艺术明珠哈，而且2000多年的一个技艺传承，现在也奠定了吴桥杂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希望各位呢不虚此行，练就一番技艺，好不好？
5: 好，
1: 好。我们先请各位豪杰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5: 我叫桑英杰。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小龙。Hello，
6: 大家好，我叫王毅然。我是王富建。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本期任务，吴桥杂技节即将开始。受吴桥文旅的邀请，我们将要选出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
1: 4位外国留学生将在2天的时间内体验学习杂技技艺，并最终呈现一场隆重的杂技表演。那在我们这次完成任务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找到2位好朋友，他们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体验吴桥杂技的朋友。我们准备出发吧！
2: 准备出发！
4: 出发！
2: 以前好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锣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哦，是这样。哎，兄弟，好，可以，这会儿表演，这个咱兄弟好。就是，
4: 我感觉有一些那个乐队啊，可以用来跳舞。哎，
2: 这是他呀！
4: 哎，
2: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这个轮子像是我的车的。
2: 小托，什么小托？我不是小托，我天哪！这
7: 是我的，让我安上。是不是对上了？我站着。对呀。上了。哎呀，
1: 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
2: 啊。
1: 那咱拿着车去找下一位朋友。
4: 走吧，去找。
7: 好，走。
8: 江塘，江塘。百年的手艺，江塘江的哇。
2: 有爱好。
4: 有。
2: 那我问一下，辛苦辛苦，
7: 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就是他。
2: 对上了是不是，迪哥？
7: 不对，还差一句。还差一句，还差一句。原厂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错了。待会儿再。原厂什么味儿？
2: 啊，什么慢？
7: 慢？什么慢啊？
2: 犀角灵。
7: 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儿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1: 咱们是百年老店，
7: 百年老店了。
1: 咱们一块儿出发，
4: 走呀，
1: 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9: 那太好了。

0: 我们看过这，我一直觉得这叫顶杆儿。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
0: 字？中翻。
1: 中翻。
2: 也是杂技的吗？
0: 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中哇。

0: 哇，
1: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2: 你有这个天赋，你有天赋，
1: 有天赋哈。
3: 我也要啊，那一定。
2: 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呦妈，哎呦妈，
1: 倒个手。
2: 咱到里边再瞧瞧。
1: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
2: 这种野花
1: 这里哇飞天，
2: 好厉害呀、啊！哎，你看这自来熟的，
4: 好厉害啊！
5: 五桥杂技，
4: 五桥杂技牛。
1: 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
2: 妹妹，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6: 练了有一年多了。
2: 一年多了，
7: 那你好厉害，真的。
1: 好吧，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
8: 对吧？哎，离这远的，你看不见。
4: 绝了，绝了！
9: 光毅然，你来。
3: 我不会，我不会。
2: 这个下巴顶。
3: 我不会。
2: 哇，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了？
1: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
2: 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
1: 吃饭了。
7: 我想试试。哇，
2: 这个你都想试、啊？
1: 小龙，你可以哦，先一个吧。
4: 大帅一个。
3: 可以吗
4: ？OK OK。
2: 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10: 练了有十几年了吧。
1: 十几年了，
4: 十几年了。哎，
10: 你好。
4: 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
7: 我们不行，你行，你来。
9: 你行吗？
4: 我说你们不行。
9: 你行的话，
1: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
8: 也不行，
1: 也不行。哎，挺难的。
4: 啊，不是不是，我
9: 更不行。
4: 我能行，不是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小心小心，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
2: 对，这个叫什么呀？
8: 花式溜冰。
2: 花式溜冰。
8: 对。
3: 我的天！我的天！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1: 弟弟，小心点儿。
7: 好，慢点儿，慢点儿。
1: 你们谁试？
2: 一人。
9: No。
4: 你再试试。
1: 要试的话，只能试一次，因为一次就结束了。
2: 下一个项目吧。

0: 哇，这里是飞天
1: 倒立，这个庄子堂重装倒立。
0: 你还没过来，你还没过来。
2: 哇哇哇哇！重心放到这边，哇，
0: 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
2: 没，
3: 超级棒，
2: 是打架的。
0: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
4: 第二人在摔跤。
0: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和气生财。
2: 迪哥，你好像村口那个。
0: 别打了，别打了。
5: 空的拿着它干嘛？
6: 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要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什么了？哇，
0: 什么东西啊？
7: 朋友们，
2: 糖果。
6: 对了，
0: 来来来，
6: 哎，这个新的一年必须得甜甜蜜蜜的。
0: 谢谢。
6: 哎，好了，来吧，宝子们，铁人走啦。
2: 好嘞，谢谢。
0: 这个，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钢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8: Oh my god！
2: 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
0: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
8: 太厉害了。
2: 哇，能转！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3: 妹妹加油！
0: 你得叫阿姨了，
6: 阿姨，哇，
5: 太厉害了！哎，
6: 怎么回事？这么重呀？
2: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缸转起来。阿姨，您转缸多久了？
9: 40多年。
0: 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
2: 对对对。
0: 我都不敢跟她说话。哇，现在要把缸立起来。没事吧，没事吧。哇！要干什么干？哎呦呦呦！哎呦呦！
2: 哎呦呦！哎呦！吓！哇，太厉害了！
3: 我们邀请一位美女坐在缸里面，哪位？
0: 哇，进去！
5: 美女。
2: 我们对这个缸的体重有限制吗？
6: 没有限制，
2: 没有限制，多重的都行，200斤的都行。那这个行吗？啊！别，
0: 太重了吧！
2: 姐，你是就这样转吗？还是会给我挡个儿？
0: 袁姗姗可以哈。
10: 那你坐，
11: 坐里，
2: 我坐里面。
10: 头也往里，
11: 来坐里面。
0: 天哪！
10: 头也把腿盘起来。
3: 坐在里面，
10: 坐
3: 在
10: 里面。
2: 我掉下去吧！
3: 我们先，
0: 我来抬一抬。
2: 保护好我的安全呀！
0: 来，请看，袁姗姗在此，也请君入瓮，坐入缸中。我们待会儿把它抬起来。
2: 我真的好害怕。啊，
3: 用力！一、二，走！哇！
0: 哇！好重，好重，好重，好重，好重。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我护你。
2: 好稳啊！
0: 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
2: 这么快就让我下来了吗？不是，
0: 还没转够，
2: 没转够，真的，只是我怕姐太累了，太稳了，
0: 厉害呀，
2: 特别稳。
6: 我从8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

0: 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钢蹬起来，搞个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哎，这个功了得，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有男生来做的吗？啊，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蹬起这个大钢那个反差感。对，虞美的，哎，虞美的结合。
1: 好，谢谢，
2: 谢谢魏大姐，
3: 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喽。
2: 哎，好，
3: 好，
4: 这边好热闹呀。
5: 特别热闹，
4: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
2: 吴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
6: 这个叫吹破天。

0: 是杂技界的江湖八大怪之一。
1: 各位，感觉我第一段吹的怎么样？
2: 棒极了，
3: 超级棒，
1: 开心不？
2: 开心，
3: 高兴，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哎呀，什么到此啊？
2: 我想学两段呢。
1: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
2: 啊！
1: 你看你吹，你吹的像鸡下蛋的声音。
2: 不，你没教我，当然觉得让你教我的，说不定就。
1: 我教你也不行。
2: 教个简单的。
1: 教个简单的。
2: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1: 你试一下。
4: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我没吹破天，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你说的到位啊，
1: 没使劲儿，没有丹田之力，
4: 上点丹田，
1: 轻丹田。
2: 可以吧？
1: 能行。
4: 作为一个第一次吹这个，
1: 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是我用鼻子吹的。
2: 就是，
1: 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2: 不行，鼻子真不行。
1: 不行吗？
2: 对，
1: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5: 我不是外国人，
6: 你还不是外国人？
2: 把自己当中国人？
6: 你在我们这里面最外国人了。
1: 开始啊！
6: 差点晕
2: 过去了。

锅，有请我师姐出来给你亮相亮相，怎么样？啊，来吧，师姐，你出来，我们吴强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跨界融合一下啊！骏马奔驰保边疆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哎。

0: 下。哎，可以成功了。
1: 是的，感觉要找到，马上要成功。
0: 哎，迪哥，我发现。
2: 哎，恭喜。
3: 志姐，速度得快。
1: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
4: 对啊，哇，是吧？
3: 你的肉厚夹着了。
0: 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3: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1: 对，
3: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1: 就地取材的。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3: 太厉害了。
0: 那像我们这扇子，你能做一个什么？
1: 这就叫顶技的了，
3: 随时就能来，
0: 而且还是鼻子顶。
1: 对，哇，就这样顶起来。
3: 所以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1: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3: 杂技都练杂了。
1: 对，
0: 就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5: 也好，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
6: 是，
0: 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7: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3: 好，
8: 走，下一站。
3: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天哪！哎呦！平衡点！哎呦！哎呦！哇！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9: 厉害
10: 厉害
0: 厉害！厉害！
11: 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豆，扣上这个手也要叫得行。怎么了？你没事说，大点说。
7: 他也发现了，
11: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7: 他也发现了
12: 啊。不，这儿没有，
11: 没有。
0: 对，这儿没有。
7: 这个有两个。
0: 在这个里面。
3: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12: 没有。
13: 没有，我
12: 也看。有。
0: 哦。
12: 你看错了，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
7: 呀？是你看错了呀？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11: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儿？
3: 盯
11: 住了啊！
3: 认真看，
11: 看好了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的。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3: 对，
11: 一个。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一个一个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0: 你有那玩里两个了，
7: 这个
0: 那两个，
11: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过去，哪来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说
3: 吧，那一刻我都觉得你要给他。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11: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0: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11: 你来开，你来开，
3: 是你的，
11: 行不？我慢一点，行不？来，慢的什么程度你们说了算，夹在手里。啊，行不？这么慢？
0: 行。哎，
11: 看好了。
3: 有点太慢了。
11: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它扣完，你别动。
0: 没进去，在手里，
11: 在哪个手里？
0: 在里面没有，
7: 在里面，在里面，在里面。
13: 小心点，
7: 在里面。
11: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3: 是到里面还是在里面？
7: 在里面，在里面。
0: 那在手里。
11: 拿了，
14: 在手里，
11: 在
14: 手里。
11: 拿了，
7: 在里面，
14: 在
7: 手
14: 里。这儿呢？
7: 不是，我说在里面，在里面。
0: 里面没有。
11: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7: 打开，打
0: 开。没有。
7: 你打开这个，在里面。
0: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
11: 老师，没太有，
0: 这个豆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11: 那没问题啊。
3: 你是随身带枣啊？
11: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来来，
0: 这个可以吗？
3: 花生米，
13: 花生米，
0: 对，
11: 还有吗？还有吗？
3: 我真带了，
11: 换一个。哎，好啊，
0: 哇，你这个大哎！
5: 附近我给你个特权，
0: 可以坐那个小板凳。
3: 这儿有凳子。

0: 来来。啊！哦，小心小心小心！
1: 弟弟。哇！
2: 我挺稳的。那你摘他的奖。对对对。
3: 对对。哦。
0: 挺好，
4: 好，给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可以吗？
5: 天哪，这根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
2: 对。哇哇，好厉害。哇，
4: 我的妈呀，
6: 这是他自己摇的，你故意摇的。
5: 天哪，我都不敢想，我就这么看这个高度我都害怕。
7: 太厉害了，
0: 你看珊珊姐心疼坏了。
7: 对，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8: 疼
7: 疼啊。
8: 看看你的手行吗？
5: 哎，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
8: 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9: 对，转速度快，
8: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
9: 经常。
8: 经常眼睛充血。
9: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4: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9: 9岁，
0: 九岁开始。
5: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更加沉稳？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博弈。
8: 有摔下来过吗？
9: 有。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
5: 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9: 对，继续练。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8: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过，还变成了熟悉的感觉。
5: 对，
8: 就是你知道他有摔下来很多很多次，才达到现在不摔下来。
5: 我可以知道你训练这么努力是为什么吗？
9: 是为了参加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哦，
5: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8: 你有信心吗？
9: 有。
0: 真的？
9: 真的。哎呦，
5: 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底气是哪来的吗？
9: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
5: 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事之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所有全球的顶尖高手汇集于此的一个赛事。加油！加油！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动作。
3: 辛苦辛苦。

0: 对，痛特别辛苦。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所以真的，人家的11岁，真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对啊。
1: 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0: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2: 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3: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两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四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4: 对对对对对对对，翻，
5: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6: 二，
5: 不要抬那么高。
6: 然后呢？
5: 你咬我屁股，你这咬得着吗？
6: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7: 对，是。
4: 对，哎呀，
7: 好。不是。哎呀，速回从这道阻前场，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了，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4: 过来之后，撑住，撑住，不要倒，不要倒。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对，翻翻翻，翻之后原路返回，下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8: 太难了。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9: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
10: 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人是我的教练。
6: 一个人不行啊，

0: 下下下！啊，真的太晕了。它一动的时候，你这个手马上要去扶，不能跑，扶走那个时候，对。啊，
1: 算了。
0: 你，
2: 明不明白？
3: 我看看。
0: 对，
1: 你自己搜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动作。一、二、三，走。
2: 二三四
1: 转，
2: 对，
1: 成了，
4: 终于
5: 咋样？还不行啊？
0: 对，
5: 还不行啊！
6: 起泡了，
7: 尽量不要太沾水。
6: 那我洗澡怎么办？
0: 洗澡擦一下吧。
7: 好，对，很不错，
8: 老师教的好，
7: 你也很聪明。
9: 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
10: 他们在这儿练习吗？
9: 对，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0: 他好像玩得挺开心的。
9: 不见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难点在哪儿？
11: 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我觉得平衡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
10: 还是要那个精雕细刻一下。
11: 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10: 好厉害！
9: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11: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10: 我不玩啥呀？我不玩啥呀？
12: 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10: 哇哇，小龙就上去了！哇，你这倒挂泰坦尼克号，
9: 小龙你可以啊，这已经练得很娴熟了，
10: 特别像体操王子。
9: 对，哇，你真的很厉害。这个是特别难的，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对你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

0: 瘦一下，可以了，老师可以了，老师停吧。天哪，刚刚小龙比这个还高很多吗？再高一点，再高一点点。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天哪，小龙刚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1: 对，是。英雄，
0: 英雄，你那舞狮学的咋样了？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
0: 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你就是崩溃，
2: 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0: 不，我们先问问已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笑>
3: 我说吗？
0: 四五个吧。
2: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0: 哎，可以，崩溃哥哥，
3: 崩溃哥，
1: 崩溃之王。
2: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好呀，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好，我叫他这么来。哎，对，第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二，不是这样的。
0: 那我抓在这里吗？
2: 对，这里，对，对，对，对，对，你注意不要摸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
3: 这样啊！爱的魔力转圈圈，像你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哎，好美啊！是这样吗？可以，
2: 这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哇！现在改我了，因为他们都长得跟你没关，他们来，我来，
0: 好好好好，来。
3: 来，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这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哇！哇！哇！很秀。哇！好，来了个小魔术，
0: 超美，超美。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场演出就够了。
4: 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
5: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
5: 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哦，
4: 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5: 是的，
4: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5: 对，
4: 这是魔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吗？好啊，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
5: 问题，看看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灭了。哎，
2: 火灭了。
5: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魔法，看一二。
2: 妈呀！
5: 哎，又来了。
2: 枣。
5: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老师可以尝一下啊。
6: 咬一口。
2: 特别甜，特别脆。
5: 好吃吗？
0: 是不是非常好吃？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
6: 谢谢陈老师。
0: 好，谢谢谢谢。嗯，
5: 各位，这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嗯，
4: 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6: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
5: 好，没问题。

0: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嗯，就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1: 值得。
0: 对，挺值得。
2: 有记录下来吗？拍
0: 有啊，那必须的。
3: 全程记录。对
1: 啊，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方，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2: 找到感觉了。
4: 100分，你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1: 我吗？99。
2: 那剩的一分是剩什么呢？
1: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是一个缺点嘛。
4: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2: 对，
4: 反正就留在那儿，
2: 硬留了一分，嗯，给自己点进步空间。
1: 哎，是的，是的，我能说8个字。成就感，做到了，超了哈，
2: 10个字了，
1: 说8个字，
4: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2: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4: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2: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我们看看。哎呀，哇！
4: 都起起来，哇，
0: 腰还有膝盖都疼，
4: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2: 但小龙做得很好，听说有人好像哎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1: 谁啊？
2: 有人眼神在闪躲。
4: 舞狮的是吗？英姐
2: 眼神在闪躲。
1: 我连的胳膊肩腿都很酸啊，
4: 很酸啊，
0: 很酸啊。
1: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呢？
0: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1: 你心疼我吗？
2: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0: Okay. 好。
6: 任务规则：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一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需2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2: 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啊，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哎，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引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4: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2: 辛苦啊，
4: 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2: 对，
4: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2: 是的，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4: 春点叫三谷子，我们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1: 卓方，
2: 第一个
1: 卓方，
4: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2: 第一个字是
1: 飞什么？飞天
4: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1: 飞抓，
4: 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1: 飞叉子，
4: 把子去掉。
1: 飞叉，
4: 对，
1: 飞叉。
4: 春点叫三儿。
2: 今天你去看了那个，
4: 我是什么？
1: 他打架还打圈。
0: OK。
1: 那猴子，
4: 答对。
0: 为什么？
1: 什么意思？
7: 快点吧。
4: 春点叫勾嘴子啊。
2: 一个字。
4: 我是什么动物？
2: 鸡鸭。
1: 鸟。
4: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1: 锅。
2: 铁锅炖。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是相当于平局，大家都没有得分，好吗？其实这项杂技对于两位来说确实是挑战太大了，我们就减轻一下难度，好不好？我们就一块站着把词儿猜完了，好吗？
4: 好，这样我们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表演。
2: 对，哦，这个有点难。
4: 春点叫做空。

0: 请函发到100名评委当中。嗯，对，我们大家可以先也都领一下这个邀请函。
1: 哎呦，是的。
0: 各位初入江湖的朋友们，你们就把吴桥杂技的江湖侠气通过自己的演出展现给大家，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去发邀请函吧。
3: 我们都有一个演出，想邀请您来给我们加加油。
4: 这个什么的邀请函啊，请坐下。
5: 时间和地点都是写在邀请函上，
6: 一定要来。

他们的演出有没有超乎你们的想象？再次感谢各位。其实要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他们有杂技技艺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厉害。
1: 我呢？
2: 首先，我们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吴桥杂技体验官。我们也有请中共吴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3: 你还是，还是滑下去了。
1: 我手已经破了。
4: 觉得挺不容易的吧，
5: 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3: 那咱拿头再跑两下。
6: 太热了，
3: 热你也得练啊。从崩溃到我能做到，一个词，挑战。
0: 困惑了，小心。
7: 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心疼他，
8: 你就这样拿花这样跑，你看抛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跑，抛的时候也是这样。
9: 其实我想买一个工具，然后如果我回我的国家，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或者也教我的朋友。你们看我这个才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10: 不要急，把放直了。
11: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10: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12: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13: 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锻炼，
7: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11: 希望复健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14: 英杰加油。
5: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7: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11: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14: 我是8岁开始练的，也是92年。我们是一批师兄弟。
15: 哪个来的？
16: 5、4、3、2、1。
1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

0: 对，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4: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硬，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于是乎它构成了两大阶级是什么？
1: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0: 好，非常好啊。哎，工业革命这一章呢一定是必考的，所以大家回去之后呢好好复习好好背好吗？
1: 好。
0: 好，下课。
2: 起立。
3: 老师
4: 啊，思叶怎么了？
3: 陈瑞今天怎么没来？
4: 他请病假了。
3: 他怎么了？
4: 说是昨天晚上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医院里面住着呢。
3: 哎，漂亮的小蓝妞，回家吧。思叶，哎，思叶，你们先回吧，我有事儿。
5: 哎呦，别闹了，忘和就是想帮你，只是方式方法不对，下回不这样了啊。乖，上来。
3: 我是真有事儿，陈瑞昨晚摔了腿骨折，我要去医院看他。
6: 啊，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解决。一艘船停在大岸边，把农田给污染了，柴油泄漏，现在老百姓受了损失。
7: 我和核务局联系了几次，全都找不着。
8: 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如果不解决，农民是不答应的。这样，对市里呢请一笔款，我们在码头还有沿岸全部安上摄像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轻则罚款，重则扣船。
7: 衣服衣服，
8: 你怎么才来啊？你看我忙的焦头烂额的。
9: 不是单位有接待任务吗？是做鞋的来了。
8: 做鞋还是美发行货呀？我都忙成这样了，你怎么现在弄这个？啊，
9: 呦，行行行，别生气，别生气。孩子啊，打了石膏，在医院里边住院观察，没事儿。
8: 腿是没事了，学习呢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三更半夜你儿子要去派出所捞小流氓，我那儿去呢？
9: 都是正经孩子，你可别乱扣帽子了。
8: 正经孩子警察就抓人，警察当做流氓。
10: 这不好意思，护士，请问一下，昨天是不是有一个病人骨折了？他在哪病房啊？
11: 大腿还是小腿？
12: 小腿。
11: 是叫陈瑞吧？
10: 啊，对
13: 对，他在哪屋啊？
11: 这是病人隐私，想找人的话，先给他打个电话，让家属出来接。
13: 他就是家属，童养媳，刚从乡下过。哎，
14: 护士姐姐，我们都是陈瑞的同学，好朋友啊，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嘛。
10: 对啊。
11: 抱歉啊，这是医院的规定，未经病人及家属的同意呢，不得探视。
13: 华子，华子，你怎么了，华子？哎
15: 心脏疼，心脏憋喘了，
11: 还好吧？
15: 没事。

0: 吃啥药啊？哎，健胃消食片。啊？什么？不是，不好意思啊，没办法吗？嗨，
1: 虚惊一场。你腿没事吧？
2: 小腿骨折，你说有没有事儿？
3: 我给你治治。
1: 你手贱。
0: 多久能出院？伤筋动骨一百天，2到3个月嘛。
1: 哎，你这腿怎么大号啊？这不会是单腿下蹲吧？你怎么不说托马斯全旋呢？
4: 那不甩的哪都是啊！
3: 千万别发恶恶心。
5: 回头你上次笔记我给你抄一份，有不懂的写上，胡文老师。
1: 没事，刚才听课不重要，刷题就行。这刷题哪有私意啊？哎，我有刷题计划，我到我那儿去呗。
3: 有什么关系？
1: 别瞎折腾了，以后行不行？那要昨天给你抓进去了，留个案底，你怎么办？
3: 行，你别你妈附身了，准备你们好，行行行，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绝不胡来。
1: 得了，你说话跟放屁似的。
3: 那我就不说了，我直接放。哎哎哎！
1: 怎么办？
3: 我接受不了。哎，
1: 走了。
3: 哎，干啥呀？
1: 哎，还有呢？
3: 哎，
1: 还有呢？
3: 哎，
1: 大爷，大爷。
3: 走了，留在看你，我跟杨斌。好，再见，再见。走了，
1: 回去看妻女啊。哎，子怡，陈瑞也刷题啊，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6: 干嘛？
1: 问问吧。
6: 上学期还能进年级前十，他状态不稳定。
1: 为什么不稳定？
6: 跟你玩多了，成绩就差，你滚远，人能上哈佛。
1: 哈尔滨博学院。
6: 哎。
1: 这么小就出家，他妈能乐意啊？
6: 哎呀。
7: 哎呦！哎呀，我不乐意，你们家长肯定也不乐意吧？马上就要高考了，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听见没？思怡，跟我聊两句有空吗？
6: 要。
1: 那我们先走了，门口等你啊，阿姨再见。

0: 谢谢，
1: 请坐。我应该谢谢你，刚才你在病房说要给陈若石抄笔记，阿姨真的很感动。
0: 应该，他平时对我也很好。
1: 陈瑞住院的这段期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啊？
0: 啊？
1: 我是这个意思啊。嗯，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带上你，送你去上学。等你放了学就到医院来，跟你重用送笔记，再讲一讲，我再把你带回去，这样就不至于浪费你的时间，不耽误你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你看现在高三了，你和陈瑞呢这样的好学生，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到学习上去，你们不应该再跟那些贪玩的混在一起，应该保持距离，甚至不要再来了。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0: 阿姨，您有哥哥吗？
1: 我有个弟弟，在老家呢。
0: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可以当市长，但是条件是让您和你的弟弟断绝关系，您会愿意吗？谢望和、星驰、海阔，还有夏凤华，他们几个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亲生的兄弟姐妹。您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们任何不好了。谢谢。

0: 市场找你干嘛？
1: 没事，就是问问陈瑞的学习情况。一会儿你们先走了，我去趟银行。
2: 干嘛去啊？
1: 给我妈打钱。
3: 你哪来的钱？我问你话呢，哪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阿弟，不会真的去卖血了吧？我们以前说好了，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担。你要敢去，
1: 不需要。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操心，更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做。

0: 蠢事！说了以后不冒险了还不行吗？
1: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受不起，也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还不上。
0: 也没让你还呢。
1: 谢望河，你能不能少想点这些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考大学，现在就去办退学，筹集资金去创业；想考，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我拜托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吧。

0: 吓我一跳。
1: 幼稚。
0: 怎么，又悲愤了？
1: 管得着吗？
0: 哎，司仪说你，你一句嘴都不还。我说你，你跟机关枪似的，你借人下菜碟。
1: 我乐意，不行啊。
0: 不行。
1: 赶紧走，别烦我，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姨，
1: 哎，放手。
0: 不放。
1: 烦死。
0: 司仪说的没错，你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2: 你怎么不想？
0: 我这脑子想了也没用啊，我还想上北大呢，我也只能想想。你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从小到大，你认真琢磨过，想做的事都能成，包括念书。这奖学金要是够高，你能全班第一。
2: 你的意思是我掉钱眼里了呗？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是有你一半聪明，我肯定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我爸妈能开心死。
2: 你也不笨，你就是这脑子吧，老是抽筋。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司仪的愤怒。你这么聪明，却总是浪费时间和天赋，老让爸妈操心，这真不好。
2: 大哥，别说二哥，你少让爸妈操心了。
0: 反正，我们都希望你能靠点谱，把脑子用在正事上。至于什么才叫正事，这得你自己判断。我爸有时候喝多了，他会抱怨。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念书，这些年才只能跑船，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出息。我是衷心希望，等你到了我爸这个年纪，喝多了能别抱怨，别后悔，别让爱你的人心疼。

0: 您觉得我以后能有出息吗？肯定能啊！我儿子脑子好使，做什么都行。这个随我们老梁家，给你爸讲。那您说，我创业怎么样？
1: 创什么业？
0: 我有好几个想法，要是能做成，都能赚大钱，但是需要您支持。
1: 什么支持？又想骗我钱？
0: 不是，我想退学。哎，妈，不对，不退了，还不行吗？我就那么一说，
1: 说都不许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念头不能有。你们老谢家就指着你拿高中文凭光宗耀祖呢，你知不知道？
0: 那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1: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他除了跑船，什么本事都没有，眼看着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看他这几年，都老成什么样了。

0: 要不要？
1: 多少尖儿？
2: 要不要？
3: 不要不要。
2: 你聊聊呗。
1: 等会儿，打完这边来。
0: 要不要？
1: 站起来吧。
4: 哎，好
1: 了。不玩了，不玩了，拿走，拿走，拿走。凭什么出老尖儿？
2: 哎哎哎，你干嘛去？
3: 我上厕所，
1: 不让了。
2: 嗯，行。
5: 啊，今晚上老师好啊。
6: 手机太好了。

0: 看这钱今天是不是？
1: 先别说话。
2: 那人家没给我结，我怎么给你结啊？
1: 巧啊！
0: 不会吧？据我所知，那个恒通集团上个月就已经给你结账了，听说一结结了300多万的吧？
2: 那老谢你什么意思啊？你信不过我呗？哎呀，
0: 我不是这意思。你说咱俩是什么交情？
3: 哎哎！怎么着？你得给句话吧！
4: 放开！那什么拉拉扯扯？
3: 不是，你看吧，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讲究情义，是不是？这个，其实说句实话，钱不钱的，按平时我也没什么太有所谓的。但是你要知道，最近这运货上的生意确实太难做了，家里这边都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缠着你。
1: 你揭不开锅了？
3: 那可。
1: 那你把那条船卖了呀？你那条船啊，值点钱。
3: 不是，你让我把船给卖了，我喝西北风去。
1: 你不现在已经喝西北风了吗？老谢啊，我告诉你，不是我欠账不还，知道吗？嗨，实在是工地太多了，这用钱的地儿太多，我但凡能倒腾开呀，我也不会欠账不还呀。大王，哎，要不来来来，你跟我来看看，来。你给我看看，
5: 对了，
1: 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我这屋，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对，你看这中华牌，50块钱一个，慢慢抽吧，慢慢抽。
3: 不是老孙，你这就没劲了吧？
1: 不是来讨债的吗？
6: 这失物抵债有什么问题吗？
1: 那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3: 不是说孙瘸子，你不能可着老实人欺负吧？
1: 这个奖杯，啊，水晶的，能值不少钱呢。
6: 拿着拿着，
1: 你都拿着啊！我再给你找找，我再给你找。
3: 就他妈说吧，还不还钱？
1: 你打
3: 别
1: 打
3: 别打！别别打！
1: 别
3: 打！
1: 别打！别打！先别动，别动！
3: 欠债还钱，今天不够钱，我在你脑瓜顶上开窟窿，你信不信？怎么着？
1: 去！别动！都别动！老谢，我看你敢。你原来你是光棍儿，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儿啊？
3: 你敢！
7: 你儿子谢望河，红淮七中高三三班，中午经常去那西街的网吧，还有几个奖金让我抢？

0: 这场戏，这场戏，我们也得做准备了。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导演 我们这儿有一个设计部，哎呀，算了，我儿子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家里离不开人。你看我出来才几天呀，我老公都快疯了。
1: 我可告诉你啊，男一号、女一号都是一线，剧本特别好，导演北电的，这个特有才，你倒要抓住机会啊！啊，
0: 这导演导过什么戏啊？
1: 多了，我回头发你资料。 要不这样，你先打电话问你老公行的话呀，我就打电话给他们。你抓紧时间去北京市个镜，好不好？哎，我接个电话啊，来，你赶紧打电话给你老公问问。喂，
2: 怎么回事？还要播？哎，你要这样干啊！
3: 师傅，电话。
2: 嗯，拜拜。
3: 行了，哦，来，你来，哎，等等，你保点啊，别弄炮了啊！我去打灯。哎，
0: 我明天就杀青了。
3: 哦，这么快吗？
0: 哎，就是过来给艾玲玲帮个忙嘛，没多少戏。家里怎么样啊？
3: 哦，家里挺好的。啊，
0: 哎，
3: 那你这是明天就能回来了是吧？
0: 哦，嗯。
3: 我得去趟北京，
0: 去北京干什么呀？去试个戏，男女一啊，都是一线明星，剧本也很不错的。
3: 哦。喂。
0: 啊，
3: 你接着说。
0: 哎，我就去试个戏嘛，女二好戏不重啊，我就尽快回来。
3: 那要试上了呢？
0: 试上了就演呗，全明星阵容，上新的必火。
4: 我不跟你说了啊！去，好好试啊！
5: 罗志梅，赶紧的，上树了，赶紧的，
4: 快点！这磨磨唧唧的，你看导演，我终于来了。
6: 哎，
4: 看见馆长了吗？
6: 嗯，
5: 在布展。
6: 啊。 轻点，轻点，哎，轻点，哎，露露，哎，左点，左点，哎，好，过了，过了，再来，再来，哎，哎，好好好，哎，可以了，可以了。
7: 馆长，怎么了？啊，您看，初选的时候还有我，怎么到了公布名单的时候就没我了呢？这都是组织决定，你就不要多想了。我跟你说啊。
8: 这次咱们馆呢，报送了两个选题，终审的时候呢，评委认为你的那个选题那个价值导向有点问题，所以最终投票不过半。
7: 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有什么问题啊？
8: 哎，你听听你那个题目就扯，什么苏小妹的鞋码，你研究什么不好？你研究苏小妹的鞋，你不显得有味儿啊？
7: 哦，允许某些人去研究秦淮名妓，还不允许我研究苏小妹了。
8: 我跟你说啊，陈伯研究的那是中华明月史，苏小妹只是个引子。我研究的是古代习俗史。想知道苏小妹穿多大的鞋，就得研究她有没有裹足。关于裹足这个问题，目前说法有很多，相对比较权威的是始于北宋、兴于南宋、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关于裹足呢，苏东坡持正确的态度，有诗云：“仙庙说。”

0: 姓南，须从长上看，可这个苏小妹啊，她性格开朗豪放，骨头架子大。
1: 不是，这骨头架子大从哪看出来的呀？
0: 哎，苏东坡曾经调侃过她的：“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啊，她不想裹足，苏东坡都奈何不了她呀。苏小妹啊，没有裹足，所以说她的脚就比一般的女子要大。因此我得出结论，她穿三八码的鞋子，最少也得是三五码的呀。
1: 这些都是野史，历史上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都无从考证。
0: 司马光在给苏洵夫人的墓志铭上记载道：“幼女有夫人之风。”能数文，年十九即嫁而卒。
1: 那个是十娘嫁到城府的，和苏小妹没有半点关系。我说邵老师啊，咱们做学问的讲究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我看你啊，真剩大胆了。
0: 那您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您告诉我这次的专项补助给谁了吧？
2: 成果。
0: 果然呀，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2: 我跟你说啊，成果的选题啊，研究洪淮地区的方言流变，通过方言流变再看大运河在我国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0: 那他这选题也没有新鲜感呀，这听上去多没劲呀。
1: 不是，那你来个有劲的呀，
2: 也让出版社主动联系你。
0: 出版社？
3: 哎，不，科长，你等会儿。
0: 出版社什么意思呀？
1: 有一个出版社看上了陈伯的选题啊，说他的资料殷实，影像资料也丰富，打算给他出书。
0: 哪家出版社呀？
1: 外省的，合同签的差不多了，说首印8000本。
0: 8000？就他？出版社瞎了吗？
1: 你要是不服，你也往出版社投稿啊。我说邵老师啊，咱们都是搞文字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回来了，会开的怎么样？不怎么样。
1: 恭喜啊 ！Congratulations！
2: 跟我说话呢？恭喜我什么呀？你不是有书要出版吗？嗨，
0: 只是个意向，八字还没撇呢。
2: 出版社怎么找的你啊？
0: 我一个校友在出版社当编辑，然后问我你忙什么呢？我就把我那个稿子给他寄过去，没想到人家一眼看上了。
3: 就这种题材，首发8000呀？是啊，我还担心呢。这个题材太冷门了，关注的人少啊。没事儿，还有你老婆吗？这事儿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啊？运河题材的书可以让政府买来送人呢，印多少都能卖出去。 8000多少了，反正也不花自个儿的钱。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我老婆一点都不管，她懒得管。
0: 用不着她管呀、啊，手底下人只要有点眼力劲儿，自个儿就给办了。这区长虽说官不大吧，关键时刻还是起作用的。
2: 比方说，这次专项补助是吧？姓邵的，把话说清楚。
4: 项目补助跟我爱人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自个儿心里没数吗？
5: 不，心里没数，这事儿你说清楚。
6: 来人呐！救命啊！打什么病？
5: 说清楚！
6: 快说！
5: 说清楚！
6: 你说话去吧。
4: 都给我放手！
6: 你说项目补助这事儿，我爱人有没有插手？
5: 查没插手，自个儿心里边有数。
4: 我告诉你，别天天装的道貌岸然的。小心我举报你跟你那个老婆以权谋私，打压同志。班长，再动手！站住！站住！你给我滚！你敢说话了？这是啊！你个挺大个知识分子，这吵架丢人吧？
7: 举报我，你听见了吗？
8: 哎呀，他举报你什么？
7: 走走走，消气消气，来，别理这头人啊！

0: 消息。
1: 什么人？这是？
2: 你少喝点儿，喝多了伤肝。
0: 喝酒伤肝，
2: 喝点什么？就是项目补助嘛，几千块钱的事儿，治得了吗？
0: 压根就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你说你也听不明白，都是写字儿的，凭什么他能拿到项目补助啊？不就因为有个好老婆吗？区长，区长一区之长，人以权谋私，为家树谋福利，他就不怕遭天谴吗？
3: 这话也好乱说的，积点口德啊！
0: 他们不积德，凭什么让我积口德呀？你知道我为苏小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光图书馆跑了多少趟，你知道吗？我说不好听的，我就算是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
4: 有，哎呦，啊，
2: 这种疼就少说两句啊，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0: 这还不叫大事儿？这不叫大事儿吗？什么叫大事儿啊？啊，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我再不说两句，我就被他们给欺负死了。
5: 爸。能不能小声点啊？
0: 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啊？闭嘴！
2: 好啦，你说孩子吼什么呀？又没说错什么，还名校毕业呢，这心眼就跟真。
0: 我心眼怎么了？我心眼怎么了？哎呀，我还不能说他了是吗？我好什么好？妈，玉玲，别碰我妈！
5: 你以后再喝了酒耍酒疯，我上你单位告家暴！
2: 星驰，星驰，别跟你爸吼啊，妈没事，没事，
6: 能动吗？
7: 哥，嗯，哥，老二，来来坐。玉儿，再拿个杯子。
8: 好的。
7: 哎，
8: 喝上了。
7: 那是啊，嗯，来，你给咱来，嗯。
8: 我就不喝了，我这两天肝儿疼。
7: 肝儿疼，你最多就是脂肪肝，又不是肝硬化，怎么着？现在娇气起来了？
8: 啊？是他那个谁谁现在？
7: 那行，燕儿那边。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喝的，怎么地？
8: 那行。
7: 哎，
8: 账要回来了。那怎么办？那过两天加油的钱都掏不出来了。搞一个，
7: 啊，
8: 搞一个，要个炒田螺呗。
7: 田螺，来份田螺，多加辣，行不？
8: 对，
7: 哎。
8: 晚上，晚上，晚上。

0: 哎，这不就是碰着那个老二了，随便就那么喝两口。哎，我先睡了啊。哎，侄子，你知道有一段周杰伦吗？
1: 知道。
0: 反正听懂了，大哥。啊，有一个歌写的不错，叫什么？听妈妈慢慢的话。啊，哎，你出去好好学学，学会了看你妈听啊，
1: 你也听，
0: 啊，
1: 听妈妈话，
0: 妈妈
2: 喝酒吧。

0: 你把手往外站！你把手往外站！你干什么呀你！你别冤枉儿子！你的，从你耳朵里出来的！
1: 不能告！我从来不用这玩意儿。
0: 你别冤枉人啊！
2: 我冤枉你了吗？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0: 儿子能不能证明？
1: 你的。啊？
3: 轻点儿，
1: 知道了。哎，不用不用，应该嘴巴子不是，快点把冰袋好的快。
4: 脸怎么了？
5: 跟他爸叫板，遭到镇压。
1: 你自己来。
4: 又跟你妈动手了？
6: 啊！我妈腰都伤了，现在都紫了，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走道。有时候我真想我一下，
4: 别胡来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你爸。哎，别说，这方面，我爸堪称是楷模。
7: 听听，
4: 都打成什么样了，从来不还手。
6: 哼哼，哎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今天要是不堪。就是想想明天，等过几年，我们都混出来了，年薪百万，哎，到时候每家都买了新房子，爸妈们每天聚在一块儿，就是打打麻将，聊聊孩子。我们到时候最大的苦恼不是赚钱，是爸妈他们极度无聊，对我们催婚。想想这日子，
6: 跟你讲，思义绝对不会被催婚。他绝对走，
4: 为什么？
6: 漂亮，聪明，人又懂事儿，到时候还能考上好大学。我跟你讲，没毕业就已经让人盯上了。
5: 我爸妈就这样，我妈戏曲学院毕业，学青衣的，第一次上舞台演出就被我爸看上了，刚开始特瞧不上我爸。结果呢，头回约会，我爸给我妈做了一顿饭，直接拿下。

0: 个电视剧我看了，拍得太好了。
1: 还行是吧？
0: 不是还行，是特别棒，不像电视剧，像个电影。哎，你之前说的那个戏，我还能去试试吗？
1: 当然能啊。
0: 哎，那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我明天一杀青就马上去北京。
1: 不是，你老公同意了？
0: 哎呀，为了这么好的导演，我怎么着也得拼一把，你说是不是啊？
1: 行，那我问一下。
0: 哎，行行行，那我等你消息啊。
2: 这个刘家的，哎，爸回来了。
3: 啊，哎，爸，
2: 喝酒了。啊，
3: 就喝了一点。
2: 跟谁呀？
3: 就自己。那个，我回屋了啊。
2: 那志明又不是不回来了。
3: 爸，您说他一年到头回不了几天，跟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啊？
4: 那也是为家做贡献了。
3: 他这叫做贡献吗？啊？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应该照顾好海阔呀。这都已经高三了，你这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看书去，
2: 赶紧洗澡去。
3: 嗯。

0: 什么骗你？真去找那孙权的要账去？我到时候他赖的不行，拿东西冲，那抓住什么都往我兜里塞。后来我全都给他套过去了，但就那玩意儿忒小了，我没摸着啊。你去啊，别去了啊，好吧。
1: 李乾，
0: 啊，
1: 是不是以后也要不回来了？
0: 那不能够，我必须得给他要回来。
2: 你
1: 有什么办法？
0: 反正月底之前他要不还我这钱，我就跟他拼了。
2: 你不许胡来啊！
3: 钱是小事，你不能出事。你要是出了事，我跟儿子怎么办？你知不知道？
2: 放心吧，放心吧，啊，我一定不干那违法的事儿。
1: 我刚才是不是打疼了？你说呢？
0: 你这练过酒精白骨掌啊？又 K 又掐又滑的。哎呀，我不是心里急吗？这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进账，那几家的分红都欠着没给呢，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你说，光是咱自己的买卖，赔钱我也认了，大不了咱们 少花点，少吃点，怎么都能熬过去。可我就怕对不起邻居们。别的家就算了，马奶奶家那条件……
2: 哎，我这心里不是也亏得慌？真对不起了。
4: 要怨，就怨那个孙瘸子，自己开个大奔去夜总会，一晚上花好几千，欠别人钱不还，这什么人呢？这是啊！

0: 算你聪明。
1: 你怎么来了？
0: 刚才看你从家出来，情绪不太对，怕你出事，就一路跟到这儿。
1: 能出什么事？
0: 走了，说啥走？

0: 你干嘛？你果然很上进啊！他说当模特来钱巨款，
1: 模特，你跟我一起吧。你以后跟他少来往，我真是为你好。
2: 你不需要。
0: 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星矢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3: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追星是吧？那我们就给他点惊喜。
4: 年纪轻轻的，你妈让儿子弯弯绕绕。

0: 为什么砸车？孙瘸子欠钱不给，我妈在家哭了一晚上，实在受不了。那天警察没白跟你聊天，这要放以前啊，你肯定把车砸了，然后被摄像头拍到，把你爸妈赔钱。我倒不是担心这个，大不了一人做事一人担嘛。
1: 我只是觉得马上就18了，我不想再惹事了。我想换个活法，四姨说的没错，我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放心，你没问题。你以后能发大财。
0: 你又知道了？我从小就知道啊。小时候，
1: 我第一次上街帮我妈看摊的时候，我就知道。
2: 一块五，给钱。给什么钱？不给钱就不许吃。你干什么？把优酱给我，把优酱给我。哎呀，你怎么了，华子？阿姨她不给钱。阿姨，妈，你不用给钱。
3: 为什么？
2: 我给他妈出过一个主意，摊儿所有吃的我都能随便吃。
3: 什么主意？我怎么不知道？
2: 我跟你妈说，现在花街这么多人，但东西又便宜。 就他家这么小的一个摊儿，累死累活，一早上可能赚的钱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让他家先把那豆浆给熬好，然后雇个人让他在学校门口卖。我卖的是各种口味的那种豆浆，什么红豆啊、巧克力啊，基本一天能卖个100好几十袋。
1: 真的？
2: 真的，当然真的了。
1: 你随便一个主意，我妈每个月多赚好几百，
0: 在家老跟我夸你，给我气的。
1: 自己脑子不好使，怪我。脑子比你好使的人可不多。
0: 华子，我没钱。我又不问你借钱，看你吓成这样。你以前没那么夸过我呀，太吓人了。
1: 我不夸，是怕你骄傲。
0: 现在不怕了。

0: 毕业了，再不夸，来不及。
1: 怎么来不及啊？
0: 这是，谁知道以后各自上哪发展？没准一毕业就天各一方。
1: 我肯定去北京，星驰跟海阔应该也去，你呢？
0: 看我心情，你需要我去吗？
1: 不希望。
0: 我偏要去，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你赚钱我也赚钱，你倒霉我在一边看热闹。
1: 我欠你的呀。
0: 你就欠我的。你小时候还答应过我要给我买车，
2: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有证据吗？
1: 哎，行，我答应你，给你买，我赚到第一桶金，我就给你买辆车。
0: 什么车？
1: 三蹦子，以后你就开着拉活。
3: 哎，花季五块，
4: 淮阳二十。
0: 这么厚，花季花季。你以后要是真发财了，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1: 什么事儿？
0: 把周杰伦请家里来，让他给我一个人唱首歌，《可爱女人》。
1: 真觉得我能有那天？
0: 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所以请你相信你自己。

0: 老大，进一点钱吧。
1: 怎么
0: 了？把那破裤子换了吧，丢人。
1: 你懂屁啊，这叫 fashion。 巴黎时装周听过吗？
0: 巴黎我能不知道吗？有个圣母院。哎，你就是那个哈希莫多。
2: 嘿，
3: 你
2: 啊，三
3: 人，你长得多像啊。
0: 你就是花街的哈希莫多。
1: 花街还行。

0: 晚上不冷啊？有事吗？没事儿，路过，过来看看你。 今天跟人打了一架，
1: 严澜输了，
0: 一败涂地，体无完肤。

这辈子呀，好像就从来没赢过，是不是特可悲？我自个儿都瞧不起我自个儿。

0: 哎，你好，哪位？
1: 知梅呀，我是马奶奶。
0: 哎呀，马奶奶，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0: 马奶奶，哎，你好，怎么了？
1: 啊，志梅啊，你还好吗？啊，
2: 我挺好的，我在外面拍戏的。
0: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2: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我就是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
0: 真没事吧？
2: 真没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应该快了吧，我忙完就回去。
1: 好吧，那我知道了。行，拍戏挺累的哈，一定注意身体啊。
0: 哎，谢谢马奶奶，那我挂了啊。
2: 再见再见。
3: 嗯，好，马奶奶。
1: 哎，谢谢啊。
3: 好，那马奶奶慢走啊。
1: 哎哎哎，
4: 任何许鹏，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你听见没有？晨晨，跟他们所有人说啊，不想干都回家。
5: 燕林。
4: 嗯。
5: 哎，
4: 您是来喝水？
5: 对，我给你倒口水。
4: 正好，我新进了一批徒儿，您真是太有口福了。
5: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
4: 没有，
5: 喝不出来好坏。
4: 来，您先坐。
5: 啊，
4: 好，等我一会儿啊。
5: 哎，
4: 傻站着干什么呀？干活去。
6: 看看这茶色，不漂亮啊，跟琥珀一样，干仓老茶。
5: 你说的我都不懂，就觉得这还挺透亮的。
6: 您不需要懂，您喝就行了。尤其您这岁数，喝这个老普洱特别好，养胃。
5: 我养胃？
6: 嗯，
5: 你护肝，咱俩成病友。叶林呐。我来呀，是想跟你说说芝梅的事。
6: 哦，他怎么了？
5: 我听说他在横店当演员挺辛苦的。
6: 是辛苦，问题是没人逼他去啊。
5: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什么都不说，报喜不报忧的。你还不知道他那性格，要面子又倔。吃多大的苦他也不愿意说，多遭罪呀，这老夫老妻的哪有隔夜仇啊，对吧？他一个女人现在最脆弱，他需要你的关心啊。说一句暖心的话，那他能高兴一整天呢，哪怕就一句。
7: 爸爸，
8: 让我让你。
9: 老公，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8: 不知道。我希望她别回来。
9: 为什么？
8: 妈一回来就和我爸吵架，我在一边听着也不知道怎么劝，特压抑。
9: 我觉得啊，这事儿还是怨你爸。
8: 为什么？
9: 咱们花街都成什么样了，好多人都出去了。
8: 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问题啊？我就希望他们俩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即使离也别成仇人。
9: 哎，你说要是真离的话，你跟谁？
8: 废话，我肯定跟我爸呀。
9: 为什么？
8: 我爸一根筋，爱钻牛角尖，我得看着他，否则我怕他扛不住。
9: 等于他什么时候脸上经常出现笑容了，
8: 我才能撤。
9: 真是啊，

0: 我从小啊没见你爸怎么教。
1: 小时候我和我爸一起看我妈在台上唱昆曲，底下观众欢呼的时候我爸就会笑，脸上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得意。
2: 回来了。

0: 看什么呢？
1: 你看好多星星啊，在北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星星。
0: 还是这儿好吧。嗯，以后啊咱们可以在这儿天天看星星。

你跟儿子还有爸多注意身体，记得按时喝药。

0: 画的什么呀？
1: 你猜。
2: 中华小当家呀、啊。
1: 当你个头！
3: 你画的是春春。
2: 真的，春春呢？
1: 我心里那个春春的。

0: 周笔畅畅。
1: 再说一遍。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你家春春唱的最好。但是啊，大华子，有些人因为基因缺失，他是色盲，你呀、是音盲，就这五音不全还追星呢。
3: 别笑！
4: 哎，你说聂人有病，你招他干嘛呀？
3: 谁招他了？
5: 不招他，他能揍你？
3: 谁娶了谁倒霉，倒八辈子也没了。
4: 你不娶不就得了？你还管别人呢？
6: 哎，这多少钱？
4: 哎，保姆，这车帅啊！谁的？
7: 让我带你啊！
4: 锁，
5: 别碰！
4: 别碰我车！
8: 来来来，让让。
4: 车不错，人差点意思。
8: 小破车，最高也就跑个160，日本原装进口的，坏了都没地儿换。
3: 三郎子，你不显摆能死吗？
5: 嗨，我不是懒了吗？
8: 我懒得骑自行车上学了。我爸本来准备给我买那个凯迪拉克，我觉得太张扬了，就换了一个小摩托，不贵，俩月零花钱。
4: 哎，要有本事。一辈子花家里钱，
8: 巧了，我还真打算这么干。啃老不可悲，可悲的是没老可啃。哎，大华子，看我天若有情吗？来追我呀！
9: 小兔崽子，
8: 哎，大华子，
4: 哎，盖
3: 盖
4: 哎，盖，真以为自己是刘德华呀？
3: 小
10: 三妈，
3: 走！哎，三妈，爆火，爆死辆车呗！
11: 啊，这车多少钱？买得起也别买，第一批玩摩托的全都玩完了。
4: 哎，王子，你先回去，我们仨玩会儿游戏。
1: 不要玩。
4: 那你玩，我们仨换个地方。
1: 这和你什么意思啊？我招你惹你了？
4: 是呀，我们仨聊点事儿。
1: 你要聊什么？什么事还得对我都保密？
4: 男人的事儿，你女的不方便。
1: 哟，网恋了？谁呀？男的女的？长得好看吗？有照片吗？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心驰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4: 小凤凰，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哎呀，
3: 哟，看给人踢的！
4: 病啊，
3: 能淑女点吗你？
1: 你就瞎混吧，成绩下来，你爸锤死你！
3: 锤死我！
11: 他怎么好意思说咱们再混？
1: 让开！
3: 我爸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4: 哎，你们知道大华子偶像是谁吗？
12: 谁呀？
0: 春春。
4: 那喜欢的不要不要的，我今天一说风凉话就给我揍成这样。
13: 还没过劲儿呢，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疯狂投票，还逼着咱们投。哦，
4: 追星是吧？哎，那我们就给他点惊喜。
13: 什么惊喜？
4: 学校贴吧的吧主还是你吗？
13: 是啊，干嘛？
4: 这样啊。
0: 行不行啊？
13: 你想也行吧。怎么了？
4: 怎么了？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的呀，已经有同学验证过了，是真的。他加了我之后，他跟我问了声好。
1: 那又能怎么样？哦，加了你问你声好，你就能考上北大清华了。
0: 穿试试。
1: 把裤腿给你改了。
0: 妈，这洞
1: 我剪的，再用刷子给它刷出毛边来。款式在时装杂志上一个样，怎么样，洋气吧？
0: 可以啊。哎妈，你这手艺去巴黎都能混。
1: 要去巴黎那能有你爸什么事？喜欢就好啊，省二百，回头再给你买双鞋子。哦，快去试试啊。
0: 行。

0: 刘老板，菜到了啊！
1: 哎，都什么菜啊？
0: 茄子、青椒、西红柿，拿了20斤；芹菜要拿了25斤，够吗？
1: 够，这样，下周五饭。
0: 哎，好，我先去啊。
1: 好。
2: 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二厨，他呢是负责打碟的，切菜。来，到这边。这个呢，稍微有点胖的，是我们的三厨，也是负责切菜的，打个招呼。
3: 好，你好。
2: 好，这边看，这个呢是我们的马师傅，专门负责颠勺的。技术也是非常好的。马师傅，这个鱼面是不是好了？
4: 太好了。啊，
2: 快，要不然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3: 好吧。好的。
2: 这个要把它系紧，那这个鱼要一定要系紧啊。
3: 好。
2: 这个也是。
3: 好。
2: 你再按照这个地址送过去啊。
3: 行，知道了。
2: 哎，这个，好，哎。
3: 好，
2: 小心点啊！
3: 好嘞。

0: 学习呢。
1: 哎，
0: 有这个工作还不如多背几个英文单词呢。
1: 背完了。
0: 数学作业写了吗？
1: 昨天就写完了。
0: 司仪最近没来
1: 啊？没有啊，那天中午就再也没来。
0: 哦，
2: 怎么了？
0: 你以后跟他少来往啊。
2: 为什么？
0: 那么多为什么？
2: 我
0: 只是建议他，建议他搬到咱们家来住。
3: 啊？
0: 我这是为他好，这你都不懂啊？他身边的那几个孩子都不爱学习。我是在给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保持距离。
2: 爸，是不是有病啊？
0: 冷静。

0: 我这是为你好。
1: 我不需要，妈，我不需要。
2: 周迎祥，
0: 陈瑞，我知道你现在是叛逆期，听不进家长的话，但是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我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家人，我奋斗到今天，我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惊人的毅力和自律。

0: 春春，你在忙吗？
1: 没事。

0: 呢？
1: 张志远。
2: 太好了，那就成都见，等你哟。
0: 不见不散。
1: 这司仪肯定过来找我借钱，行吗？
3: 笑太大声了！
1: 我反正没钱啊。
3: 哎呦我姐，我哪有啊？你没有？你看你穿的 Max， 油不许穿了啊，个儿太高。
0: 干嘛呢？
1: 怎么了？有事啊？
0: 我有个问题是很好奇的。
1: 你说。
0: 你说这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根骨头？打断了，需要多久才能好？
4: 你什么意思？
5: 别！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
1: 完了，
6: 不是，
4: 他
6: 怎
4: 么你发现了？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我知道，你们都不待见春春，没关系，没人逼你们喜欢他，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的选择。是，我今天我是没条件，我是看不起演唱会，但是总有一天，春春会站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而我也可以靠我自己买第一排的座，我在离他最近的位置，我替他唱歌，这是我给未来的自己最庄严的承诺。
1: 完了，
3: 黄了，
5: 华子，
7: 上了学，这么轻松。不是，

0: 你过来，没有，那么丧眉打眼的，什么事儿啊？什么没有？说。妈，刚才看见思义了，他好像在周叔店里帮忙，
1: 帮什么忙？
0: 看着像送外卖，我躲了，没敢问。
1: 送外卖怎么了？你觉得丢人吗？
0: 不丢人啊，那就得了。那他要是心里没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年纪轻轻的，满脑子的弯弯绕绕，偶像剧看多了。
2: 思义心重，碰上难事，他都自己憋心里，真
0: 不想跟他添堵。
3: 老白，先立个功。
4: 哎，好嘞。
3: 真是好姐们啊，拿出点诚意来。
5: 回避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多大了？你管我？你果然很上进啊！思义，来。
6: 这是我们自己腌的咸肉，
3: 给你奶奶，明天做个鸡就行。
6: 不用了。
3: 给你奶奶的，又不是给你的，赶紧拿着。
6: 那谢谢周叔，我先回去了。
5: 好，小心点啊。
6: 好嘞。

0: 你吓死我了！你去哪儿了？
1: 图书馆。嗯，不对，不是图书馆味儿，倒像是饭馆的油烟味儿，淮扬菜。
0: 走开了你！
1: 打工会耽误学习，知道吗？你放心，我不告诉奶奶。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每头发上有油烟味儿，手上还有洗洁精味儿，还有这个，图书馆买的。哎，
0: 反正你不能跟别人说。我不说，你就不怕周叔告诉你奶奶？他不会的，我跟他约好了要保密。
1: 想赚钱，我有更好的方法，想试试吗？没兴趣。真的，我妈摊上来了个摄影师，她说当模特来钱巨款。
0: 模特？嗯，
1: 走，上我家，我给你看看。这个人是拍广告照的，看见我说我特上镜，能当平面模特，一套图几个小时就拍完，800现金。
0: 这就不靠谱。行，你等着。
1: 来，他随手给我拍的。怎么样？这水平可以啊。水平不是关键，主要是我底子好，谁拍都好看。
0: 你真打算去？是呗，
1: 他工作室在市里，回头找时间去看看。哎，你跟我一起吧。人家找你去的，我去干嘛呀？我自己不太敢去，万一是骗子呢？你让万和他们陪你去。我不，拍照得搔首弄姿给他们仨看见，我还活不活了？ 陪我嘛，咱俩一起，每周800，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不比你在饭店打工强？放心吧，就我这样的，人家都觉得漂亮，何况是你。这回头啊，就多拍2组，放到网上，没准就成名模了，到时候一套就是好几千，全网站首页都是你的照片，走大街上都有人问你要签名。
3: 周杰伦都哭着喊着找你拍NBA，考虑考虑。梁阿姨，哎，思玉，我来帮你。
1: 啊，不用了，太沉了，你别站手了，我来。
3: 没事。
1: 哎，你。
3: 给我，我先回了。冰冰，进屋喝口水。来，快坐。
4: 忘了何呢？谁知道，天天在外边野不着家儿。
3: 谢谢。
4: 他要像你这么懂事儿，梁姨做梦都能笑醒。
3: 他只是不爱读书，不然成绩不会差。随他
4: 去吧，能拿个高中文凭就行了。你呢？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3: 红淮师范。是重点吗？2本，但是离家很近，每周都能回家陪奶奶。

0: 但是抬头这儿也不好，这辈子会活得辛苦的。
1: 谢谢梁姨，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拜拜，早点休息。
0: 哎。

0: 大夫说马奶奶有中风的前兆，
1: 可是他家那条件，那不出摊日子怎么过呀？
0: 你现在立刻回去学校上学。
2: 你们能管我一次两次，难道还能管我一辈子吗？
3: 我能。
4: 你一定要清楚，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
1: 你爸说了，最近就能把外债给要回来。
3: 孙学长，哎
0: 只要认定了一件事儿，闷着头往前冲，

0: 现场的各位来宾，现在观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黄金搭档第八届中国新兵小朋友竞赛合作比赛。
1: 哎，妈妈回来了，哎，吃饭。
2: 好。
0: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
1: 我们家飞进来一个田螺姑娘啊，给，
3: 不是用豆油炒的，
1: 太子油爆炒会更香。
3: 嗯，都是真传。
0: 今天晚上他们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4: 又看上，
0: 来之家，
4: 真想当模特。
0: 谁先登上高顶架？值得期待。
1: 妈，我刚跟思义也说了，回头他要是也能拍，
3: 那就牛了，那比打工来钱快多了。哼哼。
1: 你不怕人家看上司仪就把你淘汰了？
3: 不至于吧。
4: 嗯，有奔驰谁还坐夏利啊？
3: 啊，
4: 逗你玩呢。
1: 在妈的心里面，我女儿大华是最漂亮，比咱们狗一张嘴都要漂亮啊。
4: 怎么了？
1: 担心了？
3: 拍广告要是只能二选一的话，那选四亿吧，我认。
1: 为什么？
3: 我有爹有妈，什么都有，四亿比我更需要赚钱。
1: 嗯，
3: 什么？我这么想不对啊？
1: 如果当姐妹

0: 处，为对方多着想也是应该的。赚钱的机会嘛，丢了还能再找回来。但是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让你让别的什么东西，
1: 别的什么？
0: 没事儿。
2: 什么？
0: 没事儿。
3: 完了，在吗？
0: 不在。
4: 完了。
0: 起开起开。
4: 哎，聊两句。
0: 迈克。
4: 聊两句嘛。聊两句。

0: 说吧，谁先来？什么？
1: 李宇春演唱会门票的报销凭证。
0: 什么意思？
2: 以后你买演唱会的票，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报销。

0: 用不着，不差你们那点钱。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哎，对不起，我们错了。
1: 陈川好不好？好。他唱歌好不好听？好听。以后谁要再敢招惹我，我就半夜进屋，我挨个给你们剃光头。你还不躲？叫什么？叫不为例。
2: 搞定，走走走。
3: 什么时候这么高兴啊？

0: 我那天啊，在医院里碰到思玉去给陈瑞补课，但是脑子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我就顺嘴就跟思玉说，我说要不你入来我们家住。
1: 你让思玉到咱们家住，你是想把我轰出去啊？啊，还是说给咱儿子他们两个创造机会？
0: 不是，我不是为儿子学习吗？儿子现在住院补课最重要。你说人孩子帮陈瑞，那我想着人孩子挺辛苦的，我不也想帮帮人家吗？我毕竟有成嘛。
1: 打住吧，打住吧，你管的太多了。儿子私下里给我抱怨多少次了，说你什么都管，哎呦，学习管，生活管，交朋友管，他烦死了。男孩子是要放养的，知道吗？
0: 我不管谁管，我是他妈。交朋友，你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谢望和，那有一个学习好的吗？那对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1: 学习不好不等于人品不好
0: 啊，两回事。
1: 那街里街坊知根知底的。再说了，马思义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也没影响人家学习啊，这不也考上跟他儿子一样一中吗？
0: 拉倒吧，你儿子对马思义那点小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1: 看出来了，那又怎么了？
0: 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儿子这个早恋的小火苗必须牵围在摇篮里，没得商量。
1: 你太冷酷了。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儿子这个年龄段长起来的。男孩喜欢一个女孩那很正常的，你看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当年
0: 你怎么了？
1: 我当年
0: 哪年啊？谁呀？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 我当年啊，没机会早恋。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儿子处于这个年龄段，你管的越多，他越逆反，知道吗？他跟你对着干。
0: 哦，那依着你的意思，我不管他。随便，跟你一样自由恋爱。
1: 你要有讲究方式方法，咱们从古人那儿借鉴智慧。你看大禹治水，他是以疏导为主，他没
0: 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儿子早恋这事儿你给我处理好了，我看你有什么大智慧。你要是处理不好，咱们就从根儿上处理。你给我坦白清楚了，你早恋的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还有没有联系了？儿子是不是就随了你了？
1: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怎么了？
1: 帮我个忙呗。
0: 啊，你说。
1: 这封信你帮我转交一下。
0: 请书。
2: 不是，什么呀？你别瞎猜，没有。我跟人家就是普通的好朋友关系，就没有，完全没有暧昧。明明，哎呀，行了，算了，你给我吧。
1: 走，对对对。
2: 哎呦，
1: 就是那两天我妈不是跟人乱说话了吗？我想跟人解释一下，您明白吧？
0: 紧张什么呀？我又不是你妈。
2: 是，那
0: 再说了，这就是情书，又怎么了？谁没写过情书一样？那我给你聊点儿，
2: 保证不跟妈讲。
3: 我高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同学，啊，那时候呢也是经常的写信，啊，光邮票啊，这攒了这么一小本子。
4: 哎，
2: 不思议吗？
4: 北风，月儿，
5: 思义，站那
6: 儿。你干嘛呢？你是不是在打工？
7: 不要你管。
6: 奶奶知道吗？
7: 你要是敢跟她说，我跟你没完啊！
6: 子怡，差多少钱我们给你补，你现在立刻回去学校上学，听见没有？
7: 应该好好上学的人是你吧？
6: 我不用你操心，我考不上大学，我混个文凭就够。但你不行，这最后一年对你很重要，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回家，你不回家，我就告诉你班主任，让他找奶奶。
7: 放手，
6: 回家。
7: 你放手。

0: 我不能。
1: 子怡。

0: 为啥不表白呢？
1: 怎么说呢？你们这一代了，对待感情呢，比较随性啊，喜欢就在一起了，没感觉就分开了。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啊，就算是喜欢，你要在心里边反复的衡量啊，衡量。
2: 衡量什么？
3: 哎呀，啥嘛？
1: 能不能给对方幸福？喜欢一个人，表白。脸皮厚就可以的，但如果是真心喜欢的话，你一定要清楚自己能为对方做什么。
2: 但我现在做不到，不代表我以后做不到吧？
1: 对，所以啊，如果想给对方幸福，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变得出类拔萃。在一段负责任的感情里面啊，做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你现在是依靠的父母，你如果靠个人的能力无法给对方足够的支持与呵护的时候，那就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了。

0: 要找老九打麻将。
1: 好热死了。
2: 孙学长，哎，
3: 谢天成，你怎么在这儿？
4: 今天你要不把钱给我，我弄死你！
3: 你说没钱，你激不动人，刮什么？
4: 你没钱，没钱，你耍女人，你开大奔，你
3: 搞你个谢天成，可能干上这么事，道歉。哎哎

0: 坐，来来来，坐，坐，坐。看什么？看来也没什么大事儿啊。
1: 我是没什么大事儿，你有大事儿啊？重伤害，够判几年呢？
0: 不是，我就踹了你一脚，你自己没站稳，当一下自己给磕出一个大口子来，我怎么又成重伤害？
1: 是，什么叫我自己？哎，这片子不是我拍的吧？啊，
2: 我这儿缝了七针，
3: 轻微脑震荡。
1: 我告诉你啊，这要是到了公安局，打架斗殴，受害人不接受调解，你自己想想后果。

0: 先把钱还我，后果我自负。师傅，你付得了吗？我问你，是不是你先动的手？是不是你踹的我？哎，我不给你结账，你可以告我呀，你何必动手呢？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再不厚道一点，还可以再加你一项罪，入室抢劫。哎，就算是未遂，那也够判刑的。
1: 老谢，咱都是明白人，我就不跟你废话了。这顿揍呢，说白了，是我活该。我欠你的钱呢，就当是医药费了。咱们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啊！
2: 什么叫到此为止啊？凭什么？这可不行！
3: 哎，走，干嘛去？去公安局，干嘛？
1: 验伤，量刑，走啊！你还是想想你去哪儿见的律师费吧。哎，干什么？你要继续实施伤害是不是？ 你缝了几针？
3: 七针啊？怎么你谢过差啊？
1: 你拿着它啊，拿着它，在我这儿，你给我划一个口子，我还你那七针。
3: 我不要。
1: 我自己来。
3: 拿我！哎，
1: 老谢，你这是干什么呀？
3: 瘸子，我再求你一次，你就把那钱还给我吧。这钱在你这儿呢，算是个小钱儿，但对于我来讲，那是个救命的钱，瘸子啊，好不好？老谢，我也是受害者。
1: 你说什么？你受害？
3: 我不瞒你说，我那上家。 楼烂尾，专款跑路了，他欠我的尾款都没结。我那辆大奔也得抵债，后天就拉走。
1: 嗯，
3: 老谢，上游没水，谁的船都走不动。

0: 回来了啊！
1: 晚饭吃了吗？
2: 哎，吃了吃了，你吃了吗？
1: 哎呀，儿子晚上没在，我就没做。燕子家蹭了一点。
2: 哦，那个。

0: 这样你也歇一会儿，坐下省点劲儿。
1: 你说我今儿都没处使，你说，每天咱们都弄这么多，根本就卖不出去。别说挣钱了，净赔钱。
0: 会好的，都会好的。哎，
1: 要不趁着现在没人，我给你们唱一段。
0: 哎，
2: 好呀，好呀，好呀，
0: 好久没听你唱了。
1: 还有《游园惊》吗？
0: 好，就喜欢听这个。
1: 好。
3: Yeah.

0: 你看，哎呦，可是老了，气儿也都搭不上了。
1: 听好听。

0: 您歇会儿，要不你们帮我看见一下摊儿？我那个锅上啊炖着够了，我烫点，我先回去看看。您慢点，哎哎哎，好好好。那你回去吧，回去没事，没事。
1: 您在家多歇会儿，这儿有我们呢。
2: 哎哎，
0: 哎呦，哎呦，我来吧。
3: 没事，你先落座。
4: 都焦了，这边。哎呀，奶奶怎么了？脸色不好呀？
5: 看着油墩子放下去都不知道捞出来。一会儿啊，让旺和去请个中医给马奶奶看看，
6: 看看舌苔。 最近睡眠好吗？
5: 过去吧，挺好的。这最近就是半夜3、4点钟的时候就醒了。哎，捏捏我的手，使劲儿。哎，这个，我这什么病啊？别紧张，没事儿。人年岁大了，有些症状啊，不就出来了？我给你开几副药，你先吃着。
7: 好，家里的体力活啊，以后还尽量少干。行，谢谢您哈。啊，不客气。辛苦您了，大夫，特意跑一趟。
5: 奶奶状况怎么样？
7: 你们都是亲属吗？
8: 啊，我们都是。
7: 有直系的吗？
8: 那是我们亲奶奶。
7: 老人家最近可能脑卒中，
8: 啊，
7: 也就是中风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偏瘫。他这个岁数，一旦中风，对家庭来说就是个灾难。你们呀，一定要多多观察，做好思想准备。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住外边得了，几点了？
1: 事儿。
0: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一天天除了吃就是玩，富二代都没你这么混的。哎，
2: 对了，那中医怎么说啊？马奶奶没事吧？
3: 马奶奶可能要中风。
2: 啊？
3: 大夫说，马奶奶有中风的前兆，得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2: 中风？哎呦，那可不是小事啊！
3: 大夫建议啊，得带马奶奶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2: 嗯，做，得做，妈想办法一定让她去做。
3: 还有妈，明天开始，马奶奶不能出摊了，不能累着，而且这身边啊得时刻有人盯着，要是真发病，抢救不及时，后果很严重。
2: 可是他家那条件，那不出摊儿，日子怎么过呀？
3: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你又想干嘛？
3: 妈，
0: 不许退学啊！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不允许。家里还有我，还有你爸，还轮不着你在这瞎凑热闹。
1: 我不退学，我就申请休学一年，等我把钱赚够了。
0: 不可以。
1: 马奶奶现在很危险，她要有什么事儿，司仪就没退路了，我得帮她。
0: 你拿什么帮她？
1: 我有很多赚钱的办法，只要给我足够的启动资金，还有时间，一年就够。我不光能帮司仪，那家里的窟窿我也能填上。您就相信我吧，妈。
0: 不行就是不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1: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2: 你爸说了，最近就能把外债给要回来，只要钱回来了，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你只要好好学习，把文凭给我拿回来之后，你爱干嘛干嘛，我什么都不管了。

0: 大半夜的，有什么好带的？明儿还上学呢，走，睡觉去。
1: 哎，爸，啊，你先别走，聊两句。
0: 聊什么呀？
1: 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的呀？
0: 当初啊，当初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就跟你冒天说，就跑到广东去了。 进货，你知道进什么吗？
1: 什么？
0: 女人带的纱巾跟丝巾。哎，从那边进货，在这边卖，中间的差价，你知道得有多大吗？你还记得咱们家有的低松那小船吗？
1: 嗯，
0: 哎，就是靠这个赚回来的，那是咱的第一桶金。
1: 可以啊，爸。
0: 啊，
1: 我妈是不是就被这丝巾给迷住了？
0: 不是被迷住的。
2: 是被套住的。哎，爸，哎，跟您说个事儿，您别生气。你说，我想办休学，就一年。哎，这是
3: 说了别生气，
0: 办休学你？为什么呀？
3: 奶奶呀，哎，奶奶给你热了杯奶，还没写完呢，
2: 快了。 奶奶，您先睡吧。
4: 没事，奶奶呀，织会毛衣陪陪你。

0: 不思议啊！实际上，奶奶不反对你去打工。奶奶，
1: 你爸爸小时候家里没有粮了，他也出去赚钱。今天啊，奶奶也不会说你，毕竟你们都是为了家里好嘛。奶奶，您放心。
0: 我一定不会耽误我的学习。真的不耽误。刚才奶奶在门口看你半天了，平常你写作业的时候都是聚精会神的，还写一晚上。你自己说，你刚才打了几个哈欠了？哎呀，这人呐，精力是有限的。 奶奶知道你懂事儿，你是想替奶奶分担压力。哎，可孩子啊，凡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你要是成绩差考不上大学，那奶奶也认了。可是你成绩这么好，你不就丧失这样的机会了吗？你要是去打工，你毁了你的前程，那奶奶觉得对不住你爸。 你爸也会怨我的呀。行了，快写作业吧，哼。

0: 一定够呢，要是真犯病了，住院费、护工费、这费那费的，那加起来不少钱呢。就奶奶家那情况，就算私立她考上了大学，那也供不起啊。所以我必须得为玉绸缪。
1: 哎呦，这些糟心的事还是让我们大人来操心吧。
0: 爸，以前您跑船能赚钱。
1: 现在呢，高速通了，咱家生意这么差，您怎么想办法呀？这任何行业吧，都有高潮和低潮。我相信运河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以后可能会好，但我等不及了。
1: 不是你，你以为赚钱就这么容易啊？想叫他来，他就乖乖的过来了。
0: 那我也要试试啊！我有信心，我相信我自己。
1: 这不是信心的事儿，你得有计划，是吧？
0: 我有啊，我好几个呢，我只是现在不知道要用哪个而已。
1: 那看吧，你能的还有好几个，你先给我说一个听听，看看靠不靠谱。
0: 那我就说一个不用本钱的，做网站。
1: 什么东西？
0: 智能题库，就是能够帮助学生迅速提高成绩的。
1: 如果有这东西，能不能先把你的成绩提高一下啊？
0: 能啊。
1: 我不光能帮自己，我还能帮一票人呢。我还能赚大钱。
2: 您能赚多少？
0: 最次也是个红花首富。
2: 儿子，你还是好好考你的大学吧，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了。
0: 您真不用我操心。
2: 你爹再不济，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
0: 您就这点志气啊？现在是不是对你爸特失望啊？是。爸，赚不到钱不是大事儿，但是您不能丢了志气。只要心气在，儿子创业绝对没问题。还有。
1: 我怎么了？你妈肯定醒了，现在正在找我呢。哪有啊？你们还有心灵感应呢？
0: 瞧你这，我跟你说，你妈撅个屁股，翻个身，我都知道她要干什么。哎，
1: 好像真没事啊。
0: 没有。
1: 可能现在事太多了，这次不灵了。穿上吧，别着凉了。哎，
0: 儿子，爸跟你说实话，我除了跑船什么都不会干。不会就学，我爸那么聪明，那么能干。 只要认定了一件事儿，闷着头往前冲，肯定能成。
1: 真的，
0: 真的。

0: 这人那么少，我身体越来越差。
1: 你不说周末就别说，这不出摊，你和西北风家一天天净说。

0: 也没用的。
1: 快说！
2: 来啊，小白妞。
3: 那天你说的那个摄影师靠谱吗？
2: 靠谱。要不咱们先打个电话问问。
3: 好，
2: 等我一下。
4: 对，是的，是的，是的。行，好嘞，好嘞，好嘞。行，再见。
3: 怎么样？
4: 他说让咱们过去一趟，说要面聊。
3: 哎呀，去市里啊。
4: 你毕竟是拍照，人家看不到你本人，怎么知道你合不合适？
3: 也是。
4: 你要是害怕，就让邵小胖带咱俩一起，这四嘴爷。
3: 不行，这事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吧，传出去影响不好。
4: 这有什么的，当模特又不犯法。再说了，你回头拍了照片，网上也都能看到，就算你现在不说，大家也迟早会知道。想赚钱就别怕丢人，这回头老师要是问起来，就说亲戚开店给家里帮忙。这都什么年代了，只要咱们不违法，赚钱越多越光荣。来了，
5: 赚钱之路。
6: 带上，对，好好看看。
7: 什么？
6: 我昨晚写的商业计划书。赶紧看看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别藏着掖着啊！醒醒！哎哎，
7: 快快快快，
6: 快赶紧看。
7: 在线提铺，
8: 怎么样啊？可行啊？
7: 关键是两点啊，
9: 屏幕的质量和智能化数据处理。
10: 屏幕我们可以从各大重点中学找，腾讯智能化那就只能靠你了。
8: 你以为他比尔盖茨啊？一边读书一边干活，你累死他他也干不完啊。
10: 一开始小规模，我们可以用现有的程序模板，等有钱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花钱从外面雇程序员干。
7: 网上有虚拟服务器，但是你想保证空间和网速，必须得租独立的服务器。
10: 那就去北京，我已经跟我爸说过了，他没同意，但他也没反对啊。
7: 爸同意有什么用啊？你妈那关你就过不了啊。
10: 那总得试试吧。我就不信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的时候他妈能同意，干大事必须都得披荆斩棘，反正这事我必须得干。
3: 先还钱，之前帮我妈填的窟窿我还没还完呢。
4: 我打算买手机，买最新的型号，到时候我就每天当着谢望恒的面打电话。喂，亲爱的，这几天有没有想我啊？
3: 哪个亲爱的？
4: 不管，反正就是要让他看到我的新手机，我馋死他。

0: 休学？
1: 你这一天到晚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
0: 我现在家里情况不太好，
2: 最近手头比较紧，要不然我也不能跟您开这口啊。
3: 河面上这船可一天比一天少啊，那高速路上的车可一天比一天多呀、哎。
4: 那不跑船，咱干什么去？
5: 当模特这么简单啊？
6: 今天签约的话，直接付现金，每人10000。
5: 真的？
7: 我刚才取结果，你猜我碰见谁了？

0: 老胡，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对于很多50后和60后的观众来说，李向阳绝对是他们年少时的偶像。这个经典角色出自电影《平原游击队》，凭借紧张刺激的情节和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该片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英雄辈出的抗战年代。在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上，游击队员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过人的智慧和无畏的勇气，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而由著名作曲家王冠亚先生创作的配乐更是锦上添花，为整个故事增添了浓郁的氛围感和情感张力。下面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影片，一起感受英雄们的豪情壮志与大无畏精神。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哟，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哟。

0: 货。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了，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着。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裤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0: 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倒腿干。
5: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4: 对。

0: 安无事哦。
1: 张开，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别的，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石龙城，找不到。
1: 没有事儿。

0: 张大爷，
1: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0: 干嘛这么着急啊？
1: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0: 哦，我明白了。
1: 走，
0: 张大爷，我们走了。
1: 哎，再见了，张大爷。
0: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1: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0: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1: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1: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陆军船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
1: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
1: 嗨嗨，
3: 太君，太君，
4: 太君，
3: 王什么？
4: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3: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3: 是。

0: 找到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了。

0: 范警官，
1: 嗯，
0: 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强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强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嗯。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2: 大婶你好啊。
0: 大婶，
2: 大婶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2: 祥子，
0: 吴大叔，
4: 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4: 好了，
0: 走。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5: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6: 好吧。
4: 好。
6: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6: 好。
2: 不是，老侯，
4: 我们歇着啊。
3: 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6: 不，我刚有事儿呢，
3: 一会儿来啊。

0: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1: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0: 你看清楚了？
1: 是，看清楚了。
0: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大成，我给你盛吧。
1: 我自己来。
2: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2: 嗯，我还是碰鬼了。
3: 行，
4: 有种。
5: 小姚子，
4: 哟，老秦
5: 姚子，
3: 老秦，
4: 小姚子，
3: 老秦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4: 结实。
3: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3: 好
0: 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3: 阿信，你坐吧。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0: 钱你先住了，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1: 好心还是挺结实啊。
0: 好心也得是嘛，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2: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3: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5: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5: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
4: 啊，
6: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3: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爹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经典电影音乐不只有唯美的旋律和恢宏的曲调，有些表现反派的音乐也令人印象深刻。在电影《平原游击队》中就有这样一支旋律。怎么样，这段被广大观众称为鬼子进村的音乐，就是由王冠亚先生为《平原游击队》创作的，堪称神来之笔。乐曲开头运用了阴森诡异的音调，营造出一种紧张压抑的氛围，将那种步步紧逼的危险气息精准地传递了出来。节奏上采用了不规则的鼓点和轻微的镲声，模拟出敌人杂乱又充满威胁的脚步声，让听众的心瞬间紧绷。每当这段音乐响起，即使没有画面，我们也能在脑海中清晰浮现出那令人胆寒的场景。它不仅仅是一段音乐，更是电影艺术中气氛渲染的经典范例，成为了大众脑海中的集体记忆。

0: 开枪，
1: 是我，
0: 我，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队长，停下，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缺什么？
1: 啊，我亲眼看见他，
2: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2: 到李庄去，
0: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1: 老秦爷，从这下地道啊？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1: 怎么了，老秦爷？
0: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0: 队长，咱们怎么打？
1: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样走。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2: 是。
1: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豆，走。

前进。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
3: 好啊。
1: 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着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
6: 去。
5: 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3: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3: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7: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襄阳，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7: 哎，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6: 是，
1: 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8: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1: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1: 小队长在家呢吗？

0: 干嘛？
1: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0: 来了。
1: 哈，等会儿我放下桥。
2: 你的岗啊，
0: 哈，
2: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0: 哎，去去，
2: 来来来来，
0: 收收收，进去吧。
2: 王师娘，
3: 葡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0: 拿牌拿牌，
4: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哼，五来，七
0: 拿来，
4: 给，七对驴，八到底，九自己，过，哼。
2: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哼，来了。
4: 是他呀，
2: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1: 是。
4: 来，来王二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4: 这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4: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那进屋搜。
1: 进什么？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王冠亚先生为平原游击队创作的配乐具有鲜明的风格特点，他运用交响乐的宏大手法，以雄浑激昂的主题基调生动展现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气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王冠亚更是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他参考苏联影片的作曲手法，通过和声配器将李向阳的灵活威武、百战百胜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当李向阳与母亲相见时，那柔和亲切的音调则细腻地刻画了母子之间的骨肉深情。与村民和小朋友们相见时，轻快欢乐的旋律则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的鱼水之情。他的配乐与电影画面紧密配合，达到了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的有机统一，为这部经典之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了电影史上的不朽作品。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把八路军要来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哦，
0: 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又把他堵上了。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1: 对对，
4: 队长，
1: 来喝点，喝点，
4: 再喝一杯。
1: 来来来，再喝点，
4: 再喝一杯。
5: 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真行啊，妈妈！
6: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6: 好，
5: 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快跑！

你不是干得真漂亮？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哦，张大爷，你听到。
2: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3: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3: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2: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诉你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嗯，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哎，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

0: 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1: 进城？
3: 进城？现在就走吗？
4: 高兴了。

0: 买白薯了，1毛钱买2个白薯。
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儿有这个吗？
1: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啊，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2: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1: 啊，是。好，不错。
2: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1: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2: 哪儿的人？
3: 城西刘家村的。
2: 进城干什么？
3: 吊孝来了。
2: 嗯，给谁吊孝？
4: 马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5: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1: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4: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5: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1: 啊，谢谢了，谢谢。
6: 站好，站好，站好。
7: 是是。
6: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7: 是。
6: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4: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6: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4: 长不了，长不了。
6: 那你们还在乎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4: 是是。
6: 滚吧！
4: 谢谢，
6: 谢谢。
5: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4: 不敢，不敢。
5: 就这样说。
4: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哎，小梅，小梅，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中队长，中队长，请你马上。

0: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1: 不出来把洞挖开。
2: 挖开。
1: 挖
2: 挖
1: 快挖。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一个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哎，小曼，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3: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2: 是，
3: 队长，我们来了。
2: 好吧，
3: 李队长，
2: 找地方休息。
3: 到这边来，
2: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3: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老孟，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曲文书记，糟了，南头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2: 啊。

兄们，打！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0: 跟我走。

0: 皆さん、わか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2: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2: 报告。
1: 说吧，啊？老头子，出来。
4: 老七爷。
5: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0: 你这个老杂种！
1: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崩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

0: 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黄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老头。
0: 哎，哼，说的真甜呢。
1: 怎么，黄军不好吗？
0: 黄军好啊，黄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道，
1: 烧死他！
0: 走走走！

0: 我们现在已经被截断了，快去挖到李庄，报告宋警中的人，快点！是。
1: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进管的。啊，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臭娘们，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老实点，一定得说出来。
3: 提前准备。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2: 什么？多少人？
3: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们拨消一切，把他们的攻城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3: 哪里大枪？
4: 我知道。

0: 你也好，
1: 系。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清夜。

0: 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龙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0: 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3: 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是。
0: 三爷，你们就走啊？给你了，吃吧。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平原游击队的成功离不开导演的精心打磨，苏里导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持着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艺术的追求。 他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资料，力求让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史实。为了找到最适合的拍摄地点，他走遍了许多地方，最终选定的场景完美地呈现出了华北平原的风貌。在指导演员表演时，他耐心细致，帮助演员们深入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挖掘出角色的性格特点。 正是他的这份执着和专注，才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强烈感染力的作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导演的视角，继续领略平原游击队的独特魅力。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大里边吃饭啊。
1: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2: 哎，抓住他，抓住他，拿着李向阳来，抓住他！
3: 太君，太君。
5: 什么？
3: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0: 就下。
1: 鱼。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
2: 别动，别动。
0: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啊，太君，
1: 什么事？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啊。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章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

0: 走啊，
1: 给你老红吃吧。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0: 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1: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2: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1: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3: 你昨天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1: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3: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1: ，B。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0: 老孙，
1: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0: 老孙，
1: 哎，媳妇儿，怎么的？
0: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1: 完了，发现了。
0: 过来。
1: 哎。
0: 我让你过来。
1: 我过来了。
0: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1: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0: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1: 什么125啊？
0: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1: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0: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1: 哎，
0: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

0: 他跟我要，我没给你。
1: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挣面子，我是出去给你挣面子。
0: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1: 你看你呢，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0: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1: 不是，兄弟抱一下。来电话了，
0: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1: 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嗯。
0: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1: 哎，媳妇儿，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贤妻良母，来了。
0: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宋儿啊，
2: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0: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2: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1: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2: 对，
1: 这玩意儿。
2: 哎，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0: 哎，你跟什么火了？
1: 那个，宋儿，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
2: 哎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过了，哎，转身就进厨房了。
1: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0: 你傻呀、啊！那小孩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2: 完了，哥追过来了。
0: 咋办、啊？
1: 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
3: 黄儿，
4: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2: 哎，哥，
4: 站那儿！
2: 哎，嫂子，
4: 躲这儿来了。
1: 小黄，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这儿，没事，你坐这儿。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人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4: 你问他自己。
2: 你无理取闹！
4: 你胡说八道！
2: 你胡搅蛮缠！
1: 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0: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1: 啊，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4: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2: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4: 哎，那原创是谁？
2: 原创。哥，
1: 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2: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1: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2: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发
1: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2: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1: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这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啊、
2: 明白了。
1: 哎，
2: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1: 哎呀，我去！
4: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1: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小从这瞎扯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4: 大黄是谁呀？
1: 别管他是谁了，
2: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1: 大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2: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 你怎么还提原创的呀？
2: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1: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2: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1: 宋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4: 是不是哥？

0: 是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1: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2: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0: 我
2: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0: 哥，哎，还是你了解我。
2: 你看看，
0: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2: 你看这事大了
0: 呀，这事真大了啊。
2: 这得说呀，
0: 黄，你得说
2: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都能说。
0: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1: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2: 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1: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0: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1: 我挣的钱。
0: 你给谁挣的钱？
1: 给你挣的钱。
0: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1: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0: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1: 那我不给你了。
0: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2: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0: 是吧，嫂子？
1: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1: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儿。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2: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1: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0: 我怎么发现不了？
1: 发现了也没事，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1: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0: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1: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0: 切，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2: 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2: 你不说了呗？
3: 你说，因为啥？
2: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1: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0: 我哥说的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0: 哦，行，回不回呀？
1: 回，我都想家了。
0: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2: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事了，哥，我俩可好了。
2: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0: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2: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0: 就是那个视频嘛。
2: 出去吧，来，出去。
3: 等会儿，
2: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1: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2: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2: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2: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2: 我爸。

0: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1: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0: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别逼我哥，是我。
0: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1: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3: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你出发点是好的，
1: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0: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1: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0: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1: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0: 把你脸大的。
1: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2: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0: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1: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0: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1: 是是是。
0: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万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1: 你放心吧，1万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0: 6个。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1: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0: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哎呀，
1: 开直播。
4: 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2: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
4: 哎，小舅子，
2: 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4: 哎，小刘，
2: 哎，大爷，哎，
4: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2: 我看看，
4: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2: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4: 啊，不，帮我连一下。啊、嗯，
2: 好了，哎，
4: 好好好，
2: 好了。
4: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2: 好嘞。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啊、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啊，我以为要削我呢。
5: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2: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5: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2: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6: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2: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啊，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6: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2: 打啥游戏呀？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6: 真的？啊，
7: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
2: 哎呦，姐姐，哎呦，
5: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2: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6: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2: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5: 你觉得呢？
2: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6: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2: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5: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2: 我哪会方式方法？
5: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2: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8: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2: 那是因为啥呀？
8: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2: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

0: 最近吹牛吹惯了。
1: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0: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1: 帮我连上。
0: 好了，哎，
1: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0: 好嘞。哎，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跟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准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2: 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3: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3: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3: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2: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2: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3: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1: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哎、
0: 好了。
1: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3: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2: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3: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2: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3: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3: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2: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3: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把音乐关了。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3: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
2: 潇潇，我真后悔

0: 多和你们俩好了。
1: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2: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他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3: 小刘啊！
2: 哎呦大爷，
3: 这是怎么了？
2: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我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我爱跳舞，那不好使啊。
3: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2: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0: 错哪儿了？
2: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0: 没有，你很好。
2: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2: 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0: 真的吗？
2: 真的呀。哎呀，
4: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2: 吃饭吃饭。
5: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6: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2: 来来来，扒蒜扒蒜。
7: 谁说这时候来电话？喂喂，谁啊？
8: 我是你老板。
7: 你等会儿。
9: 外龙电话。
7: 哎，老板你好。
10: 吴海龙，你小时候跟你爸撒谎，结果呢？
9: 被骂了。
10: 你跟你妈撒谎，结果呢？
9: 被骂了。
10: 现在你跟我撒谎，结果呢？
9: 被打了。
10: 说明什么？
9: 说明我不是你亲生的。
10: 我
9: 我知道我错了。
10: 说明你撒谎，你不带脑子。
9: 哦，是。
10: 我就问你，钱去哪儿了？
9: 钱丢了啊。
10: 丢了？
9: 嗯，
10: 我在床头放了一张10块，现在变成4块钱了。我问你那6块去哪了，你告诉我丢了。啊，你干嘛呢？
9: 动脑子。
10: 你还想编？
9: 不摔碎了。
10: 摔碎了。这1块钱你拿着摔它。你今儿要是不把它给我摔成2张5毛的，我跟你没完。
9: 哎呀，哎呀，
7: 哎呀，你真幼稚。
10: 你更幼稚。我就问你啊，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
7: 你是不是疯了？那么多钱，那么多，就6块钱。你现在让我在这儿跪俩点儿了，平均3块钱一个点儿。我告诉你，黄一川，你摊上事儿了。你再给我9块钱，然后我给你跪仨点儿，咱俩这事儿就翻篇了。
10: 你可真有出息啊！啊，跪啊！

0: 你给吗？给我就跪。
1: 给呀，
0: 跪，跪就跪。三块钱一个点儿，十个点就是三十，我跪一天就是72块钱。你看，所以说嘛，男儿膝下有黄金。哎呀，这赚钱的路子太棒了。兄弟们，一会儿我想一个招儿，把我媳妇儿支走，然后咱们就上线。今天谁提前下线，谁就是大傻子。咱们就玩儿啊！
1: 白龙，我穿这个好看吗？
0: 好看。
1: 你看了吗？
0: 没看。我没撒谎。哎哎，
1: 陪我逛街去。
0: 我加班儿。
1: 加班儿？
0: 哦，加班儿就是。
1: 真的假的？
0: 这我改掉这臭毛病，我就真的加班儿。真的是啊、还有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得赶紧走，楼下有一个超市吧，现在大甩卖、大清仓、大砍价，你不去我怕你弄着热乎的。
1: 大砍价？
0: 对。
1: 那我得去。
0: 慢点宝贝儿。
1: 哎呀，
0: 白白宝贝儿。哎呀，小心点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来来来，上线上线，这儿一天啊，谁都不许下线啊。谁时候这时候来电话？这，喂，喂，谁啊？
2: 我是你老板。
0: 你等会儿，万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2: 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0: 今儿不周末吗？
2: 周末不得加班吗？行，人不来也行。一年的财务报表做完了吧？给我发过来。
0: 做了。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2: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0: 老板，这回我真没用，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2: 行，杀毒我在行，我马上到。肥龙你这动啊，我跟你说谁下线谁大傻子。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这怎么办？
3: 哎呦哎呦，
0: 我答应朋友不能提前下线。有了。喂爸，哎，是这样，我最近有一个生活的小感悟，我突然不想工作了，想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我想跟黄一川离婚，然后你评价评价我。
2: 你个臭小子，多大岁数了就知道玩游戏，立刻给我把游戏关了，听着没？
0: 朋友不让我们提前下线。
2: 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先抽你，然后就去抽你那些哥们儿。
0: 哎爸你别，哎呀爸你别真来，爸你不能弄，我朋友听到了不好，爸你可别弄，朋友们快跑，救命啊，我爸又来了，我不得不下线，对不起兄弟们。哎，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3小时啊。喂老板您到哪儿了？
2: 楼下。
0: 在哪里能下载一个让电脑蓝屏死机的病毒？嗯，做报表吧。
4: 谁喊的救命？
0: 我喊的，你干嘛？
4: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事没事。
4: 嘘，我懂。当不法分子在受害人周围的时候，受害人就会表现得极度镇定，他就会说没事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0: 您
4: 出来出来。
0: 哎兄弟真没事。
4: 不是没人啊？
0: 真没人。
4: 没人你早说呀，
0: 一进来不就说了吗？没人。
4: 行了，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0: 兄弟
4: 哪里好？
0: 有病啊！我们家跪了，说进来说踹就踹，
4: 不是没人儿，
0: 就说没人嘛。
4: 但是我的腿掉进去了，可以麻烦您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0: 不行。
4: 好的，我自己来。
0: 不是，你干嘛呀？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4: 不是真没人啊？
0: 真没人。
4: 那行吧，那没人我走了啊。没人，我走了。
0: 走，我就知道你想来第三方。走，
4: 九二七，竭诚为您服务。
0: 拜拜，
4: 真走了，
0: 走，快走。

0: 神经病，什么有事来什么。哎，滚！
1: 不是，真没人，
2: 真没人。哎，不是，你是不是有毛病？谁让你来我家的？疯了吧？怎么这保安负责也负责的太过了，跟神经病似的。
3: 发生什么事了？
2: 滚！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2: 老板，你唱歌最好，来两句。
3: 我就不唱了，我唱不了。
2: 来两句。
3: 我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
2: 老板，说实话，我
3: 是非成败，转头青山也就在，几度夕阳红。啊，唱的不好，唱的不好，你起的太高了。
2: 真不错，要不然你是
3: 不行不行不行。好了，正经事儿办了吗？啊，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吗？
2: 老板
3: 杀了吗？
2: 老板是，那杀那玩意儿哪儿那么快？那不得慢点儿。
3: 这
2: 个过程
3: 事儿你都办不好。行了，我亲自来帮你杀。
2: 老板，
4: 没来，
2: 绝无二心，
4: 绝不漏放任何一个坏人。
2: 兄弟，兄弟，
4: 杀谁？
2: 过于热血了，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来了，老板，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我在家里工作，他来我家监督我工作。
1: 你说，他是你老板？
2: 对，是。
1: 他都监督你工作？
2: 是。
1: 他要杀人，你是帮凶啊！哎、
4: 帮凶是不是、啊？
2: 不是，兄弟，杀毒，杀毒。电脑开不开机了？电脑病毒。
1: 哎呀，电脑病毒嘛，早说是电脑病毒嘛，
3: 你早跟他说。
1: 电脑病毒一秒就开机，打败了全国99%的电脑。
2: 你骗谁？哪儿有病毒？
4: 不是
2: 哪儿有病毒？
4: 我
2: 不是老板，你不能说了，兄弟给我一面子，我一会儿慢慢跟你解释。等老板走了以后，咱们再解释。
3: 你看我怎么说你？
2: 行，等老板走了以后，
4: 跪下！哎呀，
2: 我跪，
4: 跪下！
2: 我跪，现在跪。
3: 你听我说，哥们儿，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5: 跪得好。哎，
2: 欢迎业主回家，报告业主，我抓到了两个小贼。
5: 什么小贼？那是我老公。啊，
2: 欢迎业主回家。
5: 吴海龙，你跟咱爸打电话说咱俩要离婚，你给我解释解释。
2: 我确实说了，但不是因为这个。
3: 我明白了，我来讲两句啊，小伙子，首先他们是两口子，其次呢，我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这位肯定是弟妹吧，想必弟妹应该是认识我的。
5: 不认识。
2: 跪下。哎，
3: 不是那个我，不是我。
5: 你继续说。
2: 老婆，我确实给我爸打电话了，但你知道，我也说咱俩离婚，但不是那个意思。我，哎，你听我这么说，是怎么着呢？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咱俩离婚？那个离婚是因为游戏游戏上我没弄明白。后来我是他弄弄工作的时候，大哥，这事跟你没关系。所以说整个状态就是他弄我弄工作，我为了打，我撒谎了，
1: 我就知道。
5: 你答应我不撒谎
2: 了。受害者
3: 哪儿了？
5: 说了半天，你就是要跟我离婚，对不对？
3: 不是
5: 我就知道你就是一
2: 死了。
4: 我已经，
2: 我确实撒谎了，我撒谎了。但是你们哪个人能站出来说，问我？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1: 那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2: 问得好，
6: 九五二七竭诚为您服务，
2: 因为
6: 我要做从小保护业主安全，为业主服务，像一颗太阳一样照亮整个小区。
2: 闭嘴！我说你说呀。其实，你们总觉得我是吴海龙，不，其实我是他的孪生弟弟。吴海马，
3: 这也太
5: 离谱了吧！
2: 你们一定会说离谱，我知道。但是离谱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

0: 的吴海龙现在他还在 ICU 修改报表呢。
1: 我所以这段时间迟迟不交报表是因为你不是你哥。
2: 那所以刚刚喊救命其实是
0: 那是为了救我哥的命。我哥他在前一段时间检查出有绝症，我身为他的孪生弟弟，只有我的器官才能跟他相配，我是来救他的。
2: 太感人了，
0: 你们知道那柜子是我哥哥最爱的柜子，可保安大哥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踢碎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柜子给我毁人啊。人去哪儿了？
3: 海龙，吴海龙，你别跟我闹了。吴海龙，
0: 不是老婆，不是嫂子，老婆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这回事，你慢慢跟我解释好吧。
3: 这是什么玩意儿？老公你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就来找你。老公，
4: 吴海龙，
0: 老婆，
3: 我跟你离婚。
0: 老婆你怎么？
5: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6: 如果能快点开拍就好了，我最烦拍这玩意儿，等完灯光等摄影，等完摄影等道具，全等完了吧，等女一号化妆，一般这个时间还最长。哎，等全来了吧，还不一定出什么意外，你还得等，这就叫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等。
7: 抓住他，你白跑，往哪儿跑？
6: 怎么回事这是？
7: 抓住个贼！
8: 我告诉你啊，我百米拿过第一啊！
7: 我了个亲娘啊！你说点人家肉眼可见能想进的行吗？
8: 我小时候，
6: 怎么回事？这是
7: 最近咱们这儿总丢东西。
3: 我化妆包哪儿去了？
7: 你把化妆包交出来！嗯，
9: 不是我，
7: 不是你。哎呀，你刚才鬼鬼祟祟的呀，在女演员化妆室门口往里面偷看，
8: 然后又蹲在了那儿盯着您，咬牙切齿。
7: 哎呀，你是个变态呀！牛送公安机关
8: 抓。
9: 不是那个，我是女一号男朋友。
7: 他还女一号的男朋友。
8: 我还是男一号的二大爷呢。
6: 那行吧，二大爷，哎，去告诉他一声，男朋友看他来了。
9: 哦，那个别，
8: 你要干什么？
9: 我想给他个惊喜。
7: 太可疑了，
6: 抓起来。
10: 你给我说，
9: 我说，我爱他，我深爱他，我怕他离开我。
6: 哎，你看看我们这儿，我们这儿就这么几个男的。你看那几个举灯的、拿机器的，还不如他们俩长得像个人样儿、没那意思啊。你怕他跟谁跑啊？
9: 你。咱说实话啊，年轻小伙我不怕，咱就这是吧？但就你这样呢，我真怕。
6: 我怎么了我？
9: 你说你人到中年，四肢健全，成熟稳重，文艺幽默。
6: 继续来，继续说。那我呀，亲自告诉他，男朋友看他来了。哎，你不是怕我，你是怕他知道你不放心他，对不对？
8: 啊！哎呦，你连信任都没有，还说什么爱人家呀？
11: 老师，我马上画完了，一分钟。
6: 好嘞，
9: 人来来来来，别弄我，哪边能出去？
6: 来来来，哎呀，这事儿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我说说，你听听，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爱他，你深爱着他。啊，
7: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怕娶了人家对不起他。嗯、啊，
8: 本来想多赚点钱，然后再娶她。嗯、啊，
6: 然后这两年你又没赚着什么钱。嗯、啊，你就怕他遇见我这号的
7: 温暖
8: 平静
6: 大港湾，
7: 让他
10: 直接靠了岸。

0: 我帮你试试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试？
2: 我来了。
0: 甭管，去藏起来，藏起来。
1: 不是，哎，
0: 高宁，
1: 别
0: 走，走，走，走，走。哎呀呀，
3: 去，别动啊！
2: 哎呀，不好意思，老师，让您久等了。老师，咱老实的，能听见。
0: 你长得太像我初恋了。
1: 啊！
0: 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2: 啊！好多人说我长得像好多人。老师，咱别铺垫了，开始吧。
0: 好的，在这个 MV 里呢，你演我的妻子。嗯，我们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当初你我的相遇和开始呢，是因为你被你的男朋友伤了心。哦，因为你们虽然彼此非常相爱，但他总担心你移情别恋，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穷小子，他总是偷偷的跟踪你，窥探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和别人有不轨行为。
2: 他太可恶了，
0: 所以
2: 必须和他分手。
0: 内心
2: 极度伤心委屈，
0: 感觉
2: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0: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2: 靠岸，
1: 完蛋。
0: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能理解哈？
2: 能理解。
0: 能体会？
2: 没体会。
0: 没
2: 理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有男朋友的，他虽然很穷，但是他很爱我。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他如此的不信任我，那接下来我就能理解了。但这些都没发生过，我谈不上体会。
0: 我帮你加深体会。
2: 哎，
0: 后来我们不顾周遭人的一切反对，不顾一切的走到了一起。我们住着大房子，开着舒适的车，你为了当演员不要孩子，我就陪着你当丁克。你突然有一天想要了，我就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和你生了两三个。你的父母、你的家人、的朋友的一切愿望我全都满足你。你想让我陪着你，我就寸步不离在你身边。你不想让我陪，我马上回家。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我已经离世的初恋了。
2: 您说的是真的假的？
0: 就这样，我们过了很多年，我已白发苍苍，而你依旧年轻美丽。我为你唱起这首歌。
4: 你干什么了？
5: 我好像把他哄睡了，是吧？
0: 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5: 你摁肚子干什么啊？
0: 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1: 哎呀，二次创伤。
0: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你悄悄的好吗？
4: 人工呼吸
0: 最好在我最好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
2: 哎呦，老师，老师，我看着你我还是代入不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0: 你是个职业演员，角色内心，体验人物感受，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没学过吗？
1: 他刚才说了个什么盘拖拉机？
5: 好像是个进口的。
0: 你就没有扎心的事儿吗？
4: 你现在有扎心的事儿了吧？
0: 如果有一天我疲惫不堪，只能够依赖着回忆，你还会

0: 我知道。
1: 老师，我能做您。

0: 毫无悬念，
1: 完全得逞。
2: 女儿吗？哎呦！我从很小就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学习，然后工作，一直没能陪在父母身边。直到前两年，得知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像您歌里唱的，他最后连回忆都忘了。老师，您看我这裙子好看吗？
1: 好看。
2: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我多想再为他跳一支舞啊，可他再也看不见了。我的生命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0: 刚才差点走了，
1: 吓死我了。
2: 不论他现在怎样，以后怎样，我都愿意陪在他的身边。老师，我觉得我刚刚情绪还不够，我补补妆再来一次好吗？
3: 加油，我等你。
4: 好。哟，那个跑了，
3: 走了，
4: 走了。哎，
3: 捂着个脸跑了。哎嘿，
0: 他们俩应该是没有什么事了吧？你现在摊上大事了。
4: 我怎么了？我
1: 哦，对，刚才那个嫂子来了一趟啊。
4: 啊，什么时候来的？
0: 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
1: 反正也是捂着个脸跑的。
0: 捂着脸之前表情很凝重啊，
1: 好像还骂了您两句啊。
4: 骂我什么了？
0: 这个臭不要脸，
1: 这个丧良心，
0: 这个老不正经，
1: 这个渣男，你问这不怎么不出事了？这个
0: 现在骂的都是不能播出的了，但是我们俩骂的挺过瘾的。
4: 行了，别骂了。哎呦喂，我你们都看着了，我这工作，我启发角色。哎呦，我打个电话吧。喂，哎呀，喂，哎，你不能你这么说，你我不哎，嗨，我不是哎，哎呀，
5: 姐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呀、啊？
6: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5: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7: 赶紧拍张照片发过去。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去提裤子。
8: 爸，快给我俩拍呀！
7: 拍谁俩？
9: 你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
10: 啊？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这是一位来自杨柳圈的朋友，他叫3396，他说：杨哥、少哥，我想点播《七里香》送给我家那位大笨蛋。昨天去吃宵夜，他非要给我唱这首歌，跑调跑到姥姥家了，但我心里听着特别甜。他说我就像歌词里的麻雀，叽叽喳喳，但是啊，他就是喜欢。我想借这首歌告诉他，不管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我们还会这样吵吵闹闹，却甜甜蜜蜜。
0: 所以你看，这位朋友家里那位被他称为大笨蛋的朋友其实挺可爱的、啊、就那种不管好不好听只想唱给你听的傻劲儿，哎，这就是浓浓的爱的
1: 表达，这就是幸福。哎，点播这首歌的朋友还真不少啊、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软糯泡夫夫、邓邓擦、 LCH9576、 刘宇峰2376、 回忆不会重演等等，哇，好多朋友都点了这首歌。我们赶紧把这首充满青春气息的歌送给你们，一起来听《七里香》。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广西柳州的陆秋然留言说，想点一首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小时候我总用堂姐的录音机放磁带听这首歌，现在听着旋律还能想起那股塑料壳的味道和堂姐叫我小跟屁虫的样子。
1: 秋然的这段文字啊，我真的很有画面感，仿佛看到了那个年代当中大家心目中独一无二的慢时光。
0: 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所有流行的歌曲到最后都变成了某一个时代的民谣。当年的磁带也许早就绞带了啊，消磁了，录音机可能也找不到了，但是跟在姐姐身后对世界充满好奇的那份初心会被这首歌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送给你们，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小熊爱蜂蜜罐留言说，去年去西塘写生，在巷口屋檐下躲雨，看见你撑着一把油纸伞走过青石板路，我调颜料的功夫再抬头，你已经消失在巷子的转角。后来我总去那条巷子写生，再也没有见过你。朋友笑我傻，说游人如织，何必执着。可他们不懂，有些人就像古镇里的烟雨，只一眼就印在了心里。点一首《弱水三千》，给那年没来得及开口的相遇。
0: 好文艺啊、这段留言本身就像是一幅淡淡的生活画，
1: 那篇文章油纸伞，
0: 对，青瓦雨巷纸伞擦肩而过的背影，所有的细节都染着惆怅。有些相遇之所以难忘，我想正是因为那份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1: 所以这首歌既是送给那位再未谋面的姑娘，更是送给你自己心中那片被雨浸湿的未曾蒙尘的角落。在我们的央视频还有一位朋友也点播了这首歌，他的名字叫夏雪，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卢纳欣。我们一块来听由石头和刘洋洋共同为我们演唱的《弱水三千》。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手桌，他说我要点一首《千年之约》送给我的爷爷。爷爷是修补古籍的老师傅，小时候啊，我总爱蹲在他工作台边，看他用镊子夹起了虫蛀的碎片，用毛笔蘸浆糊，像大夫一样缝合伤口，把那些快要碎成灰的纸页啊，一页一页地拼回去。他修补过敦煌遗书的残卷，也补过族谱里被水渍晕开的姓氏。他说这不是修书，是和光阴订约，是让百年前的人和百年后的人可以安静对话的方式。
1: 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的爷爷他修补的不仅仅是破损的纸页，更是文明和时光之间将断未断的呼吸。那这首《千年之约》就献给像你爷爷这样修补时间的人，他们都是沉默的传承者，也希望那些被修补的时光能够继续在纸页间缓缓流淌。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交友圈的墨相留言说，给我在外打工的爸爸点一首想你的365天，由此来表达我对爸爸的思念。以前我们一家五口坐在一起吃火锅，其乐融融，很热闹，很开心。我真的很怀念一家人团聚的时光。可现在爸爸外出工作，已经好久没回家了，我们一家人很想他，希望他一个人在外面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早日归来，一家人重新团聚在一起吃火锅。爸，我们很想你。
1: 哇，这段留言特别像一段温暖的纪录片，镜头的这边呢是火锅热气腾腾的，家人模糊却带着微笑的脸，镜头那边呢是爸爸在异乡灯光下可能正就着一份简单的盒饭，但是心里却想念着在另外一边的家人。
0: 是，对于在外打拼的父亲来说呢，那顿火锅可能就是他在外面扛事儿吃苦时的精神支柱。就让我们把这首带着你们再一次团聚倒计时的想你的365天送给你的父亲。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交友圈的好友，他叫星硕。上大学时呢，他条件很好，有很多男生追他，但不知怎么了，他一直单身。昨天他突然告诉我他喜欢我很久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他就给我看了他写的几本厚厚的日记，全都关于我的。最后我俩决定明天就去见家长，没有什么事儿比这个更幸福了吧。我想点一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因为啊，他就是我的人间四月天。
1: 哎，这是我今年为止听到的最感人最有画面感的一条点歌留言了。就是不早不晚，在最好的时节照亮了彼此全部的世界。
0: 你们用最质朴的方式证明了最好的缘分啊，或许不是一眼万年，而是当我走进你时发现你早已经为我点亮了所有的路，是一种双向奔赴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你是人间四月天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明天见家长一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来自广东东莞的赵立新留言说，每次只要听到一万个理由这首歌，我就会想起2005年在深圳电子厂工作的日子。那时候谁有个带 MP3 的手机简直牛上天了。为了赶这波时髦，我硬是啃了2个月的馒头，攒钱买了一台，开机自带就是这首歌。现在手机早就不稀罕了，但那会儿那种单纯的快乐，真挺怀念的。
0: 我的脑海里瞬间有画面了，
1: 是吗？
0: 那个嘈杂的流水线上，大家都在埋头干活，突然谁兜里拿出了。

0: 山寨机响起了一万个理由，那绝对是整个车间最靓的仔了。
1: 是，当你按下播放键的那一刻，我相信那种满足感确实能够牛上天。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块儿把这首见证了你的热血青春的一万个理由送给你。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哎，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1: 李斌，你说过来了，
0: 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0: 真的好漂亮。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这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
1: 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2: 是我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哈哈哈哈。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西藏大美的地方。

0: 母，今天是我们信马由缰第二期录书共创团集结的日子，我们四位呢已经集结完毕，那身后是我们的宝马车主们，
1: 大家好。
2: 哎，还有我是林小峰，我第一次过来西藏，第一次来山南，哇，好激动啊！
3: 你有没有高反啊？
4: 我有一些准备在这个袋子当中。哎
0: 呦，准备还挺充分的。
4: 因为所有人说，喝多一点暖水，然后我有这个保温杯啊、红景天啊、阿达啊、全景的，还有最重要，毕竟一把年纪了，有这个帽子啊。哎呀，老人家就是有一些准备嘛。你们有什么准备啊？
3: 我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哇！而且第一波的他们那个共创团的团员们是在我的奔跑的歌声下出发的，所以我这次是带着更多的期待，可以看到这片更神秘的土地。哎，
5: 那么现在黄征老师来到山南了。说到山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在山南过了三个冬天了，马上冬游西藏，冬游山南就开始了。那么山南冬季的美景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首先，山南有很多美丽的雪山，在山南基本上冬季可以天天看到日照金山。看到日照金山，那是非常的幸运的，相传可以幸运一整年。
3: 太期待了。
5: 是的，其次是山南还有非常多数不清的如绿松石般的湖泊，它们在冬季结冰了以后，湛蓝的那种美真的是无以言表。那么在冬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蓝冰湖。山南作为藏原山南吐蕃文化的故乡，有很多在冬季独有的民俗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蓝冰湖上的赶羊节，把几百只羊从岸边赶到湖中的小岛去吃草过冬，哇，那幅景象非常的美，
3: 好壮观。这个
5: 是的，最后山南的藏历年过完内地的新年，隔两天今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藏历年，也是大家值得来我们山南感受的。
3: 那我们这趟来拍完节目不走了。
6: 好的，
3: 至少过完藏历新年我们再走吧。
6: 对，
5: 靠谱。
4: 我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
0: 小峰哥，你是第一次来的？
4: 第一次过来。
0: 第一次来的话，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这两天就带你感受一下我们西藏的大美。
4: 我怕就是我一直在看这个风景的时候，我会不停的流泪，因为我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脑海当中西藏还在慢慢发展吧，但是我下来就哇，
0: 发展得很好，现在
4: 很好，公路很平，就觉得很方便，然后所有风景都很漂亮，真的。
0: 现在我们西藏的这个发展是与日俱增，我每次回家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家乡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
3: 在出发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共创团嘛，他们这一路呢记录了他们的路书。其实全国有很多朋友，他们心向往，但是还没有机会真的来到这里，所以路书很重要。嗯，可以把你在沿途中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分享给他们。啊，
4: 我可以带那个帕利德，然后拍下来。
3: 你可以拍，
4: 对，
3: 你可以唱，你可以把你的

0: 所有的对西藏的认知写下来，我可以在这次感受中写着一首歌创作出来，分享给大家，对吧？你们可以把你们开宝马的一路的经验和沿途的美好
1: 分享，
0: 带回你们的家乡，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对吧？所以这个路书，我们来打开看看第一期的朋友们啊，你看啊，他们沿途中有人拍了这个牦牛，哎。啊，有人记住景色了，开始来了，哎，
2: 植物，
0: 对，植物，山川，哇，天空，直播机，哎，一切都是他们在收集的美好。所以呢，今天的任务就到了，我们要把这个目标来完成。
3: 此刻你们已位于海拔3500米的山南市，本期的露宿共创之旅将以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010米的冰南秘境。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在静谧深邃的湖水与雪山、蓝天、白云间，享受宁静、圣洁的气息。哎呀，南方小兔斗啊！本次是在自驾之旅，你们将自由去感受行次弯刀哦，有弯刀的湖泊哦，还有广袤的草原，体验顺利针脚的藏族服饰，邂逅真是野生动物与丰富的宁夏资源，然后观看充满生命力的传统民族舞蹈。
0: 哎呀，行了，你的普通话毕业了。
4: 我来，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都写进这本路书当中，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暖。哦，满载美好而归，期待你们本次的山南之旅，扎心了。
5: 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有画面了。
0: 好，那么路书在手啊，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分组。哎，
3: 就这样分了。我。不跟宝马的车主一组，我怕他们监察我开车。我就喜欢跟哇穿着这个民族服饰的光武跟他一组。
0: 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西藏通啊，
4: 本地人
0: 、啊，我们来作为一组，好不好？那分组已经明确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四个字：信马由缰。
6: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校长喝的金黄金黄的，太美了。
1: 哇，太绝了，
2: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3: 我从来没有开过宝马，是第一次开。人家说啊，开宝马的人都会有一点骄傲的。
4: 我今天天是真好啊。
3: 西藏有没有打招呼的方式？
5: 好多人会叫哎普莫，普莫就是哎姑娘。
3: 所以我叫你就是普莫。
5: 对，还有一种叫法，米米。
3: 米米。
5: 有妹妹的意思啊。哦，
3: 米米，米米，米米会比较亲切。
5: 对，很亲切。哇，
3: 好漂亮啊！哦，在香港黄叶见的机会不太多。哦。就是我很喜欢看
5: 那个
3: 的房子。哇，牛啊，牛牛，嗯，
5: 奶牛，
3: 奶牛啊！
5: 这条路真的很漂亮。
3: 一些风景我就是最想看的。
6: 清风吹来云端，你哇，
3: 好美的风啊。秦明坐过来了。你怎么能够在其他地方看见这种哇，那颜色很漂亮。
2: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X 之旅
7: 好看，就
8: 是
7: 这种秋天的感觉，
8: 太美了，
3: 金黄金黄的。
5: 我的家乡就不需要加滤镜啊，越自然越好看。
3: 很骄傲，我听到的。
5: 我家乡
3: 不是了。我们现在的。

0: 驱车就是沿着鸭绿江不江。沿着江在群山之中穿行。
1: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之一，它起源于日喀则的杰玛央宗冰川，流经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最后流向印度，然后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入海。全程在我国境内是2000多公里，
2: 全长是约3000公里。
0: 那现在这是上游吗？
1: 这一定是上游，因为变状水系都属于上游。变状水系就是流域比较广，河流比较浅，而且水流的形状是根据雨水的充沛与否去变化

0: 地方，看到了他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他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是这么的平缓开阔，非常美。虽然只是刚刚开始哈，但是已经把心里的那个小痒痒虫已经开始勾起来了，期待着接下来的每一站，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景色。那我们往下走，继续说。
1: 黄忠老师教您一句藏语啊，出发叫达卓。
0: 达卓，我们达卓，
1: 达卓。

0: 我去一个地方，我会留很长时间。人家说可能一两天你就逛完了，对于我来说，可能一两天我还留在一个地方，因为我很想停在一些地方去感受，
1: 感受彻底一点。
0: 对，其实我工作放松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哇，
1: 峰哥要哭一会儿，现在
0: 连那个水的颜色都不同的，哇！
1: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非常多，错其实就是湖泊的意思。哇，
0: 越上越漂亮，
1: 越上越漂亮，海拔也越高。
0: 虽然就是石头山，远看好像光秃秃，但是近看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颜色。
1: 对，
0: 只能哇，真的不懂用什么言语去表达。
1: 你要觉得不舒服就说。
0: 我很舒服，因为看见了那美景，我根本没有空去想。
1: 头疼的是，
0: 对，
1: 小峰哥，一会儿我有一个朋友，他会在植物草原，等我们。
0: 好啊。

0: 哦，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高山有鸟，也有这个牦牛，
1: 嗯，
0: 然后有水，
1: 还有野生动物，
0: 对。跟照片呢画画出来的
1: 仙境马上就要到了啊。
0: 哇，怎么叫在这片那么好的美景当中？
1: 我教你一句。
0: 好。
1: 再亮一点。
0: 啊，可能是有一点告反了。
1: 啊，我朋友在那儿，走，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0: 好好好。憋不出来了。哎，不好意思，方老师，要不要拿回去？
1: 干了，没事了，已经。会有一股青青草地的味道。
0: 来的。

0: 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什么都不用怕，
1: 真的来尝一口。
0: 你的朋友在那边等你，我们现在过去吧，
1: 给朋友带一份礼物吧。
0: 真的是带份礼物。
2: 对啊，
3: 这是雷根了
2: 啊，这是雷根。
3: 我给你带了个礼物。藏族有个说法，就是牦牛身上都是宝，它连粪便都是宝，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温暖。
0: 我看见这套服饰，我觉得跟这个一片土地非常配合。
3: 这个衣服是扎扎服饰，只有在附近这个衣服才是这样。然后这位先生就是这个服饰的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4: 叫阿旺丹达。
3: 阿旺丹达，
0: 对。
3: 我有听过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小传说，文成公主曾经来到这片扎扎草原，和所有牧民一起庆祝，打成一片，然后一起举杯痛饮，非常的开心。然后这时候她的爱人松丹干布说这个时候要来找她，然后她就反穿下她的衣袍，赶紧去找她自己的爱人。
5: 其实她那个反穿，她不是故意的，
1: 她是
5: 对，她是不小心的。但是就是从那以后，大家就觉得哇，文成公主反穿这套衣服很好看。
3: 扎扎服饰和其他的藏族服饰更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6: 扎扎多罗的家乡呢，沙溪县的民扎啦，在那个国家。我龙不行吧呢，去过，嘎乌人嘎乌，纳乌人纳乌，好几
3: 点的吧？
7: 与其他藏区的服饰来相比的话，咱们的扎扎服饰，首先是色彩上，其他地方要么是纯色的，要么是这种白色的，但是我们的扎扎服饰身上就有九种颜色。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贴边是外露的，文成公主反穿了之后就有了现在的款式。然后你们看针脚也是走在外边的，
3: 针脚是外露的，
7: 对，
3: 也是。
7: 第三个是靴子，藏袍的话主要是牛毛羊毛制成的，那咱们的那个彩靴的话，牛毛羊毛山羊毛三个毛，
0: 哇，好好看呢。
3: 对，
0: 所以你穿这一身服饰会不会想跳舞呢？

0: 含千奇贵呢？这一钢琴乱蝶登玉的成语，接心扬别插几扎汤一缺呢？
1: 扎汤一缺
2: 呢？扎汤就是草
0: 原。浪曲灭豆汤斜雨，阿吉亚斯，汤不一转不，巧地酿酒作别插子一泼沫，这一列呢？请别千米上阴落，
2: 相当于就是他们的编这个
1: 编辑那个
2: 对对对俘虏
3: 是的。

0: 渣渣姑娘这个舞蹈没有体现在这个渣渣服饰，这个舞蹈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藏汉民族悠久的往来历史和悠久的民族团结历史，
1: 非常好。怎么说？
2: 哈加亚不读，
3: 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

0: 我。
1: 我真的很幸运，可以过来，然后感受到那个平静的环境。最重要就是有你的歌声在环境当中，那个 BGM 非常厉害。
2: 好漂亮啊！
3: 好好看。
4: 旁边又放野菊了。
5: 啊，这儿。
2: 桃心儿啊，
3: 我
2: 看
3: 到桃心儿了。
6: 黄征老师从前自驾来过西藏吗？
1: 来西藏没自驾过，我特别酷爱开车，像我们现在沿途这种开始越来越远离都市，去一个景色特别极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享受。
6: 黄征老师，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山南为什么称之为藏原山南。
1: 藏原，原是源头的源，
6: 源头的源啊，它其实是一个文化源头。因为西藏山南是吐蕃文化的发源地，其实西藏的第一任藏普叫聂什赞普，他就在西藏山南的乃东区泽当镇修建了第一座宫殿，叫雍布拉康。在这一座宫殿的下面有整个吐蕃历史上第一片农田，叫萨日索当。
1: 当年第一块农田种的是青稞，
6: 青稞。那么其实西藏山南的第一有很多，从第一座寺院、第一个佛殿，以及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村落，全在我们山南。
1: 所以这次非常有幸可以真的游历一下山南的方方面面，因为以前只是到了西藏的一个起点，其他的起点。
6: 很热。你好，宝马，告诉我现在车外的温度是多少？
7: 车外温度为18.5摄氏度。
6: 还是比较凉的，
1: 感觉不到哈，因为日照太
6: 日照，
1: 对啊，
6: 天黑了就有感觉了，
1: 感觉就是。
6: 你好，宝马，帮我打开全车的座椅通风。
7: 明白。
1: 来了，
6: 哎，来了。
1: 远眺这些山体整体的这种形状，还有色调，就是特别跟其他地儿的不一样。
6: 毕竟这里是世界的屋脊，在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屋脊。我特别有意思，我去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卡尔加里，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一条路，在卡尔加里叫大庆路，
1: 中国那个大庆，
6: 对，说你们大庆也有一个我们的卡尔加里路，理论上来说，从卡尔加里打一个地洞，打到头就是大庆啊，他们地貌完全一样，
1: 纬度是一样的吗？
6: 一样的，哦，
1: 同纬度啊，
6: 对，所以说。在地球那样偏远的地方都有复制一样的景观，但是西藏这儿是绝无仅有的屋脊，
1: 这也就是独特性。
6: 今天您就能见到一个西藏的三大湖之一的羊卓雍措。
1: 羊卓雍措，
6: 羊卓被誉为草场的上方，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就是在草场的上方如绿松石一般的湖泊。
1: 太美了。
6: 羊卓雍措根据日照的不同角度，一会儿会是蓝的，也有可能是绿的。
1: 现在是蓝了。
6: 对，你看羊湖中间是有岛的，这就是变状水系形成的小岛。它会根据节气的不一样选择有没有这个岛。
1: 这个湖是把它包围了吗？
6: 整个包围。
1: 包围的。这已经是我来西藏游览的第二个湖，之前的纳木错，现在的羊卓雍措。
6: 考一下老师，第三大湖是哪里？
5: 那个，反正是个错，
6: 马旁雍措。是的，
5: 这个在西藏啊，很多朋友们会经常好奇，为什么西藏有那么多错，一错再错？
6: 对，
5: 其实到了西藏我才知道啊，错就是

0: 湖的意思。
1: 是的，
0: 我现在就想多在这儿哈、啊，就是多大口的呼吸点当地虽然很稀薄的空气，但是我想多吸点这个啊这儿的羊湖的这个气息，把它记在心里。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1: 您流眼泪了啊？
0: 我觉得内心是有点压抑不住的一种感觉，真的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你看我眼泪一直是不自觉的往下流，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到这儿就是抑制不住了，就眼泪就自然就出来了。
1: 那说明您此刻和西藏是有共鸣的。
0: 共鸣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才是我真正的最真正的
1: 来过西藏。
0: 啊，4900多啊，
1: 4998。洪生老师，您我跳一下就5000了，
2: 往上啊，
1: 5000了，就一够就5000了，
2: 还真是哈、啊。
0: 强着用错，
1: 5000，哇。

0: 其实我的很多歌都来源于旅途，比如说我当年和好朋友去了丽江，于是就写了一首歌叫《浮游童话》。哇！后来呢，我又去过那个新疆，写了《自在远行》。哎呀，这是额外的收获。
1: 对，所以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0: 什么叫信马由缰？这叫信马，就是你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2: 对，
0: 就是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1: 超级好。
3: 我爱 BMW X30。
4: 在视频里，在手机里看到的西藏，跟你亲身站在这儿用眼睛去看，用身体去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哇！我朝思梦想的
5: 朝思梦想的牦牛
0: 啊！
5: 等一会儿，让小峰哥你体验一下我们真正的游牧民的生活，好不好？我们走这边。
0: 对
6: ，Justly，
7: 你好，这是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洛桑车。
0: 你好 ，Justly。
7: 我们现在开始做酥油和奶渣。这是我们
5: 早上打的，
7: 早上那个凌晨7点到挤出来的那个
5: 牦牛，就是从那两位刚才你过来的时候，那位早上开始就挤，
7: 然后在这个桶里面打，在这个里面，这锅里面，然后在那个这个有个我们藏族的有个唱法。这个是又什么的啊，第二步呢是刚刚那个我们第一步是那个酥油产品出来的，产品出来的剩下的奶再打到这个锅里面，现在我们是可以那个可以摇的，这是那个奶茶，是的，
0: 生下来就是最精华的部分的，
7: 是的。这个第三步就是把未煮开的奶渣捞出来，挤出水分。
5: 就这个复活的，
7: 有个水要这样挤出来。
0: 哇，这完全是利用这整个天然的，
5: 对，
0: 一些石头啊，
5: 纯手工啊
0: ，
7: 再把挤出水分的奶渣在阳光下晒干，就可以就着酥油茶或者直接吃了。
5: 纯手工
7: 的奶渣

0: 好像在叫卖啊。纯手工，纯手工，
1: 匠心之道，快来尝尝看看呀！扎西一个得嘞呀！
0: 就是我想吃的，
2: 这那一两头是不是
3: 藏獒？
0: 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有朋友养过那个藏獒，就很重的，
4: 它不咬人啊。
1: 哎呀，好可爱啊，一姐。
0: 好帅，
3: 帅吧，真太帅了。
0: 他们只是负责保护你们，
4: 保护我们，保护我们那个羊跟那个牦牛。晚上的话有狼嘛，
5: 就是会偷吃羊，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起到保护这些羊群的作用。
0: 对，我看过一些视频，就是因为藏獒它很忠心，用来保护自己人就是非常安心的感觉。
4: 是的，是的。
0: 我牛。

0: 大地拉那边撒大胆与地拉恰贵与了西大他们家确实也别我呢家伙也别我呢东伙马着千万的呀哎呦可没有定过咱们几个马着千万的先把俺人过来切咱们几个东西
1: 他就说希望这个酥油打出来比我自己的头还大就是其实寓意一个祝福祈福今年的这个丰收特别好

0: 我学、啊、
1: 我跳女生的舞蹈也可以的，
0: 也可以啊。你要学，那最好就这样，你学女生的舞蹈，我学男生的舞蹈。
1: 但是我已经学了那个编辑的舞蹈了，所以还是选
0: 可以
2: 学男生的舞蹈。
0: 好，慢用。好，躲远点，都打这。哇，牦牛的那个动作，走路的那个动作，轰轰轰。
2: 我很习惯，我平常走路都是这样的。很拽呀、
0: 啊！哦，很帅，呜呜呜呜！啊，很帅！哇，很好看，好看的！
2: 也差不多了。
0: 对，可以缓一下，缓一下，慢慢来。
3: 好，
0: 感谢，
3: 谢谢。现在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牦牛的比赛。还有牦牛
0: 赛牦牛，
2: 赛牦牛，
0: 对，
3: 赛牦牛。
2: 好的，好的。真的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牦牛。
0: 害怕吗？不害怕吧。哎呀呀呀呀！对，可以。你先摸一下它，我去摸一下它。哎呦，
3: 我。老师在体验那个骑一下嘛。哦。上面这冲。
2: 我拿。
3: 这。
0: 姐，你的
3: 秋山，好，哇，不，
0: 三，
3: 好，哇，不，
0: 呀，来，峰哥爽吗？感受怎么样？
2: 好开心啊！
0: 然后我就刚才那一下子吓坏了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好哈。
2: 因为他其实我感受到他只是有一点害怕，
0: 对他肯定会受惊状，
2: 确实非常好。感谢感谢，
0: 好吧，那我们下现在就感受一下比赛，
3: 比赛
0: 好不好？哇哈！
2: 哇哇哇！哇！哇，确实，他也很壮啊，
0: 很壮。哇！哇！哇！帅呆了！哇！他已经不高兴了。我们藏族人说的牛一样的脾气就这个。
2: 直接带就可以。
0: 对，
3: 直接
0: 带。一二三，开始。藏族兄，
2: 好了。他喜欢跳啊。
0: 对，
3: 他喜欢。老师，你带吗？
2: 好。
0: 哎呀，你真棒！
2: 就颁给你了，就颁给你了。
3: 好，谢谢。
4: 西藏就是精神高地，
5: 给我最直接感觉就是什么都是纯纯的，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或刻意的去营造的东西。
4: 对，
5: 借着它来表达你内心的纯真和美好。所以很多歌词哈啊，就是特别喜欢用一种借景抒情抒怀啊。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神仙》，当时我记得那歌词。

0: 一条河在流淌啊，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没有人会知道它的去向，似云烟，似神仙，就是人生的一个境界。我希望就是自由到像一，就哪怕是一缕飘过的一丝云烟，但是这种云烟你会觉得它是无拘无束的。所以呢，这就是借着这个景色，然后我记得当时这歌就是那咔咔咔咔咔就写出来了。
1: 这歌词我一听就想深呼吸，感觉很自由。
0: 这车其实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连蓝牙，应该能吧。
1: 你好宝马，
2: 我在
1: 打开蓝牙连接，
2: 蓝牙已经开启。
0: 哎呦，
1: 哇，很有民族文化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景，听这样的歌才对味儿。
1: 真的，哇。呼啦皎月雪山，
0: 哇，正好这第一句出来，看见那个，哇，这我觉得太搭了。
1: 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太梦幻了。哇，
0: 我必须借留一下路书啊，这太难得了。这条湖的全称叫
1: 普莫雍措，普莫是少女的意思，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如少女般的绿松石湖。
3: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0: 太美了，真的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0: 这儿是尖儿。
1: 对，
0: 此刻看到这样的景色，用什么样的语言，用多少文字形容都属于浪费、多余。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此刻我心中的景色，
1: 对，宝藏，
0: 真是宝藏，这是上天给人间的一个馈赠哈。
1: 对，
0: 咱们中国有这么美的景儿，还什么瑞士，什么还什么新西兰，不提了，咱就聊这儿吧。

0: 哇，我们到达了库拉港日的最佳观景位，现在的海拔5200多。此刻我们身后右手边的就是库拉港日雪山，还要比我们高2300多米。
1: 对，其实刚才跟子豪聊，今天是非常幸运的，是他说他来过十几次，
0: 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库拉港日雪山，从前都是被云雾缭绕的。但是这就是冬季来西藏、来山南旅行的优势。在西藏有两座雪山叫十人九不遇，一个是林芝的南迦巴瓦，一个是山南的库拉港日，我们遇到了。

0: 哎，那个雪山，哎，哇，
1: 好美，
0: 哇，哇，来这就看，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2: 库拉岗日，
3: 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徒步，然后走到那里。
0: 走吧，
1: 出发。征服他，那远山呼唤我，我的天，
3: 终于到了，哇！

0: 下了。
1: 今天真是值了，
2: 一般人都不了。
3: 我们太棒了，我们是最棒的。
4: 哇、哦！被铺装路面。
5: 因为 BMW 我了解这个品牌，了解这个车型，它能给我吸金。
4: 很颠簸的路面上，车身包括我们坐在车里的一些平稳度，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6: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往憔悴。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
7: 我们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合作一个，哥哥你唱粤语，我唱藏语。
8: 我唱藏语，
7: 我唱粤语。
8: 对，
7: 可以啊，到时候我教你一些藏语的
8: 话。哇，这真的很棒。
4: 加西德勒，
8: 加西德勒，明明，开车了，
7: 走，
8: 走，
7: 再见了，我的折骨草原。
9: 黄征老师他们那一组好像没有我们这么海拔高，
8: 他们不是往高走啊。
10: 我们现在要下降2000多米海拔，去一个风景不一样的地方。
11: 此刻我们和黄征老师在山南市洛扎县，我们刚刚跳完伞，然后落到了这个无名的山头，一会儿要去采灵芝，然后呢度过今天的一晚。
12: 我们也没有粮，也没有水，
13: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只有这一件装备。
12: 哎呀，还有把镰刀，
13: 加油！
12: 这镰刀可以啊，这镰刀。
11: 我们探索小队准备出发。
13: 好，这山上能有啥？什么有啥野货呀？
11: 等会儿您见了就知道了。
12: 好好奇。
11: OK， 您看远处的村庄，这个地方海拔不低了啊，3800米左右的高度。您能看到周围的山，同样的海拔，寸草不生。这里面就是
13: 郁郁葱葱的哈。
11: 是的，
13: 对，
11: 因为它有地热。
13: 这个山有地热，
11: 它有温泉。这是第一，第二，它是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覆盖到的最后一座山脉，所以这里不干旱，很湿润，而且气温也宜人。
13: 还真是，这块感觉舒服很，很润。
11: 这个地方被老天眷顾了。
13: 那、你带我来这个地方还，哎，看来还有点说道啊，
11: 有点。嗯。您吃这个。这个是一种野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当地的牛都会吃这个。然后人一般爬山的话也吃这个甜的，
13: 牛也吃，咱们也吃。
11: 没问题，没毒，反正里面有胡要吐。
13: 什么味道？苹果还没有完全长红，
11: 熟的那个
13: 轻一点的那个苹果的味道。
11: 哇，这么酸呀、这个。嗯，沙棘也是高原独有的一种坚韧的植物，
13: 一捏就爆。
11: 对，你轻点尝一下，好吃吧？
13: 有点酸啊。
11: 哦，这是水晶，
13: 是吗？
11: 这里面是水晶，在山南洛扎这边有很多水晶。
9: 这比我脑袋都大了。
13: 多大这个？真的？哇，见过这么大的松塔吗？看看，比手都大。
11: 西藏的东西，
13: 估计这一只松鼠得吃一个月吧。
11: 哎，这又有，这又一种果子，哎，这个得尝一下。等一下，这有刺儿。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上面带刺儿的这果，
13: 算了吧，
11: 要别尝了。
13: 这匹马是不是怀孕了？你看它肚子、
11: 肚子有点大，
13: 对吧？
11: 不是怀孕就吃多了。
13: 吃多了。
11: 哇，这幅景象太美了，录书得拍个照，
13: 拍一张
11: 来着，来一张。黄征老师，您看那边是一个古的遗迹，
13: 这个
11: 对，其实在洛扎古碉楼随处可见，他们从前是防御工事啊，就像是我们的长城的烽火台一样，
13: 就是来瞭望的
11: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也会有人居住在里面，
13: 但是已经破败了，
11: 已经破败了，
13: 封石了。
11: 对
13: 啊，那个很完整。哎，
11: 对，您可以看到所有的碉楼基本上要保证几个条件，第一是都站在高地，都是傍山而建。第二是一定要离水源近。
13: 对，
11: 因为从前在山南。

0: 兰这边有一个叫杰顿朱宗，是他们最大的碉楼，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就是那个叫杰顿朱宗的碉楼被围困了3个多月，缺水，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他们炒菜的那个油。嗯，那个碉楼的女主人特别有智慧，她就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阳光很好，她用那个炒菜做饭的那个油，在碉楼的顶上洗头发。嗯，就是像那些所有围攻的那些人，就是表示说我们这里还是
1: 很富足的，
0: 很充足的，
1: 很充足的。你们再守仨月也没有用，
0: 所以他们当天就退兵了。
2: 是的，
0: 所以这也代表了他们先民的一个智慧。
1: 对。
0: 我和黄征老师准备出发，
1: 我们的好像在探险一样，
0: 我们在荒野生存。哇，里面是真荒野。哎，前面有人。哦，康萨，你在做什么？
3: 采灵芝。
0: 哇，你们捡了这么多灵芝哦。
3: 这就是我们拉坑的。
1: 拉坑的灵芝。
3: 宁夏灵芝。我们拉坑这边宁夏种的是。这个叫白肉灵芝。
1: 白肉灵芝，
3: 肉是白的。
1: 那这种灵芝是用来煲汤、炒菜，还是说？
3: 炒菜不行，熬汤。
1: 熬汤喝，
3: 生吃也可以啊。
1: 能生吃啊？
3: 可以吃啊。可以尝尝。有点苦，去。
1: 有点苦啊。
3: 没事。
0: 吃一个。算了，我不吃了。看黄征老师吃了，我就不吃了。
1: 没事。哦，先是苦啊，苦过了马上就是那个蘑菇，那或者这个菌类的那种天然的那个香味儿就来了，
0: 就来了。嗯，
3: 每年呢，4月中旬在种，
1: 四月中旬种，
3: 种了以后，5月底到6月初采摘第一次，
1: 2个月就它就能
3: 可以
1: 从种下去就可以收获了，
3: 可以用，你也可以采摘3次，这个季节呢最后一季了。边上的
1: 白了，
3: 白了，白了，
1: 就应该摘了。
3: 白有这么宽的话，可以采摘了。
1: 应该了，
3: 这还要长。
1: 就别看这个个大，别看这个个小，其实这是长呗。
2: 这熟的，
1: 这都可以摘了，这还没在发育中。
3: 你摸一下，这个湿度好。
0: 那我们能不能带我老师亲手采摘一下？
3: 可以。哦呀，
0: 咱挑白边的。
1: 啊，对对对。这不都是吗？大白边的吗？
0: 这是白边了吧？
3: 就是。
0: 怎么摘？大哥，
3: 直接慢慢抠，
0: 慢慢抠。
3: 对，对，垃圾清了就垃圾了啊！
0: 原来采灵芝这么简单，就是往上那么一拔就下来了。
1: 那这个就可以摘了是吧？
3: 可以摘了，
1: 试试。
0: 来摘一个送给摄像，
4: 谢谢，
0: 不客气。
3: 那这些毒啊，那些垃圾的
4: 毒药啊，
0: 要顺着一个小路走，这路还不太好走。这是我刚刚挖到一个小的，哇，好好看。
1: 哎，那我们采的话是尽量采大个的还是采小个的？
0: 大的，
1: 尽量采大的。
0: 对，咱得做饭。
5: 哎呦，刚刚伯伯
6: 对
5: 滴了2壶水上来，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拿它炖灵芝。
1: 子豪，哎。找到鸡了吗？
0: 我找那个阿佳给你菜场买一个，
1: 差不多了吧？
0: 收获了。西藏的林下经济呢，非常的依托于这一片神奇的土地，才能造福我们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们，给他们增收，然后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富足。对，是的。
1: 来啊，我们手里捧着丰硕的灵芝，一起来合个影，好不好？
7: 好。啊。
1: 信马由缰，
7: 扎西队。
0: 哇，黄征老师，这是我给您带来的惊喜——拉康加羌舞，文化传承了600年之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只在西藏独有吗？
0: 只在这里独有，
1: 就这里独有。
0: 是的，是的，
1: 只有拉康有。
0: 是的，

0: 兽首都是不同的动物组成的，然后这些动物就是生长在这周边的。哦，
1: 第一个是鹿吗？
0: 高原的马鹿。
1: 马鹿
0: 啊，对。
1: 第二个应该是牦牛吧？
0: 牦牛。
1: 牦牛。
0: 嗯，对。他们这舞能跳一整天，各种各样的段落。哦。
2: 锅了啊，黄征老师，
1: 热气腾腾啊！哇，
2: 咱们刚刚亲手摘的灵芝，一会儿您下去吧。我，
1: 太香了，
2: 太香了！我再闷一会儿啊，先给您来壶酥油茶。
1: 好，
2: 浓浓的一碗酥油茶，
1: 谢谢。
2: 来，哇，在西藏干杯叫雀。
1: 却
2: 就是干杯的意思。
1: 来，
2: 却。那咱们下灵芝吧。
1: 来，
2: 这灵芝应该得撕碎了下。
1: 哇，这是我们自己动手采摘的啊。
2: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灵芝炖鸡。
1: 我也是，
2: 有点奢侈感觉。
1: 很多都是第一次。
2: 就这样
1: ，OK。其实来这个地方，我今天最特别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看到那棵孤独的树。对，我觉得它在这片旷野里头，它自己存在那儿，虽然很渺小、很娇小，但是呢，它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它有一颗超强的生命力。
2: 是的，而且只有它一株，
1: 只有一株。
2: 对，
1: 所以更显得它的珍贵和独特。
2: 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可能彭彭措它更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它足够坚韧。我去过西藏大大小小那么多湖泊，普莫雍措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
1: 其实今天看完了普莫雍措，我觉得真的在我心中其实已经有了新的一个认为最美的湖的一个认知。一生中一定要看一次，要感受一次，
2: 总要来西藏的，
1: 总要来西藏的。
2: 对，
1: 来了就不后悔的地方。来，
2: 对，来，真是美。盛汤嘛，
1: 来，哇，看看这锅灵芝，
2: 这太大个了，这个，
1: 来给你，
2: 别，
1: 给你，
2: 好，谢谢黄征老师。哇，太好，
1: 很美味啊，
2: 太好了，对，
1: 能够尝到一点点灵芝的苦
2: 啊，有点苦味了已经。
1: 我这碗里面呢，我还尝到了松茸的味道。哦，灵芝松茸鸡汤，
2: 真绝哇！难忘的一碗，难忘的野餐，
1: 难忘的西藏。
2: 对，那咱们的路书一定比他们强太多。
1: 那必须的，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3: 哇哦！普莫雍措。
4: 我没有高反了，现在是不是？
5: 哇，很治愈。哦，一圈环，哇，雪山围绕，
4: 好漂亮。我从来拍节目都不敢说，哇，这一次是我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一次我真的可以说，是我去过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我现在心情很乱，都不知道拿什么出来。
5: 来治愈你的高反吧，就是少女之泪的这个翻译过来。哇！
4: 哇！我们一起拍这个。
5: 好呀。那还有个打卡点。
4: 啊，好。
5: 同行的。峰哥呢？峰哥，快点问路。

0: 哇，身体什么都好了。我们刚开车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已经心里面想说，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1: 真的。
0: 全都是雪山，
1: 雪山环绕。

0: 库拉是每天都要去上山去放雾，天降暴雪，库拉是冻死在了这个暴风雪中，然后少女就日月为他哭泣，形成了这个湖。库拉呢，死了以后幻化成这个库拉岗人山，然后永生相守在一起，他们两个。
1: 哇！
2: 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哭，当时。
1: 我一直很想来西藏。我看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加了那滤镜那种，然后到我现场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现场看比拍出来漂亮多。我要去打卡。
2: 打卡。呼呼，来，先打个这个卡，感受一下高原的秋千。呼呼。晕晕的，然后就很开心。
1: 我去拍照。
2: 啊，你先去啊，我马上来。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1: 普莫雍措。哦。哦。根本拍不出。
2: 不是不是啊，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惜？
1: 对。
2: 哎呀，拍不出这么美丽的。
1: 已经分不清楚，我是因为风太大才
2: 掉眼泪。
1: 对，还是看见那这边的风景，
2: 应该是感动的吧。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普莫雍措，然后爱惜这片地方。希望你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西藏的各个角落去感受一下，然后带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来感受。这只是西藏的一小部分，所以不是说这次来了我哎呀这个大美西藏我也来了，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1: 根本就是花出来的，不是真的。
2: 比如说我分享就朋友圈什么的，好多朋友就说你这个滤镜加太重了。我说朋友，我没有加过滤镜。因为我说你没有来过，你要看一下，肉眼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压根就不需要加滤镜。

0: 黄正老师，我们即将到达的是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落，海拔5070米，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不到，而且年平均气温是-5°。
1: 其实我来之前我已经对这个地儿充满了很大的好奇，
0: 而且他们现在全村每一户都有供暖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挨冻，因为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是-0°了，现在是10月哦。
1: 藏族朋友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环境，应该冬天就完全只能靠
0: 生火烧牛粪烧羊粪，对，
1: 烧柴都很奢侈哈。
0: 这边没柴，
1: 没有柴是吧？
0: 因为在高原5000米的海拔，没有这种灌木的这种植被。他们这儿的房子里的房梁能有一根木头就不错了，房子都是用夯土做成的，下宽上窄的这样的墙。
1: 下宽上窄，好像我们来西藏很多建筑都是下宽，
0: 上窄，是的，
1: 一种模式。
0: 是的，是的，啊，这就是传统的藏式民居的一个结构。对。您看眼前这座山眼熟吗？
1: 就是昨天我们
0: 拍摄的库拉岗日。
1: 5738，
0: 啊不是7538，对
1: 对，难免我们缺氧，都会背错数字啊。那些白房子就是推瓦村啊，
0: 推瓦村，嗯，哇，我们现在
1: 进村了啊，
0: 对着雪山走向了一条崎岖的小路。
1: 你车拐过来这一瞬间啊，我心里就忽然就紧了一下。
0: 我们到达了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
1: 我觉得我都想搬到这儿住了，真的，每天一推开早上起床，推开家门，
0: 面朝大海，
1: 这种太享受了。
0: 远方的雪山就是库拉岗日，在最右侧的那一个山间，
1: 7538，
0: 是的，
1: 就这个数字，我这回离开西藏，我也会记一辈子，真的，7538，只看山是山，但是如果在湖面上再去看山，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就感觉更加的立体了。
1: 对啊，他们当地人会把这个

0: 冬天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操作，是吗？
1: 有一个民俗活动。冬天在一片蓝冰之上，日出的时候，他们会赶着几百头羊去到湖中的小岛，那里是羊的冬季牧场。在那一片小岛上面，羊会繁衍，然后也会吃草过冬。
0: 这个民俗活动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
1: 我现在特别还想赶快到这个当地看看他们。
2: 来吧，这就是我通过看他们民俗活动赶羊节认识的玉珍妹妹。
0: 好，
2: 给你讲解一下这边当地的民俗。
0: 好好好。
2: 康桑，玉珍，可以进吗？
3: 你好，
2: 好久不见，玉珍，加西德嘞。
3: 啊，可以进屋。好，先进。
1: 哇，这就是你们家的客厅是吧？
3: 对对。啊，哇，随便走。
1: 好，
2: 来个酥油茶。
0: 好好好。
2: 对。
1: 谢谢。欧亚酒。
2: 欧亚酒。
1: 欧亚酒。
2: 欧亚酒。啊，
1: 欧亚酒。
2: 来个卡塞吗？
1: 哦，来一个。这是站着吃还是直接吃？也都行。
2: 坐着吃也行，
1: 直接不是站着吃，不是站着吃和坐着吃，我说是要站着这个吃还是直接吃？
2: 站一下尝尝，您站一下尝尝，
1: 站着尝尝，我先尝一口，不站着。
2: OK，
3: 站着吃比较好吃，
1: 好吃啊，嗯，好吃，嗯，
2: 好吃，好吃叫心不嘟，
1: 心不嘟，
2: 心不嘟，
1: 真的好吃。问一下。有糌粑吗？
3: 有。
1: 那能给我来一小块糌粑尝尝吗？
3: 可以
2: 啊，
1: 可以啊。我很好奇。
2: 给您倒了不少。
1: 不是，这不是这就是
3: 糌粑。
1: 哦，糌粑不是成坨的，
2: 怎么做都可以。
1: 那我要自己动手，我把衣服脱了吧。
2: 脱了，脱了。
1: 这是酥油茶。
3: 对。
1: 先加。啊，加一点。嗯。烫吗？
3: 先。
1: 特别烫，
3: 不是很烫。
1: OK。有一点烫。嗯，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开始啊，已经开始有成团的感觉了啊。我尽量把它捏成一个团状，这个已经成团了。可以吃了吗？
3: 可以。
1: 可以吃了哈。来。
3: 好有茶。
2: 就口茶，
1: 不舍得马上喝茶，
2: 感受。
1: 因为想充分让味蕾。体会这个糌粑的味道，嗯，想把它这个味道记得久一点，嗯，哎，我想多尝一会儿。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都充满莫大的好奇。那今天又满足了好奇心的一点，在西藏尝到了这个干巴，
2: 地道的糌粑，
1: 糌粑，糌粑，
2: 糌粑，对，对。
1: 平时这个村子分旺季和淡季吗？什么时候是来的游客最多的时候？
3: 冬季时候游客最多。
1: 冬季多啊，
2: 反而多，对，
3: 是冬季的时候。
2: 蓝冰节嘛，哦，他们会看那个蓝冰，哦，西藏的湖泊大大小小，都是非常蓝，非常震撼。有蓝冰的可不多，因为它是淡水湖，所以冰结的扎实。这个蓝冰是透的，它最深的地方大概能结1.5米左右的那个蓝冰。
1: 那等于说白了。
2: 独一份，
1: 独一份啊！因为只有翠宝村前面面前才有这片蓝湖，
2: 对，
1: 所以我们才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蓝冰节。
2: 对，哦。两年前，就是我想跟他们的赶羊节，跟他们的羊一块去岛上面，吃草过冬。然后我的话是想记录他们如何吃草过冬以及繁衍。我特别没有经验，我就拿一个小拉车在冰上走。啊，其实冰不是平的，它有很多波浪。
1: 过起、啊，
2: 我小车就坏了。哦，然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他们的一个冰车，给我把帐篷、柴火、摄影的器材都运回去。后来我给他们费用，不收。
1: 不要。
2: 对，藏族朋友
1: 非常质朴的，
2: 对，
1: 而且是很无私的去帮助你。
2: 是的，这是我们当时一块在蓝冰上的样子。
1: 我们难得来一次，我想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2: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2: 那怎么做一个女孩子一个人
1: 写生的吧？
2: 去看看。

0: 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时常会有搞艺术创作的人出现。康普桑，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黄征老师。
2: Hello， 你好，你好。
0: 小迪老师是艺术家，
1: 对，
2: 画家，
1: 画画的。然后这次我的目的也是，来创作一些我感受到的西藏的一些自然的风光，然后用画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
2: 特别好，因为这次每个伙伴的不同的表达，有用音乐表达的，有用语言表达的，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用图画色彩来表达，
1: 对，用画笔的一些方式。对，
2: 接下来我们会在普莫雍措一会儿集结。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露宿的分享会，咱们准备出发吧。
0: 出发，
3: 出发，跟大部队集合，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
4: 不是，有一点。
3: 很多吗？
4: 很多。

0: 在我们分享的时候呢，要把我们这一路的所有的好的故事、好的风景都要把它传下去。
1: 好，首先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行程。我驾驶着宝马车走在国道上，黄征老师坐在副驾，唱着他自己编曲作词的那首《神仙》，哇，那种感觉，第一位。
2: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3: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没有人会知道它的去向。
1: 一路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顺着羊卓雍措一路往南，走到了普莫雍措、库拉冈日雪山，走到了我们祖国的边境，在那里我们亲手的采集了灵芝，做了一顿美好的灵芝松茸炖鸡。哇，
4: 敬西藏，扎西德勒。
0: 来这边，反正我永远不会有什么后悔这两个字出现。
1: 信马由缰，行者无疆，宇宙无限，信使有恒，愿我们早点在雪。

0: 高原相遇，加西的味。
1: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崔瓦村，感受到了自然最强的生命力。
2: 沙南是一个让我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3: 放下城市的快节奏，享受西藏这个慢环境。
4: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没有看过雪，真的是第一次来西藏。用相机的话，我是记录不出这些美景的，我用眼睛去感受，用心灵去感受，非常值，让我感觉是自我激励的状态。非常感谢 BMW 这次的一个邀请。
5: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忘，真的很难忘。对，
6: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感觉西藏呢离我是越来越远。这次正巧骏马游江活动，让我终于下决心来挑战一次雪域高原。
7: 我是一个15年的宝马车主，去呼拉岗日的时候体验了一段非铺装路面，它车身的稳定性真的是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惊喜。
5: 整个底盘的调教俯仰让人不晕车啊，整个的过弯的侧倾也没有，所以旅程我们也需要 BMW 这么好的一个搭档。
8: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惊叹，
9: 好漂亮，
10: 李密庄哥来了。
8: 我们走在街上面，在草原上面，每一天都在发梦，那个感觉是我一生人应该再没机会见到过那么美的风景，一见难忘，一定再来。
11: 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牧民的生活，很帅很帅。妈呀妈呀，打奶茶，做奶渣，纯手工啊，纯手工赛牦牛。
12: 我很感恩这次来的旅途，我每一刻都在觉得说这是我的故乡，我为我是西藏人而感到骄傲。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体会我们西藏的大美。

0: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信马由缰，身随新王。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每一处城市地标，均是时光的宝藏。以镜头为笔，书写探寻的轨迹；用光影作墨，捕捉飞檐之上的流光。一张照片读懂一座城，一帧光影连接古今情。慕名而来，不虚此行。
2: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山西泽州，这儿可是古建爱好者的打卡圣地。24座宋金建筑矗立于此，历经千年，其中啊，纯宋代建筑就有12座，占了全国的1/5。可以说，这一脚踏进泽州的地界，就等同于是一脚迈进了一座宋金古建筑的博物馆。当然了，来之前我还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这儿有扛住压力的千年打工人，还有阳光射下的时候却悄然失去了影子的无影塔。怎么样，听着有没有点好奇了？赶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当然了，还为各位邀请到了两位好搭子一同探访，咱们就先去这第一站青莲寺跟他们会合，走吧。
3: 前面是绝山，后面是福山啊，两个山呢就是环绕着它，
2: 两个山就环绕着它。老师们好，老师们
4: 好。你好，你好。
2: 等一下呢，故事从这边听，哎，光影流声从这边看。
4: 对，
2: 就从我们脚下说起吧。其实往这儿一站，就觉得视野很开阔，感觉是不是选址也很有讲究？
3: 青莲寺呢？可以说是三野四岳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呢背依群山，前临丹河，像一个出水芙蓉，所以叫青莲寺。它始建于北齐天宝3年，公元552年。青莲寺分上寺和下寺，下寺呢称古青莲，上寺称新青莲。它呢在隋唐两代高僧辈出，所以在佛教界呢地位很高，特别是在仪经方面，因为慧远是个仪经大家，而慧远是这个地方的开山祖师，所以说有文青莲之称。
2: 文脉传承也是一脉相承。
3: 对，一脉相承。
4: 青莲寺山环水抱，特别有禅意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前面正好发现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画面展现出来。
2: 好呀，
4: 我们走。
3: 看看，
2: 可以，靠谱。
4: 就是这个门洞，你一会儿就到门洞正中间。我这边用长焦去吊一下，然后这样我们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前面是门洞，后面是青山，特别好。
2: 好嘞。
4: 哎，对，好，我们就自然一点，好像从山下走上来的那种感觉。把人物和门框置于画面下方的1/3的位置，上面稍留一点点屋檐，然后拿柱做前景。
3: 这就典型的门对青山啊，青山看我多妩媚。

0: 这就是我们的三门，它是一个明代建筑，现在呢它是86年复建的，
1: 别有洞天。
0: 对，你看我们眼前这个建筑叫藏经阁。
1: 藏经阁？
0: 对，
1: 我这前两站的知识现学现卖一下，藏经阁是不是因为它藏的也是大藏经？
0: 对，
2: 所以它解了我的惑了。
0: 当然了，你要读藏经阁，它是放经书的，就藏书楼。
1: 明白了，哦，曲艺不同。
0: 但是你发现它有什么不同了没有？
1: 它这建筑上特殊，
0: 位置特殊。
1: 哦，还真是一进殿就是。
0: 对，一进殿就是一个藏经阁。真。

0: 常情况下，藏经阁是在整个寺院的最后一处建筑。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它呢有三件宝位，楼上曾经有全套的开宝藏，全部的经书啊是700函，5000卷，现在呢全世界只有区区12卷，12卷里边有6卷是从这个楼上出去的。
1: 哇，这就半壁江山。
0: 对，半壁江山。第二个宝贝，贝叶真经，就是印度取来的原始的经书啊，放在这个上面。第三个呢，是他的开山祖师慧远的法衣，曾经在上面放过。
1: 哦，这三件的分量啊！
0: 对，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图书馆，又相当于一个舍利塔。所以它的位置就靠前了。这个建筑本身也很奇特，它上面呢是一个宋代的风格，它下面呢是一个晚期建筑。哎，
1: 下边还有俩石狮子，
0: 这是唐代的石狮子。
1: 唐狮，它们长得确实有点小怪。
0: 早期狮子呢，它的顶是平的，头发是披肩发，胸比较大，腿比较粗壮。
1: 但是这是一个宋构啊，它为什么会配的是唐诗？
0: 因为我们的上司呢，它本身唐代末期的时候已经修建了，这两个石子是放在神门外守势的，后来为了保护什么的移到这
1: 儿。从外门变成了内院，这么重要的楼，它值得一张证件照。
2: 那就
1: 你懂我意思吧？
2: 我懂。到侧边一点的位置，
1: 这么侧，
2: 因为我们光线从那边来，正好面上是亮光面，后面是背光面，整个层次就出来了。哦，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对，因为我们要拍全景，就需要换一个广角镜头，因为长焦镜头它是拍局部用的，把机位降低，这样就有一个宏伟的感觉了。屋檐和整个建筑流出的天空的这一个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就会特别的稳定。
1: 你这框架结构出来了，大框架里有点睛之笔，我知道它叫什么，千年打工人，它的正确学名应该叫什么呀？
0: 它叫扛脚神。
1: 扛脚神，看起来真的是千年之间历经风霜，
2: 而且很用力、很努力的样子。
0: 很努力的样子。其实呢，它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描述，叫摸鱼人。
1: 等一下，千年打工人已经变千年摸鱼人，为什么？
0: 它呢就是一个装饰物，它的装饰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你看它这个位置呢是在游廊，就下面那个尖尖的，上面那个非常粗壮的叫角梁，它是为游廊和角梁之间的小构件，它可以做成一个小短柱子，做成一个宝瓶。但是我们这个呢，它做了一个木骨泥胎的泥塑。你看，我们其他建筑是没有这个装饰物的，
2: 对，
0: 所以不影响建筑本身的结构，所以它是一个摸鱼人。
1: 演的像模像样，实际呢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不承重，不知道他真被他骗了，
0: 就是做个样子。
1: 你这千年打工人摸的一手好鱼啊！
2: 那它四个角上面的形状就是造型是一样的吗？
0: 不太一样。它既然是装饰物嘛，一定得有四个动作。是个表情哦，各不相同。
1: 本真实打工人申请，跟这个千年看似打工，实则摸鱼人搞张合照。
2: Okay,
1: 有没有位置可以？
2: 有，咱们找一个离他最近的位置。
1: 好嘞，顺利抵达。
2: 对，是不是这个角度就是离脚神最近的一个位置了？我们就靠着这边这个柱子，对，往前探一点身子，抬高一点。对，
1: 下次再见，希望我能像你一样重要但不沉重。

眼前这座呢，它就是北宋中西建筑的代表作。我们走进它，认真的去品味它。我们一般见到的古建筑，大量的使用的是木头，这是石柱。这个柱子呢，它是典型的宋金时期的形制。你看它的柱头，元佑四年10月10日，谁谁谁捐的，也就是公元1089年。它呢不是方的，它要把这个角抹掉，这叫抹八棱石柱。看完柱子以后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建筑最精华的部分，房梁下面像两只大眼。

0: 一样伸出去的那个，这是典型的宋代建筑的斗拱形制。你看往外伸一下，这叫一跳，往外又出一下，又是一跳，它呢出了两跳，但是两跳的形制是有差异的，下面那个呢叫超，上面那个呢叫昂，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单超单下昂，两跳五铺座，就是它有五层木头来组成。这个昂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比较长，你听好了啊，它叫中风起人建处式批竹昂。我们看到早期的批竹昂呢就像刀劈竹子一样，一刀下去对四十五度很光滑。我们这个呢为了追求它的美感，就外面呢加了一条棱线，同时呢那个头变成尖尖的了，是不是力量感又很强又具有一定的美感？这是我们宋代建筑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破解古建筑重要的密码。你要学会薯条学到这个你就能去看古建筑了，而且还可以给古建筑简单的断个蛋。
1: 哎呀，我又学会了新技能。
0: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叫玉石门框，它的花纹呢你看用的是卷草纹，海石榴用的这种通常从西域传过来的这种花。那么这个石门框呀，因为它很花钱，在宋代的时候它需要花40贯文，换算一下我们现在的人民币，大约需要10万块钱
1: 一个门框，
0: 一个石门框，所以又花钱又花工，但是呢它的装饰确实
2: 好，
0: 很好看，对吧？同时又耐久，由于它花钱多，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呀能省就省。看见表面特别的华丽吧，来我们看一下背面，来是吧，
1: 纯石头啊，
0: 对，这个就比较朴素了吧，而且我们又磨得很光，也没有图案，这就是呀我们叫省工，是吧，省工就是省钱，钱一定要花在该花的地方，该省就得省，对吧。还有一个叫减料，哎，看这儿，你看这个梁呀它呢跨了6根船，所以叫六船浮，六船浮上面本来应该有一根长长的4船浮，就是长达4船的那个梁，但是呢它省掉了，它用那两根小短木桶，这就又省下了一大笔钱。
1: 咱确实是每一次的科技也好或者是技术的进步，其实说到底当时都是为了省点料啊，省点工啊，省点时间啊。
0: 我们现在用新名词解释叫创新。
2: 哎，对，
0: 看完了这个以后呀，那我们来看一下主尊，正中间呢是释迦佛，他的两大弟子啊，一个是迦摄，一个是阿难，然后是文殊、普贤二菩萨。由于迦摄在历史上毁掉了，现在只剩了4尊。来看一下一个小细节，看这文殊的坐骑叫青狮，这么呆呆萌萌可爱的小狮子。哎呦，那边呢是普贤的坐骑，6牙白象。一定要记清了，一会儿呢我们到下次去看文殊、普贤他的青狮和白象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1: 记笔记，这个等一下要考。
0: 对，
2: 那不行，我赶紧留个证。
1: 你要做小抄，你就直接说。
2: OK， 我小抄打好了。

0: 我们出上市以后，东南行500米，就到了下市。下市和上市之间呢，我们要跨过一个桥，这个桥叫广济桥，它是顺治十年老百姓捐修的。桥下面这条沟，它叫弥勒涧，它其实呢是一个泄洪沟，很好的保护了我们青莲上市不受洪水的侵袭。下青莲寺又叫古青莲，
1: 就是您说年代更久远的。
0: 对，它始创于北齐天宝三年，就公元552年，它存了两塔、两殿、两朝塑像，
1: 一共6宝。
0: 对，我们现在进去。

0: 一探究竟。
1: 哎，这个是，
0: 这就是我们两塔中的第一塔，
1: 无影塔，是不是？
0: 无影塔，它是明代高僧陈志的灵塔，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舍利塔。哦，这种塔呢叫覆钵式塔，中间那就是一个钵盂倒过来。
1: 哎，我说还挺神似。
0: 对，肚子大。无影塔是因为你看它肚子大嘛，所以当太阳高度角比较大的时候，也就是夏至的时候，这个太阳呢离塔很近。哦，
1: 真没影。
0: 对，它那个影子呢，应该是被那个肚子给吸收了。
1: 只要肚子够大，就可以来无影去无踪。
0: 对。
1: 你看它起的名字没有把它拉得和我们的生活距离很远，
2: 这么近的话是不是还得跟它合个影？
1: 你得给它留影。
2: 对，给它留个影。
1: 没问题。
2: 那走。 OK， 我们先把机位先降低，这样塔会比较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特别空旷，所以就要把这个焦段推上去近一点，这样人在画面右下方的三分之一的位置，稍微抬高脸看向塔，哎，这样有一个呼应。

0: 我们刚才提到下寺的两个殿，北殿叫弥勒殿，南殿呢叫释迦殿。啊，我们全寺的精华就在弥勒殿里边。这个弥勒殿呢，它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它是现存中国国内三处唐代寺观阐述中的一处，也是唐风最浓郁的一处。也是我们上寺释迦殿里边那个塑像的源头。
1: 您那考题怕是也对应在这儿了。
0: 我们进了殿以后啊，就走回了1200年前。这一堂塑像已经1200年了，看到的是宝相庄严，记忆油然而生。
1: 考啥呀，老师？
0: 找不同呀。
1: 他衣服不是金色的。
0: 还有，
1: 有人那个翻笔记，老师。
2: 好像姿势姿态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坐姿。
0: 对，我们上次那个呢是释迦佛，这一尊是弥勒佛。你看上次那个佛是这样的，
1: 盘腿。
2: 对，
0: 盘腿坐，这叫看垂腿。全国现存唐代的垂腿泥塑的弥勒佛只有两尊，一尊在佛光寺东大殿，一尊在我们的青莲寺。对，非常的难得。
2: 我记得老师刚才专门说坐下狮子和象，
1: 他拍了。
3: 有
0: 看见了吗？
1: 但好像也没那么可爱了。
0: 对，这个力量感更强一点，就是肌肉很发达，对吧？上面呢体型是猛，对吧？
1: 那个是猛兽，这个是猛兽。
0: 对，猛兽。然后这边呢同样这个大象也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它没有前面那个龙头，就不受束缚，非常的自由。
2: 自由。
0: 唐代的这个艺术的三大特点，就是潮衣出水、吴代当风，还有著名画家周昉画的贵夫人的形象，在这儿一览无余。所以说它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毫不夸张。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泽州高都镇，别看呀它是一个小镇，它是泽州文化的发源地，它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单宋金古建就有七座。刚才我们看到了宋代建筑的典型代表青莲寺，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个金代建筑的典型高都东岳庙。
1: 见过很多座东岳庙，
0: 对，
1: 那这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我们眼前这个东岳庙呢，它修建于金大定十八年，就是1178年。

0: 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你看这根柱子跟青莲寺的柱子有什么区别？
1: 不是先看柱子，是先上课。区别是它属于东岳庙，而那根柱子属于青莲寺。看不太出来。
0: 这个柱子呀，其实呢，跟青莲寺的柱子一脉相承。虽然那个是宋，这个是金，差了100年，但是呢，金承宋制，你看它也是抹巴人的石柱，只不过呢，身份证不一样。哎，我们看上面那个，上面金大定18年，就是1178年。而青莲寺呢是1089年，是元佑4年，那是宋，这是金。
1: 日期标注相当清晰。
0: 相当的清晰。当淮河和大散关被金人所统治的时候呢，跟他对立的政权叫南宋。所以南方呢就没有金的概念，这北方是有宋和金的区别的。哎，看这边，这叫斗拱。
1: 完，考题又来了。
0: 你看一下它几跳呢？
1: 一跳。
0: 对，只有一下啊，这叫一跳。在青莲寺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看，这样。是吧？这叫单操单响两跳。几幅多来啊？几只木头？
1: 五，
0: 是两跳五幅作。教给大家以后数跳的一个小窍门，叫 N+3。这个 N 就是跳数，比如说是除一跳，就是1+3，就是4幅作。对，比如说佛光寺那个是双操双下昂，是四跳，就是
1: 7幅作。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古建知识。
1: 咱俩骄傲个啥呀？十以内的加减法还得在这 N+3。
0: 你再看这个昂头，看这样子，就一个弧线，对吧？我们把这个昂呢叫琴昂，就是抚琴的那个弧
1: 形。哇，这好浪漫啊，
0: 对吧？丁连寺那个呢，
1: 直直下，更锋利，
0: 劈竹昂。
1: 劈，
0: 对，就是这样劈竹制。它的力量感非常的足，而这个呢更加的柔和，韵律感很强。对，这就是金在宋的基础上有继承有发展，
1: 这就是古建学家留给我们真正可以认识他们的一个通路吧。
0: 看完斗拱，我们来看一下金代的御史门框，
1: 又是老朋友了。
0: 对，但是呢又有了新的元素，我们这次呢要蹲下来，从下往上看。青莲寺的那个门诊石就是光的，
2: 对
0: 吧？
2: 对，
0: 你看这个门诊石上多了一个小可爱
1: 小狮子。
0: 这个小狮子呢，它是金代的，还记得我们在藏经阁看到那个狮子吧？那是一个唐代狮子，那个更猛一点，力量感更强一点。这个特别
2: 可爱，好摸。
1: 摸摸狮子头，万事不用愁。
0: 哎，
1: 还有吗？还有。
0: 对，这个图案呢，跟青莲寺的图案也有区别。看，这是凤的头啊，对，这是凤，然后这是牡丹花，是吧？
1: 凤穿牡丹。
0: 对，我们在青莲寺看到的御史门框的图案呢，它是以佛教的卷草、海石榴，对吧？这种比较抽象的这个西域花卉，到了我们金代的时候呢，它就更加的具象化，对，刀法也更加的洗练。接下来我们到殿内看一看。天齐殿内呢，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以及他夫人贾氏，还有他的儿子黄天化，共有19尊金代泥塑。与青莲寺佛教造像相比，它呢更多的体现威严和世俗，是全国唯二的金代道教泥塑。来，我们下面做一个小游戏，你给我们做见证啊。看，我把拉链拉开，你的衣服就开了，
1: 已经是开
0: 了。我们习惯的来压一下衣服。
1: 哎，
0: 不一样，
2: 老师左压右，您右压左。
0: 对，我这个叫右衽，您这个叫左衽。很多人可能平时穿衣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对吧？左衽和右衽的区别，就我们汉人啊，特别是这个讲究礼制的时候，一定要男士啊是右衽，
1: 这样
0: 女士是左衽。少数民族就是跟汉人的穿衣服方式

0: 是不一样的，这是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来的。而我们这一堂礼数里边的男士，大多数跟女士穿衣服是一样的，就是着刃，这就体现了他这个清代的明显的民族风格。
1: 民族风格啊！
0: 最后我们来看这尊东岳圣母像，看头戴五凤冠，衣着非常的华丽，这一看就是一个贵夫人。特别是你看她的袖子，就羽毛状的，叫灰羽袖。我们这尊圣母像和旁边的那个慈静侍女以及太子，它是收录在《中国美术全集》里边，作为金代泥塑的代表作，
2: 所以它的美学意义也是地位很高的。
0: 对，地位很高的。

0: 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青莲寺和东岳庙之外呀，其实我们泽州还有很多的宋金古建，而且各具特色，有24处之多。我们只是看了其中的2座，比如说高都景德寺，它就是宋金古建的一个严格的很好的案例。而旁边的玉皇庙，它有800年前的美人鱼，还有呢小南村二仙庙，它是我们宋代唯一的天宫楼阁小木做的唯一留存。而崇寿寺，它是北方最接近营造法式的建筑物。河堤陈塘庙呢，又是我们现存最早的陈塘庙，就是祭祀陈塘的这个建筑，而且是宋代的悬山顶建筑。
1: 这是诱惑我们，这意思是还来，
0: 多来多来。
1: 为什么是泽州这个地方可以成为这个载体，成为这个穿越千年的呈现者，让我们还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多的宋金古建筑？
0: 泽州呢，这个地方在宋代以来啊，它是比较富庶的，就是我们有煤、铁、丝绸、
1: 矿产和
0: 对
1: 这个织造业，
0: 它就可以拿出钱来修庙，
2: 去修庙。
0: 对，它从地理上讲呢，它刚好处在这个季风区向非季风区过渡的这个区域，所以宋代以后呀，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多变，特别是呢旱灾是比较多的。那么古代老百姓他没有好的办法，只能求神。那么我们古代求神的这个庙宇保存了我们今天另外呢，我们这儿呢，它从人文角度来讲，往北走就是少数民族，往南走是我们汉文化，所以这也增加了它建筑的多样性。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所处的太行山非常的稳定，这就为我们古建筑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地基，
1: 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们今天能见到它也是缘分。
0: 对
2: 对。
1: 哎，虽然我之前就了解到长江其实就是山西人，
2: 对，
1: 但是应该也没有来过泽州，尤其青莲寺啊、东岳庙也算慕名而来了。
2: 对，
1: 有什么感觉？
2: 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来出发，它确实给我很多的启发，让我有些新的想法。通过我们学习，我才知道啊，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制式，哎，左右领不一样。其实这些细节在摄影里面都应该体现出来，只有我们注意到这些细节，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文化内涵。
1: 看似是一张照片，定格的是那小小一秒
2: 对
1: 的光影，但实际上这背后真的是太多层、太多重。
0: 用大诗人元好问的一句话：“积岁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待君来。”所以我们这个慕名而来，我希望更多的人真正慕名而来，都来深深的、多多的来认识我。
1: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我们这一趟旅途绝对算得上是了，甚至真的是还没逛够，还大有乾坤等待探索。但是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可以被我们勾起一点小小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加入到我们的探访中来，期待着在不一定哪个时空和你不期而遇。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票房已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这部小制作催生的大作品，成为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的热词。当一封封泛黄的侨批投射于荧幕，古韵婉转的潮汕方言绕梁，侨批蕴含的忠义孝悌、诚实守信、家国情怀令人动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岭南文化研究院院长陈春生认为，这种对祖先的敬重、对故土的深情、对家庭的责任和对子孙未来的重视，体现的正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影片热映也让片中取景地收获大量关注。该片取景横跨汕头、潮州、揭阳三座粤东城市，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一众潮汕特色地标悉数出镜。影片既原汁原味复刻当地自然风光与人文风貌，也生动展现出烟火浓郁的潮汕乡土人情。借着影片热度，汕头整合资源，打造出融合侨批文化探寻、影视取景打卡、潮汕非遗体验的沉浸式文旅线路，不少影迷慕名前往当地沉浸式体会影片温情意境，打卡同款景致，品尝特色美食。此外，本月还有《消失的人》《森中有灵》《今晚正好》《森林之声》等40余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纵观今年影视市场，电影产业持续带动餐饮、文旅、住宿等关联行业发展，目前全产业链总产值已超2250亿元。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期间，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清晰显示，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时，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划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
2: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所以我觉得文博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1: 伴随着婉转悠扬的昆曲水磨调缓缓响起，传统戏曲登上国际展演舞台。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正式启幕，上海昆剧团《闺门旦》梅花奖得主罗晨雪演绎游园惊梦、石化、教化经典唱段，表演恪守昆曲正统城市与唱腔本色，同时适配海外观众观赏习惯。
3: 看完这牡丹亭之后，最让我感就是他们两个所讲述这种爱情让我触动了一下，看到这个他们两个的真情，就真爱让我非常的打动。
1: 本次展演是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创办40多年以来首场以国际化为核心定位的大型展演活动。活动汇集8大戏曲剧种与5剧品类，囊括《白蛇传情》《狸猫换太子》《成婴救姑》《女驸马》等10台经典大戏。 曾小敏、李树建、韩再芬等16位梅花奖名家同台献艺，总计上演19场演出。现场不仅邀请国际戏剧专家观摩研讨，还邀约驻沪外交人员、在沪留学生观剧赏戏，以此探索中国戏曲在地国际化传播新路径。
4: Chinese drama，
5: 中国戏剧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智慧，与国际观众建立联系需要时间，而且他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并建立起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未必源于对表演本身的理解，而是愿意沉浸其中，因为这非常非常有意义。
1: 第八届中央音乐学院523音乐节日前拉开大幕，本届音乐节以和民共生为主题，央音校友、知名指挥家兼作曲家谭盾直棒学院交响乐团奏响开幕音乐会。演出定为《秘境》，谭盾与德彪西、拉威尔的对话，主打东西方经典音乐交融碰撞。曲目融合德彪西印象派光影意境、拉威尔灵动韵律以及谭盾创作里的京剧美学与东方哲思，《牧神午后前奏曲》、《12把大提琴协奏曲》等精彩作品演绎，为现场观众呈现出沉浸式的音乐秘境，演绎出文明互鉴、艺术共融的独特魅力。
6: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要用智慧。什么是智慧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科研。我们要为这块土地、为这里的人、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好好的用智慧去工作。因为智慧、学识、科学、艺术、文化，恰恰是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指南针。
1: 作为学院标杆品牌活动，本届音乐节规模与内容维度均超越往届，后续将陆续开展百余场特色活动，谱写中西和民文脉传承的青春旋律。活动整体将持续至6月10号。日前，中央歌剧院全新文艺交流品牌项目中央歌剧院会客厅正式启幕。新中国首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中央歌剧院终身荣誉指挥郑小英做客首期活动。讲座开场前，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将指挥棒交给郑小英，由她亲自执棒乐团演绎经典歌剧选段《卡门》，拉开整场活动序幕。

0: 郑晓英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1962年，她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托斯卡，成为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她长期扎根中国歌剧舞台，推动经典剧目本土化普及，助力中国歌剧艺术走向大众，
1: 培育一代代青年文艺人才，为我国歌剧事业奠基与发展做出里程碑式贡献。我们现在全球的华人职业的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已经有38名，至少我应该是全球最早的在国家级歌剧院担任重要职务的女指挥。 我要比西方的女指挥担任重任要早27、8年，差不多30年。这些优秀的东西我们也能够用原文演唱，但是更多的我们应该考虑到为中国人民服务，所以我主张扬弃中唱。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学习做好这件工作，更好的进行世界各民族间的文化的交流。
2: 短视频刷不完，段子满天飞，谁还愿意坐下来听一段相声呢？传统的手艺在今天到底是守着老活还是换种活法？这些问题其实在相声圈里问了一遍又一遍。日前，第7届非遗相声大会在深圳落幕，南北名家新秀同台，用一场说学逗唱

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演出是中国广播说唱团新作品专场。冯巩带来了新作《他还是个孩子》，通过一幕幕啼笑皆非的生活化场景，幽默拆解了代际冲突与护犊子式育儿。
1: 谁？
2: 你孙子。
1: 我孙子呀！
2: 你说你不着急吗？
1: 不是。
2: 哎呀，还有一好消息。
1: 什么好消
2: 息？他还那车呀，是您的。
1: 这怎么是个好消息呢？
3: 传统艺术和时代内容怎么结合？让作品既不失相声的味道，又不落后时代的脚步，对创作和表演来说都是新课题。这就逼着我们啊，去学习，去观察，去思考，去创新。
1: 写了封信，洞察洞察，叮叮咣咣，好棒棒，下。
4: 非常精彩，非常创新，非常喜欢这一次的节目。这是第一次见到冯巩老师，然后大家都非常激动。我就算坐得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也感受到大家热情氛围。
5: 今天我这武松打一个让他们瞧瞧啊，武松，
6: 武英雄。嗯，哎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啊，您好，咔嚓。你干什么呢？这是？哎，
6: 工作需要。
7: 是是是是。哦，欢迎大家参加景阳冈首届武松打虎动员大会。
0: 青年相声演员金飞和陈曦带来了新作《武松不打虎》，通过一丝不苟开会研究如何打虎的荒诞设定，辛辣讽刺了职场中的形式主义，令观众在心领神会的笑声中回味沉思。
8: 上景阳冈需要填表，填各种表，然后还要开这个打虎之前的这个动员会，各种会议需要你参加，然后在这个没打虎之前，武松都要讲讲自己的心态和心得，然后还要预演一遍，
9: 对
8: 什么什么工作前置。其实这些呢，是我跟金飞真真实实的听见身边的朋友跟我们诉说这些东西，说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会遇到就是办事难嘛，然后就是工作繁琐，其实一步可以做成的事儿。
7: 你把这带着，来来来来，你把这带着，
5: 什么玩意儿扣我脑袋上了？这
7: 多好，区分一下人物嘛。
5: 这什么？
7: 你让大伙看看啊！你让大伙看看啊，多好这模样，低配版小武松
5: 啊！去。
10: 借古讽今的这么一个手法，然后呢，大伙儿都熟悉的一段经典的我们的这个故事《武松打虎》，从中呢产生笑料，也让大家感受到形式主义，我们为什么要严惩它，我们要为什么要打击它这个重要性。
7: 你就把怎么打虎，你怎么想的，简单的跟大伙儿分享分享就行。
5: 怎么还有个话筒啊？这个
6: 会议专用。
7: 是是是，
5: 就弄着没用的。不是我说不合适。
7: 哎呦，说两句，大伙欢迎，说两句好不好？说两句。
5: 哎，不是，
7: 说两句，说两句。
5: 今天呢，
6: 咔嚓，散会。
8: 李金斗老师啊，我们的老前辈，他当年成名作就叫《武松打虎》，当年也是讽刺这个形式主义啊、官僚主义啊，他就讽刺这个的。今天就说这个《武松打虎》这个段子，当年金斗老师表演的那么好，他说咱们可以做一个这个超现实的，就是超现实的。我们两个人想了一下，说可以，咱试试。后来就呈现这个作品。
7: 什么时候打呀？
5: 现在就去。
7: 什么时候？
5: 现在就去。
7: 现在你可去不了。
5: 怎么？
7: 老虎那头啊还没填表呢。
4: 武松不打虎，就是讲了，感觉就是自己在职场的一些感受，就很真实，很好，很开心。
5: 就为拍张照片，是吧？
7: 你是
5: 吧？
0: 金飞和搭档陈曦的舞台表演，动静反差，默契精准，成为青年相声演员里辨识度很高的金飞曦比组合。多年来，他们在持续深耕传统相声艺术的同时，通过构思立意、包袱设计与表演细节，不断探索创新表达。
8: 有很多朋友在说：“哎呀，就尤其是有的时候问我们哥俩哈，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多演点传统类的节目？”其实我一直在跟大家解释这个事儿，就是，可以演，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哥俩都是从小学的，很多传统段子我们都会。但是我们哥俩呢，这是我们两个人，甚至我身边很多年轻相声演员，这就是大家想到一块儿的一个想法，想着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他有创作的欲望和能力。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多写一些贴近现在大家生活的一些作品。

0: 后与时俱进的一些新作品。
1: 守住我们这个相声的技术，嗯，我们的基本功，我们要守住
2: 说学逗唱
1: 这些功夫，嗯，我们要守住它，我们要传承下来一些优秀的经典的节目，我们要给它保留下来，继续代代传下去。创新创的是什么？我们当下的作品，新作品，嗯，我们从内容上创新，我们一定努力去说当下观众身边的事儿，当下生活的事儿。第二，我们也有义务努力的去开辟和尝试和探索相声不同的状态和模式。
3: 深圳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
4: 是，
3: 喜欢听到您的掌声。
4: 对，
3: 您一鼓掌，我们一兴奋，卖力气给您表演。
4: 对，
3: 一会儿后台的演员把绝活都给您亮出来。
5: 在中国广播说唱团新作品专场中，八个节目均为近半年内创作打磨的原创首发作品，演员一边抖包袱，一边把社会现象拆解成笑料，从捕捉都市情感脉搏的您的情绪价值请接收，到辛辣解剖职场潜规则的规矩，这些扎根现实沃土，聚焦社会热点，贴近大众生活，题材多样，风格不一。
1: 这也是我们团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每年有硬性要求创作新节目，每年都得拿出一个全新的作品来，而且进行考核，反复的修改打磨，最后呈现在舞台上。我们老说我们相声记录着时代，时代也见证着相声，我觉得相声跟时代是分不开的，而且很多传统的节目，现在我们叫传统节目，但在当年当下它一定是最时尚的。
6: 我们团是相声非遗传承保护单位，相声的演新说新唱新一直是我们团提倡的一个传统吧。从当年相声改革小组到后来马季这冯巩老师不断的推陈出新，出与时代同步的作品，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作者演员关注今天的生活，关注今天的民生，关注今天社会上的各种现象。
7: 你说相声，这你跟谁道歉呢？你在这儿。
5: 作为曲艺界兼具专业性与影响力的年度盛事，第七届非遗相声大会汇聚全国十多家文艺团体、近五十位相声名家新秀，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文化大餐。
3: 越鼓掌，我们越卖力气。嗯。
5: 主办方还将整场演出搬上网络平台，直播344.2万人次在线围观，非遗相声大会话题播放量高达1.4亿。传统艺术的边界就这样被一场直播悄悄拓宽，让相声艺术突破空间限制，收获了更多年轻观众的喜爱，让文化自信在欢声笑语中落地生根。
8: 注意决心与爱心，
9: 决心与爱，我打，
10: 嘿，胡了胡了毛下不着，嘿，老虎是我的好宝宝，嘿，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七年来，非遗相声大会都在舞台演出之余，还持续走进基层、科创园区、军营等地开展公益慰问，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科技工作者等不同群体的观众现场演出。本届大会走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科研生活社区，以河套发展历程展示与文艺晚会相结合的形式，在保留传统相声艺术精髓的基础上，融入科技创新、深港融合、人才服务等时代元素，实现了硬核科创与非遗的双向奔赴。
6: 我们希望这个舞台和观众离得特别近，能够交流起来，能够
2: 互动起来，
6: 它可能就会效果更好。第二个，就是因为咱们团还有这方面的责任担当，但凡是有需求的，我们都去把这种演出送到老百姓的身边，近距离感受相声这门艺术。
1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本节目由楚军巨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军小宝有活军牵引。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录制现场。今晚我们在歌舞之乡山西左权如约与您相见，与各位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再一次相聚欢唱。

0: 我们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
0: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在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当中，歌唱抚养之间的生活真谛，描摹心之所向的真挚爱情。
1: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演唱的是影视歌舞剧作品当中的经典歌曲，有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有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有风雨兼程的时代变迁。
0: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唱遍了大江南北，风靡华夏大地。今晚的第一唱，就让我们一起从光影世界启程，去探寻记忆当中的那首歌。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安盟。今天我和陈娟老师演唱的曲目是《洪湖水浪打浪》。
3: 洪湖水呀，
4: 你的嗓子真的是很好啊，因为你是唱长调的，所以你的嗓子一唱就是很唱得很开的那种。但是我们这个洪湖水跟你们蒙古歌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然后就在想我们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家乡美，唱的是感情，并不一定要声音很大啊。洪湖水呀，对啊，这种小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2: 我是还是那个小腕，我不是那么。
4: 因为有很多湖北的当地的那种戏曲的小曲啊，那些元素在里面，所以那些弯儿特别的多。

0: 对，那个要有那个浪一推一推的那种样子，那个哎的。晚上回来雨满仓。
1: 好好，老师，我就这边唱一下。
0: 嗯，
1: 哇。

0: 这首歌呢是红湖赤卫队这个民族歌剧里面最著名的插曲。所有的成功的民族歌剧都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借鉴了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多年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优秀的民间音乐。比如红湖赤卫队就借鉴了湖北还有湖南等等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这样的民歌。红湖赤卫队里边所有的歌曲都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基础。这首《洪湖水浪打浪》歌词优美，旋律更优美，唱起来就让人好像眼前有一幅画，广阔的洪湖的水面上有浪声，有桨声，有我们赤卫队员他们的那种热情的歌声。所以这首歌传唱不衰，从它诞生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听到洪湖水浪打浪，仍然面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心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生动的感受。
1: 感谢二位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仿佛来到了荷叶亭亭如盖，渔帆点点远行的洪湖。接下来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啊，它也是一座城的代名词，它潜藏着彩云之南的对歌叠唱，闪耀着五朵金花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唱着它去寻苍山雪、洱海月，去蝴蝶泉边听山高水长的绝美恋歌。言行音的成员当中将由哪位来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晋西的黄甜甜，这一次我合作的老师是张银耀老师，合作的曲目是蝴蝶泉边。因为云南是广西的邻省，我从小就有听说过云南不仅风景好，而且也知道云南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想去尝试一下云南的民歌文化。
3: 你知不知道呢，在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个歌会。
4: 歌会？
3: 对，
4: 我们那儿也有歌会。
3: 对吧，我们那里是石宝山歌会，最主要是唱情歌。啊，七个飘，努力飘，自努力飘。

0: 对，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对，那也就是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1: 哦，
0: 给下古天宇唱的，
1: 再来一次。
0: 给下古天宇唱的，
1: 给下土
0: 古天，
1: 给下古天
0: 宇唱的，
1: 唱的。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今天我两个相遇。
1: 哦，
0: 唱啥都要耍。
1: 说啥都要说。
0: 对，就是今天我两个相遇呢，相遇以后呢，分别的话就不要再说了。
1: 哦。
0: 对，等一会儿就跟我回大理了。
1: 哦，直接跟我回去了，分别的话就不要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跟我走。
0: 对，就是回大理，跟我回去大理要买要喝喝。对，这就是。
1: 我听得懂最后一句。跟我回大理吧。
0: 对，跟我回去大理吧。
1: 希望。我能够在舞台上好好发挥，
0: 可以的，我也要好好发挥，好吧。

0: 蝴蝶泉边这首歌啊，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正是雷振邦先生在他常年的采风和创作当中对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的了解和积淀，所以他在这个白竹的大本曲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呢，马上获得了全国的对于五朵金花的追捧和热爱。五朵金花都是劳动能手，阿鹏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歌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赛马的冠军。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他的审美价值就在这儿。所以说音乐来自于生活。
1: 山欢水笑，纵情高歌，一曲《蝴蝶泉边》啊，表达了少女金花、少年阿鹏之间对歌定情的动人故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来自云南的剑川白曲的传承人张银耀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银耀。
1: 在咱们白族的民俗传统当中呢，经常会用对歌的形式来描述自然风光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带着我们一块儿唱呢？
2: 我就教大家唱一首我们白族的一首情歌，叫《白月亮》，白姐姐。

0: 广大的听众所喜爱。
1: 西渡黄河，红尘万里，悠悠响起的河曲民歌，化为千沟万壑间汉人心魄的不朽誓言，记录着苍凉高原上荡气回肠的血泪史，也见证着无数勤劳的人们300年来背井离乡的拼搏史。

0: 走西口，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曾经在陕北、在山西，包括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办法，只有跑口外，就是通过长城的几个口，到内蒙古去讨生活。有的就当脚夫做运输，有的就做小生意，有的就去种地，半年一年回不来。留在家乡挖野菜生活的女人们，就用歌声表达他们的思念，也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一个女人呐，这一片地区许许多多的妇女都有共同的命运，于是走西口就越流传越广。
1: 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歌曲呢，都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流传多年的民歌当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歌曲它的身上都有着流传千百年的民歌的基因。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的民歌传唱人周斌，在今天晚上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河南民歌。欢迎周斌。欢迎你，
2: 海洋您好，各位成员大家好。非常多的歌曲创作其实来源于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您说到这儿，我想考考您。
1: 考我？
2: 比如说我唱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出它在哪些作品里也得到了运用？
1: 好，您唱，我试试。
2: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1: 这个我熟啊。河北民歌《小白菜》，对不对？
2: 对。啊，那哪些歌里面也用了这个旋律呢？
1: 小白，我知道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太厉害了！我想再考考您，我唱一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版本，是一首大别山的民歌。
1: 所以让我猜是不是？
2: 我给您唱一下。
1: 那我试试。

0: 钩掉也没掉上来。
1: 真的没有猜出来。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给我们研习营的成员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谁知道刚才周斌老师唱的是什么曲调？袁小征，
2: 八段锦。
3: 哎，回答正确。
2: 小小鲤鱼红口腮，
3: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大家谁还知道？
4: 一分钱，
5: 一分钱，
6: 一分钱，
3: 一分钱怎么唱？

0: 声叔叔再见。
1: 哎，这道问题太简单了，
2: 非常好，
1: 一分钱。
2: 但是还有，
1: 还有，这是一道多选，谁还会举一下手？那我们就选一位手举得非常高的白马，旁边没举手的佟怡然。
2: 我感觉啊，这个和江苏地区的紫竹调比较相似。
3: 回答正确。
2: 哇，那你会唱吗？那我唱两句。
3: 好啊。

0: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1: 唱得非常好。
2: 很多的作品呢，都使用了八段锦这个曲调。这一曲调还融汇进了苏州评弹、沪剧、西剧等艺术门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分钱》的创作者

0: 潘振声也是在家乡沪剧曲牌紫竹调当中汲取了灵感，才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的周斌老师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一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就是八月
1: 桂花遍地开。
0: 那今天谁将会跟我们的周斌老师共同完成这一个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的东北姑娘。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老师呢，是我们的周斌老师。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一次呢，也是听说我们这首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重新的演绎这首歌。而且呢，周斌老师也是我的同校学姐，私下跟学姐有去了解这首歌更多背后的故事。
3: Hello， 学姐。
4: Hello， 小珍。
3: 好有缘。
4: 我这次知道你要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3: 对，
4: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民歌了。但是呢，它的前身算是童谣吧，叫《八段锦》。
3: 八段锦，
4: 它的旋律跟《八月桂花遍地开》非常的像，但是在民间已经流传了非常多年，可以一起学唱一下，好吗？
3: 好。

0: 我们钓上来，
1: 特别好。
2: 哦，它那个钩是钩上去的。
1: 是钩上去的。
0: 打一个小金钩，钓呀嘛钓上来。打一个小金钩，钓呀嘛钓上来。八月桂花遍地开。
1: 你看那个花，你刚刚说的是花还是花？
3: 花啊。
1: 不是花儿，我们这个字一般会唱的比较正，虽然有的字用儿化音，但这个一定要唱桂花。
2: 哦，他不唱儿化了。
1: 一般是用桂花会比较显得正式一些。对，
0: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着竖起来。
2: 这很像、啊、
1: 是吧，非常非常像。那其实你看啊，小小鲤鱼红口鳃在我们河南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2: 还有不同的。
1: 对，也是说民歌有角，游走四方，随着唱民歌的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哎，地方的人学会了以后，他有的人觉得这个旋律好，他会添新词儿。这次我们在舞台上将要演唱，我们俩一起合作
2: 《桂花
1: 遍地开》。
2: 哦，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对，八月桂花遍地开。希望我们两个合作默契，也希望
2: 必须的，学姐。那咱们就舞台上，
1: 舞台见。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政府》。产生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有鄂豫皖苏区政府所在地呢，就在河南的新县。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两位工作人员呢，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一位叫陈继初的，就是河南商城的人，他找了这个曲调呢，叫做八段锦，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由陈世宏往里面填了词，那么这首歌呢，从此就诞生了。这个八段锦呢，最早呢，曲调的来源呢是在中原，后来呢又几经这个流传呢，传到了江南一带。这首歌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欢快喜庆。我们知道民间很多曲牌都有这样的，你填上不同的词，改一下它的这种性格啊，音乐也有性格的，它可以就变成比如说庆祝成立工农政府，非常欢腾的这样一个景象。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紧张跌宕的电影情节当中，还穿插了一首具有山东民歌特色的插曲。每当听到这首乐观欢快的影视插曲的时候，青刀快马、热血潇洒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便又跃然心头。

0: 写到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他的曲作者吕其明老师，他呢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新四军的这个队伍的不断的壮大和成熟，使得他对这个人生的认知啊都有了非常成熟的看法，特别是在音乐创作上，他的观点和他的所要表达的音乐世界是相通的。这个游击队员呢背着土琵琶作战，插在腰里的是驳壳枪，后面背着的土琵琶，那么这个土琵琶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击队员战斗的武器。战争啊，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窒息，但是这把土琵琶会带给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大的对生命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追求。
1: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乌兰牧旗这支草原上的文艺骑兵用歌舞为塞北人民带去了欢乐，更将这首诞生于巴彦淖尔的歌曲《鸿雁》传遍了天下。今晚将有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同阿木古棱一起再次唱响这意境渺远的动人旋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颖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舞台我将和来自内蒙古的民歌传唱人阿木古棱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嘎鲁鸿雁》。在前两次舞台里，第一次呢，我和陈娟老师合唱了《黄四姐》；第二次的舞台，我跟来自湘西的翠翠老师合唱了《只怪棒棒不怪狼》。这一次的话呢，我想挑战一下内蒙古的民歌。

来的这首歌呢，将带领大家走进1100公里之外的江西。我相信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会大合唱。那以前我也听说了，说咱们山西左权的所有的朋友们，那都是个顶个的棒，在唱民歌方面啊，我还有点不信，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可以吗？我唱上半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下半句给接上来，好吗？准备好了吗？开始了啊！夜半三更哟，寒冬腊月哟。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苏区人民对于盼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寄托了苏区人民对于走向光明的深切的期盼。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和我们的民歌传唱人张红英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娜玉，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盟的佤族姑娘。我今天呢和张红英老师来一起演绎一首《映山红》。
2: 老师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今天呢，我是想要过来跟你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唱歌的一些问题。
3: 要唱的是《映山红》。
2: 对，
3: 那这首是江西民歌，它的取材就是江西兴国山歌的音乐元素。哦，所以我今天教你唱一段兴国山歌怎么样？
2: 可以。期待。
3: 兴国山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要学会说客家话。
2: 客家话。
3: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哎呀嘞。
2: 哎呀嘞，
3: 对，哦，它是跟人打招呼的意思，哦，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先教你把客家话说一遍，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大闸山歌歌王派，
2: 大闸山歌歌王派。
3: 对的，非常好。王派路上山矮矮，
2: 王派路上山矮矮，
3: 路上王派路上山矮矮。
2: 王牌路上山矮矮，
3: 对对对，学得很像了，已经。想象一下，对面有你的好朋友在那里跟他打招呼。
2: 好的。